0: 喘气儿，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
1: 哎、这一家子啊，全都得肝癌了。
0: 对呀、啊，遗传病啊很多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啊引起的。
1: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关系。
0: 很多关系，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
1: 嗯
0: 啊，就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啥样啊？性格啊，说啥性格就啥性格。基因是一种生理，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啊。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到我这一定是高血压啊。我爷爷我奶奶。是吧？有糖尿病，到我这儿必须要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是可以去持的规律和原则，他是不懂啊，这不懂和不会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做法是对的，
1: 嗯，
0: 哪些方法是错的。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
1: 嗯，
0: 有的人就喜欢口味重的，
1: 对，
0: 啊，他也知道，哎呀，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常吃，吃多了不好，
1: 不好，对，
0: 你说他不清楚，他清楚，是吧？医生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他，啊，你得注意，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改变，
1: 他吃轻，
0: 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对身体脏腑好，实现气机气血的调和呀，阴阳的平衡啊，是吧？包括脏腑机能的提升，但是问题点还是，他不愿意去坚持，也不愿意去把它形成习惯，去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
1: 嗯，
0: 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因为很多人呢。就从这个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对吧？哎，所以说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总能想到我父亲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1: 嗯，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其实很早
0: 呢，他说。想让人健康长寿啊，无非呢就两件事。
1: 嗯，
0: 哪两件事呢？老爷子也总是挂嘴边，就是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会吃喝。你看，这也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说的。其实人活着无非就两件事，肯定是扎起围裙干啥，准备饭菜
1: 啊、哦，做饭。
0: 哎，他这饭菜做得很好。
1: 嗯，
0: 哎，我父亲讲什么呢？把饭菜火候啊。搭配的好，做的好，哎，就能少生很多病，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你想吧，你说为什么
1: 了不得？
0: 所以说，你看看他这几十年的保健医生涯，他伺候照顾的这几个老领导、老首长，哪有一个不是长寿的？全都长寿。
1: 嗯，
0: 为啥？这里面奥秘不就在这儿了吗？就是人家什么会搭配饮食吃喝。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没有什么好吃好喝的，
1: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呢，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

0: 惑。地区又不一样哈，就是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1: 哎，对。
0: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没错，嗯。
0: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1: 嗯。
0: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口味都是你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呢、啊、那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那可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1: 你说的很对呀、啊、
0: 嗯
1: 嗯，因为这没办法，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
0: 啊啊，是这个道理。
1: 对吧？
0: 嗯，
1: 所以你这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啊，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0: 嗯，
1: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二三十年以后，就现在这批孩子，味清辛辣极重，则肺奔。
0: 肺奔
1: 啥意思呢？
0: 嗯，
1: 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但是你还是你不能过咸呐，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说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0: 嗯，
1: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
0: 嗯，
1: 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啊，就要这五样，这五种粮。啊，这就早餐。你这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爆炒药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掺个，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胃炎、经常性的腹痛、反酸、烧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爽。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方法啊。经常吃辣的、食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0: 嗯，真是哈、啊，又简单又实用。
1: 对呀、
0: 啊，啊，就是把楚老师能请到节目当中。节目最后呢，啊，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啊辛辣口味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啊，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啊，我在带静坐。把舌尖打卷儿啊，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啊，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出，把气呢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啊不断的呼出。
2: 连长，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
3: 之滨陵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 文旅报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作为英雄之城，锦州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此次惠民活动旨在回馈广大市民与游客，推动红色文化与山海旅游深度融合。风染秋光，叶落斑斓，秋日的锦州世博园被人间的秋日浪漫。近日，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在国家游泳中心启动。展演季以幕起世界戏剧北京为主题，在10月至12月期间推出精品剧目展演和国内外舞台艺术搭建交流互鉴平台。10月11号沈阳浑河日落航班正式启航，在奥体码头登船，每天17点发船，航程约30分钟，日航票通用。泛舟河面，东北豹从42只增长到115只。园区红外相机捕捉到东北虎影像超3万次，东北豹超4万次。曾经难得一见的虎豹身影，如今在山林村屯周边频频出现。金秋在阳光下呈现出宝石般的色泽，与远处的玉龙雪山湖畔的秋叶交织，绘就一幅浑然天成的山水画卷。深秋新疆凉意渐浓，正是泡温泉的好时节。昌吉富康五江温泉族，好山好水好温泉，有空来新疆打卡。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哎，最近手头有点紧，想周转一下。
2: 你有公积金或者房贷，就可以了解
3: 更轻松。
2: 详情请咨询建豪网点或拨打313-0212。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5: 我是锦州人呢，
6: 我的岛人。
7: 看辽西，
8: 看辽西。

0: 大方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 农历9月初五。 今天8点到20点 全是多云， 西北风3到4级， 海面5到6级， 最高气温市区22度， 黑山临海易县21度， 北镇19度。 今天20点到明天8点 全是阴有阵雨， 南风2到3级， 海面4到5级， 最低气温市区，
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怀炭燎锡，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0: 非遗会客厅与红山文化馆在这里正式揭幕了。它也是交通加文旅再咱们辽宁的融合发展的全新的尝试，也让锦州积淀多年的非遗保护传承成果走出了专业展馆，直接走进了车流密集的交通枢纽。在临海服务区里，以锦了非遗传承人的驻场演示，设置了手工互动环节， 打破了传统展馆只能看不能碰的边界，也打造出了你可以看可以玩也可以参与的非遗消费新场景。另外呢，这个沿线的其他

的服务区呢也都同步融入了、啊、那么这些非遗美食呢也都相继的进驻了。另外呢又搭配了临河服务区的辽宁宴、锦州小菜还有锦州烧烤，把代代传承的辽宁山海风味直接送到了旅客面前，让大家呢可以在休整的时候就能一站式的尝遍在地特色。我们知道呢，这个宁侯梁遗址啊是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遗址，坛庙冢一体化的史前遗存，见证了早期古国文明的辉煌。那么这次呢，直接就把这个红山文化展厅搬进了服务区了。通过主题图文展板啊，又搭配了红山女神的头像，还有您看啊，就是只要说，我们出门啊，不管您是出差呀还是旅行，是不是我们都一定会到这个高速服务区的？也确实有很多眼尖的网友发现，今年这服务区啊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有的人呢在服务区看到了非遗表母，而且大家现在这个出门之前的攻略又多出了一项，看看哪个服务区更好逛哈。有的网友说，你看啊，某个服务区的烧鸡好吃，这个我得听。又发现说，哎，那个服务区有免费的歌舞表演，这个必须得去呀。本来说只是想上个厕所，结果出来的时候，这手里边啊就淋满了咖啡、小吃，还有各种特产。哎，你说咱们过去啊，就记得呢说这。其实要说起这个服务区啊，我们也知道这过去它的存在的意义特别简单，上厕所啊，吃个泡面或者是买瓶水然后赶紧走。那个时候全国各地的服务区都是大差不差的，相似的建筑里卖着包子、泡面、煮玉米，万年不变。走进去发现，哟，这儿怎么已经成了美食街了呢？咱们说到这个自助餐只是标配，地方小吃还有连锁咖啡也都遍地开花了。那么在一些服务区呢，甚至还可以找到健康餐。有这个网友说啊，服务区呢就可以直接买到附近现和菜地。有人发现呢，能够在服务区竟然就可以体验非遗啊，这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哈，在临海服务区你就可以体验到。那么上个厕所的功夫呢，旁边就已经开始川剧变脸了。走着走着，能碰上地方非遗表演。拉着孩子路过水族馆美人鱼的表演，直接就把人定在原地了。那现在服务区呢好像是在对标景区，为了吸引人来到这个当地哈，干脆呢就直接把这个瀑布啊、夜景啊还有园里的景观全都安排上了。那么在社交媒体上呢，也长出了很多的服务区的攻略，最懂富养自己的年轻去一直都是有比较奇怪的现象哈。那尽管说是有很多好吃的，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会选择去吃泡面哈。那服务区的开水呢就好像是自带魔力，在舟车劳顿之后别有一番滋味。但是吃上更讲究的人呢似乎也不满足这种搭配了，那么很多地方就尝试说把这个当地的特色的小吃直接就搬到服务区。你看像刚才咱们提到的烧鸡啊，甚至包括说这临海服务区就咱们锦州的烧烤啊，还有一些地方呢有面食卤味特色的糕点，你不用下高速，你就直接可以把当地的美食吃个七七八八了。你说这个能源汽车越来越多之后，大家充电的队伍越来越长了，那么新的问题也就来了，充电这么长的时间里咱们能干点啥呢？原本属于等车的几十分钟的时间就变成逛服务区的几十分钟了。那服务区呢也临时就变成了一种商场式的存在，服务区提供的东西可不是单纯的在补给了，而是说在往体验经济的方向去靠近啊。反正都停下来了，是不是？哎，为什么不让自己体验更舒服一点呢？咱们上一代的旅行的逻辑往前挪了，那么在旅途当中被加在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的时间也被有效地利用起来。那么服务区呢正在把赶路还有旅行连接起来，让这段时间变得更有意思。如果说只追求效率，那么这个假期啊就变得和出差没什么看见这种需求。旅行不是说咱非得等到景区才开始，那路上的这段时间我们也确实值得好好去过。那
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陆福珍老师和李多多啊这几位朋友的点赞啊，也特别感谢大家一直在线收听收看，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到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进行互动。

0: 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首话，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2: 这里是看辽西界，也期待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在这个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啊，来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进行互动。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来收听看辽西节目。最近呢，这个有两段国家级非遗的舞步教学的素材在全网刷屏了。但如果你要说到这个非遗的舞步，可能一下子大家伙反应不过来是吧，那我给大家一点提示吧，啊，就是这个基础动律啊，狗熊哆嗦毛特别火啊，大家伙都开始跟着这个鼓点呢抖动起来了。当然也有这个专家说，哎呀，大家啊在模仿的过程当中千万要注意这个自己的这个健康，别盲目的去模仿，因为它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身体上的损伤哈。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狗熊哆嗦毛，还有一个叫花鼓灯基础步伐，就这个闪身步，闪身步被很多网友玩成了下班撤退闪身步。你看，就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很多传统啊都是一直在那儿端坐着，被一群热爱的人敬仰着，生怕一点娱乐化再重新解读。你看这么庄重的非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出圈了，引来一笑，那是不是一种破坏呢？答案是肯定的，当然不是的。今天呢，很多年轻人用短视频玩生出这种亲近感的，而这个闪身步呢就给传统文化传播带来了启示啊！你可以先放下说教的包袱，你不用一上来就拿出什么专业的术语和历史介绍，一个轻松有

去的切入点就好像是一块千门砖，文化认知与了解往往会顺着非遗啊。说回来，咱们辽宁的非遗拥有数量非常可观而且鲜活生动的非遗资源，目前呢有很多的这个非遗项目也靠着接地气的思路收获了很多的流量和人气。你看像这个盖州满族叶尔根觉罗剪纸第12代传承人赵聪卓与高校合作开发了 AR 剪纸程序，建数字博物馆，游客戴上 VR 的眼镜呢，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剪纸上的神话世界。还有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村民卢凤明，把自己家的民宿呢作为国家级的非遗

艺的底色，终究呢还是要依靠广大传承人沉下心打磨内功，转身和生活场景融合在一起。我们接住时代带来的流量，守住老手艺的内核，非遗传承才能够既跟上时代的浪潮，又能够守住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烟火与文脉。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地，
0: 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看辽西，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

在下面时间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的爱听好物，重力金门一条根。如果说啊，这个气温变化比较大，已经开始有朋友什么腰腿疼痛啦，是不是啊？还有一些朋友呢，久坐办公、玩手机啊，如果代购的话呢，风险又大，品质还没有保障，那这些怎么办呢？哎，您可以来试一试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个重力金门一条根，139元三包啊，每包20贴，那么也就是说呢，一共是60贴。保质期也挺长的，有5年的时间。天贴了，很多朋友就感觉了，比如说这个腰腿发紧呢、啊，或者肩颈不舒服啊，是吧？你哪儿不舒服，您就贴哪儿就行了啊，一会儿您就得劲儿，简单又方便。

平时呢这一包啊就得是100多块钱，那你要找店只要139元，这个是限时特价啊。大家呢可以趁着活动合适您多拍几单，不舒服了就随时贴，省心又放心。如果说想要订购的话呢，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然后呢回复一条根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其实我觉得啊，通过咱们这节目，有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些启发。那不管说是从业者呀，或者是喜爱旅行的朋友，您可能都会多一些这个。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致敬伟大远征，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锦州经济广播长征故事，回望烽火征程，传承信仰力量。

中共中央先后在通道、黎平、侯场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关于进军贵州的正确建议逐渐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为红军脱离危机和遵义会议的召开铺平了道路。1月15日黄昏，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正式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朱德、陈云、毛泽仁、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李德坐在门口，神情阴郁。会议军事特务辩护，周恩来随后做副报告，指出失败主要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失误，并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两人报告形成鲜明对比。紧接着毛泽东做长篇发言，将前四次反围剿胜利与第五次失败逐一的重要决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左倾教条主义在党

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此红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开启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新篇章。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举着。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在这儿呢也算给大伙提个醒了。事情是这样的，有这么一家人呢，儿女呢都出去打工了，奶奶在家呢照当糠给吃了。老太太回家一看呢，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只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赶紧找邻居啊帮忙把这个新闻之后吧，我是赶紧的在节目当中呢和听众朋友们讲一下，有2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注意。在第一，家里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要把这个降糖药给收好了，避免有类似的悲剧发生。这第二，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大家想一想吧，孩子只吃一次就导致了低血糖死亡了，那这糖尿病患者每天都在吃这个降糖药控啊。我得多说几句，目前咱们国家

家的糖尿病是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啊统计了，咱们国家糖尿病患者有多少呢？有1.5亿人呐，1.5。而我最怕的是嘛呢？就是病人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了，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糖尿病的治疗。治不好病是一方面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让病情更加严重，耽误有作用，就这些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出的疗效的成果。可是问题在哪儿呢？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这是百八十年前研发出来的治病的方法呀，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全新的时代了。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呐，是不是啊？你老方法如果能把病治好的话，咱不用研究新的。是你老方法不好了，过时了，out 了，我们才研究新的。我们再往前说，说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在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是怎么治的？叫饥饿疗法。那个时候选择你还用饥饿疗法去找死去饿死，那是啥？对不对？当我们用了降糖药胰岛素了，把血糖控制住了，没饿死，并发症出现了，证明降糖药胰岛素治不了并发症，我们还得再相信科学，再往前走。现在呢？现在有了生物酶，它可以抵了啊！就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当中，胰岛素和降糖药，它和生物西药相比。在治疗上有嘛不同呢？想必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大多数糖尿病患者啊，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第一，哎，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然后用上降糖药，打上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顿顿不落呀。目的就是为了把血糖给控制住。其实这种治，凡是学过医的都知道，因为胰岛细胞核，哎，出现问题，出现病变了。听清楚啊，不是胰岛细胞，是胰岛细胞核。以前讲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人得病由细胞得病。现在科技发展了，人得病是细胞得病，细胞生病是细胞核出问题了，不能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不分泌了，人吃的糖分就不能被人体吸收了，不能转化成能量了，反而飘在了血液里，用不着那样啊。糖是嘛呀？糖是能量嘛，是人体六大营养素之一呀。它让我们精力充沛，它让我们免疫力。糖尿病人吃一点糖，血糖就上升了。关键就是正常人，人家这个胰岛功能是健全的，能够把糖转化成能量，而你一个糖尿病人，你做不到啊。所以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啊。你要把胰岛治好了，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了，血糖也就不会高了，以后就不会产生并发症了。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呀、啊，反而是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啊，用胰岛素啊来降指标。我跟大伙儿讲了，你原来用那个降糖药啊，要么是阻止葡萄糖吸收的，比如市面上最常见的二甲双胍，要么就是激素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比如说格列卖尿。大致就这两种，咱刨开了它们本身的这个药毒先不谈，啊，咱就用这个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要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就相当于是鞭打病牛一样。鞭打病牛是嘛意思？老牛本身就生病了，干不了活了，拉不动车了。你不想把牛的病治好了，反而用鞭子狠狠抽它，多抽它几下，让它多走几步。你想一想，早晚的超负荷的老牛累死了。对吧？同样的道理呀、啊，你胰岛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刺激它，不是刺激胰岛越刺激伤痕越多吗？胰岛素也是如此啊，用上胰岛素了，代替胰岛干活，胰岛以后越待越懒呐、啊，最后彻底罢工不干了。并发症的出现，之前我在国外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了2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人。分别给他们用不同的治疗法案。第一个病人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治疗，吃的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用目前最先进的生物酶程度，天壤之别。
根据这个精密的仪器显示啊，在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平稳，但也有时高时低的时候。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侵蚀，再一次加重了损伤，胰岛功能越来越差，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不振等等的症状，免疫系统也受到了一定影响。第二个用了增湿清溶解酶的病人，经过仪器显示，当溶解酶进入他的身体之后，直达胰岛细胞核内。再加上它里边蕴含的胰岛活性酶的精华，就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核，哎，修完了。在没有任何外用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情况下，他的血糖降到了6.7，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最后实验证明了，增湿清溶解。

0: 酶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核的8项治疗方法，而且最主要别的物质啊。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呀、啊，才表现出来种种的生命活动啊。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因为酶的存在才能进行。之前我举过的例子啊，我说这个乙醇脱氢酶的多少决定一个人的酒量，脂肪分解酶的多少决定一个人是不是易胖体质，是不是易瘦体质。但人上岁数以后，体内酶的消耗没有补充的快，这就导致了疾病的。比方说啊，治疗心脏病的辅酶，通血管的尿激酶、链激酶。但是咱们正式氢溶解酶和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不一样。正式氢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获得诺贝尔奖的技术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炼出来的。它里边蕴含着人体必备的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并且能够直达细胞核，针对细胞的安全性极高，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现在呢，有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啊，举办了全国范围内仅有的一次推广活动。在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哦，56美金一克的正式氢溶解酶，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最高科技的生物医学。这样的机会怎么可能错过呢？大家自己可以算算账啊，1块钱能干嘛呀？打胰岛素连针头都不够买的，而且就算你吃降糖药，严重的甚至出现低血糖的昏迷，出现头晕眼花呀、头痛吗？哎，胳膊腿没劲儿啊，手脚麻木啊，腿疼走不了道，身上浮肿，心慌胸闷，最后还出现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脑血栓、心梗啊、脑梗啊，糖尿病、眼病、糖，你们想一想啊！如果我们现在趁着正式氢溶解酶的推广，1块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恢复了胰岛细胞，那我们胰岛细胞自然就可以分泌胰岛素了，胰岛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我们自主能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血糖就平稳了。我们啥药啊？降脂药啊？溶栓药啊？就这些个药钱，你想一想，你支架手术不用做了，搭桥不用做了，眼睛不用激光手术了，不用再透析换肾了，这下省下多少钱呢，朋友们？所以在这儿啊，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有了生物新药，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咱们就一定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一旦推广结束了，则可能因为这个药费的问题呀，你就再也用不上正式氢溶解酶了。到那个时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遭罪，谁知道啊？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呢就跟大伙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大家休息一下，稍后呢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
2: 是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以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 不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制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好好好，确实这个机会啊是非常难得啊，让我们慢性病患者呢在经济上都能承受得起，就一块钱一克，咱们都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享受这个医疗福利，早日的康复疾病。所以说呢，大家都一定是抓住的是机会了啊。电话既然打到我这儿来了呢，咱们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让工作人员呢联系你，到时候你把你的名字啊、详细信息啊，你告诉他，他会帮你报名的。啊，打你的电话不容易，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1岁了，我吧这个糖尿病查出来都6年了。

0: 这不是吗？我楼上嘛，一个大姐，她给了我两盒，就是增湿清长春膏，我就用上了。用上之后吧，我现在真的是心服口服啊，我就认准你们这个药了。
1: 我经常说，事实胜于雄辩，就是钱。
0: 之前吧，我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格列美脲，然后吧，每天都锻炼身体，吃东西吧也很注意，但我这血糖控制的还是不行。从去年开始吧，就腰疼啊。早晨起来吧，我这个脸还有眼皮子都有点浮，记忆力很差，而且吧，我这皮肤还特别痒呢，特别难受啊，睡不好啊，吃不下的呀。这个国产降糖药感觉效果不咋好，后来呀，我又换了进口的，结果吧，这进口的吃上之后吧，也不见啥效果，我就害怕呀，这血糖啊再控制不好，出现并发症了，可咋办呢？
1: 我告诉你啊，糖尿病不管你是通过降糖药也好啊，胰岛素也好，哪怕你这个血糖控制得再好，这并发症该来还是来，这个大家伙都有体会的。因为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不治糖尿病，它只。
0: 哦，都用过，那时候吧还有点怀疑，但他也是糖尿病，我看他恢复的特别好，寻思就试试吧，他就给我拿了两盒让我感受一下，我这一用啊才知道啊，真不愧是您说的小分子剂型，吸收见效特别快。反正啊，第一天刚用上的时候，我晚上睡得就比原来要早，入睡快了，睡得也踏实一些了。第二天吧用下来，哎，早晨起来吧，我现在的空腹血糖5.6，餐后是7.9，我原来空腹都是8、9点儿，餐后12点多呢，这也没用多长时间呢，都正常了，而且我还觉得我这个身上啊刺挠啊痒的症状啊也有点减轻了，整个人呢就感觉特别有劲儿了，比原来呀也想说点话了，也想动弹了，以前就是懒得不想动那样的。
1: 皮肤瘙痒的问题改善了、解决了，与你的血糖下降稳定了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体内的糖分呢，这个血糖高，那么水分就少，皮肤表面水分少了之后，就容易形成干燥。这皮肤干燥的话，你就感觉到瘙痒了啊，这就是个道理。现在不痒了，证明用上了生物新药所获得的必然的结果。过去呢，咱们说治糖尿病呢，就用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啊，或者是出现并发症之后呢，用各种治疗并发症的药物。现在看来呀，那个老方法不行了。我们治病一定要从病根入手治，管是哪种方法，没有解决你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你的细胞核的病变，你的胰岛功能仍然是不好使。所以说这个病啊，反复的治它都治不好。但是为什么用上增湿清溶解酶之后才能治好呢？就是因为增湿清溶解酶，它是从并且蕴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精华的一种全新的酶类物质，我们叫酶中之王。啊，当它补充上我们增湿清溶解酶之后，能够迅速地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然后快速地补充这5000多种活性酶内的精华，修复受损的细胞，快速地再生新的细胞，实现的是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最终做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关心，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就像你为什么用上增湿清溶解酶，短短几天的时间血糖就下降了？就是因为增湿清溶解酶当中蕴含了这个胰岛活性酶的精华，能就恢复正常了，它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分泌胰岛素了。你想一想啊，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还用吃降糖药吗？还打胰岛素干嘛呀？直接在体内就完成了糖代谢了，这就是咱们新的治病方法。朋友们，每一个患者打来电话之后哈，我对你们所介绍的情况、所反映的情况，我都是很认真的在做解答，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打哪儿来的病，打哪儿给他治。传统的方法正是解决不了细胞核的病变，所以我们的病才久治不愈。
0: 是啊，曾老师，这效果啊可好了。你看我吧，原来早上起来有脸肿、眼皮子浮肿的症状，现在这。

0: 想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曾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对朋友，让你久等了啊，有嘛问题直接讲。
1: 是这样，曾老师，我主要是啊跟您汇报好消息的。
2: 好消息了，你跟我说说我听听。
1: 咱们这个增湿性肠虫膏啊，我用了一段时间了，感觉效果真是太好了，我是真受益了。这次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我也报上名了，一克才1块钱啊，我真是太高兴了。
2: 确实啊，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水药，任何的家庭任何的患者是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只要是参加上这次推广活动，咱们就能够收获健康。你这样，咱们长话短说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45。
2: 45很年轻啊，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1: 我是沈阳的。
2: 什么情况？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1: 我吧，主要是这心脏那块难受，平时吧就心脏就是突突跳，那可厉害了，那种感觉吧就像坐船似的，忽忽悠悠的。有时候上那个劲儿啊，我都不敢动，一动浑身冒虚汗，冒的汗都能把衣服湿透了。然后我就去沈阳嘛陆军总院嘛检查了一下，大夫就跟我说这个是窦性心律 ST 段轻度改变，还有一个就是室间隔运动幅度减低，咱也听不懂啊。我就问了大夫，我说这是啥病啊？大夫说你这病嘛不严重，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呢就给我开了点药。药啊我是每天都在吃，但是隔了一段时间呢又犯病了，而且这次啊比原来还厉害，那心脏都快跳水了，上不来气儿啊。你看我就是上楼梯啊走几步啊都得站着喘一会儿啊。我就在寻思啊，你说我都这么难受了，都这样了还说不重，那要是检查出来说严重，那得啥样啊？
2: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啊，就甚至说的老这么靠着，老这么等着，就是越等越靠，就越严重了。之后再治的话，得耽误事儿是吧？
1: 可不是嘛。后来在收音机中啊，就听到了你讲的这个增湿性溶解酶了，说是从人体5000多种酶当中啊提取出来，是精华中的精华，而且最关键呐，它能到。大夫就给我加了这个辅酶 Q10，回来呀、啊、我就吃了。这种感觉怎么说呢？不能说没用，但是效果很短暂。吃上之后啊，确实能管点事儿，但是不去根儿啊，还犯病啊。然后我就寻思，是不是这辅酶 Q10它进不到细胞里面啊？所以吃上啊，也就是一过性的，管点用，但是不长久。后来啊，我就用上了增湿性溶解酶。您还真别说呀，当天用了，我就感觉这胃啊，可比原来舒服多了，一点都不刺激胃。之前呢，我有这个糜烂性胃炎，成天就反酸呐、啊，吐酸水，烧心。现在呀、啊，咱这个肠虫膏吧，我也吃了3-4天，我就感觉这胃呀、啊，啥都敢吃了，也不吐酸水反酸了。心脏这块呢，几乎就正常了。上下楼啊也不累，快呀，特别舒服，没再犯过病。所以我现在就想问问曾老师，之前我不是一直在吃这个辅酶 Q10 吗？我就想问问您，你看现在我这种状态，我把它停了不吃了行不行？
2: 这辅酶 Q10 你完全可以停掉的。你现在吃咱们这个增湿性溶解酶之后吧，你再吃辅酶 Q10 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就你看啊，咱们增湿性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是酶中的精华，所以说它里边就包含了这个辅酶的精华了。你辅酶盖油的作用它一点都不差呀，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辅酶 Q10 完全可以停掉。那么说到这儿啊，我要表扬你一下啊，就是你治病的这个思想转变得很快，这个年轻有关。 你能够及时的用上生物洗药，整事情溶解，没效果再好，你们这。

0: 个陈旧的思想不转变的话，不向圣，那也是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所以
1: 是
0: 说
1: 是。
0: 我开办这档栏目，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开办这档栏目，第一，我并不是说这个正式请中介没，我给大家伙介绍他。首先呢，我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改变，摒弃头脑思想当中那些错误的认识、错误的思想。我给大家一个忠告啊，我说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我们要与时俱进，要用上新方法。正式性中介酶呢，大家记住了，这发病根儿就在这儿。你采用了一个周期你继续用，等你用够三个周期之后啊，那个时候正式性中介酶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那个时候我可以负责任的讲，你所有的药物都可以不用，你心脏跳动完全是每分钟60到70下，稳稳当当，不快不慢。而且最关键的是，现在正式性溶解酶推广期间是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个价格是我们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能够长期的用下去的。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经济上负担问题我已经帮大家解决了，省钱治病这个事儿我给大伙办到了，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去用就行了。说心里话，这是赶上好时代了。还能够用上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改善身体的健康，这是我们有福之人呐，对不对？
1: 对对对，太对了，曾老师啊，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曾氏菁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对曾氏菁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3: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菁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只添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菁溶解酶服用30天，不如。
2: 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4: 曾老师您好，曾老师啊，我是新朋友啊。
0: 新朋友，有什么问题呀？我能帮到你，你直接跟我讲啊。
4: 哎，好嘞。我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是前2年就查出来，说我的血管啊堵了有80%了。
0: 80%，那是支架了还是搭桥了？
4: 当时呢，就是直接就给我做了那个搭桥手术了。这手术以后啊，我就一直吃着那个，那么就吃啊，一个月呢1000多块钱，而且最近呢，我就是感觉啊。我就觉得很难受了，特别是那早晨的时候啊，就是喘气儿喘得厉害，而且胸口这块儿啊还闷得慌，还疼。这走路的时间呢，要是稍微长那么一点儿哦，那都不行。说话呢，都是那种就是打气那种感觉，就是也干不了啥活儿。我洗个衣服都不行。那洗2件就喘得厉害了。 有时候吧，那晚上睡觉还能给我憋醒了。有时候我就想，我真的我

0: 我觉得我活着我都没啥意思了，都。
1: 哎，咱别说了，就是这个消极又不想了啊！别这么想，希望总会有的啊！您就跟我继续再讲一讲你的具体情况啊！
0: 曾老师，你看我也就是个农民啊，我老伴儿呢也走得早，那家里啊还有个儿子，就30多，还没成家呢。哎呀，这主要也就怪我啊，拖累孩子了。也介绍了好几个女孩子啊，结果人家一听呢，说家里还有我这么一个就是病殃殃的妈，哎呦，人不乐意了。不过呢，幸好孩子啊还孝顺，只要是听他说有什么好的方法呀，他都带我去看，然后啊还常常的就是劝慰我啊，说这个病治不好就肯定是方法还没选对嘛。说要找到那病根了啊，病就好得快了。这是以前的老方法呀，不管用。哎呦，咱们就换换新方法呗。这次也是我孩子啊，听到您讲的这个，真是亲荣姐没了，说是啊，能够直达那个细胞核，治好那细胞。哎，我就想啊，这人那不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吗？那要是细胞健康了，那人呢，肯定那就健康了呀。所以啊，我就打算啊试一试，曾老师啊，我就想着把我这个病啊给治好了，我能多活几年，将来呀，我要还能看见儿子结婚生孩子，我还想着我给他们带带孩子呢。曾老师啊，你说我这个愿望，你能帮我实现吗？
1: 你放心啊，就你的愿望，我肯定能帮你实现。啊，你相信我，你给我信任，我还你健康啊，这不是口号，这是脚踏实地。咱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落地。首先呢，我跟你说一下心里话啊，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呢，我治的是不知道多少例了，啊，没有什么奇怪的，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伟人讲过的一句话。那么传统的方法治不好的病呢，我们一定要选择新的方法。就你的病说到底还是细胞核的病变，人有病了是细胞的病，细胞病变了，根本原因就是细胞核啊发生病变了。只要解决了细胞核病变的这个问题，你的细胞就恢复了，细胞恢复了，自然而然的我们这个病就能好。那么，医疗技术不断发展，生物是药正视青中解酶，修复细胞核，激活细胞活性，是目前给你直接做了搭桥手术。啊，如果你现在术后一旦复发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你第一时间把正视青中解酶用上，先保住命。我说到这个冠心病、心梗呢，过去治疗就3步，第一就是扩张血管，抗凝中栓，这是非常重要的阶段。你过去得病之后，用阿司匹林呐，用硝酸甘油啊，用丹参滴丸啊，用速效救心丸呐，它都是这个作用的原理，在扩张血管。那么药物控制不住的时候，冠状动脉血管堵了70%的时候，就达到了冠心病、心梗的阶段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支架，支架做完了，很多人这个血管还是堵了，怎么办呢？哎，到了这一步，就省略了中间的支架了，直接搭桥了。那在这个生物医学没有出现之前，这也是非常好的治病方法。但是不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不解决住它，不是缓解症状，而是彻底的从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啊，它深入到人体最基础的单位进行细胞核的治疗。我跟你讲啊，正视青中解酶当中蕴含的纤溶酶和浆纤酶。它能够像人体的太阳一样，直接溶解血栓，把血栓给气化了。这个溶栓的过程就像太阳化冰一样，溶解之后，随着我们的身体就代谢到体外了。啊，我在这方面做过实验，在这个实验室里溶解2厘米的血栓，用了不到3个小时。你想一想啊，如果说用上正视青溶解酶之后，堵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里的血栓，包括油脂斑块，是不是可以快速的溶解清除啊？那这样一来，你的血管就不堵了，流向心脏的血液充盈了、充足了，血中的带着氧气了。你想，溶解酶的参与，它才能够把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给清理掉。 它就像我们血液当中的一台植物净血器，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保障咱们这个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所以啊，
0: 哎呦，曾老师啊，您刚刚这么一说呀，我这还特解我放心了。我听说现在呀，推广价1克1块钱，说实话，确实真的是，哎，感觉蛮便宜的啊、哦。你说现在到那药房啊买个小药，就连硝酸甘油都得好几十块钱呢。你说这么省钱的机会，那我可不能错过了，我得赶紧的我用上它。
1: 好，这个生物新药用上之后吧，会有明显的变化。用一天能够看到一天的变化，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呢千万不要错过。另外呢，这位听众哈，我多说两句啊，你现在呢正在吃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

0: 路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吧，大约在15天左右，玻璃维可以清掉了。啊，用在大约是30天左右的时候，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或者是打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也可以。啊，我们那个时候看看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阿司匹林也撤掉，明白吧？
1: 好的，曾老师，这遇到你呀，可真是我的福气呀，真的谢谢您啊，曾老师。
0: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啊，咱别的不多说了啊，再见。
2: 曾仕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的朋友。
3: 哎，曾老师，今天可算把我接进来了，我就是着急啊。现在曾仕青溶解酶一颗才1块钱，哎，但我还没报上名呢，可给我急坏了。这回啊，我不仅我想用，我还想让我老伴儿也用上。
0: 确实啊，现在呢，因为有了这个推广工程呢，啊，一克呢才1块钱，所以说打电话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那这个场外电话不好打，也是情理之中了。啊，我建议大家伙儿哈，一定是尽早的参与进来，发动亲戚朋友啊一块儿打这个电话，一起抢先。因为一旦错过这个机会，我把丑话说前头啊，一旦错过了，就不是现在的一克1块钱了。而是恢复国际的标价56美元一克，不过你也别着急啊，一会儿呢，我让工作人员忙完了之后吧，给你回个电话，到时候让他们给你登记就可以了啊。
3: 好好好，邓老师啊，其实我也是老患者了，我今年79了，再用2天呢，长春哥我就用到2个周期了，效果是非常好，所以我也想让这个老伴儿也用上。
0: 所以说呀，我说要相信科学，曾仕青溶解酶呢是，
3: 我之前呢就是这个脑袋晕得厉害，又晕又胀又疼，有时候还恶心。这去医院检查呀，说我是颈动脉狭窄，这个血管狭窄了。前年在5月份的时候吧，得了脑出血，住了有半个多月院吧，花了好几万块钱也没治好。后来出院了，就落下这个后遗症了，这个左边身子呀，干脆就不好使了。也多亏了老伴儿啊，在我身边，吃喝拉撒呀，都是他照顾我。这要是没有他呀，我说我真是都不想活下去了。
0: 是啊，
3: 上吧，也就体验一次，睡得呀特别踏实。早上起来呀，这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也不恶心了，吃饭也能吃进去了，也有精神头了。以前吧，一张嘴呀就流哈喇子，吃饭也淌哈喇子。老伴儿早上起来6、7点钟，这个胳膊也不麻了，也能动弹了。你看在屋里干点零活啥的，也帮老伴儿啊擦擦地啊，什么都行。上下楼啊，我也能走了。跟老伴儿还能去菜市场买点菜啊，溜达溜达了。
0: 对于像你这样的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讲的话，在治疗方面，我们真的是实现了三大突破，那就是实现了经血溶栓、修复细胞核、再生神经的三效合一。曾仕青溶解酶不仅呢含有目促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第二个方面呢，咱们是多种经血酶。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能够监控血液当中的变化，啊，针对于血液的变化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另外呀，能够帮助你解决后遗症的问题。哎，就是我们通过曾仕青溶解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脑蛋白酶来发挥神奇的功效，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啊，恢复你的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能够通过大脑的命令，能够正常的传导了。 哎，恢复了你的语言、感觉和认知的脏器的功能，所以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你刚才说要先给老伴儿用上，你老伴儿是嘛情况啊？
3: 哎呀，是这样的，我老伴儿吧，最近呢，就是发现他瘦得特别厉害。我说你怎么瘦这么多呢？就上药店，一称啊，就瘦了10来斤。然后啊，去医院一检查，说是有糖尿病了，血糖高。哎呀，我说这血糖高怎么整呢？就想这个问问这个曾老师，我给他用上这个增生成溶胶酶行不行？
0: 我跟你说啊，你这么重的病都能治的效果这么好，你老伴儿的病同样也能治，通过补充增湿青溶解酶，咱们同样能够激活再生新的细胞，使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达到战胜疾病无疾而终。特别是现在增湿青溶解酶全国推广，一颗只要1块钱呢，

0: 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啊，它不仅仅能够为我们大家节省巨额的治疗费用，还能够为大家争取到疾病康复的黄金机会。啊，你这样啊，刚才呢，我说了，我下了节目之后啊，我会安排工作人员呢给你回电话。所以一会儿啊，咱俩挂了电话之后吧，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抓紧让你老伴儿也用上啊。
1: 好好好，哎呀，那谢谢你了，曾老师。
0: 不客气，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重点提示：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是我们经过多次试验总结之后，利用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一款全新的、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针对补充细胞所需的酶的新物。
3: 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
6: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10月15号，锦州北普陀山景区联合锦州笔架山风景区推出免门票入园惠民活动，邀请市民和游客与山海旅游深度融合。风染秋光，叶落斑斓，秋日的锦州世博园被深浅错落的黄、橘、红温柔铺满。秋叶流金，秋果垂枝，湖风温柔，一步一景皆是治愈人间的秋日浪漫。近日，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在国家游泳中心启动。展演季以幕起世界，戏剧北京为主题，在10月至12月期间推出精品剧目展演和国内外舞台艺术搭建交流互鉴平台。10月11号，沈阳浑河日落航班正式起航，在奥体码头登船，每天17点发船，航程约30分钟，日航票通用。泛舟河面，新水全国最大的南果梨批发市场，香甜的南果梨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地处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界的老叶岭南部，公园设立5年，野生东北虎由27只增至72只。云南省丽江市玉龙雪山脚下的蓝月谷迎来秋色正好、风光迷人的时节。湛蓝的湖水在阳光下呈现出宝石般的色泽，与远处的玉龙雪山、湖畔的秋叶交织，绘就一幅浑然天成的山水。紧邻天山天池，乌鲁木齐出发约1小时可达，游天池、泡温泉，还能远眺博格达峰，惬意十足。好山好水好温泉，有空来新疆打卡。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
7: 为人民服务，
8: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9: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8: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好。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让我们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14号的12点到15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小雨，西北风转北风。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14号的12点到15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小雨，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5号的8点到16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那您除了用收音机来，
9: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8: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9: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
2: 全府所有旅行认知的一个超级的新趋势啊！这也是

2026年10月份最新的最权威的刷屏最高的一个旅行真相了。那据官方的旅游大数据明确的显示说，现在的人旅行彻底就不看什么网红风景了，也不追什么热门打卡地，75%的游客呢只为两件事出发，可能会感受一下当地的故事，体验一下当地的烟火，这是最想得到的旅游体验啊。曾经我们的旅行呢是拍照打卡赶路走人，那现在的旅行会选择逛一逛古村落，看一看非遗手艺。这一期呢，我们还想跟大家依照这样的旅行趋势，跟大家解锁八座小众的宝藏小城。我们一起来听听旅行背后的人文温度啊，看一下风景之线的之下的人间百绿的那个网红景色，还是喜欢独一无二的当地民俗，听听老故事，吃吃地道的美食呢？你们喜欢哪一点？还是传统的那种就走最知名的景区，还是喜欢独一无二的去感受当地民俗，听听老故事，感受去吃吃当地的地道美食？咱们评论区可以说一说啊，当然了，平台上大家也可以互动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我们今天的第一站了。第一站呢，我想带大家走进北方人的这个文旅行的一个天花板，我们要去山西平遥。山西平遥呢也是今年奔县游热度暴涨，还有游客口碑满分的一个地方。很多人只知道平遥是古城，他却不知道这里呢有着千年的民俗体系。首先想跟大家聊聊，说平遥的推光漆器呢，是否了解？这个推光漆器是中国四大名漆器之一呀、啊，千年的晋商传承手艺，不同于普通的工艺品，这里的漆器每一道工序全靠手工打磨，比如说打磨、上漆、描金、彩绘，一件成品它大概需要数月的时间。那古代的晋商走南闯北，漆器是传家之宝，比如说婚嫁重礼呀、这些都承载着晋商人的诚信和匠心。那么十月份呢，我们看一看啊，如果说来到这个地方，我们都要去哪儿呢？像十月份的平遥古城就非常不错了，青砖灰瓦映着秋天的金黄的秋叶，是全年比较有古韵氛围感的游玩时节啊，就是这个十月份。三大核心景点也下银行，清道光三年由平遥晋商创办的啊，这个人姓雷，他改写了中国古代金融的历史。那古时候商人长途经商携带银两，那风险是特别高的，怎么那么多银两怎么携带啊，对吧？特别不方便。然后这个日升昌呢，他就首创了汇通天下的汇兑模式，也就是说一张汇票通行全国，那有点像现在的存管折是吧，让晋商贸易遍布了大江南北啊。这个还有这院内留存的老账房，专属的汇票密押，百年的账本，每一处都藏着晋商诚信经营、深耕实业的传奇。那第二个核心景点呢，我们要去的就是平遥的古县衙。这里也是平遥，就是古代平遥的政务核心，它见证了千年来市井治理、民俗礼法传承。那么在这儿呢，如果说大家来到这儿，每天定时上演的就是升堂断案实景演绎，还原古代司法礼仪、民间处事的规矩，和。第三个核心景点，我们要带大家去就是同心宫镖局，这是清代顶级的老牌的镖局原址，承载着晋商信义为先的江湖故事。明清时期，晋商货物银两的转流存着镖车、兵器、镖符，那这些都告诉大家古人有多么样的重信重义、坚守承诺啊！这也是平遥民俗家风中诚信为本的由来。
这是金秋十月，我们到了平遥必去的三个景点：日升号、票号。周六周日去哪个酒店呢？或者有这个婚礼城啊？你可以去观摩一场婚礼，看看人家那边的婚礼的习俗。他们是从古时候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到现在保留的抬花轿、跨马鞍、过火盆、拜天地、掀盖头，每一步还都是有很有讲究的，有机会你观摩一场。那么平遥婚嫁它也不重什么奢华，这个感觉就是越奢华越成，不是那样的，就是嫁妆里必有一套手工漆器，这也是传统下来的，寓意着家风传世，岁岁安康。没有什么，那平遥的老陈醋呢，有着百年的酿造工艺，纯粮食固态发酵，酸而回甘，还有就是地道的平遥牛肉古法卤制，软烂入味，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还有就是小面烤姥姥，我感觉这个小面烤姥姥呢，就是变相咱们的馒头的另外，然后什么的豆角炒。

肉啊什么的那种豆角粒儿的呀，或者说有一些什么花生酱啊，你可以放在里边。我感觉就是大同小异啊，只不过根据当地的口味不同而已啊。那说到平遥古城，它也是国内顶级的影视剧取景的宝地，就无数国民爆款影视剧都是在这儿拍的。你看他们有内容可拍呀，比如晋商文化、古建文化、平遥民俗，这都可以。那比如像我们曾经看过的经典的老剧《大红灯笼高高挂》，你一定熟悉吧？这个全程取景的就是平遥乔家、平遥古街、电影里的青砖大院、宅院礼制、中式院落美学，就是让全国观众呢第一次深度看见了平遥古建的庄重古韵，哎，也让这个晋商大院的家风礼制文化火遍了全国。就这部剧之后呢，那全国各地的人纷纷的走进平遥去乔家大院去参观呢、啊，是吧？一下子带动了文旅产业。还有像商战大剧，什么乔家大院、风雨日升昌、白银帝国。扎根平遥取景，它完整的就还原了日升昌票号的金融传奇，晋商走南闯北的经商故事。这个乔家大院啊，这个电视剧拍的也好，是有谁拍的来的？那个陈建斌，男主是陈建斌，女主是有蒋雯丽吧？还有谁？两个女主，一个是他的妻子，一个是他的这个白月光，啊，就是以这个。这个金融传奇还有这个爱情这个故事这个为主线哈，然后走南闯北啊，这个经商故事，它彻底的就带火了诚信为本汇通天下的晋商精神文化，就是很多游客都专程前来打卡，就是为了感受一下这一些啊。而2026年的热播剧《小巷人家》《大生意人》也是取景在平遥的，让平遥的这个人火呀，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一次就是再一次刷屏了全网，同时像火爆的游戏《黑神话：悟空》，还有大量的取景取材平遥的双林寺、镇国寺。哎，我要多说一句啊，像这个《黑神话：悟空》也在我们义县的奉国寺曾经取过景。如今呢，平遥依托了影视热度，常年举办什么国际电影展，从传统的古城变身了光影文艺之城，带动着古城的民宿，还有像非遗体验、实景演绎、又见平故事，唯独到这里旅游，然后看看这个实景演绎、又见平遥，他们会通过这一段的演出，比如说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会深度的了解平遥的文化。那么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你觉得我们刚才提到了平遥的婚礼习俗，如果说你觉得现在的婚礼是传统民俗仪式更有温度，还是那些简单简约的更好看一些呢？你们会选择哪样的呢？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乔家大院的主题曲《远情》。

的，朋友们，接下来的这一站呢，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是充满着人文氛围的一个景点啊，在湘西的吉首凤凰古村一带，也是今年比较热门的一个旅游目的地。那么湘西的苗族银饰锻造技艺可谓是国家级的非遗，苗族匠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是用纯手工锤打银片，成千上万次的锤打呀，然后锻打出花鸟、龙凤、瑞兽的纹样。对于苗人来说，银饰它不是饰品，它是护身符，是传家宝，是家族的寄托。十月份的湘西，秋高气爽，云雾轻柔，山林褪去了那个夏天的燥热啊，这个时候变得也避开了雨季。那这时候去呢，我觉得是最舒服的。到了这儿有两大的核心景点，咱们必须要看一看的。首先推荐的是凤凰古城的沱江啊，这是湘西文脉的核心地带，百年的吊脚楼临江而立，秋天江水澄澈。这里呢是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故里，流传着无数苗族青年以歌定情、相守一生的浪漫故事。那古时候呢，这个苗族的青年男女都会歌江对唱，然后唱情歌，就像咱们对话一样，人们是通过歌曲的形式来互诉心意。那个时候好像不太讲究什么什么彩礼，都是真心相许。那如今呢，这个湘西对歌嫁娶民俗也是这样的啊。秋天我们可以泛舟沱江，看看鼓楼映江水，沉浸式的感受这个边城它的温柔和纯粹的烟火。还有要去的就是德夯苗寨，这是原生态的苗族古村落，里边完这个百年的古寨楼、非遗工坊、对歌台都值得大家去看一看。那么这个苗族啊，现在的湘西苗族呢，还是保留着对歌定情、拦门嫁娶的古俗。也就是说，什么拦门酒啊、对山歌呀、跳苗舞啊，热闹。如果说你要正好赶上了这个当地的娶亲，那肯定就是有福气了，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啊。那么苗族嫁女呢，她不贪彩礼，只看真心。母亲会亲手为女儿打造一套银饰嫁妆，寓意着守护一生平安。其实挺质朴的爱意啊。那么湘西，去湘西我们吃什么？正宗湘西腊肉是用松柏熏制的，那有着松柏的香，风味很独特。还有雪把鸭，荤素融合，鲜香醇厚。再有就是酸辣开胃的苗家的酸汤鱼，古法烹饪，人文剧的取景地。像经典的电视剧《边城》，它的全程主要就是取景凤凰古城，它还原了沱江的吊脚楼、江上渡船这一些哈，还有就是这里的爱情故事。爆款剧像《湘西剿匪记》《血色江西》，这都是在湘西古寨拍摄的。那这个也是带火了苗寨古村落啊，这个旅游。近年来呢，众多国风短视剧、古风短剧也是在这里取景啊，让苗族的银饰非遗、苗歌民俗、拦门嫁娶的仪式再一次年轻化的。是不是觉得这种传统的对歌定情特别浪漫呢？你们是否喜欢这样的定情方式呢？

0: 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好了，欢迎各位回来，11点33分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林曼。那么我们来说说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去的是徽派的一个地方，体现的是这里的非遗啊等等一些民俗。那么我们了解徽州的时候哈，我们第四站呢要跟大家去的就是安徽徽州的城坎红村这两个古村落。那提起徽州的木雕、砖雕、石雕，这是俗称徽州的三雕，这大家知道吧，是吧？世界级非遗文脉，像古村的祠堂、民居、戏台，一砖一瓦都是手工雕刻的，这个我可亲身的去看过啊，确实是，哎呀，巧夺天工啊，真的是老震撼了。花鸟鱼虫啊，家风家训的历史典故全部都刻在建筑之上，就是古人呢把这个家风刻进房子里，他们想代代传承，这就是厚重的中国式的浪漫。那10月份我们到了徽州啊，都去哪儿呢，对吧？首先城坎古村您一定要去，这被誉为中国风水第一村，距今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了，是徽州家风文化的核心载体。古村依山傍水，街巷纵横，然后像这里的古祠堂、古巷、古井、古书院保存的都非常好。像祠堂呢是祭祖、传家风、定礼俗的核心场所，像什么婚丧啊、这个婚嫁呀、祭祖啊、敬老啊，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像村里的雕花民居啊，也是这个都是刻在梁柱的门窗上，将什么诚信呢、勤俭呢等等这样的家风，代代教化后人。还有要去的就是红村南湖，我们看看秋景。徽州的秋日啊，一定要来到这里，因为10月份南湖碧水悠悠，岸边秋叶泛黄。那南湖书院是古时候徽州学子读书求学的地方，那也就是说这里呢造就了徽州崇文重教的地域底色。徽州人特别重家风啊，特别重传承，所以说在婚嫁的时候讲究门风相当，知书达理啊，然后婚礼仪式也不怎么张扬，也不什么奢靡啊。那么丧葬民俗呢，更是体现着比如说孝道文化呀、古朴肃穆、尊师重主啊、慎终追远等等。那当地都吃什么呢？臭鳜鱼古法腌制，风味独特，肉质特别的弹嫩。还有就是毛豆腐，这个毛豆腐煎制的是外酥里嫩，酱香浓郁。您如果到了徽州，一定要尝尝这两种特色的小吃，像是徽州的米糕啊、腊八豆腐啊，这些都是清淡养胃的。那像在城坎红村，也是中国古墨水风影视第一取景地啊，像什么经典的古装剧，您还记得《延禧攻略》吗？大量取景都是红村城坎，您想想剧中的，有的人说我追《延禧攻略》。

追了好多遍，比如说第一遍我看台词，第二遍呢看剧情，第三遍呢我看里边的服饰，第四遍我看里边的建筑等等啊，每个人看的这哪一遍都不一样。就是《延禧攻略》当年真的是大火啊，它的极致的中式留白美学就惊艳了全网，让徽州的三雕飞底蕴等待着大家去探索。那相对于这一些厚重的民俗，温婉的这个江南家风，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是否喜欢。

好了，结束了这首《雪落下的声音》，接下来我们继续出发在路上。我们下一站要跟大家推荐的是云南大理白族的村落，现在也是挺受年轻人喜欢的一个地方。那提到白族，我们会想到白族扎染，这是千年的非遗手艺了。您知道吗？这是以板蓝根天然植物染色的，一针一线捆里呢，已经是晴空万里、风柔云淡的季节了，而且苍山的秋景澄澈啊，挺值得大家去去那儿走一走，去看一看啊，体验一下。比如说大理的喜洲古镇，展记海。古镇内的百年的扎染工坊啊，大家都能够看到。古时候白族男女相恋了，会亲手的去制作扎染的手帕，啊，还有扎染的服饰作为定情信物。那寓意着什么？独一无二呗，岁岁相守吧。就像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一个戒指的品牌，钻戒的。

品牌，那就是好像是你的身份证，用身份证证号去买，一个人只能买一个，那也代表着独一无二，是吧？然后古镇的白族古民居本主庙都是保留着那种白族祈福敬老相守的是最好的呢，因为这个时候洱海风光是最通透，蓝天碧海秋风芦苇就构成了一幅天然的治愈的画卷。古时候洱海是白族人的母亲湖，那白族人都是依湖而生，靠湖而存，敬畏自然，善待万物，因为它讲究的是风花雪月岁岁相守啊。婚礼当天会穿着白族传统的服饰载歌载舞，品茶对诗，仪式很温柔也很浪漫。那当地呢，咱们可以尝尝地道的大理乳扇，据说是奶香浓郁，烤后之后呢，酥还有鲜花茶，把山川草木四季繁花都吃进了嘴里。像大理喜洲、洱海廊道也是一些青春剧啊治愈剧的取景地，国民经典的一部剧叫《心花怒放》，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带火了整条洱海环线。那电影里的黎和李现他们俩主演的那部《去有风的地方》，全程深耕大理古村喜洲古镇拍摄的，怎么样？这部剧大家都看过吧，里边的美食美景啊简直让我们太想了。当年演这部剧的时候恰好是跨年， 我记得是，然后就经度假去沉浸旅行的一个地方了。有 DW 说难吃死了，你说是哪个美食难吃呢？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啊，当然了对吧，就像那个乳扇可能有人说好吃有人就说不好吃，但是像什么鲜花饼啥的，这一般女生会比较喜欢吃，男生就差一点。大理的美食的确还是挺多的。

好了，伴随着郝云的这首《去大理》，我们也是慢慢的从大理走出来了。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呢？我们要去甘肃的东西站第八站，我们今天就不走了，明天再走啊。说到敦煌，大家一定会想到敦煌壁画临摹、敦煌的彩塑、千年西域的非遗。哎呀，匠人复刻千年的壁画，要一笔一画的去还原盛唐的风华。我记得我还曾经买过一本有关敦煌壁画的这个书，并留存到至今，很不容易的。因为每一幅壁画它都是一个故事、一个信仰、一个文明的传承。那十月份敦煌秋高气爽了，对吧？

这个时候也是最巴适的时候，巴适这个网络词语大家懂吧，就是很舒服。您是拍照啊，读懂丝绸之路的故事，这是世界丝路的文化瑰宝，千年壁画彩塑，见证着盛唐的丝路的繁华。古时候敦煌呢是丝绸之路的核心的枢纽，东来西往的商旅啊、僧人呢、旅人呢都在这汇聚，壁画当中就留存着丝路通商、民族交融、礼宾欢庆的画面。其实这些都是取源于生活中的灵感，对吧？生活百态啊、民俗礼仪等等等等，还有就是鸣沙山月牙泉，这也是这个季节限定的美景了。沙丘金黄，晚风轻柔，泉水澄澈，您一定得去这儿来看一看。大漠辽阔的风光造就了敦煌人坦荡热忱、质朴真诚的性格。那这个他们呢一直是保留着古老丝路的民俗，比如鱼肉黄面，有没有这个人有兴趣引入一下，让我们也尝尝这个劲道入味、荤素绝配的口感。还有杏皮水，酸甜解腻啊，这个大漠专属的饮品，什么烤羊肉啊、泡油糕，粗犷朴实，满口的留香的，还有像什么《长歌行》《周生如故》，大量取景鸣沙山啊，还有这个戈壁的地貌等等啊，也是吸引了无数年轻人要奔赴敦煌打卡丝路，对吧？各类人文纪录片也是常年的蹲守敦煌拍摄，那么。现在。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金管好物是这叫一条根139重力金门一条根，一共是三包。那这个是呢主打的就是肩颈腰腿不舒服的，哪里不舒服就贴哪儿。一条根用料非常的纯粹，没有添加剂，大品牌质量也有保证，而且呢轻薄透气，久贴也不难受，撕拉无痕，不易脱落。这一条根精油贴平时一包就得100多块钱，要是您找代购的话就更贵。今天咱们买两包再送您一包，到手是三包，60贴只要139元啊，39400999039啊，现在下单还能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您也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上回复3个字“一条根”，记住啊，这是关键词，3个字“一条根”，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
1: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3: 花木兰、石金辉姐俩救出来铁三钢、老少英雄六人，把大伙儿乐的真是绝处逢生。花木兰对他们说，咱们现在仍然置身在虎口之中，理应迅速逃离。那七个姐妹先顾不上救了，咱们先逃命要紧。几个人同意，转身刚到前院，可了不得，就听见嘡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前文书咱说了，有一个小子在临死之前叫唤了几声，被打惊的听见了，到前边就禀报了颜面仙狐夏长青。夏长青啊，正在厅房里陪客人说话，来了三位突厥的都督，一个叫桑布，一个叫齐塔木，一个叫扎扎顿，跟夏长青处的都不错。这次他们奉了军师昆仑老道所差，来催娶这些女孩。突厥人盼的眼都红了。这些交王兵来到菊花沟，夏长青见着突厥人把尾巴撅起来多高啊，纯粹是一副奴才相，正在前大厅设酒款待，而且一再向人家解释和赔礼道歉。正在这时，消息传来，夏长青容颜更变，啊，这怎么了？我这菊花沟三天两头闹事儿，莫非有奸细不成？这要把闹事之人抓住。夏长青转过头来跟这三位客人说，三位都督，少坐片刻，某去去就回。就这样，他迈大步来到后院，你们还活着，谁把你们救出来的？这还了得吗？一个也走不了。来，调弓箭手给我开弓，射死他们。这个弓箭是最厉害不过呀，时间不大，100名弓箭手就开到了，把他们8个人就困在当中，梆子一响就要开弓放箭。你想，花木兰这8个人大多数都受了伤了，同时没有甲胄护身，干去那个吃亏的。铁三钢他们还赤手空拳，没有家伙，眼看就要出事儿，可不知道是谁给放了一把大火，就甭提了，火鸽子烂飞，火球烂蹦，宅院里又是一阵大乱呐。了不得了，着了火了，快救火，塔啦啦啦啦啦塔啦啦啦。夏长青一听心说，坏了，要鼓包啊，这是我光为抓这几个人，我把我偌大的财产化之一炬，我又犯不上啊。他这心呢就不集中了。哎，正在这时候，眼前有黑影一晃，唰啦， 就见这黑影轻纱照面，冲着花木兰他们一点手，各位随我来。大伙儿一看这意思不像是逮人，要是逮人没必要，还把脸蒙起来干什么，就这么样跟着他从西北逃出菊花沟。等到了旷野深山没人的地方，这个人停身站住，把面罩摘掉了。花木兰、石金辉等人一看认识他，正是卧牛山的大寨主石阔海。你别看见面的时间不多，这个人非常心直性梗，给花木兰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木兰赶紧躬身施礼，致力呀、啊，当初我怎么讲的，现在我就怎么办。我说保大隋就是保大隋，

0: 如今我到菊花沟跟夏长卿假好假后，那把火就是我放的。哦，原来如此。我说花壮士啊，你们现在人手太少，不要拿鸡蛋往石头上碰，要能听我的话，我把你们领到一个去处，你们暂时休息休息。你看这几位身上都带了伤了，也许关王庙这块有个老和尚跟石阔海处得不错，石阔海见着他之后把底交给他，老和尚点头应允，把后院的门开开，把他们让进去，让小和尚在这站岗放哨，又拿吃的又拿喝的，然后准备了刀伤药。众人到了这儿跟到了家差不多少，这心呢这才平静下来。石阔海就说，花壮士，恕不奉陪，我还得回去。你还回菊花沟？对，我的事儿还没办完，我看看夏长卿这帮小子怎么折腾，火救灭没救灭，另外我再看看他们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实不相瞒呢，我现在对东方笑这个人颇为不满，我们俩是生死的弟兄，但是走的是两条道，你们众人如此热诚来请他，他竟敢不出头。哎，不出头也罢，他不应该把你们蹲起来他走了，如果要不把你们蹲起来，你们能遇上这些麻烦吗？看来东方笑是罪魁祸首，我如今想了个损主意，打算嫁祸于东方笑，逼着他保大隋去收罗文罗孝殿。关于什么损主意，你们现在先甭问，听我的回信，我在没回来之前你们谁也别动。大伙不知道说话的含义是什么，就这样石阔海转身回了菊花沟。等他回来火还没灭呢，就见夏长卿满头大汗，一看这些人呢，这个狼狈劲就甭提了。夏长卿沐浴更衣，而后又回到大厅。突厥那几个都督一看这着火出事了，也就不等夏长卿了，是拂袖而走。夏长卿一想，背不住把突厥人给得罪了，哎呀，坐在厅堂之中他是唉声叹气，心说人要是走备孕呢，喝口凉水都塞牙呀，怎么最近竟出这个憋气的事儿呢？我一定要把这个奸细查出来。正这时候石阔海回来了，他跟夏长卿的交情从表面上看也是相当不错的。进屋石阔海就问我，老哥哥，查清楚没？这火谁放的？尚未查清，肯定是有奸细，我们内部的人，我要抓住他扒了他的皮。哼，老哥哥，恐怕放火之人就站在你的面前你也认不出来。其实他说这句话是双关语，夏长卿没反应过来，点了点头，是啊，复杂的很呐，需要下一番功夫。哎，老哥哥，我向你说点事儿，不知道你信呢还是不信。哦，说吧，自己的弟兄无话不谈呢。我向你泄点密呀，离你们家25里地有个九曲松林庄，你知道不？太知道了，松林庄的庄主东方笑跟我还不错呢，我说的就是他。按什么平白无故要拆我的台呢？哎呀，大哥呀，您真是个实在人，你还不知道东方笑是个什么人呢？他跟我处的也不错，前些时我到他家串了一回门，哼，我遇上一件特殊的事儿。什么事儿？花木立率领随营好几个大将前去拜会东方笑， 请他保大隋战突厥，你知道这事儿吗？
1: 啊，有这种事儿？
0: 那么东方笑答应没答应？
1: 答应了。
0: 他拿我也没当外人，没有背我的话，所以他们的谈话我全听见了。东方笑嘛，答应隋营三条：一个，隋朝得大大封他的官职，最小得给他个节度使。花木立代表隋营答应了。第二件事儿，得聘请礼金超过10万两，他也答应了。另外，东方笑还提出来嘛，方圆500里全要划归东方家，把你这点财产也划进去了。

水影也答应了。不过那花木立提出来，对本地情况不熟悉，叫东方笑自行处理。东方笑把胸脯一拔，是大言不惭呢。他说：“这个事儿你就甭管了，包到我身上了。不过呢，要有马高凳短，人手不济，我求隋营能发兵派将助我一臂之力。”就这样，他们相互之间达成了协议呀。大哥，你想，东方笑投靠了隋营，你保的是突厥。你眼下的地界都划归东方家的财产了，因此我怀疑这件事儿就是东方教暗中捣的鬼，肯定他拆你的台，把你弄得一败涂地，好收归他家呀。你想是这么个理儿不？啊，有这等事，东方教啊！你要真这样做，我可对你不住。大哥，你说这笑话，人家都把你家给烧成这样，把你抓住的仇人都给救走了，你光在屋里头叫唤有什么用啊？干脆就报复就得了。对，他能烧我，我就能烧他。我让东方笑的家变成焦土，我要学习九曲松林桩。来人，给我集合人马。等等等等呐，东方笑得罪你，父老乡亲没得罪你，你围了一个东方笑，把人家庄村都屠了，把人都杀了，岂不留下骂名千载呀？再者一说，你把东方笑给扳倒之后，他的万贯家财就属于你有了，他管辖下的村庄就归了你了。你要把人都给杀光了，往后谁提起你来，谁还拥护啊？到了那时，张笑一家对其他的人还要恩待才是。对，兄弟，我真服了你了，真是好主意。另外大哥，对东方笑一家你也不能都杀了，那样做也不对，你专门对付东方笑，好吃好喝好招待，作为钓鱼时把东方笑给钓来，问清之后把他一个人给收拾了，不就完了吗？那显着你有多仁德呀。人家东方笑没在家，你拿人家孩子大人撒气，叫人家大家谈论起来，岂不说你是无能之辈？嗯，有道理。好，兄弟，我听你的。哎，怎么听你这意思，东方笑没在家啊？他鬼鬼祟祟躲起来了。你准点，我起码得少活10年。不过东方笑，我可是为你好啊，你不应该把隋营的老少英雄拒之门外，你不应该驳大伙的面子，逼得我不得不出这个损主意。我看你投降大隋不投降大隋，我叫你家没了，你无处投奔，你只有走花木立说的那条道。原来这石阔海就是江洋大盗，久创江湖。今我跟东方笑处的还不错，他们家又都认识我，我这出来进去一旦被熟人发现，反而不美，他们就知道是我告的密，因此我得隐蔽隐蔽。行行行，兄弟，你这就算跟我有交情，我非常肯把方才的主意跟大伙如实的一说，大伙一听是不住的摇头，这哎呀，嘴都说不出来，心说这招太缺德了，哪有这么干的？我们请人家还害人家，就即使把东方笑逼得给我们帮了忙了，也不仗义。但是生米做熟了饭了，
再想挽救是不可能了。石阔海咧着大嘴一乐，各位呀、啊，世界上就这么回事儿，上哪儿找那么些理儿去？这就叫歪打正着，实在没有法逼出来的馊主意。要怪你们就怪我就得了，不过我还得啊到九曲松林庄去看看，我瞅瞅东方笑他们家遭到什么结果了。夏长卿再别不听我的，伤害了好人那就是我的罪过了，你们众位别动，在此等候我。他待了有两个多时辰，吃完了饭骑了匹快马赶奔九曲松林庄。等进庄一看呢，他也傻呀，焦土，一提鼻子这个味儿，这个难闻呢。有不少仆人在这块扒拉着火堆寻找东西。

他刚到这儿，那总管认识他呀。哎呀，这不是石大爷吗？啊，袁玉，你不是老双印吗？是我呀。咱们家摊什么事儿？哎呀，别提了，也不知道我家主人怎么得罪了菊花沟的庄主夏长青，他无缘无故领来好几百人，不容分说，放上鱼油和火把，把我们家就给车上给捆的结结实实，押回菊花沟。看来我们家是一败涂地了。石阔海心中暗笑，眼珠一转，他是计上心头。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

0: 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实话啊，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也想跟大伙儿呢多聊几句。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啊，我们隔壁单元的一个年轻人38岁突然心梗过世了。我听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还是个开公司的，家境也不错，人品也非常好。我爱人和他爱人见面呢也都会打招呼啊，只是不太熟，没有太多的走动。说是这个男的呀之前呢就有心脏病，但是症状不明显，也没怎么在意啊。那咱们现在呢也都知道，这年轻人呢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熬夜喝酒应酬啊特别多啊，别说身上本身就有基础病了，就是没有基础病的，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罹患各种疾病。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昨天晚上啊出去应酬喝酒啊，喝到后半夜才回家，回家之后啊老婆孩子都睡着了，他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结果就是这么一凑合人就没了。早上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才38岁啊，你说留下这两个孩子多可怜。我爱人早早的呢过去帮着忙活了一早上，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呢哭晕了好几次，媳妇呢更是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亲属的怀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突然的就撒手人寰了，丢下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人。咱老话讲说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都让这一个家庭给摊上了。说实话啊，我从医20多年了，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因为突发疾病英年早逝的情况。38岁啊，听众朋友们，说实话我的心里就现在我都感觉特别堵得慌。心脏病突发心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被剥夺了。作为一名医者，无论你之前救治过多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也无论你曾经啊挽救过多少几近支离破碎的家庭，可是一旦让你遇到了这种明明只要你毫无顾忌的叮嘱几句，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意外的发生，却终是没有去做，没能阻止悲剧。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在我心里啊，我都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的力量是那么的薄弱。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我也是无比的珍惜就每一次能够在广播中跟大家讲解如何治疗老慢病的这个机会。虽然呢古语有医不叩门的说法，但是就当今这个时代，若是每一位医生啊都能安心的坐在医院的门诊里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挂我的号我不给你看病，我多说一句话我都不说，那这种人间悲剧依然还会继续上演，并且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去病方法的决心。我要唤醒更多的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保护好我们的健康，要守护好我们的亲人，毕竟你们的性命的不是自个儿的，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一个不在意，你熬夜了，你酗酒了，睡一觉撒手人寰了，父母妻儿怎么去面对呀？想过吗？同时的话，我也觉得有必要啊，给大伙儿科普一下，心梗发作之前啊，咱们机体会给我们释放出哪些信号？ 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并及时的洞察，重视起来，给予出

理，兴许的话就能保住我们这一条性命。比如听众朋友要记住啊，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啊，就最近我这几天的话呢，我就感觉心慌胸闷，或者说胸部的话呢有这个刺痛感，但这种痛感呢很短暂，一般就是一两秒就消失了。又或者说呀，你劳累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前区疼痛，或者说咱们这个左背部出现放射性的这种疼痛，我们都需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坐起来，哎，感觉到我这胸部特别难受，饭后我这个胸骨后啊就感觉到有憋胀的厉害，有的时候都冒着汗啊。也或者说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呢，呼吸困难，不能平躺着啊。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明显的哎心口窝这个地方胸部啊就感觉不舒服，走路时间稍长点啊，咱走得快点就感觉胸闷气喘啊，心跳加快，甚至说出现了浑身无力。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都得注意。你包括这个牙疼，我告诉大家伙啊，这牙疼有可能都是心梗的前兆啊。如果说你是牙周炎导致的牙疼，一般这个疼啊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说你这个牙疼啊它疼个两三分钟就不疼了，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警惕了，你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它是心梗发作前的一个预兆。还包括呢，有的人总感觉有这个烧灼感，时不时的还会打嗝。那你今天要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本身呢我们要有这个比如说动脉硬化的问题，千万要警惕了。 90% 的心肌梗死的话呢都是有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我们说九大危险因素啊，注意了，血脂异常，我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你血脂异常你就得小心啊。还有吸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别的地儿不胖就这肚子大的，或者说缺乏运动的人群，饮食中蔬菜水果摄取量不足的啊，再或者说就是紧张压力大的，整天的就是郁郁寡欢的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过于劳累的，就这九个危险因素咱们大家伙要注意。那接下来的话呢，李老师啊就帮咱们大家伙分析分析这些引发咱们心梗发生的因素根源啊到底在哪儿。我刚才呢首先提到的是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知道你只要血脂异常就标志着咱们这个人的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你吃进来的肥肉油脂你吸收不了啊，你又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时间长了它变成什么，变成脂浊血浊，并且迅速的在咱们全身开始扩散，尤其是在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到医院一验血，血脂、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再有吸烟的人，他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带来一定的负荷，藏血滤血的能力啊会下降，那血液里边的垃圾血浊就会增多。那你这个血浊一旦增多了，血脉它就容易淤堵了。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中医认为那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是无法消化利用糖分的，那脾是干啥的呀，是不是就是管吸收和运化的。同时的话呢，糖尿病也是肝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当中有糖，所以它也叫什么代谢性疾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糖尿病患者这糖浊泛滥了，说明什么，解毒能力差啊，这都是肝肾功能因为浊污堆积影响引发的功能下降减退之后的结果啊。再有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呀它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呢叫它眩晕头痛啊，这往往呢跟情志失调、饮食不节、久病过劳、年老体虚这几个因素有关啊，所以它还是脾胃和肝肾的问题。那肚子大的专门腹型肥胖的这种人群，我们中医上认为这跟脾气亏虚有关，脾气不足容易产生湿浊之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气重。你看那个大胖子肚子大的湿气都非常重。

这还是跟脾有关系啊。再说呢，缺乏运动的，我们都知道缺乏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对吧？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说咱吃完饭了呀，咱们出去消消神儿，哎，出去溜达溜达，促进消化，有这话吧？啊，那你总也不运动的话，你消化不良了，它也会给咱这个脾胃带来负担，时间久了，脾胃就亏虚了。那么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它就导致营养不良。咱这个脾的话呢，是后天之本，你长期这样，也会引发脾胃虚弱。另外，紧张压力大，这个我相信不用多说啊，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叫肝气郁结。过量饮酒的话呢，它也会损伤我们这个肝脏。过于劳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过劳死，对吧？你看近些年就经常有什么过度劳累之后了，导致死亡的，对吧？叫过劳死，太累了，没有好的睡眠，啊，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这个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每四五分钟啊，这肾脏就把咱们全身的这个血液整个的给你过滤一遍了。但如果肾脏长时间加大这个工作负荷，过滤血液的这个能力它就会减弱。哎，你总也睡不好觉，你总也不休息，你的肾精就会呈现出一种亏虚不足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液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进而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如果患者本身呢就存在冠脉狭窄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了？所以经过刚刚的分析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明白，你看这个心梗表面上它是血脉淤阻了之后造成的，对吧？血浊嘛，堵着血管了吗？但实际上你看看，导致我们心梗出现的罪魁祸首，它就跟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是全有关联，脾胃、肝肾、血脉啊。你看看反过来，我们想要去治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就也应该是全面的兼顾。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吃点速效救心丸，或者说贝塔乐克、阿司匹林呢、丹参之类的就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啊。那些药你吃多少充其量也只能是帮我们去顶一顶，它不是真正的治疗。只要你一个不小心的稍微有些不注意，哪怕说你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有可能因为心脏病而丧失我们宝贵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无疑是在刀尖上舔血，危险中求生，它不是长久之计。唯一能够让我们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避免悲剧在我们身上发生。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举贤不避亲啊，那就只有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解介绍的增强发酵中药。那么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伙讲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本身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精准的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这是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啊，不光是心脏，你其他的像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啊，中风后遗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你都得这么治。这个方向你得非常的准确，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啊。再一个啊，我反复的强调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缩短疗程，只不过呀，就是传统的发酵它的工艺简单，温度湿度控制不好，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发酵的质量，进而效果它就不够稳定啊。但是咱们现代的这个中药发酵技术啊，已经是完全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它就没有这些个不足和弊端了啊。首先你看咱们增强发酵中药的

用的是新鲜的药材入药，只有新鲜的药材它才有活性。我们说嘛，咱们现在很多的患者说，老师啊，我过去也吃过中药啊，他这效果不行。你找那个中医大夫给你开的这个方子，你去抓药去，你们抓的都是什么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对吧？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活性了，失去生命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呢，连本草上记载的一半的功效，这些药物它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新鲜的草药入药，这是一个关键，没有好药材不会有好效果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是结合现代的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转化，就给我们这个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留下了都是精华啊，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吸收还快。它为啥吸收快啊？你像我们把增强发酵中药里边的绝对的新鲜的优质草药，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因为仿生出来了人体的肠胃系统之后，我们把这些新鲜的中药放到这个疾病的系统里边，我们即共生发酵，让他们在一起生存，最后战胜它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哎，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那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啥呢？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么发酵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了。你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所以说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我没说吧，只要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3天之内都能看到效果。而且我说的是明显效果啊。而目前李平给大家推荐的增强发酵中药，则是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全新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你这样一来，不仅吸收彻底，效果提升，并且在新增的驱浊、驱除一切身体浊污之后，哎，整体缩短了我们慢性病患者的康复时间。所以说的话呢，你看看各种类型的慢性病患者，在服用了我们方以后，30分钟药物的有效成分进入血液，啊，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并且的话呢，它的驱逐人体浊污之后，还会自主的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的就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也正因为如此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才吸引了那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兴趣和好奇。同时呢，也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了，啊，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是相当的诱人。就这么说吧，我只要答应卖给他们的配方和技术，那么我们家人的几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也吃不完用不完。但李老师一旦那么做了，在我心里边和刽子手没什么区别。到时候了，人家生产出来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摇身一变变成中药了，洋中药啊，那不一定翻多少倍啊，再卖给咱们中国人。那么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有什么用呢？就像现在说了，研发出来那治疗癌症的药物，那一针好像是120万，那不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医疗福利吗？啊，有钱人的命是命，咱没钱的老百姓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其实的话呢，李老师

0: 最同情、最惦记的，往往也是这些有病没钱的这些患者。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能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可能身上还背负着太多的责任，可是他们没有钱。我一想到这些患者，我都特别的心酸，于心何忍？说治疗癌症，那我没这个本事，但是研发出来增强发酵中药啊，既然能够治疗一体多病，能够攻克多种慢性病、疑难杂病，能够去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得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不然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我做出的决定是在国内咱们寻求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啊，把咱们这个配方和技术奉献出去。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你得给我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要让他们得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老师说了，你如果服用了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你说效果不好啊，算老师的，我一分钱不会让你们错花。只不过这发酵中药由于成分，我们应用的刚才说的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艺要极其的复杂繁琐，它需要的时间呢是长时间的发酵啊，生产力度十分有限。现在慢性病患者泛滥成灾，那还有承担的出口的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咱们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定3副。我说的是你能少定，但是不能多定，最多定3副，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同时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如果发现有人抬高药价，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啊。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不光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我要保护好所有信任我的患者，让你们的经济利益不受任何的损害。好了。那咱们先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0: 那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能给您通上电话呀，我真是特别激动啊。
0: 嗯，
3: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1: 哎，我呀，现在这两副药呢，马上我就要吃完了。
0: 嗯，
1: 哎，我跟你说呀，就是自从呢，我用了这个发酵中药，这效果呀，那是真好啊！你看我这半辈子的低血压呀，总算呢给我治好了。所以呀，我这心情是特别的好啊。
0: 嗯，咱们呢是双向调节血压，高能给你降下来，低能给你升上去。所以说呢，这血压的问题非常好调理。
1: 是，现在呢，我这个血压呀都已经完全正常了。
0: 正常了？你刚才说了是半辈子了，从年轻的时候就低血压吗？
1: 哎，对对。哎呀，说起来呀，李老师，我这年轻的时候呀，血压就低得不行。像我这个什么一天到晚就喝那个生麦饮啊当茶喝的，这估计啊我喝了这些年呢起码喝了有几大车子了吧。哎呀，反正就这么喝呀，血压也没上过100的，哪怕说高压一般就是80多点90多点，低压呢最多也就是50多，不到60。哎呀，你说我这脑袋成天呢就是晕晕乎乎的，也不清亮啊，有时候稍微要是低个头啊抬个头的，那眼跟前呢一阵阵发黑，一转头呢要是转得猛了，忽然就这么一下子，哎呀这就难受啊。再另外吧，这些年我的记忆力啊也不行，变得可差了。
0: 嗯，
1: 你说有人跟我说个什么话呢，哎呀刚说了没一会儿，没走两步路呢，要再跟我搭腔，我根本就忘了，说啥都不知道，都搭不上腔，这种感觉。我跟你说个实在话呀，我真是其实心里头挺担心的。你说我这年纪轻轻的，今年才58呀，那你说万一将来得个什么老年痴呆的，这你说那可咋整啊？
0: 其实像您这样的话呢，是最终的结局还真就是这样。
1: 哎，
0: 人家这很多老年痴呆的患者呀，那最后连儿子都不认识，连家人都不认识了。
1: 就是啊。再就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右腿这我这膝盖的这滑膜炎呢挺严重的。
0: 嗯，
1: 上医院的时候呢，人家大夫说我这是已经磨损了，哎呀反正成天呢肿得跟馒头似的，我一周啊还得去抽2回积液呢都。哎呀，你说那时候吧，腿肿的我根本都不敢打弯，上个厕所吧还蹲不下去，总吃药吧肠胃啊都弄得差了都。老是拉肚子跑厕所的，哎呀我也不知道说哪一阵吃的不对付了，就得一天天往厕所跑。
0: 嗯，
1: 你说我这1米6多的个头呢，那时候还不到100斤重呢都，你说就这么一天天活，
0: 回过头来看一看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对吧？
1: 对对。哎呀，你说这医院呢，我是不知道跑了多少回了，可是医院也给我没招啊，我去找那老中医吧，那中药啊也没少吃。
0: 嗯，
1: 啊，可就真就是没一个像咱们发酵中药啊这个效果这么好的。
0: 其实西医治不了您这些病啊，这个是从医理上就知道的。老中医也看了，咱先不说这个老中医的医术怎么样啊，咱就说这个中药，自古以来就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药的话，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这个吧效果来的真是特别快。
0: 嗯，
1: 那也就3-4天功夫吧，然后血压呢就上到100了。哎呀，这对我呀真是还从来没有过呢。
0: 嗯，
1: 然后这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脑袋也慢慢的都清亮了不少了一些了。
0: 嗯嗯，
1: 原先呢那真是肿得跟馒头似的，然后慢慢就好多了，最起码呀我自己上厕所的时候就轻松多了，也能蹲得下去了。
0: 嗯，
1: 而且啊你看我这血压呀也更好了，高压115，低压都有80多了。哎呀，我这体重都长了呢，一称啊我长了有7-8斤重了，脸色都变好看多了。
0: 这一看这记忆力就恢复了，你这些都记住了。
1: 哎，是是
0: 啊，
1: 对对对对，哎呀记忆力好太多了。反正你跟我说点啥呢我这都能记得住了。
0: 嗯，
1: 要像原来呀就是我女婿牌呀，我就知道我女儿女婿他们回来了。
0: 嗯，
1: 结果呢上楼一看呢还真是呀，哎呀回来了，还带着孩子一块回来看我呢，然后呀我女儿女婿还夸我呢，说我现在能记得住事了。
0: 听你说话啊我都替你高兴。嗯，
1: 是是，就是现在 你说我这些毛病呢、啊、都治了半辈子去了，那钱可花的都没数了，都没想到啊，现在这一块钱一片的方啊能治到我这种程度啊，我就真是特别的高兴。
0: 嗯，

0: 呀，我用的这么好，那我必须得继续用啊，我就想把我这个病啊给彻底治好了它呀。
1: 没错，要治咱就治彻底的啊。
0: 对对，
1: 现在看看您恢复的状况确实不错啊，这也是给您治到病根上的结果。低血压呢跟咱这个脾胃亏虚有关啊，因为啥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看你们低血压的人为啥说要补益气血，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它也是补益气血的啊。追根溯源的话呢，咱为啥气血不足，还是脾的问题啊。那你肠胃不好那就不用说了，它跟脾胃也有关系啊。另外呢，你这个滑膜炎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同只要血脉淤堵就会给肝肾又加大负荷，所以它就是恶性循环，就这么转起来的。不然的话你怎么又会出现脑供血不足，又整天头晕脑胀的呢啊。
0: 对呀，
1: 哎，所以说各种慢性病治疗起来它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就能解决的。中医药学往往能够在一些疑难杂症方面创造奇迹，就是源于咱们看得更远，看得更透。只不过就这些道理啊，它不容易让人理解。而西医的方法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老百姓一听就明白。所以说很多人就情愿的是知道西药有副作用他也愿意去吃，因为去痛片吃上就不疼，但是这怎么治的不知道啊。
0: 对对，
1: 哎，这就是西医往往让咱们的是明明白白的死，你就是副作用给咱的命药的。而中医呢让咱稀里糊涂的活，不知道咋的他就好了。
0: 嗯，对，
1: 哎，很多人用上方啊也说不清怎么，药物吸收方面呢肯定是挺好的。刚才说是用了快两副了是吧？
0: 对对对，快两副药了，
1: 我再给你开一副，这副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然后呢过段时间到医院再做个全面检查。
0: 好的好的。
1: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好，哎呀，今天真是谢谢您了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亲不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4: 听您的节目，听了2天时间了，这不听到你说这个发酵中药跟其他中药不一样吗？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关键是它这个价格来说，一片就1块钱，哎呀，我们这些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吃。
1: 多大年纪了先说？
4: 哎呀，我今年65了。
1: 身体怎么不好？
4: 我主要是这个高血压，有15-16年时间了。就是现在呀，这个高血压我吃2种降压药，我这个血压低压不低于100，这个高心梗啊，心梗之后呢，我就去医院做了2个支架，当时还挺好，也不憋挺了，这慌了，也不疼了。就天天吃着那个阿司匹林。还有皮革瑞洛，新发大病啥的，一直还挺好啊，但是从去年就开始不舒服了，我害怕它二犯了。你看最近又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情况了，硝酸甘油啊，我都不敢离身了， 基本上是三天两头的犯病啊，我也不敢跟老伴儿孩子们唠叨，就怕他们也跟着担心上火啥的。
1: 嗯，
4: 我也知道都有下七八个支架的。
1: 嗯嗯，
4: 当时我就想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我这心里有数，也没有钱了，我这是穷人得了个烧钱的命啊。
1: 嗯，
4: 看上次为了给我救命，这报销完了还花了好几万呢。
1: 啊，
4: 这要是二犯了再来一次啊，那真是咱支不起了，再一个就是也支不好啊，我也是害怕自己突然出一个啥事儿，所以呢我就跟老伴儿这个闲聊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我把一些事情啊我都交代好喽。
1: 嗯，就怕什么时候不知道来危险了，那是心里都就很紧张的。
4: 对，我这病还真不好说呀，但是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你看我除了这个病之外其他方面还行，再就是有点前列腺增生

0: 尿多。
1: 你说这人谁不想多活几年呢？而且你这病在我这儿还真就不是多严重的病。你可能觉得什么呢？我只要把心脏病治好了，我其他脏腑的功能啊，那都可以了，那我肯定也就长寿了。咱这心里边呢，也隐隐的有这种感觉，就最怕的就是这个心脏突然把人命给要了，对吧？
0: 对对对，所以这不是我在这听到你这个节目，
1: 嗯。
0: 就赶快给你打这个电话了。要是这个药能治，我就赶紧吃上
1: 行，那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0: 啊。啊。
1: 首先，先说一下，说人为什么得高血压呢？啊，说肥胖容易得高血压。你看这个肥胖，我们中医讲说是脾气不通啊，生湿热，导致人出现湿热性肥胖。胖人这个湿气都比较重，那湿气重跟什么有关？刚刚讲到跟脾有关，脾气不通了，咱们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就会减弱，所以吃进来的这些肥脂甘油啊，它就消化不了了。那自然呢，就会出现高血脂啊、高血糖，继而就会导致动脉硬化，啊，另外呢，肝肾亏虚也会引发高血压，因为啥？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那说白了，过滤血液，你如果血液不干净，过滤不掉的话，咱们肝肾不足了，血液它就不干净。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胖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对吧？
0: 对对对，啊！
1: 我还是介入手术，它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所以即便说咱们没少花钱，但依然是头顶的炸弹的生活非常危险。那么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我建议你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别说它不贵，一片只卖1块钱，就算是它
0: 啊！
1: 贵，我跟你讲，你这个病情它也拖不得。啊，你自己
0: 哦。
1: 也知道，咱们这是走在钢丝绳上了。明天何意外，哪个先来，咱都不知道。啊，
0: 是是是。
1: 哎，所以老师今天为啥说？你看我开始的时候，我心情不大好，那是因为我们小区38岁2个孩子最安全，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发酵中药已经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想想这药劲得有多大啊！所以说，它关键时刻它就能救咱的命，它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但是最重要的是拔根儿，3代发酵中药，它是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器官，自然就可以快速修复多种慢性病。别说就你这光一个心脏病，那很多患者身上毛病多了，最后不也全都治好了吗？啊，就这一种药，它就这么大的效力。像你的情况呢，用上几天，你心脏就不憋了，气儿就够用了，心绞痛就不发作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方面都能改善。所以说呢，不要有过大的思想包袱。今天咱们俩通上话了，抓紧治就对了啊。
0: 哎呀，好，好，好，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给病上，赶快治。
1: 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把药给订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好的，好的，再见，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1: 哎，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接进来了，让您久等了。
3: 你好，你好，李老师。
1: 嗯。
3: 我今天呢来是想问问您啊，这骨质增生能不能吃这个方啊？
1: 是这样的啊，咱们中医认为呢，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说一个人的肾精充足，机体强健，骨骼外形包括内部结构，它都是正常的。啊，而肝是干什么的呢？肝主藏血、主筋、塑骨、立关节。那么肝血充，所以说我们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话呢，跟我们这肝肾有直接关系。而肾精一旦亏虚了，肝血一旦不足了，我们骨髓发育就会异常，再加上肌肉不坚，久而久之，骨骼就会出现退行性的改变。啊，所以想要从根本上去治疗骨质增生，咱们就得从肝肾入手。那自然的话，治疗各种骨病方面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
3: 哎呀，那这样的话就太好了。我这也是看我们一个老邻居，这老李头啊，脑出血偏瘫4、5年了。
1: 哦，
3: 咱们这个药啊，现在人家竟然能够出来溜达，我看到我都感觉挺诧异的啊。哎呦喂，那就好，那就好，那麻烦李老师，我也给我看看行不行？
1: 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63。哎，其实我这人啊，挺爱护自己的身体的，比较注重保养。 你看我这个岁数了，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糖啥的都正常，那身体按理说还是可以的，
1: 嗯，
3: 就是唯独我这个腿啊让我特别犯愁，尤其这几天可能是骨性增生严重了吧，我这个腿啊疼得不行，上楼下楼特别费劲，你看我出去买个菜下个楼啊，就是一条腿先慢慢的，另一条腿它跟着下，你说这个腿成啥样子、啊、
1: 是举步维艰的走路方式了。
3: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另外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昨晚上我光起夜起了五次，然后这一晚上睡不着觉了，
1: 这雪上加霜吗？这不是，
3: 对呀，给我折腾坏了。虽然你说这病啊不要命嘛，但是太遭罪了，关键是这以后啊要严重点瘫了那可咋整啊，我也不想给孩子们添负担添累赘呀、啊、
1: 没错，这是所有老人都是这么想的。嗯，
3: 对，我也其实不是没治过啊，
1: 嗯，
3: 您看这些都是老毛病。

0: 但是吧，你治完了，过去这么几天他又犯了。你说这么长久以往的下去，我连个觉也睡不好，以后啊，这毛病啊，不得越来越重啊。
1: 嗯，
0: 所以我就想着，我也来打听打听，确实能用的话，我也赶紧吃上，别遭这个罪了啊。
1: 没错，这俗话讲说，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筋长一寸是寿延十年，啊，你再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呢，我们不光是遭罪。你像很多骨病患者呀，由于这个关节不利，吃喝拉撒他得人伺候，啊，或者说自己呢用其他方法呀，他不见效了，着急上火，啊，那就会使得这个肝气越发的郁结。那肝是主筋的，你肝气愈发的郁结的时候啊，这筋呢就会僵硬。老话讲，筋长一寸，寿延十年。相反的，筋越僵硬，寿命它也就越短了，对吧？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里。
1: 哎，所以为什么讲啊，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咱更得是刻不容缓呢？它就在这儿，那效果来得非常快，再加上前列腺增生，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是肾脏的问题啊，一并的给你治了啊。然后的话呢，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呢，说一副药用下来，我们就不用遭罪了。症状的话呢就可以啊消失一大半了。三副药用下来，你到医院去检查，你啥版本都不带有的。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啊。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自古中医无绝症，那比你严重的咱都治好了，你就更不用害怕了啊。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抓紧打场外电话，尽早的把药用上，这是真格的啊。
0: 嗯，这是当务之急。
1: 嗯，
0: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啊。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了，李老师。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不是李老师？
1: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4: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好。可不是吗？但是我妈现在不光清醒了，
1: 嗯，
4: 而且还能跟我们说话了。就是现在说的还是不太清楚，
1: 嗯，
4: 但是就是我们现在都特别高兴，
1: 嗯嗯啊，那肯定的。是母亲是怎么个情况？你说一下。
4: 我妈这不2个多月以前，那就是那个靠那个营养液就那么活着，那人也都瘦的没人样子了啊。医生也给我们说了，说这种情况可能以后得维持好长时间了。
1: 嗯嗯。
4: 而且有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就成植物人了。当时我就给我姐说了，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放弃。
1: 嗯，
4: 你关键我妈这一辈子可太苦太苦了，就没享过福。
1: 确实啊，他们那一代人呢也真都是这样过来的。
4: 对对对对， 李老师说到这，这幸亏就是有一天我开车呢，听到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了，情况太严重了。
1: 嗯，
4: 所以我就想着，我说先买上一副，先试一试。
1: 对，你先试一试啊，这个真金不怕火炼，咱们用完咱就知道效果怎么样啊。
4: 对，
1: 嗯，用了多久了？
4: 现在23天了。
1: 23天，效果怎么样？
4: 哎呀，李老师，效果他自己还不能吃，还得我们喂。你看他现在那个手脚还使不上劲嘛啊。
1: 嗯嗯。
4: 哎，但是我们扶着他都能坐起来了。
1: 好好好，嗯。
4: 哎，李老师，还有更好的。这不昨天我们就试着让我妈站，哎，这还能站上2分钟了。
1: 哦，现在能站着了。
4: 让我们这回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1: 这个感受是特别的高兴的，是吧？
4: 那肯定高兴，我们特别高兴，特别高兴。
1: 嗯，
4: 所以我就说想赶快给我妈在您这

0: 多定点药。
1: 好好好啊，定药呢肯定还得是，药不更方，一次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
0: 对，
1: 但是你们知道吗？说李老师啊，行医也30来年了，20多年啊，就一个愿望，就是不愿意再看到世人的疾苦啊。你母亲虽然经历了这一次劫难，但是她算是有福气的，有一对孝顺的儿女啊。还有就是庆幸你们家呢还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啊！但是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儿女真不孝顺呢？或者说根本拿不出来钱救命啊？就每想到这儿，我是特别的心痛。所以我用我毕生的心血换来了发酵中药方的配方，我没拿它去卖钱，我没拿它换什么荣华富贵，我就把它无偿的捐献给药厂，只有一个要求：一片只卖1块钱给咱老百姓，目的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够真正的花小钱治大病。那想要快速的让中风患者意识恢复，并且重新建立脑神经的支配功能，唯有三大生命通道的我们这个脑细胞提供养料，啊，那二通血脉，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一定要把这个脑细胞的供血供氧的通道给它疏通开来，啊，同时药物的有效成分能够送得进去，这才是硬道理。啊，所以血脉是必须得通，三通肝肾，因为什么？强大的肝肾功能可以帮助人体净化血液，对脑细胞的恢复也是有帮助的。这三管齐下的治疗必然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所以说的话，这场殊死的搏斗，咱们是赢了。
0: 是赢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得好好感谢李老师，情况能出院不？
1: 刚才你讲说医生早就说生命的这个指征已经非常稳定了，是吧？
0: 对对，稳定了。
1: 血压多少？
0: 血压前天测的是高压140，低压85。
1: 嗯，
0: 反正最近一直测都这样子。
1: 嗯，
0: 有时候这高压还135
1: 的事儿。啊，你们好好照顾，多陪老人聊聊天儿，然后配合锻炼，恢复得更快一些。后边的话呢，再给他拿上2副先用着，过段时间我们再看啊。
0: 好好好，
1: 嗯，
0: 谢谢，太感谢李老师您了。
1: 嗯，
0: 那行，那我给我妈再订上2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
4: 哎，最近手头有点紧，想周转一下。
5: 你有公积金或者房贷，就可以了解一下建行建议贷。
4: 建议贷能贷多少？
5: 最高100万元，期限最长可达7年，年利率低至3.0%起。
4: 还挺方便，那需要抵押吗？
5: 纯信用贷款，申请简单便捷，还可取现。
4: 那我得赶紧去问问。
6: 建行建议贷，资金周转更轻松。
5: 详情请咨询建行网点或拨打3130212。
7: 909文旅报道有。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8: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9: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8: 909文旅报道。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10月15号，锦州北普陀山景区联合锦州笔架山风景区推出免门票入园惠民活动，邀请

0: 腰屯南果梨批发市场车水马龙，各地客商云集采购。作为全国最大的南果梨批发市场，香甜的南果梨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地处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界的老叶岭南部，公园设立五年，野生东北虎由27只增至72只，东北豹从42只增长到115只。园区红外相机捕捉到东北虎影像超3万次，东北豹超4万次。曾经难得一见的虎豹身影，如今在山林、村屯周边频频出现。金秋十月，云南省丽江市玉龙雪山脚下的蓝月谷迎来秋色正好、风光迷人的时节。湛蓝的湖水在阳光下呈现出宝石般的色泽，与远处的玉龙雪山、湖畔的秋叶交织，绘就一幅浑然天成的山水画卷。深秋，新疆凉意渐浓，正是泡温泉的好时节。昌吉、富康、武江温泉城紧邻天山天池，乌鲁木齐出发约1小时可达，游天池、泡温泉，还能远眺博格达峰，惬意十足。好山、好水、好温泉，有空来新疆打卡。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金靖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击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农历9月初5，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小雨，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2摄氏度，黑山、临海、易县21摄氏度，北镇19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11摄氏度，黑山7摄氏度，北镇、临海10摄氏度，易县6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提醒大家，打开您的手机应用市场，直接搜索栏搜索北极海新闻，搜索到的图标呢是一个小鲸鱼的图标，直接点击下载，用你。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业内比较少见的，他是那种坚守纯粹的鱼派的啊，然后呢，没有什么杂腔啊，也不随大流的一位实力派演员啊。

而且林科现在很火啊，很多朋友都很喜欢他。申耕宇演唱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守规矩、重字韵、讲火候、懂留白，也是严格的遵循余派的以字行腔、声情合一、韵味为先的核心准则。林科演戏呢，也是很有思想的啊，不是单纯的唱程式走套路，也是以腔塑人，以情代戏。每一段唱腔呢，都是贴合人物心境的。悲戏呢不嘶吼，文戏不平淡，武戏不浮夸啊，都是既具书卷气韵，又有余长剑。今天要听到的这一段呢，是一事无成两鬓斑。

于昌健呢，这出戏核心人物是伍子胥啊，身负父兄的家国啊家仇啊，然后满门被害，那么孤身呢逃离故土，辗转江湖，颠沛流离。他可以说是半生漂泊，然后隐忍求。然后这段唱段呢，叫"一事无常两鬓斑"，说的就是感叹自己年岁渐老，但是大仇未报，也恨楚平王无道，奸臣陷害。又想起路上遇到的渔夫浣纱女对他的帮助，最终呢下定决心啊，眼望吴城路不远，报仇心急马加鞭，哎，直奔吴国借兵复仇去。

这一段呢，就是比较惨的词藻，都是英雄人物最真实的人生感慨啊。林科这个版本啊，也是很完美的诠释了余派的沧桑美学和留白艺术啊。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段杨家将的戏啊。这一段戏呢，也是很常说过啊，跟大伙儿讲过，就是老林公杨继业啊，一生忠君爱国，戍守边疆，为大宋江山呢鞠躬尽瘁。但是呢，朝堂之上奸臣当道啊，沙场孤立无援，身陷重围。那么，也是杨继业在绝境之中，哎。

曲，也打破了很多朋友对于余派啊只有柔没有刚的这种刻板印象。这段唱腔呢，苍劲将军的那种悲壮风骨，这是实际是一段，他现场演出时候的啊底下的观众录像啊，所以呢，咱们听到他的这个收音啊，和我们平时听到的那种录音室录音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但确实演得很好啊。网上有这段视频，大伙儿呢可以看一看啊。包括刚开始上场时候的这一段表演啊，很多的细节上的做工都非常的漂亮。

下面的这一段戏呢，还是伍子胥的戏啊。实际上，他这个两个戏里边的一些剧情上的内容是有一些回京啊，这样的一个故事来展开。武上呢，奉父命啊，然后回京被害。武元呢，识破书信当中的这个暗号啊，逃亡，跟这个后来有一个交战突围。啊，那么这个戏曲的这一段戏啊，是通过六场的结构来展现兄弟诀别，然后法场斩亲，还有建设追兵，哎等等这样的情节的，啊，也塑造了武元的智勇的形象啊。

这个剧情的之前，算是前传啊。那么今天听到的这一段呢，叫一封书信到樊城啊，也是余派比较朗朗上口的一个经典的小段，版式呢一气呵成，顿挫分明，没有什么复杂的起伏啊，时间也不长，3分钟，咱们一起来听听。

特别上口的一段啊，没有什么复杂的起伏，也没有什么厚重的悲情。书信有问题啊，他呢就没听从这个信，往回走。那兄长回去了，他呢就临行之前也没有一味的求快，不慌乱，不急促啊，在演唱的时候呢，快慢得当，稳而不脱，快而不乱，节奏很精准，每一个咬字都很清晰。

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很久没有听的一出戏了啊，《朱痕记》，坚守本心，清白做人。

然后呢，朱春登替叔父从军征讨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他的神母宋氏为了霸占家产，跟自己的侄子宋成勾结，然后呢，宋成伴着朱春登这一路上啊，想要加害于他，没成。那么回来的时候呢，就谎称朱春登已经战死了。那么神母宋氏就逼着朱春登的妻子赵锦棠改嫁啊，改嫁给宋成。那赵锦棠是不同意的。那么这个神母宋氏呢，就把赵锦棠啊和她的婆婆，也就是朱春登的母亲，赶到山中牧羊啊，想要把他们俩冻死。结果后来朱春登呢，屡立战功，哎，被封侯爵，12年之后衣锦还乡。那么到亲，那正赶上赵锦棠婆媳俩哎流落乞讨，知道这块舍饭就来了。结果呢，到了之后发现过了饭点了，就剩点这个残羹剩饭。那么朱春登的母亲不小心把这个饭碗打碎了，赵锦棠呢就被叫到棚里边问话。这朱春登一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呢，啊，就盘问啊，你是谁呀？你叫什么名啊？你打哪儿来呀？对不对？哎，后来呢，这一盘问一对答，通过这个夫妻相认，母子团圆。那么恶人宋成也被惩办，神母宋氏也是羞愤自尽了啊。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有机会呢，咱们把这出戏也完整的听一听啊。

哎，同样也是字字通透，句句走心啊，就非常贴合这个人物的内心状态，就是把自己多年没有回家啊，回来之后呢，结果发现妻子已不在啊，这样的一种内心的懊悔，哎，唱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啊。

接下来咱们听段对唱吧，啊，不总听独唱，来听一听生旦夕凉，征战十八年，历经千辛万苦，终得归乡。哎，回到了多年之前跟宝钏相守的寒窑。那么两人见面呢，这个戏呢，咱们也讲过啊，就是薛平贵这个人也挺有意思啊。见面的时候呢，没有相认。从侧面的迂回的各种打探。

骗王宝钏啊，王宝钏呢也是，毕竟站得太近，所以真是没看出来是自己的丈夫。中间呢就，薛平贵呢是摆。

这一段呢是林科跟张爱玲老师啊搭档合唱的，很有默契啊，韵味也很足，很松弛，很自然。它是一段现场表演，氛围感特别好。把余派的那种沧桑厚重感，哎，卸下去了很多。而张爱玲老师呢，就把那种王宝钏18年苦守寒窑的委屈、嗔怪啊，然后那接下来呢，咱们不听戏了，来听一段戏歌吧啊！因为林科老师呢，对于京剧的传承啊，也是有很大的贡献的。他不仅仅是自己唱给北京曲剧的一个演员啊，也会戏曲的。那么两个人呢，曾经在一个戏曲综艺的节目上唱过一首戏歌《定军山》。今天呢，咱们最后就来听一听这一段。

敢反

0: 我觉得这一段合作呢还是非常精彩的啊。两个人的演唱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在中间加入这一封书信来的巧，这个唱段的时候到位，他就是在原汁原味的这种余派唱腔，哎，放到里面，没受到任何的流行元素的影响，这就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啊，也是他的艺术坚守，就是守正统，不刻板，重韵味，还原老生的最本真的、最耐品的梨园美学。那关于林科的唱段，我们今天就听到这儿。
1: 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记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给大伙儿推荐了一款精油贴，哎，大伙儿都买到了吗？抢到了吗？啊，这个精油贴呢，也是平时咱们身边现实这个线下不好买，是吧？啊，这个一条根的精油贴线下确实是不好买，都得到网上去买啊。那么，为什么给大伙儿推荐这个呢？实际上，一条根的这东西挺好啊，是生长在闽南啊、闽南附近的地区的啊。在那一片啊，老人们都说叫做家中被条根，疼痛不近身，哎，有这么一句话。这里边说被条根，这个条根是个啥呢？就是一条根，它是一个中草药啊，一味中草药，就叫一条根啊。常年呢吸收高山云雾的滋养，药用价值特别高。那么以前呢，像家里边有这个腰酸背痛的呀，或者说是风湿犯了的呀，哎，就用这个一条根熬水，然后外敷，哎，都能缓解。现在呢，天脉很珍贵的，5斤的新鲜一条根，经过36道工序，一步步萃取，才能出一包膏药的精华。哎，浓缩都是精品嘛。里面还添加了很多的天然草药，比方说像艾草啊、薄荷呀、川芎啊等等，都是止痛好药材。哎，搭配在一起呢，特别好。刚贴上的时候，就是一股淡淡的那种草药的清香啊，不刺鼻，然后呢也闻着不头疼。贴上隔一会儿，你就感觉贴上之后啊，能够明显感觉到啊轻松不少。然后呢，坚持用几天，哎，都能缓解啊。那么今天呢，咱们的这个一条根精油贴啊，平时你买一包的话，就得100多块钱。啊，您要是说这个上网代购呢，就更贵了。今天呢，咱们这个福利价格啊，买2，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福利了啊！大伙儿呢有这方面需要的，抓紧时间啊，很难得。2种方式下单，一种呢是400-999-0139，400-999-0139，您直接呢跟小管家来预定啊，姓名、电话、邮寄地址留准啊，然后您要买多少。再一个呢，就是通过锦州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啊来发送关键词，本期的关键词呢3个字，一条根啊，一条根，然后呢 发送过去，您就能收到下单链接了啊！大伙儿呢就抓紧时间吧。以上就是本期春雨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

0: 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
1: 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6

多啊，别说身上本身就有基础病了，就是没有基础病的，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罹患各种疾病。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昨天晚上啊出去应酬喝酒啊，喝到后半夜才回家，回家之后啊老婆孩子都睡着了，他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结果就是这么一凑合人就没了。早上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才38岁啊，你说留下这两个孩子多可怜。我爱人早早的呢过去帮着忙活了一早上，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呢哭晕了好几次，媳妇呢更是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亲属的怀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突然的就撒手人寰了啊，丢下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人。咱老话讲说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都让这一个家庭给摊上了。说实话啊，我从医20多年了，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因为突发疾病英年早逝的情况。38岁啊，听众朋友们，说实话我的心里就现在我都感觉特别堵得慌。心脏病突发心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被剥夺了。作为一名医者，无论你之前救治过多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也无论你曾经啊挽救过多少几近支离破碎的家庭，可是一旦让你遇到了这种明明只要你毫无顾忌的叮嘱几句，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意外的发生，却终是没有去做，没能阻止悲剧。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在我心里啊，我都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的力量是那么的薄弱。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啊，我也是无比的珍惜就每一次能够在广播中跟大家讲解如何治疗老慢病的这个机会。虽然呢古语有医不叩门的说法，但是就当今这个时代，若是每一位医生啊都能安心的坐在医院的门诊里边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挂我的号我不给你看病，我多说一句话我都不说，那这种人间悲剧依然还会继续上演，并且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去病方法的决心。我要唤醒更多的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保护好我们的健康，要守护好我们的亲人，毕竟你们的性命都不是自个儿的，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一个不在意，你熬夜了，你酗酒了，睡一觉撒手人寰了，父母妻儿怎么去面对呀？想过吗？同时的话，我也觉得有必要啊，给大伙儿科普一下心梗发作之前啊，咱们机体会给我们释放出哪些信号。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并及时的洞察，重视起来给予处理，兴许的话就能保住我们这一条性命。比如听众朋友要记住啊，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啊，就最近我这几天的话呢，我就感觉心慌胸闷，或者说胸部的话呢有这个刺痛感，但这种痛感呢很短暂，一般就是一两秒就消失了。又或者说呀，你劳累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前区疼痛，或者说咱们这个左背部出现放射性的这种疼痛，我们都需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坐起来，哎，感觉到我这胸部特别难受，饭后我这个胸骨后啊就感觉到有憋胀的厉害，有的时候都冒着汗啊。也或者说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呢？呼吸困难，不能平躺着啊。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明显的哎心口窝这个地方胸部啊就感觉不舒服，走路时间稍长点啊，咱走得快点就感觉胸闷气喘啊，心跳加快，甚至说出现了浑身无力。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都得注意了。你包括这个牙疼，我告诉大家伙啊，这牙疼有可能都是心梗的前兆啊。如果说你是牙周炎导致的牙疼，一般这个疼啊它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如果说你这个牙疼啊，它疼个两三分钟就不疼了，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警惕了，你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它是心梗发作前的一个预兆。还包括呢，有的人在心梗之前呢，会出现胃胀、反酸的这些症状，啊，就是总感觉烧心，心口窝到嗓子眼这么一条啊，就总感觉有这个烧灼感，时不时的还会打嗝。那你今天要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本身呢，我们要有这个，比如说动脉硬化的问题，千万要警惕了。90%的心肌梗死的话呢，都是有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我们说九大危险因素，啊，注意了，血脂异常，我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你血脂异常，你就得小心，啊，还有吸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别的地儿不胖，就这肚子大的，或者说缺乏运动的人群，饮食中蔬菜水果摄取量不足的，啊，再或者说就是紧张、压力大的，整天的就是郁郁寡欢的，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过于劳累的，就这九个危险因素，咱们大家伙要注意。那接下来的话呢，李老师啊，就帮咱们大家伙分析分析这些引发咱们心梗发生的因素根源啊，到底在哪儿？我刚才呢，首先提到的是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知道，你只要血脂异常，就标志着咱们这个人的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你吃进来的肥肉油脂你吸收不了，啊，你又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时间长了它变成什么？变成脂浊、血浊，并且迅速的在咱们全身开始扩散，尤其是在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到医院一验血，血脂、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再有吸烟的人，他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带来一定的负荷，藏血滤血的能力啊会下降，那血液里边的垃圾血浊就会增多。那你这个血浊一旦增多了，血脉它就容易淤堵了。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中医认为那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是无法消化利用糖分的。那脾是干啥的呀？是不是就是管吸收和运化的？同时的话呢，糖尿病也是肝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当中有糖，所以它也叫什么代谢性疾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糖尿病患者的糖浊泛滥了，说明什么？解毒能力差啊，这都是肝肾功能因为浊污堆积影响引发的功能下降减退之后的结果啊。再有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呀，它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呢叫它眩晕头痛啊，这往往呢跟情志失调、饮食不节、久病过劳、年老体虚这几个因素有关啊，所以它还是脾胃和肝肾的问题。那肚子大的、专门腹型肥胖的这种人群，我们中医上认为这跟脾气亏虚有关，脾气不足容易产生湿浊之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气重。你看那个大胖子，肚子大的，湿气都非常重，这还是跟脾有关系啊。再说呢，缺乏运动的，我们都知道缺乏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对吧？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说咱吃完饭了呀，咱们出去消消食儿，哎，出去溜达溜达促进消化，有这话吧？啊，那你总也不运动的话，你消化不良了，它也会给咱这个脾胃带来负担，时间久了脾胃就亏虚了。那么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它就导致营养不良，咱这个脾的话呢是后天之本，你长期这样也会引发脾胃虚弱。另外紧张压力大，这个我相信不用多说啊，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叫肝气郁结。过量饮酒的话呢，它也会损伤我们这个肝脏，过于劳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过劳死，对吧？你看近些年就经常有什么过度劳累之后了导致死亡的，对吧？叫过劳死，太累了，没有好的睡眠啊，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这个肾脏是干啥的？过滤

血液的，每四五分钟啊，这肾脏就把咱们全身的这个血液整个的给你过滤一遍了。但如果肾脏长时间加大这个工作负荷，过滤血液的这个能力它就会减弱。哎，你总也睡不好觉，你总也不休息，你的肾精就会呈现出一种亏虚不足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液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进而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如果患者本身呢就存在冠脉狭窄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了？所以经过刚刚的分析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明白，你看这个心梗表面上它是血脉淤阻了之后造成的，对吧？血浊嘛，堵了血管了吗？但实际上你看看，导致我们心梗出现的罪魁祸首，它就跟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是全有关联，脾胃、肝肾、血脉啊。你看看反过来，我们想要去治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就也应该是全面的兼顾。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吃点速效救心丸，或者说贝塔乐克、阿司匹林呢、丹参之类的，就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啊，那些药你吃多少，充其量也只能是帮我们去顶一顶，它不是真正的治疗。只要你一个不小心的，稍微有些不注意，哪怕说你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有可能因为心脏病而丧失我们宝贵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无疑是在刀尖上舔血，危险中求生，它不是长久之计。唯一能够让我们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避免悲剧在我们身上发生。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举贤不避亲啊，那就只有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解介绍的增强发酵中药。那么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伙讲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本身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精准的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这是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啊。不光是心脏，你其他的像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啊，中风后遗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你都得这么治。这个方向你得非常的准确，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啊。再一个啊，我反复的强调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缩短疗程，只不过呀，就是传统的发酵它的工艺简单，温度湿度控制不好，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发酵的质量，进而效果它就不够稳定啊。但是咱们现代的这个中药发酵技术啊，已经是完全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它就没有这些个不足和弊端了啊。首先你看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利用的是新鲜的药材入药，只有新鲜的药材它才有活性。我没说嘛，咱们现在很多的患者说，老师啊，我过去也吃过中药啊，它这效果不行，你找那个中医大夫给你开的这个方子，你去抓药去，你们抓的都是什么？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对吧？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活性了，失去生命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呢，连本草上记载的一半的功效，这些药物它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新鲜的草药入药，这是一个关键，没有好药材不会有好效果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是结合现代的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转化，就给我们这个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留下了都是精华啊，让是药三分毒彻底

0: 成为了历史，而且吸收还快。它为啥吸收快、你像我们把增强发酵中药里边的绝对的新鲜的优质草药，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因为仿生出来了人体的肠胃系统之后，我们把这些新鲜的中药放到这个疾病的系统里边，我们即共生发酵，让他们在一起生存，最后战胜它。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有效成分经过这么发酵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你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所以说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我没说吧，只要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3天之内都能看到提升，并且在新增的驱浊驱除一切身体浊污之后，整体缩短了我们慢性病患者的康复时间。所以说的话呢，你看看各种类型的慢性病患者，在服用了我们方以后，30分钟药物的有效成分进入血液，3天之后还会自主的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的就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也正因为如此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才吸引了那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兴趣和好奇。同时呢，我只要答应卖给他们的配方和技术，那么我们家人的几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也吃不完用不完。但李老师一旦那么做了，在我心里边和刽子手没什么区别。到时候呢，人家生产出来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摇身一变变成中药了，洋中药啊，那不一定翻多少倍啊，再卖给咱们中国人。那么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有什么用呢？就像现在说了，研发出来那治疗癌症的药物，那一针好像是120万，那不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医疗福利吗？啊，有钱人的命是命，咱没钱的老百姓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其实的话呢，李老师最同情最惦记的往往也是这些有病没钱的这些患者。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能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可能身上还背负着太多的能够去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得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不然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我做出的决定是在国内咱们寻求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啊，把咱们这个配方和技术奉献出去。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你得给我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要让他们得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老师说了，你如果服用了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你说效果不好，啊，算老师的，我一分钱不会让你们错花。只不过这发酵中药，由于成分，我们应用的刚才说的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啊极其的复杂繁琐，它需要的时间呢是长时间的发酵，啊，生产力度十分有限，现在最多只能定3副。我说的是你能少定，但是不能多定。最多定3副，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同时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如果发现有人抬高药价，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啊。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不光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我要保护好所有信任我的患者，让你们的经济利益不受任何的损害。好了。那咱们先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

0: 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3: 那你好。
2: 哎呀，李老师，我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真是特别激动啊。
3: 嗯，
2: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3: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2: 哎，我呀现在这2副药呢马上我就要吃完了。
3: 嗯，
2: 哎，我跟您说呀，就是自从呢我用了这个发酵中药，这效果呀那是真好啊。你看我这半辈子的低血压呀总算呢给我治好了，所以呀我这心情是特别的好啊。
3: 嗯，咱们呢是双向调节血压，高能给你降下来，低能给你升上去，所以说呢这血压的问题非常好调理。嗯
2: 嗯嗯，是是，现在呢我这个血压呀都已经完全正常了。
3: 正常了，你刚才说了是半辈子了。哎，从年轻的时候就低血压吗？
2: 哎，对对。哎呀，说起来呀李老师，我这年轻的喝了这些年呢起码喝了有几大车子了吧。
3: 嗯嗯，
2: 哎呀反正就这么喝呀，血压也没上过100的，哪怕说高压一般就是80多点90多点，低压呢最多也就是50多不到60。哎呀你说我这脑袋成天呢就是晕晕乎乎的也不清亮啊，有时候稍微要是低个头啊抬个头的，那眼跟前呢一阵阵发黑，一转头呢要是转得猛了忽然就这么一下子，哎呀这就难受啊。再另外吧，这些年我的记忆力啊也不行，变得可差了。
3: 嗯，
2: 你说有人跟我说个什么话呢，哎呀刚说了没一会儿没走2步路呢，要再跟我搭腔我根本就忘了，说啥都不知道，都搭不上腔这种感觉。
3: 嗯 嗯，
2: 我跟你说个实在话呀，我真是其实心里头挺担心的，你说我这年纪轻轻的，
3: 你还真就是这样。
2: 哎，
3: 人家这很多老年痴呆的患者呀，那最后连儿子都不认识，连家人都不认识了。
2: 就是啊，再就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右腿这儿，我这膝盖的这滑膜炎呐，挺严重的。
3: 嗯，
2: 上医院的时候呢，人家大夫说，我这是已经磨损了，根本都不敢打弯，上个厕所吧还蹲不下去的。
3: 确实挺遭罪的。
2: 可不是吧？我说想下楼我去走一走吧都不行，下不去呀。
3: 嗯，
2: 这些年呢因为总吃药吧，肠胃呀、啊、都弄得差了，都老是拉肚子跑厕所的，然后还不到100斤重的都。你说就这么一天天活着吧，反正也死也死不了，活着还特别辛苦难受。哎呀说起来这些病啊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3: 就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对吧？
2: 对对。哎，哎呀你说这医院呢我是不知道跑了多少回了，可是医院也给我没招啊，我去找那老中医吧，那中药啊也没少吃。
3: 嗯
2: 啊，可就真就是没一个像咱们发酵中药啊这个效果这么好的。
3: 其实西医治不了您这些病啊，这个是从医理上就知道的。
2: 嗯嗯，
3: 老中医也看了，咱先不说这个老中医的医术怎么样哈、啊，咱就说这个中药，自古以来就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

0: 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这个工艺很重要的。你同样的食材，为什么一个人做出来一个味道啊？啊，这个药材也是如此。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的话，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这个吧，效果来的真是特别快。
0: 嗯，
1: 那也就三四天功夫吧，然后血压呢就上到100了。哎呀，这对我呀，真是还从来没有过呢。
0: 嗯，
1: 然后这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脑袋也慢慢的都清亮了不少了。再就是我这腿呀，用了差不多有个半个来月吧，你看我这膝盖这明显的慢慢它就肿就消下去一些了。
0: 嗯嗯，
1: 原先呢那真是肿得跟馒头似的，然后慢慢就好多了。高压115，低压都有80多了。哎呀，现在我这吃东西呀也能消化了。说实话呀，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呀吃的比之前呢那要吃的多了都。
0: 嗯，
1: 我这体重都长了呢，一称啊我长了有7-8斤重呢，脸色都变好看多了。
0: 这一看这记忆力就恢复了，你这些都记住了。
1: 哎，是
0: 啊，
1: 对对对对，哎呀记忆力好太多了。反正你跟我说点啥呢我这都能记得住了。
0: 嗯，
1: 要像原来呀，就是我女婿一般周末他们过来的话，他们开车来的，那车牌我压根记不住。
0: 嗯，
1: 我那天在外头买菜回来呀，哎呀我一看外头这车牌呀，我就知道我女儿女婿他们回来了。
0: 嗯，
1: 结果呢上楼一看呢，还真是呀，哎呀回来了，还带着孩子一块回来看我呢。然后呀我女儿女婿还夸我呢，说我现在能记得住事儿了。
0: 听你说话
1: 可舒心了。
0: 嗯，
1: 现在呢这感觉就是无病一身轻呐。你说我这些毛病呢都治了半辈子去了，那钱可花的都没数了都。没想到啊，现在这1块钱一片的方啊能治到我这种程度啊，我就真是特别的高兴。
0: 嗯，
1: 所以呀，我用的这么好，那我必须得继续用啊，我就想把我这个病啊给彻底治好了它呀。
0: 没错，要治咱就治彻底的啊。
1: 对对，
0: 现在看看您恢复的状况确实不错啊，这也是给您治到病根上的结果。低血压呢跟咱这个脾胃亏虚有关啊，因为啥呢，脾它是气血，你这个滑膜炎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同时你脾的功能不全，机体免疫力下降了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血脉就容易淤堵，只要血脉淤堵就会给肝肾又加大负荷，所以它就是恶性循环，就这么转起来了。不然的话你怎么又会出现脑供血不足，又整天头晕脑胀的呢？啊，
1: 对呀。
0: 哎，所以说各种慢性病治疗起来，它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就能解决的。中医药学往往能够在一些疑难杂症方面创造奇迹，就是源于咱们看得更远，看得更透。
1: 哦，
0: 只不过就这些道理啊，它不容易让人理解。而西医的方法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老百姓一听就明白。所以说很多人就情愿的是知道西药有副作用他也愿意去吃，因为去痛片吃上就不疼。嗯，但是这怎么治的不知道啊。
1: 对对，
0: 哎，这就是西医往往让咱们的是明明白白的死，你就是副作用给咱的命药的。
1: 嗯，
0: 而中医呢让咱稀里糊涂的活，不知道咋的他就好了。
1: 嗯嗯，对。
0: 哎，很多人用上方啊也说不清怎么治的病，反正好使，感觉身上舒服啊。
1: 嗯，是是是。
0: 所以说你现在的情况的话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不过这话说回来，
1: 嗯，
0: 药物吸收方面呢肯定是挺好的。刚才说是用了快两副了。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快两副药了。
0: 我再给你开一副，这副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然后呢过段时间到医院再做个全面检查。
1: 好好好，好的好的。
0: 嗯，那行，那咱们
2: 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

0: 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之药年年犯。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李老师，我山东菏泽的，也在听您的节目。
3: 嗯，
2: 听了两天时间了，这不听到你说这个发酵中药跟其他中药不一样吗？
3: 嗯，
2: 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关键是它这个价格来说，一片就一块钱，哎呀，我们这些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吃？
3: 多大年纪了？先说。
2: 哎呀，我今年65了。
3: 身体怎么不好？
2: 我主要是这个高血压，有15-16年时间了。
3: 嗯，
2: 就是现在呀，这个高血压，我吃2种降压药。我这个血压低压不低于100，这个高压在167这个样子吧。
3: 啊啊！
2: 哎呀，主要是我这个心脏它也不好啊。这不是在18年得过一次心梗啊？
3: 嗯，
2: 心梗之后呢，我就去医院做了2个支架。当时还挺好，也不憋挺了，别慌了，也不疼了。
3: 嗯，
2: 就天天吃着那个阿司匹林，还有替格瑞洛，西发他汀啥的。
3: 嗯，
2: 一直还挺好啊。但是从去年就开始不舒服了，我害怕他二犯了。你看最近又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情况了，硝酸甘油啊，我都不敢离身了，基本上是3天2头的犯病啊。我也不敢跟老伴儿孩子们唠叨。就我住院的时候，我看有的和我同样的病人都有7-8个支架的。
3: 嗯嗯，
2: 当时我就想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我这心里有数，也没有钱儿啊，我这是穷人得了个烧钱的命啊。
3: 嗯，
2: 看上次为了给我救命，这报销完了还花了好几万呢。这要是二犯了再来一次
3: 啊，
2: 那真是咱治不起了。再一个就是也治不好啊，我也是害怕自己突然出一个啥事儿，所以呢我就跟老伴儿这个闲聊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我把一些事情啊，我
3: 你说这人谁不想多活几年呢？而且你这病在我这儿还真就不是多严重的病。你可能觉得什么呢？我只要把心脏病治好了，我其他脏腑的功能啊，那都可以了，那我肯定也就长寿了。咱这心里边呢，也隐隐的有这种感觉，就最怕的就是这个心脏突然把人命给要了，对吧？
2: 对对对，所以这不是我在这听到你这个节目，
3: 嗯，
2: 就赶快给你打这个电话了。要是这个药能治，我就赶紧吃上啊。
3: 行，那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2: 啊，
3: 首先先说一下，说人为什么得高血压呢？啊，说肥胖容易得高血压。你看这个肥胖，我们中医讲说是脾气不通啊，生湿热，导致人出现湿热性肥胖。胖人这个湿气都比较重，那湿气重跟什么有关？刚刚讲到跟脾有关，脾气不通了，咱们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就会减弱，所以吃进来的这些肥脂甘油啊，它就消化不了了，那自然呢就会肾脏是绿血的。那说白了，过滤血液，你如果血液不干净，过滤不掉的话，咱们肝肾不足了，血液它就不干净。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胖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对吧？
2: 对对对啊！
3: 哎，其实胖人还容易肾虚，啊，而且胖人一旦肾虚了，就容易出现，啊，所以即便说咱们没少花钱，但依然是头顶的炸弹的生活，非常危险。那么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我建议你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别说它不贵，一片只卖1块钱，就算是它贵，我跟你讲，你这个病情它也拖不得啊。你自好，那是因为我们小区38岁2个孩子，开头的时候讲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不在了，所以说的话，这救命刻不容缓，只有咱们

0: 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它一来最安全，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发酵中药以，但是最重要的是拔根儿。三代发酵中药它是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开启了，863种活性脱肽，迅速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器官，自然就可以快速修复多种慢性病。别说就你这光一个心脏病，那很多患者身上毛病多了，最后不也全都治好了吗？啊，就这一种药，它就这么大的效力。像你的情况呢，用上几天，你心脏就不憋了，气儿就够用了，心绞痛就不发作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方面都能改善。所以说呢，不要有过大的思想包袱。今天咱们俩通上话了，抓紧治就对了啊。
1: 哎呀，好好好，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定上，赶快治。
0: 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把药给定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接进来了，让您久等了。
3: 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3: 我今天呢来是想问问您啊，这骨质增生能不能吃这个方啊？
0: 是这样的啊，咱们中医认为呢，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说一个人的肾精充足，机体强健，骨骼外形包括内部结构它都是正常的啊。而肝是干什么的呢？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那么肝血充足了啊，筋脉强劲了，它就可以保护住我们的骨啊，充养我们的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度活动，防止脱位。所以说我们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话呢，跟我们这肝肾有直接关系。而肾精一旦亏虚了，肝血一旦不足了，我们骨髓发育就会异常，再加上肌肉不坚，久而久之骨骼就会出现退行性的改变啊。所以想要从根本上去治疗骨质增生，咱们就得从肝肾入手。那么增强发酵中药，我在节目里边每天都讲，它一方三通，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的就是这个肝肾。那自然的话，治疗各种骨病方面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
3: 那人家竟然能够出来溜达，我看到我都感觉挺诧异的啊。这个我看人家挺好，我也想用。对了，是说1块钱一片，对不对？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3: 哎呀，太便宜，太优惠了。那就好，那就好。那麻烦李老师，我也给我看看行不行？
0: 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63。哎，其实我这人啊，挺爱护自己的身体的，比较注重保养。你看我这个岁数了，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糖啥的都正常，那身体按理说还是可以的。就是唯独我这个腿啊，让我特别犯愁，尤其这几天，可能是骨性增生严重了吧。我这个腿啊，疼的不行，上楼下楼特别费劲。你看我出去买个菜，下个楼啊，就是一条腿。先慢慢的，另一条腿它跟着下去，你说这个腿成啥样子、啊？
0: 是举步维艰的走路方式了。
3: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另外，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昨晚上我光起夜起了5次，然后这一晚上睡不着觉了。
0: 这雪上加霜吗？这不是？
3: 对呀，给我折腾坏了。虽然你说这病啊不要命嘛，但是太遭罪了。关键是这以后啊要严重点瘫了，那可咋整啊？我也不想给孩子们添负担、添累赘呀、啊。
0: 没错，这是所有老人都是这么想的。
3: 对，我也其实不是没治过啊。您看这些都是老毛病，但是吧，你治完了，过去这么几天他又犯了。你说这么长久以往的下去，我连个觉也睡不好。以后啊，这毛病啊，不得越来越重啊。所以我就想着，我也来打听打听，要确实能用的话，我也赶紧吃上。别遭这个罪了啊！
0: 没错，这俗话讲说，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筋长一寸是寿延10年，啊，你再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呢，我们不光是遭罪，你像很多骨病患者呀，由于这个关节不利，吃喝拉撒他得人伺候，啊，或者说自己呢用其他方法呀，他不见效了，着急上火，啊，那就会使得这个肝气越发的郁结。那肝是主筋的，

0: 肝气愈发的郁结的时候啊，这筋呢就会僵硬。老话讲筋长一寸寿延十年，相反的，筋越僵硬寿命它也就越短了，对吧？
1: 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里。
0: 哎，所以为什么讲啊，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咱更得是刻不容缓呢？它就在这儿，那效果来得非常快。再加上这回呢，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源头入手，给你解决问题，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咱们就能够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是肾脏的问题啊，一并的给你治了啊。然后的话呢，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呢说一副药用下来，我们就不用遭罪了，症状的话呢就可以啊消失一大半了。三副药用下来，你到医院去检查，你啥版本都不带有的。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啊。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自古中医无绝症，那比你严重的咱都治好了，你就更不用害怕了啊。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抓紧打场外电话，尽早的把药用上，这是真格的啊。
1: 嗯，这是当务之急。
0: 嗯，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啊。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了，李老师。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不是话了？就是现在说的还是不太清楚。
0: 嗯，
4: 但是就是我们现在都特别高兴。
0: 嗯嗯啊，那肯定的。是母亲是怎么个情况？你说一下。
4: 我妈这不2个多月以前脑出血了。
0: 嗯。
4: 医生说那个出血点叫那什么，经过抢救以后，这个生命体征倒是慢慢的给那个稳定了，可是也就是偶尔睁一下眼睛，那平时基本上都会迷着。
0: 嗯嗯，
4: 反正就是天天吧，就是那个靠那个营养液就那么活着，那人也都瘦的没人样子了啊。医生也给我们说了，说这种情况可能以后得维持好长时间了。
0: 嗯嗯，
4: 而且有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就成植物人了。当时我就给我姐说了，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放弃。
0: 嗯，
4: 你关键我妈这一天，幸亏就是有一天我开车呢听到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了啊。
0: 嗯嗯，
4: 你说这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
0: 嗯，
4: 最关键这还是药王孙思邈的方子，但是我妈当时那情况太严重了。
0: 嗯，
4: 所以我就想着，我说先买上一副先试一试。3天了，
0: 23天，效果怎么样？
4: 哎呀，李老师，效果可太好太好了。
0: 嗯，
4: 这我妈现在比以前可真强的，好多好多呢。
0: 嗯，
4: 啊，现在我。

0: 妈也能吃饭了，所以说他自己还不能吃，还得我们喂。你看他现在那个手脚还使不上劲吧？
1: 嗯。
0: 但是你这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让我们这回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1: 这个感受是特别的高兴的，是
0: 那肯定高兴，我们特别高兴，特别高兴。
1: 吧？嗯，
0: 所以我就说想赶快给我妈在您这再多订点药。
1: 好，好，好啊，定药呢肯定还得是，效不更方，一次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
0: 对。
1: 但是你们知道吗？说李老师啊，行医也30来年了，20多年啊，就一个愿望，就是不愿意再看到世人的疾苦。啊，你母亲虽然经历了这一次劫难，但是她算是有福气的，有一对孝顺的儿女，啊，还有就是庆幸你们家呢还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啊，但是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儿女真不孝顺呢？或者说根本拿不出来钱救命啊，就没想到这儿，我是特别的心痛，所以我用我毕生的心血换来了发酵中药方的配方，我们离脑神经的支配功能，唯有三大生命通道的绝对畅通无阻。这才是治病的关键，哎，首先的话呢，我们要通脾胃。为啥通脾胃？脾胃不通，就算你吃太上老君的仙丹也不济于事，啊，你吸收不了啊，啊，而且必须脑卒中，一定要把这个脑细胞的供血供氧的通道给它疏通开来，啊，同时药物的有效成分能够送得进去，这才是硬道理。啊，所以血脉是必须得通，三通肝肾，因为什么？强大的肝肾功能可以帮助人体净化血液，对脑细胞的恢复也是有帮助的。这三管齐下的治疗，必然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所以说的话，这场殊死的搏斗，咱们是赢了。
0: 是赢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得好好感谢李老师您的啊。
1: 哈。
0: 另外，李老师，我今天还有个事想让您给把把关，
1: 您说，
0: 就是我妈现在恢复到这种情况，医生说像我妈这真是个奇迹，
1: 嗯，
0: 他就说建议让我妈出院呢啊，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我妈现在这情况能出院不？
1: 刚才你讲说医生早就说生命的这个指征，
0: 最近一直测都这样子，
1: 嗯，
0: 有时候这高压还135，低压还82的样子，
1: 那要是这种情况，你可以出院了，啊，
0: 可以。
1: 剩下的治疗交给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上就行了，啊，慢慢恢复，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你们好好照顾，多陪老人聊聊天儿，然后配合锻炼，恢复得更快一些，
0: 您了，
1: 嗯。
0: 那行，那我给我妈再敬上两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孕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咱们国家呢，那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老龄化的时代了啊，怎么让更多的老年人啊能够获得长久健康的保持，减轻医疗负担压力，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重要的基础啊。那么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呢，让老年人吃穿不愁，愉悦身心的同时，那还能够去病强身，延年益寿啊。因此这一次哈，我喜儿我是用了大心思了哈，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啊，再有就是特殊的去病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去病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的知识认可了啊，尤其是他创立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调息方法，那已经是被全面的收录至教材教案当中了。特别是他提出的像去病理论，那已经成为医学的独立学科，因此呢，被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呀。也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谓，也是中医治胃病中心成立的重要的发起人。那么对于当今医学的发展和贡献，那是巨大的啊！能够有幸的把楚老师请到我们栏目，那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最大的福气啊。啊，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那一定要通过楚老师每天讲解分享啊，学习到获得健康的实用的这些好的方法，那不再是东奔西跑的四处的寻医问药，不再大笔的花销拖累儿女家庭，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精彩有尊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喜儿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呢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课啊，但是千万千万啊，这个不用过分的去客气，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呐、啊。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荣幸。 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吧？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

0: 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它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啊，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也都总结过，包括道家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秘术和方法。啊，把这呼吸吐纳也都得到一定的验证，也有一些验证的结果，包括一些医案和案例，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实事求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做一些革新，做一些创新，做一些改动和变化。这个肯定是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存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环境气候，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是吧？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咱们身体健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患者真实案例的一些实践的验证。只有不断的去实践、去验证，你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6个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什么呢？就是呼吸吐纳这个调息方式好不好？固然是好，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1: 什么基础呢？
0: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1: 啊，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0: 对，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实现的是让我们与外界天地宇宙之间，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呀，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我这些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和逆转。那么你想想，在现如今来说，各种各样的病症高发频发，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种病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它的源头啊，就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1: 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儿了。
0: 对呀。
1: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0: 哎，没错。
1: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 啊，到底在哪儿呢？那归根结底呢，不就是日常饮食，它就是一个根源所在嘛？
0: 对对，
1: 如果说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管理不好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水平嘛。
0: 嗯，
1: 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啊，往往呢，就是看似越简单越平常的事儿哈，就越不容易做好。
0: 还真是，
1: 越容易出问题。
0: 对对，
1: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
0: 嗯嗯。
1: 但是我觉得呀，大多数人真就是做的不好，那真就是不会吃喝啊，都已经吃出各种问题了呢，还不以为然呢。
0: 对吧，
1: 嗯。
0: 啊，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说生命的真谛是活着。
1: 嗯。
0: 是吧，那活着的真谛是啥，实际上无非就四个字儿，
1: 嗯，
0: 吃喝喘气儿。是不是？
1: 确实是，嗯，
0: 你看这事要归纳起来多简单的事啊。

0: 用你刚才话讲什么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说，吃喝谁不会呀？那喘气儿谁不会呀？
1: 对，
0: 不吃喝不死了吗？不喘气儿不也死了吗？这道理都懂，
1: 嗯，
0: 是吧？哎，你要是从字面说，这活着可真简单，对吧？吃喝喘气儿，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识很多的。
1: 对。
0: 哎，你不会掌握，你不懂里面的奥秘。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儿了，但是你活得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路不长，我可以这
1: 对，
0: 么讲，
1: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子啊，全都得肝癌了。
0: 对呀，遗传病啊很多。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啊引起的，
1: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
0: 太
1: 关
0: 有关
1: 系。
0: 系。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
1: 嗯，
0: 就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就是啥性格？基因是一种生理性的标志物，就是基因呢，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
1: 嗯，
0: 80%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啊，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到我这儿一定是高血压，啊，我爷爷、我奶奶是吧，有糖尿病，到我这儿必须要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是可以去改变、去干预的。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干预的方法什么呢？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把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儿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就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会吃喝。但这个啊，我可以纠正一下
1: 嗯，
0: 啊，我要纠正你什么观点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啊，很多人他不是不会吃喝，
1: 嗯，
0: 是不懂得饮食的规律和原则，他是不懂啊，这不懂和不会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做法是对的，哪些方法是错的，就在饮食方面，这些大道理很多人是懂的，但是这里面有核心问题了。
1: 嗯，
0: 你看，很多人虽然他懂，但是他不愿意按照对的科学的方法去做，他不愿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不愿意去改变。
1: 嗯，这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吃那个咸菜吃得多，那现在呢，生活条件这么好了，哎，这个老人改不掉这个习惯，就吃得特别咸，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哎，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说老人知道不对，但就改不了。
0: 对，你看他自己也知道，
1: 嗯，
0: 啊，就很多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
1: 对，
0: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
1: 嗯，
0: 有的人就喜欢口味重的，
1: 对，
0: 啊，他也知道，哎呀，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常吃多了不好。
1: 不好，对。
0: 你说他不清楚，他清楚，是吧？医生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他，啊，你得注意，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改变。
1: 他吃清淡的，他说没味儿。
0: 是吧？你看看他就是，你像他一下子改，不好去改。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他不是一天两天。
1: 对，
0: 所以你想改掉一个习惯，他也不是一朝一夕啊。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东西，那从内心角度来说，你的主观意识来说，你要不愿意去坚持，明明知道它对的，是科学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坚持，那这个就很麻烦。 前两天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呢、啊、我说要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这种调息的方式。
1: 嗯，
0: 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对身体脏腑好，实现气机气血的调和呀，阴阳的平衡啊，是吧，包括脏腑机能的提升。但是问题点还是他不愿意去坚持，也不愿意去把它形成习惯去练习，说想起来做一做，三天做两回，是吧？甚至有的是干脆他一回都不做，就是懒惰，他不愿意做，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说你不把这些好的方法当成一种习惯去保持，那你想想，他肯定不能有大的收获呀。
1: 对，不可能做一次你就得到什么大的结果了。
0: 对呀，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可能。

0: 会很苦，
1: 嗯，很痛苦，
0: 对吧？
1: 对，
0: 不管什么事儿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
1: 嗯，
0: 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因为很多人呢，就从这个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对吧？
1: 对，
0: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懂。从这个健康角度而言啊，还是从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是从各种疾病的干预也好，很多人不懂个道理什么的。最好的药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食物，
1: 就是吃喝
0: 啊。对，因为这个话呢，其实我老父亲也经常讲。
1: 嗯，
0: 我父亲总讲什么呢？天底下最好的药物就是食物，最好的疗效就是坚持。是我父亲经常挂嘴边的话。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我们想法避免它吃出来，或者是我们能再把它吃回去啊？
1: 嗯，
0: 这才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是吧？是吃饭吃得好，它肯定总比你吃药强，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总能想到我父亲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1: 嗯，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了解了
0: 啊，是吧？
1: 啊，太出名了，哈哈，老人家所有的这个著作呀、经典的书籍呀，我一直都收藏着、珍藏着呢，全套的我都有，
0: 哦、是吧？
1: 是是是，而且老人家后期呢，去北京做保健医期间哈，多次的接受了电视的专访，
0: 嗯
1: 啊，这个我都看过、
0: 嗯嗯，
1: 他的这个医学学术理论呢，也是多次的刊登在各大的报媒的头版头条，
0: 嗯，
1: 那真是声名远扬啊。老人家现在应该是接近百岁了吧？
0: 嗯，我父亲。嗯，到今年来说差一岁就百岁了。
1: 哎呀，看真好。
0: 是吧，差一岁百岁了。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1: 是吧，
0: 耳目聪明，神态轻盈。
1: 嗯、
0: 你看呗，马上近百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1: 哎呦。
0: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30多公里的路程。
1: 哎呦，这老人家可真了不得呀。
0: 是吧，
1: 啊，
0: 这个年岁啊，一点不费劲儿。自行车来回，包括他这个，因为我家老父亲可以说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
1: 嗯
0: 啊，尤其是后期是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光做这个保健医做了46年，所以你想呗，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我家老爷子呢，他总结出啥呢？他说想让人健康长寿啊，无非呢就两件事儿，
1: 嗯，
0: 哪两件事儿呢？老爷子也总是挂嘴边，就是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会吃喝。你看，这也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说的，其实人活着无非就俩事儿，就是什么吃喝
1: 喘气儿。吃喝喘气儿，嗯
0: 啊，所以老爷子就认准了，就是这两条道啊。你把这两条道做到了，做好了，这人他准长寿。
1: 那您当年回国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0: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很早就已经到北京啊，已经任专职保健医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当时对于他这个医术啊，包括这个治病的理论观念和方法，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
1: 嗯，那一定是哈，那能被选拔到北京做保健医，那肯定那是万里挑一，
0: 那是啊，
1: 肯定是医术了得呀。
0: 所以我当时这个实话讲啊，我们父子间的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工作特殊，
1: 嗯、对对对，嗯，
0: 这个我有时候想去看他也不是那么方便，
1: 嗯，
0: 但是呢，我父亲只要是有机会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扎起围裙干啥，准备饭菜。
1: 哦，做饭。
0: 哎，他这饭菜做得很好。
1: 嗯。
0: 哎，我父亲讲什么呢？把饭菜伙食啊搭配得好，做得好，哎，就能少生很多病。可 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你想吧，你说为什么能把他选拔去做北京任保健医？
1: 嗯，
0: 啊，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呢，也不是说因为他这个看病看得有多好，是吧？开药开方开得有多好？
1: 嗯，
0: 其实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太简单不过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最难的呀，实际上就是这吃饭一日三餐，就这个伙食搭配是最难的。
1: 啊、哦，那是因为他做饭做得好。
0: 是，所以说他怎么说啥？他说：“你看我名义上我是到了北京做保健医了，
1: 嗯，
0: 实际上我就是伺候人的大厨子，
1: 大厨啊，
0: 就是会做饭、嗯。哎，你什么领导首长人吃得好啊？
1: 嗯，
0: 人就吃得好，人就不得病啊。你这就是能耐，
1: 对对对，这是本事，
0: 这才叫能耐。”
1: 对对对，这了不得。
0: 所以说你看看他这几十年的保健医生涯，他伺候照顾的这几个老领导老首长。

0: 哪有一个不是长寿的，全都长寿。
1: 嗯，
0: 为啥？这里面奥秘不就在这儿了吗？就是人家什么会搭配饮食吃喝。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灌输吧，还是他给我传输的，还是围绕着就是以饮食吃喝为主啊，药材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所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们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
1: 嗯，
0: 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子好方法，包括到现在我都一直沿用。所以说这个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入的去钻研研究这中医啊，也是在我父亲这个他的指导基础上去搞进一步的研究，包括这个我所归纳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
1: 嗯，
0: 这个也和我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被聊都比较苦，
1: 对，
0: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的，
1: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呢，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你看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哎呀可能这个火是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
1: 嗯，
0: 哎，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火是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1: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的，
0: 是吧？
1: 天天能吃肉，
0: 这是最好的了。
1: 对
0: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
1: 嗯，
0: 是吧？你家家户户这饭菜伙食都行了，
1: 嗯，
0: 结果呢这病还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个问题？
1: 确实。
0: 你说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多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不能过，过了就不好了。
1: 嗯，
0: 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1: 对
0: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1: 对，那早前很少听到谁说得什么糖尿病啊，
0: 对吧？
1: 就听那以前不都叫什么富贵病？
0: 富贵病吗？
1: 对
0: 啊，
1: 那得觉得那是多有钱的人家才得的病。
0: 对，你看以前就你刚才说太对，你看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
1: 嗯，
0: 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呐。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1: 对，
0: 他才能有这个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病了。
1: 确实
0: 随处可见了，十之八九了。为啥呀？不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吗？
1: 嗯，
0: 啊，家家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整个的世界医学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1: 对。
0: 低盐少油清淡饮食。啊，这是所倡导的。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是吧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啊，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得合理膳食。对吧，你这都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你饮食吃喝要不科学，坏了，你的病一定就来了，而且就多了，而且还会就重了。
1: 确实是哈，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啊，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0: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和这个方式，那很难呐。
0: 嗯，
1: 那尤其是咱们说哈，我们国家真是地域广阔，地区又不一样哈，就是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0: 哎，对
1: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没错。嗯，
1: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0: 嗯，
1: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0: 是。
1: 嗯，南方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哎，像江西啊、湖南啊、四川啊，哎呀，这些地区啊，那就吃辣
0: 吃
1: 的，哎，吃的厉害。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0: 哎
1: 哎，
0: 是。
1: 所以说，嗯，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呢，那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那可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0: 你说的很对呀。
1: 嗯
0: 嗯，因为这没办法，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1: 不改变，
0: 不要非要去改变。
1: 嗯，
0: 你不同的地域长期生活，当地的人他早就习惯了当地这种饮食和口味了。
1: 嗯，
0: 对吧？那你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

0: 均衡的学规去搭配不就好了吗？
1: 啊、哦，根据当地的这个地域特色，
0: 嗯，
1: 气候，
0: 哎
1: 哎，来搭配，
0: 适应自然呢、啊，气候变化规律啊，你来均衡去饮食，
1: 嗯，
0: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官，伤在五味。五味是什么呀？酸苦甘辛咸嘛。
1: 嗯，
0: 老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1: 对，
0: 是吧？这五种滋味，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1: 嗯，
0: 就像这个酸味儿。啊，酸干啥？中医讲酸是养肝的，
1: 嗯，
0: 苦呢说苦是养心的，甜干啥？甜对应的是脾，是养脾的。辣呢，辣是养肺，咸那就养肾。
1: 嗯，
0: 你看这对应咱们五脏吗？这五味对五脏吗？但是你看现实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他不好改变了，也就是这三顿饭他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的口味他都不带改的。
1: 爱吃甜的总吃甜。
0: 哎，对。
1: 爱吃酸的总吃酸。
0: 爱吃辣的就吃辣的。
1: 啊。
0: 不带改嘴的。
1: 嗯。
0: 还有啥、啊、这个酸的。有人说了吃点醋好啊。是醋干啥？是醋这个软化血管。
1: 对对，都说吃醋
0: 软
1: 化
0: 血
1: 管。嗯。
0: 实际上啊、这醋它软化不了血管。
1: 啊，这不是正确的。
0: 哎，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
1: 嗯，
0: 它是入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1: 啊，养肝
0: 啊，醋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
1: 嗯，
0: 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血管才好啊。
1: 啊啊，是这个道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这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呀、啊？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1: 嗯，
0: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你看山西人是不是愿意吃醋？
1: 不对，
0: 正常理论来说，说哎呀，那山西人愿意吃醋，那山西人他肝肯定好。
1: 对呀，
0: 他养肝
1: 吗？养肝吗？
0: 对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咱们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是肝病的大省。
1: 哎呀，那为什么呢？他不是养肝吗？
0: 对呀。正常来说这不对呀，愿吃醋不养肝不对肝好吗？
1: 对呀。
0: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酸的是养肝，
1: 嗯，
0: 但是你得均衡，记得这话叫均衡，不能过量。你一旦过量过多了，它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1: 那就是吃的太多了。
0: 哎，对，
1: 嗯，
0: 为啥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呀、啊？
1: 嗯，
0: 是吧？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度嘛。
1: 对，
0: 过度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山西人就是愿意什么吃醋吃的太多了，他不是养肝，他就是伤肝了，他不平衡，不就失衡了吗？
1: 嗯嗯嗯，
0: 对吧？你不能说你好这口，你三顿饭都不离呀、啊，那肯定会出问题呀、啊。那苦的东西是养心，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个

0: 家认为它是苦瓜嘛，糖尿病是甜的吧，糖多 吧。
1: 有可能。所以说，苦瓜实际上它这种感是降心火的。那你别给用错地方了。你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是养脾的嘛。但是你甜的别吃多了，多了过了它就会伤啊，它就伤脾了嘛，过犹不及嘛，过度了。那一说这个甜东西，你看看，就现在这个孩子，你就看吧，你看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0: 那确实哈，那要是说甜的养脾，那很多小孩儿喝了很多饮料啊，吃的
1: 各种
0: 糖
1: 甜水、
0: 啊，
1: 饮料，
0: 对呀，这孩子不都说那个脾胃不好吗？
1: 适当喝点行啊。那孩子天天渴了就喝饮料、喝甜水，这不就过多了、过度了吗？那你早早的把这孩子的脾是不是就给他伤坏了？
0: 反而是喝坏
1: 那就喝坏了嘛，
0: 了。
1: 脾胃他肯定不和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你在大街上，你看那小胖墩越来越多，
0: 对，现在这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1: 特别多呀。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二三十年以后，就现在这批孩子，他们真正能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你说咱们国家那个时候怎么面临这种健康的压力呀？你说
0: 确
1: 他们
0: 实。
1: 怎么能挑起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个重担和脊梁啊？哎，有报道都统计就出来了，说世界上每三个胖子，中国人就占一个。
0: 哎呦，
1: 没办法，中国人口大国，基数就大呀，
0: 对，
1: 胖子还多。
0: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1: 对
0: 全
1: 喽，
0: 民减肥
1: 对
0: 嘛，
1: 喽。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饮食习惯呢，违背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啊，都为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吃辣的，吃辣的对肺好不好？适当的吃点辣的养肺，对肺好，但是你不能多呀。你吃的过多还是过度了，它就会伤肺了。你看现在全国从南方到北方，你找吧，你看有几家不辣的饭馆，
0: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
1: 是
0: 火锅
1: 吧？
0: 特别流行。
1: 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
0: 对。
1: 啊。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吃的越来越多。我记得早的时候，你看这个美国呀，有个医学周刊。他发表过一篇论文，写什么挺有意思啊？说这个美国呀，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医学专家小组，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的苦心研究，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说这个吸烟呐，不是得肺癌最主要的原因。
0: 不是。
1: 啊，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研究，就是吸烟不是得肺癌最主要原因。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说吃辣椒导致的。
0: 肺癌和辣椒有关系。
1: 哎，而且这个研究结果当时还被世界的很多其他的西方医学都在疯狂的这个报道和转载，早早就研究明白了啊，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清，辛辣极重则肺奔。
0: 肺奔，
1: 啥意思呢？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叫肺奔的范畴。
0: 肺奔就是肺癌。
1: 哎，用今天话说就是肺癌。你看看，你看他们呢，很知名的这个什么专家组、学术小组的，用了很多年才研究明白这个事儿。几千年前，咱中医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啊，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倒是对辣椒有点不公平啊。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食物，那就得关键得看咱们怎么吃呢更合理，在哪儿吃，吃多少。还是一句话，你得科学均衡才行，对吧？你说既能还能满足，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啊，它容易转变成鼻咽癌，
0: 呀，这 鼻炎还能变成癌。
1: 哎，我说的就是时间长十几年老不好的。
0: 嗯。

0: 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1: 这是小毛病嘛。
0: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
1: 嗯。
0: 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
1: 嗯。
0: 你看一边呢流着鼻涕，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啊，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啊对肾好，它养肾。
1: 嗯，
0: 但是你还是你不能过咸呐，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1: 对对对，就蔫儿了，
0: 是
1: 嗯。
0: 吧？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过多呀，长期这种食盐过重的，啊，你的肾慢慢的就蔫了。
1: 就像被盐
0: 哎，
1: 给卤了一样，
0: 对
1: 是
0: 喽，
1: 吧？
0: 对喽，这中医叫
1: 嗯，
0: 啥呢？中医叫肾虚肾亏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肾脏是咱们先天的根本呐，太重要了。你亏虚的越严重，那你的病就会越多，就会越重啊。尤其是你本身肾脏就已经不好的，甚至有病变的，然后你这口味不改变，你还一直过咸的话，你看吧，他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这酸甜苦辣咸，这是滋味儿，
1: 嗯，
0: 这是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人生，谁也避免不开，谁也脱离不了，啊，那咱们想要保持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那这酸甜苦辣呀，对于我们这五脏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都很重要，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1: 也
0: 也不
1: 不
0: 行，
1: 行，
0: 哎，
1: 嗯。
0: 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最大的智慧，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啊，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1: 嗯，
0: 是吧？你什么事儿你不能偏了，不能过了，一旦偏了过了，你就会出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我总讲我们这个现代人，你看有这么多病，说治不了，治不好。他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一天3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啊，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实际上是谁呀、啊？就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啊，最好的医院呢是啥？就是我们这3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那不都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儿吗？他只能管你一时啊，他不能管你一世啊。你自己身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工作得按照领导的规矩要求。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实际上呢，从吃喝饮食这个观念来讲，这也是我父亲这几十年的一个心得，了不起的心得。10个字，哪10个字啊？颜色、口味、粗细、生熟、荤素，
1: 嗯，这10个字，
0: 就10个字儿。
1: 嗯，
0: 你把这10个字记住了，你学会了。你就健康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
1: 嗯。
0: 你要千万别不信这个事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哎，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得更实惠？
1: 嗯，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儿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哈哈，
0: 啊，这都
1: 记一
0: 是很
1: 记。
0: 好的干货啊，很好
1: 嗯，
0: 的干货
1: 对，大家
0: 啊！
1: 记一记啊。
0: 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比
1: 嗯。
0: 方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早餐那吃点啥呢？

0: 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
1: 嗯，
0: 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啊，就要这五样。这五种粮食同样的比例放到一块儿，你磨成豆浆，早晨喝它一杯。白蛋，你就吃白水煮鸡蛋就行。全麦的面包吃两片，
1: 嗯。
0: 然后苹果再来一个，酱牛肉再切上它一两。
1: 哎呀，这量也不少了。
0: 这就早餐，
1: 嗯，
0: 是不是很丰盛？
1: 对。
0: 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说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啊，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身体病弱的，早餐你按照我给你一个配餐食谱，你看看你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它不是药方啊？
1: 嗯，
0: 你吃一辈子都没问题呀、啊。那中午干啥呢？中午吃一条清蒸的鱼，什么鱼都行，清蒸的来一条。再炒份蔬菜，不管啥蔬菜，绿叶菜炒一份，
1: 嗯，
0: 米饭一碗，这就午餐可以了。
1: 啊，煎煎。
0: 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小彩椒，包括小茄子，就这几样，给它切块放一块，放点沙拉酱一拌，你就直接吃，都不用给它烹饪了。
1: 做点沙拉，
0: 哎，做点
1: 嗯，
0: 沙拉一吃，你看早中晚就这三顿，然后你鸡蛋羹。
1: 蒸个鸡蛋羹，
0: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吃点杂面的包子。这个包子馅儿啊，尽量的选择性多点儿，什么肉馅儿、鸡蛋馅儿的、韭菜馅儿的、虾仁儿的，啊，木耳、胡萝卜的。这馅儿现在不也很多吗？你就掺和着吃，你都给它吃到了，
1: 天天换换样
0: 你换换样吃呗。
1: 儿，嗯。
0: 啊，这就早餐。你得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爆炒药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掺和着做，配点米饭。你到晚饭的时候呢，你还喝粥，喝啥？喝石谷粥，听着挺多，但是呢，这个超市、粮店都有，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
1: 嗯，
0: 这不都粮食吗？
1: 一样来一点儿。
0: 一样来。如果说有血脂高的啊。这蒜蓉茄子你就别蒸了，就直接给拌着生吃就行。
1: 啊，吃生的。
0: 哎，或者再做啥？你再做个这个糖醋萝卜丝儿，这就是晚餐一配就行了。就这套配餐也是早中晚，你再连续吃它一周，有变化。我告诉你，了不得，这是有大变化的啊！你别小看就这个小食谱。就这几样简单食材的搭配，你坚持吃，还真就能让你少生很多病。你把这个餐桌饮食，你看你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出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儿别忘了。这两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
1: 嗯，
0: 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就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比较长期喜欢吃辣的这个人群啊，这个我可以再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的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动的、过激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啊，他一般的，他都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会有受损。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多，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胃炎、经常性的腹痛、反酸、烧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吃这种辣的，那可能会导致出血穿孔的，甚至你长期大量的吃辣的，你是辣椒素，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痔疮充血呀，甚至出现这种便秘呀。出现肛裂呀，

0: 肛周脓肿啊，咽喉食道的一些炎症啊。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引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甚至我们长期吃辣、习惯吃辣的人，他容易出现一些痤疮啊、一些皮炎呐、啊，这都是常见的这些问题。那从中医角度讲，你要长期过度吃辛辣的，它不就是湿热过重吗？它随着体内这个湿气、热气过盛，肯定呢，它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症状。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你看看，愿意吃辣、过度吃辣的人，他情绪都不好，烦躁、易怒、暴躁，睡眠质量不好。为啥我们说是辣妹子，是吧？啊，是
1: 脾
0: 这个
1: 气暴，
0: 脾气暴啊，愿吃辣椒的人火气都暴，对吧？而且呢，湿热下注还会引起小便短赤、尿频、尿急、尿路感染。啊，你看这舌苔都厚腻发黄，舌质都偏红。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刚才说了，我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咱们体内长期郁结郁滞的这种辛辣和湿热的浊气，可以帮大家能排出去。啊，大家可以学一学啊，就长时间习惯吃辣的、总吃辣的这些人群。还是刚才我讲到，由于吃辣的怎么的啊，引起很多症状的，啊，这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得坚持去做啊，你得手做，舌尖儿打卷儿顶住咱们的上颚，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嘴来吸气，啊，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呼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爽。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啊，用鼻子往外呼气，啊，要慢呼，要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心中要冥想。想什么呀？想着你体内这种湿热辛辣之气，现在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排出，你就想着这个事儿就行。就这样，啊，一定做到是口吸鼻呼，这样交替着去做。你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有时间了你就多练习。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所以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1: 真是哈、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啊，就是把楚老师能请到节目当中来，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哈、
0: 哎呦，你过奖过奖啊！
1: 那么楚老师，无论是养生了以后时间长着呢，啊，大家每天呢听节目，每天都有。大收获哈、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呢，啊，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啊辛辣口味儿，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啊，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哇！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啊！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啊。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的卷起舌尖儿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啊，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10分钟，每天呢可。

0: 可以多练习，做得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
1: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哎，最近手头有点紧，想周转一下。
4: 你有公积金或者房贷，就可以了解一下建行建议贷。
3: 建议贷能贷多少？
4: 最高100万元，期限最长可达7年，年利率低至3.0%起，
3: 还挺方便。那需要抵押吗？
4: 纯信用贷款，申请简单便捷，还可取现。
3: 那我得赶紧去问问。
5: 建行建议贷，资金周转更轻松。
4: 详情请咨询建行网点或拨打313-0212。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7: 渤海之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10月15号，锦州北普陀山景区联合锦州笔架山风景区推出免门票入园惠民活动，邀请市民和游客走进锦州，踏山海风光，忆峥嵘历史。今年正值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胜利78周年，作为英雄之城，锦州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此次惠民活动旨在回馈广大市民与游客，推动红色深浅错落的黄、橘、红温柔铺满。秋叶流金，秋果垂枝，湖风温柔，一步一景皆是治愈人间的秋日浪漫。近日，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在国家游泳中心启动。展演季以幕起世界、戏剧北京为主题，在10月至12月期间推出精品剧目展演、城市戏剧嘉年华、首钢园国际戏剧艺术会秋季惠民观演活动等内容，为中外优秀剧目展演和国内外舞台艺术搭建交流互鉴平台。10月11号，沈阳浑河日落航班正式起航，在奥体码头登船，每天17点发船，航程约30分钟，日航票通用。泛舟河面，鞍山南果梨迎来采收旺季，大屯镇腰屯南果梨批发市场车水马龙，各地客商云集采购。作为全国最大的南果梨批发市场，香甜的南果梨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地处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界的老叶岭南部，公园设立5年，野生东北虎由27只增至72只，东北豹从42只增长到115只。园区红外相机捕捉到东北虎影像超3万次，东北豹超4万次。曾经难得一见的虎豹身影，如今在山林、村屯周边频频出现。金秋10月，云南省丽江市玉龙雪山脚下的蓝月谷迎来秋色正好、风光迷人的时节。 湛蓝的湖水在阳光下呈现出宝石般的色泽，与远处的玉龙雪山、湖畔的秋叶交织，绘就一幅浑然天成的山水画卷。深秋，新疆凉意渐浓，正是泡温泉。

0: 的好时节。昌吉、富康、武江温泉城紧邻天山天池，乌鲁木齐出发约一小时可达，游天池泡温泉，还能远眺博格达峰，惬意十足。好山好水好温泉，有空来新疆打卡。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2: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3: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2: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3: 老爸老妈大舞台，
4: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5: 老爸老妈大舞台，幸福快乐一起来。大家好，我是唐苑。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首先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天儿是越来越凉了，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你看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晨的8点，全市是阴有小雨，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9度，黑山5度，北镇临海8度，易县4度。明天早8点到晚8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2度，黑山北镇21度，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
6: 出奇兵，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与水一家人。
7: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濒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0: 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3: 好，欢迎回来。刚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散特别点播的一首歌，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能知道啊，这首歌叫四渡赤水出奇兵。散也说了，他说老爸老妈大舞台的节目主持人你好，这首歌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想播放啊。没有问题，刚才您听到了吗？其实我们人越长大越不好意思说谢谢，越不好意思表达自己的情感，有的时候呢就会用歌曲去表达。比如说对父母，我们表达爱的时候，表达谢谢的时候会嫌肉麻，对朋友呢嫌客套，对帮过自己的人又觉得哎呀以后再说吧。可是以后这个东西最不靠谱了，等真想说谢的时候，有的人已经不在了，有些事儿已经没法弥补了。所以我们把感恩这个事儿啊就交给歌，不用当面说，戴上耳机听一遍，或者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点播一曲，那么这个谢谢就自然而然的冒出来了。下面几首歌不按隆重程度排，就按你什么时候会想起谁来排。第一首歌，天之大。天之大，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这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歌，韩红那一嗓子一出来，不跟你讲大道理，只把妈这个字拖到很宽很高的地方。很多人平时跟妈妈视频只问吃了没呀，听完这一首会想多坐一会儿，哪怕不说话，特别适合傍晚，适合刚挂掉家人电话，适合你和你妈妈一起聊天的时候听。

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最狠的地方是摆证据，不是喊你感恩，是把父母的白发相册里越来越少的全家福直接放在你面前，听他别拖，听完就打电话，比写一篇长篇感恩的文案要管用得多。

特别的熟悉是吧，这就是黄家驹写给他妈妈的一首歌，真的爱你，摇滚外壳温柔内核，不只有爱你两个字，是送给妈妈的歌。

接下来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跟前面几首沉重的母爱岔开用啊。这个周杰伦这一首呢是轻俏少年气，讲的是唠叨。

我一定绕不开一首歌，周华健的朋友。不是所有感恩都是给家人的，那个陪你熬通宵借你钱听你骂老板的人也得有首歌。同学会别只拼酒，放这首歌大家不说话也比喊干杯真。有的时候中年之后啊，朋友就越走越

我们要谢谁呢？谢当年的同桌，谢老师，谢那个还没有被生活磨平的自己。不管是校园毕业整理旧相册的时候，放这首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感恩呢不一定面向现在，也可以面向过去的日子。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苏芮的奉献。我拿什么奉献给你？反向写给父母，写伴侣，写肯为你兜底的那个人，都通。如果您是低谷刚刚过去，哎，听这首歌比鸡汤有用。

父亲的爱呢是安静的，不求回报的。那么筷子兄弟的那一首《父亲》，只给好唱，适合我们直接唱给父亲听。当然了，如果要是在你不好意思说的时候，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送给您的父亲。

说到感谢呢，我们经常会想啊，给爸妈买点什么呢？给需要感谢的人买一点什么呢？那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好物了。很多的朋友啊，就是有的时候就会发现，岁数大的人一到冷了的时候，关节就容易出毛病。那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当你天一冷，腰啊、背啊、膝盖啊、肩膀啊发僵发酸，动不动就不得劲儿，哎，能够缓解的一样东西叫，金门一条根精油贴，这可是用了都说好的老方子，哪儿酸胀不舒服就往哪儿贴，特别的省心。不管是常年腰酸背痛啊，肩膀抬不起来啊，还是脖子僵硬啊，膝盖关节胀痛啊，贴上哎，几个小时就有明显的舒缓，浑身都轻松了。那么这一款精油贴和普通的膏药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老师傅用30年的经验调配的草本古方，纯植物精油萃取，温和不刺激，完全没有普通膏药那种厚重黏糊的感觉，贴完了清清爽爽，不沾皮肤，不闷不发痒，味道也是淡淡的草本清香，闻着特别的舒服。优质的无纺布材质，薄薄的特别透气，弹力也十足，贴在身上一点也不勒身子。咱们平时呢，在家拖个地啊，做个饭啊，做个家务啊，出门买菜遛弯，下楼打太极拳跳广场舞，就连晚上睡觉翻身，半夜起夜，随便怎么动啊，它都不掉，贴得牢牢的，根本就不会卷边，不会掉啊，很省心。好，那么关键是这价格太划算了，您去药店买普通的药膏一贴就得好几块钱，用不了几天呢就花不少钱。今天呢咱们有超值福利，买两包送一包，三大包一共60贴，这么多才139块钱，平均一贴才2块多钱，比药店便宜多了。这可是厂家专门给咱们争取的专属库存，卖完可就没了。秋天冷得快啊，明天可就降温了，关节越动越容易出毛病，趁现在就把这个精油贴给备上，不舒服舒服的时候随时都能贴，省心又放心。咱们还支持货到付款，送货上门，您收到货满意再付款，买着放心。想调理关节疼的叔叔阿姨别犹豫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给钱。会用微信的也可以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一条根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那么最后一首歌呢，叫做《父亲写的散文诗》。那这一首歌是以父亲的日记是写的啊，更细致。那我们最后呢，就来听这首歌。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其实这些歌呢，说的就是感谢。那句感谢，其实如果不容易说出口，就用歌来代替吧。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6，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

0: 高俊，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10月15号，锦州北普陀山景区联合锦州笔架山风景区推出免门票入园惠民活动，邀请市民和游客走进锦州，踏山海风光，忆峥嵘历史。今年正值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胜利78周年，作为英雄之城，锦州深度融合。风染秋光，叶落斑斓，秋日的锦州世博园被深浅错落的黄、橘、红温柔铺满，秋叶流金，秋果垂枝，湖风温柔，一步一景皆是治愈人间的秋日浪漫。近日，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在国家游泳中心启动，展演季以幕起世界戏剧北京为主题，在10月至12月期间推出精品剧目展演，城市戏剧嘉年华、首钢园国际戏剧艺术会秋季惠民观演活动等内容，为中外优秀剧目展演和国内外舞台艺术搭建交流互鉴平台。10月11号，沈阳浑河日落航班正式启航，在奥体码头登船，每天17点发船，航程约30分钟，日航票通用。泛舟河面，欣赏浑河落日美景，氛围感十足。有空来沈阳乘船追一场浪漫日落。金秋时节，鞍山南果梨迎南果梨批发市场，香甜的南果梨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地处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界的老叶岭南部，公园设立5年，野生东北虎由27只增至72只，东北豹从42只增长到115只。园区红外相机捕捉到东北虎影像超3万次，东北豹超4万次。曾经难得一见的虎豹身影，如今在山林、村屯周边频频出现。金秋10月，云南省丽江市玉龙雪山脚下的蓝月谷迎来秋色正好、风光迷人的时节。湛蓝的湖水在阳光下呈现出宝石般的色泽，与远处的玉龙雪山湖畔的秋叶交织，绘就一幅浑然天成的山水画卷。深秋，新疆凉意渐浓，正是泡温泉的好时节。昌吉、富康、武江温泉城紧邻天山天池，乌鲁木齐出发约1小时可达，游天池、泡温泉，还能远眺博格达峰，惬意十足。好山、好水、好温泉，有空来新疆打卡。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混沌初分难知晓，
2: 地厚天佑别养高，
1: 日月穿梭催人老，
2: 谁能把那名利抛，
1: 井桃三遍吃甜水，
2: 树大根深扎得牢，
1: 劝君心气平和稳，
2: 吃喝不愁乐逍遥。
1: 欢迎收听
3: 说说笑笑。

0: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极海新闻收听收看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0: 今天也见到明天全是阴有小雨，偏南风3级到4级，海面是5级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是9摄氏度，黑山5度，北镇临海是8度，易县是4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是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2度，黑山北镇21度。
0: 那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是晴，北风3级到4级，后天到大后天全是多云，右转小雨啦，南风3级到4级。
1: 小乐抖音号 FM.刘小乐，一飞抖音号一飞，欢迎各位。谢谢进直播间的各位啊。来，今天还是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0: 哦。
1: 乐儿怎么样？爱喝奶茶吗？
0: 以前爱喝
1: 啊，以前
0: 嗯
1: 啊，最近怎么呢？就怎么不爱喝了呢？
0: 一年也喝不成一杯吧？
1: 啊，真的？
0: 嗯，
1: 那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今年喝了吗？
0: 兴许是
1: 还没喝着，
0: 春天喝的。
1: 那个为什么就是原来爱喝，现在怎么是因为
0: 假装戒糖吗？
1: 出于健康考虑。
0: 假装出于健康考虑。
1: 好，你看说到这个奶茶啊，确实特别受欢迎，
0: 对，
1: 尤其是年轻人，许多你看身边许多的这个年轻人啊，就一不管是逛街吃饭呢，工作加班呢，
0: 对，
1: 手上都得先捧一杯奶茶
0: 啊，是这样的，
1: 是吧？也都知道说奶茶喝多了不好。那我们今天有一个提示，就是这种奶茶呀，除了会让我们上瘾之外呢，可能还会加剧我们的抑郁情绪。怎么呢？我们来说一说。
0: 啊，这我能理解。
1: 奶茶呢，它可能会有成瘾性。
0: 对，糖嘛，
1: 至少它有这样的风险。
0: 那
1: 我们经常喝呢，可能就会增加抑郁焦虑的风险。那我们提示的就是女性朋友一定要少喝。
0: 哎，对对对。
1: 像女性朋友还有年龄稍小一些的，跟奶茶的成瘾程度是显著相关的。
0: 你看看，你看看，
1: 你看我们乐儿为什么现在就不怎么喝了？他肯定就是年龄上啊，对，你看这就啊说的就很到位。年龄较小的可能是
0: 你能坦荡一些吗？
1: 我说的还不够明确吗？
0: 就是这种吞吞吐吐的吧。反倒不你说不明白问题。
1: 上年纪了啊，你看出于健康考虑了，自然呢就觉得奶茶不能喝了啊。另外呢，也在还没有奶茶成瘾的情况下，乐儿就及时停止了，非常好，真的，乐儿给你点赞啊。否则咱们那个抽血的时候啊
0: 又拧上了，是吧？
1: 是吧？
0: 嗯，
1: 还容易那个白血，荤油血啊，这很吓人的。
0: 你抽的是白蛇吧？
1: 那我们说奶茶为什么会成瘾？
0: 那为什么？
1: 它肯定呢是跟你饮用的频率有关系，是吧？
0: 对，
1: 总喝也会有一个阶段的反应。
0: 它是就是跟直说啊，跟吸毒抽烟是一样的，让你愉快了。然后你待会儿呢，这个愉快的感觉就没有了，你就得继续喝。
1: 对，是这样。它之所以让人快乐呢，得从我们大脑开始说起。
0: 哎，大脑怎么了？
1: 应该人体是一个特别有意思、很复杂的一个
0: 系统。
1: 对，
0: 嗯，
1: 大脑呢，它存在奖赏系统。
0: 对，
1: 奖赏就是我们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你感到快乐了，大脑呢，它自然它也觉得快乐，
0: 对
1: 啊，它就会分泌一种多巴胺。这个物质大家都知道啊，
0: 多巴胺
1: 通过神经递质来实现啊，所以你喝奶茶你觉得啊好美味，很多朋友说吃甜的也是
0: 就是
1: 感觉好。
0: 嗯，
1: 所以美味的食物能够通过激活大脑的这个奖赏系统，然后呢就使这个多巴胺呢分泌增多，
0: 是
1: 机体呢就满足了，
0: 你看看
1: 啊，有愉悦感
0: 了，嗨了
1: 就这样啊，你年轻人都这么说话哈。对，
0: 300多岁了，毕竟是这样。
1: 你给我少来。所以像你看爱吃甜的呀，还有一些爱吃那种
0: 有成
1: 肉类的啊，脂肪类食物的也是这样的。奶茶里面呢，通常都会加有比较高的糖分，
0: 嗯，
1: 是吧？无论你是半分糖、五分糖，那里面那个糖，
0: 嗯，
1: 是一定要加的。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去奶茶店啊，你说我这个奶茶我不加糖，
0: 没有这配方。
1: 对，他除了说没有，他也会告诉你说你这样选择不好喝，所以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无糖的，就是不好喝。所以呢，你哪怕你就是非常坚持，没有
0: 他吧，
1: 至少三分糖，三分糖都少。另外呢，奶茶当中呢也含有一些咖啡因，咖啡因呢它会让人精神振奋一阵子，
0: 对，
1: 所以呢你看，你觉得呀喝奶茶很提神呢，然后让你

0: 欲罢不能。
1: 嗯
0: 嗯，那为什么我们刚才特别提到了女性？女性朋友为什么偏爱喝奶茶？
1: 那个身体素质的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加在一起，他们俩同时吃一样的饭，每天连米粒数都是一样的话，女生肯定比男生先胖。
0: 嗯，
1: 这就是那个在人类进化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挺固的也很 bug 的事儿，是什么呢？需要大量的营养，怎么办呢？他就得想方设法囤积脂肪啊等一些营养物质，于是女性就比男性容易发胖，就这个原因。在此为基叫什么呢？现在有一些时髦的话叫什么基础理论呢？不是，底层逻辑。对，一旦这个建立了，那其他的爱不爱胖啊，爱不爱喝甜的，爱不爱吃肥肉啊香的，那就都顺理成章了。所以说女性更容易爱吃甜
0: 啊。
1: 嗯，
0: 好，这是我们乐儿的一家之言啊，可听可不听啊。
1: 你学点僧理吧好吗？今天
0: 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乐儿分析的还是有道理，
1: 就是
0: 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说女性朋友就更偏爱喝奶茶。
1: 嗯，
0: 因为我们从口味偏好上来看啊，
1: 对，
0: 你看这个女性呢通常更喜欢甜味儿，
1: 对，
0: 这刚才乐说的对。男性呢，更喜欢辛辣的或者是咸味儿的食物。
1: 是是是，
0: 嗯，你这个不可否认。
1: 嗯，
0: 另外呢，女性呢，她可能会倾向于通过吃甜食去
1: 大吃一顿
0: 啊，买小糕点呢，
1: 嗯，
0: 小蛋糕啊，然后吃完之后，她会觉得心情相对好了一些，就是通过食物来应对压力和负面情绪。
1: 是，男性的情绪它是这样的，就是按那个数轴的话，就是滋儿滋儿滋儿。
0: 好，
1: 嗯，待会儿观察一下老姨，你会发现，
0: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一般女性吗？
1: 你看，纯爷们儿，老姨是滋滋滋，我日，
0: 对，所以呢，就是文浩呢，他除了甜之外，好甜之外啊，他当然也是多因素共同的影响，
1: 对，多因素
0: 共同的作用，是吧？那我们说长期频繁喝奶茶对身体的影响，那就不用说了。
1: 嗯，
0: 首先就是你吃大量的糖，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各位常喝奶告诉你啊。
1: 肥奶奶。
0: 肥奶奶说呀，肥奶奶戴眼镜都这么戴啊。
1: 嗯，是。
0: 肥奶奶说呀，
1: 这显摆才有鼻梁。嗯。
0: 你去别捣乱。就是要少喝奶茶，为什么？就是你要是长期频繁的喝奶茶，皮肤觉得这个奶茶香甜可口啊，但实际上呢，就是你摄入了过多的葡萄糖，容易呢就跟我们身体当中的蛋白质、氨基酸，甚至一些脂质就反应起来。
1: 你看看，
0: 反应之后呢，就产生了一种糖基化，中产物，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为就是对抗这个
1: 机体氧化，
0: 对，叫 AGES， 要对抗它。否则呢就容易加速皮肤的衰老。
1: 嗯，
0: 另外呢就长痘。
1: 对，
0: 嗯，这奶茶呀，
1: 糖含量
0: 高，
1: 嗯，
0: 那你就有可能加重我们脸上这痤疮。大量的痤疮。
1: 对，
0: 你别说哎呀，我这个青春痘又二次萌发。
1: 嗯，没有
0: 哦，我的青春又来了呢。不，醒醒。
1: 你都更年轻
0: 了，别睡了啊！如果就是我们选择，哪怕是不另外加糖的，其实那一杯奶茶的糖也不低了。
1: 对，
0: 再有就是肯定肥胖了，
1: 嗯，
0: 是吧？肯定就是胖了，
1: 对，肯定胖。
0: 你的奶茶热量高，你经常喝肯定是胖。另外呢，就是它里面会有植脂末，
1: 嗯，最坑人就是植脂末。
0: 对，我们建议大家在选
1: 对，
0: 就这些，都是反式脂肪酸。
1: 嗯。
0: 植脂末一定不要选购，奶茶当中的植脂末含量是很高的。
1: 对，
0: 而有植脂末呢，就说明它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是什么呢？它过多的摄入会增加我们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1: 当年那个我搭档知道，这都是挑出来的。后来有了这个相关的知识了解之后，就彻底断了。
0: 嗯
1: 嗯，
0: 对，还有就是痛风。
1: 嗯，
0: 乐儿痛风吗？
1: 不痛。
0: 啊，你不痛风啊？
1: 嗯。
0: 啊，
1: 好，
0: 啊，挺好，
1: 失望。
0: 你看看你总曲解我的意思。
1: 积点口德，你会活到400岁，好不？
0: 啊，不
1: 痛风，1000年的道行啊，损没了，剩300多年了。
0: 不痛风挺好，真的，否则我真担心。

0: 你这个痛风就是特别疼啊，
1: 我
0: 特别
1: 特别
0: 疼。
1: 期待就改革之后，就是咱俩就彻底就分开一样。我真 是，
0: 你怎么能为什么咖啡因啊提神醒脑的？
1: 这个也是跟大伙儿说了很多次了，跟大伙儿说，如果晚上真的没有什么事儿，不需要加班或者是去某车站的或者机场去接人的话，建议大家伙儿下午3点之前，3点之后就不要再喝咖啡了。
0: 啊，下午3点之后。
1: 对，3点之后。
0: 啊。
1: 说那个有很多人对咖啡过敏的，喝完之后啥事没有的，那就随便了。但这个是少数，极少数人是这样
0: 啊。
1: 的。像我跟我搭档，我们俩就是对咖啡不过敏。
0: 我对咖啡和茶好像，反应都比较小。
1: 是，就喝苦的，一口糖不喝。
0: 哎呀，我最近那苦咖啡没有了，黑咖啡。
1: 你这啥知道？你还聋了？你听不着了？
0: 大声小声的，我还能让你给我，是吗？
1: 啊，这听着了，你不让我试试啊啊啊！
0: 不是你那个小乐百货没有这个吗？
1: 卖女性用品不卖这个呢？
0: 行啊，这一天天的，生怕。真是，
1: 一串数字说了，17点喝黑咖啡增加饱腹感，饭后喝红茶，咱也不知道这是老弟还是老妹儿，你是晚上不想睡觉
0: 啊？他说一般都是17点喝黑咖啡，
1: 嗯，
0: 然后不会有影响是吧？不会影响睡眠是吧？
1: 你查一查，你是不是咖啡过敏的那种人群？就是对咖啡完全无感，对茶无感。
0: 那怎么叫过敏呢？
1: 啊，就是啊，
0: 对咖啡过敏。
1: 嗯，我说这可能不科学，那大伙儿正确理解好不？不争论，不争论啊！
0: 你是说对咖啡不敏感，
1: 不敏感，
0: 还是过敏呢？
1: 咱们说过这话题，有些人对咖啡就是不敏感。
0: 啊，您是这个晚上5点呢喝黑咖啡，说增加饱腹感，然后饭后还要喝红茶，是吧？饭后喝红茶，
1: 我真是岁数大了。
0: 您这个红茶是一年四季都喝红茶吗？
1: 还真挺好，
0: 一年四季饭后都喝红茶。
1: 喝发酵茶不错。
0: 挺好，
1: 但我再说一遍，这个熟普它会有一个渥堆的过程，你实在无法保证渥堆的时候里边
0: 啊，懂了，
1: 杂质细菌。
0: 你又再不太会洗茶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个乐的提醒啊，建议啊，大家就该听都得听。
1: 而且它这
0: 黑茶或者是熟普
1: 啊，
0: 说饭后喝茶一定要淡茶水。饭后喝茶，你一般都是间隔多长时间喝茶？
1: 还真是的，你没有半个小时以上，最好别喝茶，冲淡你的胃液和消化液。
0: 不要马上喝，
1: 对，
0: 不要马上喝。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吃饭的时候不建议随时饮水，
1: 对
0: 的原因，是吧？
1: 你要说
0: 你要喝茶，饭后你马上喝茶是一个道理。
1: 你要说你饭前我的那个喝了一小碗汤，一大碗水，这是有助于你那个少吃晚饭的，而且你还得早睡。
0: 好了，这是我们今天的提示。就是这个奶茶呀，好喝是好喝。但是我一直坚持一个什么观点呢？
1: 什么呢？
0: 越好喝的东西，越好吃的东西，它里面加的东西就越多。
1: 对，漂亮的女人就离她远点，
0: 是吧？
1: 我就想离你远点。
0: 你这吧，
1: 是吧？
0: 人就得长嘴，知道吗？你有什么就得说，
1: 我就这么夸
0: 你。
1: 你
0: 看我关心乐，你说说乐，哎呀，没通风多好，是不是啊？那个抽血抽的凝固了，一定要加点小心。你看我这都多真诚呢，他总曲解我意思。
1: 我这么夸吧，
2: 又回到了这个熟悉的地方。刘啊，哎，去把车停地库里吧。班长，有个事儿啊。咱们下个月不是就要汇演蜗牛与黄鹂鸟吗？我这边有个团员叫蒋龙，实力非常的强劲，您看能不能让他担任主唱？
3: 刘啊，你是咱们合唱团的副团长，这点小事儿你亲自去跟文艺部部长说一下不就完了吗？
2: 我都哭了，还是不好使啊。
3: 那怎么着，还我这个团长亲自去哭吗？
2: 也不是这个意思。
3: 哎，刘，你这个手环不错呀。
2: 我刚买的。
3: 你推荐的那个团员叫什么？
2: 蒋龙。
3: 好。喂，部长啊，那个蜗牛与黄鹂鸟的主唱能不能换成蒋龙啊？

0: 部长啊，部长他特别有实力，部长，部长我求你了，部长，部长你给了我，部长你让他唱吧，明天下午让他去报道吧。
1: 还是团长厉害。
2: 团长，是我约的你。
0: 你好，那我走过去。啊，
1: 您上车。
0: 好。
1: 到了，
0: 把车停地库里吧。
1: 好嘞。
2: 团长你好，我是合唱团的团员史策。
0: 看着眼生啊。
2: 那当然了，你也很少下基层。哎，
0: 批评我了不是？
2: 不敢不敢，快入座吧。
0: 坐，
2: 我订的桌。哎，团长啊，您得坐这儿，对着马路，是上座。叔叔走菜。
0: 小史啊，嗯，这次约我来是有什么事儿想让我帮你办呢，还是说想认识认识我呀？
2: 主要是想认识认识您。嗨，一直有听过您的传说。哎，
0: 那都是谣传，都说什么了？
2: 说您是中国好声音全国十万强，中国青年歌手大奖赛首最大的青年，快乐男声辽宁赛区唯一的黑龙江人。哎呀，
0: 不值一提呀、啊！小史啊，您说您想认识认识我，咱们在食堂吃个盖浇饭不也一样吗？没有必要来夜市吗？搞得也太铺张了。
3: 嗯，这碗鱿鱼。
2: 叔叔，你得把鱼头对着我们团长。
3: 你鱿鱼须子上哪给你挪去？没时间。哎
2: 呀，对不起叔叔。我来挪，团长您吃吧。
0: 小史啊，我再问一遍，有什么事儿吗？
2: 其实是有个小事儿。
0: 我就知道，说吧说吧。
2: 咱们合唱团不是有一个蜗牛与黄鹂鸟的歌吗？主唱的这个位置我觉得我可以担任。
0: 小史啊，就晚了两分钟啊。
2: 怎么了？
0: 这个位置已经有人了。
2: 谁啊？
0: 叫蒋龙，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歌者。
2: 蒋龙我知道他，但是我认为实力上我们差不多。哎，
0: 小史啊，在一个团队里实力没那么重要。
2: 那什么重要？手腕儿。
0: 手环儿，蒋龙送的。
2: 那我也没什么能送你。哎，
0: 小史，
2: 我这兜里就这一个纸。
0: 小史，
2: 给你吧，
0: 京东会员卡。小史啊，练习。小史啊，现在团里的人唱歌都是用技巧，像你用感情的已经很少了。我马上给你打电话办啊。
2: 谢谢团长。
0: 喂，部长啊，还是我小王，那个蜗牛与黄鹂啊，我不是蒋龙，是叫史策啊。部长啊，部长我求你了，部长，部长你让他唱吧，部长，部长我再说，部长。小史啊，恭喜你啊。小史，让你的歌声给我传遍神州大地。
2: 放心吧，团长，我一定会在学校里四面楚歌。哦，这是谁呀？这不是马上要给我唱和声的蒋龙吗？
4: 王团长，怎么我撸个串儿的这么一会儿功夫，我的主唱就被撸下来了？
0: 这个消息传的倒是蛮快的啊。那既然大家都认识，咱们就坐下聊吧。咱们就坐下聊吧。咱们就坐下，
3: 小点声。
0: 对不起，叔叔。那个，蒋龙啊，经过合唱团上层领导的这个商议，觉得你还不适合当主唱，让小史当吧，你给他唱和声。
4: 王团长，我觉得当主唱是要有实力的。我真的不知道我这20年的演唱功力他接得住。他们啊，欠一个葡萄树。
0: 蒋龙啊，
5: 我能把粒粒的更发芽。
0: 没必要。
4: 蜗牛背上那重重的壳呀，
5: 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4: 往上爬。
0: 小史啊，团长相信你是有实力的。
2: 谢谢团长。吃吧团长。哎，
0: 蒋龙，你要不要也吃点东西啊？
2: 凭什么？今天可是我买单。
4: 对。

0: 不起，我不吃夜宵，我只喝胖大海。
1: 那孩子，你要的十个腰子好了。
2: 哎，好嘞，叔叔。
1: 小史啊，你看到了吗？我为你这个事儿，我是受到了多大的诅咒啊！
3: 团长不用怕，您是好人，一定会一生平安的。
1: 好，来，
3: 来。
1: 小史啊，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呀、啊？
3: 好像有一声。哦，
1: 没关系。我的爱你和我呀，小史啊，是有一个人扛着拖拉机，
4: 一步一步的往上步。
1: 你是谁呀？
4: 我是蛟龙的表姐。
1: 是有什么事儿找我办吗？
4: 把他的主唱还给他，他
3: 做梦。蛟龙真有意思，快20岁的人了，有什么事儿还要找你表姐解决？哼，
0: 史寸，你真有意思，这么小的事情要拿我已逝的亲人开玩笑吗？
4: 他看不到我，热呀，烧得慌啊，烧得慌。
5: 表姐，我错了。
0: 表姐，你在吗？你能听见吗？能保佑我能把我的主唱还给我吗？
4: 还给他？
5: 给你，小龙，给你。
0: 表姐，我还希望把我送他的东西还给我。
4: 还给他？
5: 这给你。
0: 表姐，我希望他收的所有东西都还回去。啊，
4: 还？
5: 我刚才收了那个小史一箱。
4: 还有吗？
5: 还有，我这个衣服也是别人送我的，我这。
6: 我以前也是主唱。
4: 哼，你还干过什么缺德事儿？啊，
5: 我去排练厅从来不。
4: 表弟，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我希望能够免费吃20个大腰子。
4: 还要40个大腰子，
5: 不是20吗？
4: 40，我烧得慌啊！哎，烧得慌！干什么心愿吗？妈，
0: 我希望
4: 你别整，你再等会儿。
7: 不是你妈要的羊肉串。
4: 你说我妈怎么这个时候点串呢？
5: 不是叔叔。你能看见他？
7: 这很难看不到啊。
5: 不是叔叔，他是谁啊？
7: 这二楼那蒋大龙吗？
5: 蒋龙，你们骗我。
3: 你干嘛呀？喊什么？你现在所作所为我们可都清楚了啊。
5: 你清楚能怎么样？你们又没有证据。
7: 我作证。
5: 叶刘，你可是我的司机加副团长。
8: 所以我都知道你的所作所为，我都拍

0: 胜过拔毛，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充当欺行霸市等黑恶势力保护伞，或当影子股东。
1: 好了，刚才呢一直在跟大伙儿在微信这个抖音直播跟聊天呢，接下来我们跟大伙儿
2: 好物推荐啊，今天好物推荐呢还是要给大家推荐，
1: 嗯，
2: 重力金门一条根。一听这个啊，你可能觉得这是吃的吗？这不是啊，这是贴的。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它是在闽南啊，闽南地区或者附近的一些地区，老一辈人呢经常会说家中被条根疼痛不近身，所以是南方啊闽南地区的叫条根。一条根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种叫一条根的草药。它是常年吸收高山云雾的滋养。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这当然就是成品啊。重力金门一条根，一包是20贴。
1: 膏药。
2: 对。
1: 嗯。
2: 它跟普通的膏药相比呢，就是它首先呢，它是高弹力、高透气的，服帖性特别好的，而且它会减少你皮肤的过敏问题。
1: 嗯。
2: 过敏。
1: 嗯。
2: 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一条根，它不是这样的，它不会达到这样的这个

0: 就副作用啊。
1: 嗯。
0: 另外呢，它是进口的无纺布材质，
1: 嗯，
0: 您撕掉之后呢，也不会有残留的痕迹，而且不会因为动作幅度大呀就脱落了。
1: 嗯。
0: 这个一条根叫精油贴。
1: 嗯。
0: 这也是跟我们平时用的膏药是有区别的啊。
1: 对，人家是精油贴。
0: 对，这个精油贴呢，平时一包就得100多，我们今天呢，福利价格买2包送您一包，到手3包60贴只要139元
1: 啊，60贴才139，
0: 限时特价啊。
1: 嗯，
0: 4009990139，4009990139，
1: 对对对，
0: 或者您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回复一条根，你能马上下个单。
1: 嗯，
0: 这个我们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它是用5斤新鲜的一条根，经过36道工序一步步萃取，然后提炼出一包膏药的精华。
1: 嗯，
0: 渗透力特别好。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10多种天然的草药，
1: 嗯，
0: 艾草啊、薄荷呀、川芎啊这些啊，都是好药材。
1: 对，
0: 刚贴上的时候呢，是一股淡淡的草香，
1: 嗯
0: 啊，草药香，
1: 嗯，
0: 然后呢，过一会儿就是温热感，
1: 嗯
0: 嗯，缓缓散开，然后你的酸痛感呢也会慢慢减轻，
1: 你看看，
0: 就像做艾灸按摩一样。4009990139，4009990139。
1: OK， 大家伙儿抓紧时间吧。接下来听到的是一段相声，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武松打虎》。
2: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3: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2: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3: 那么您是唱哪功呢？
2: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儿扫后台。
3: 嘿，你全行啊。
2: 谈不上全行。
3: 哎，
2: 您扮演谁？
3: 我扮演武松啊。
2: 我呢？
3: 你不是多面手吗？
2: 啊，
3: 你来个一杆四。
2: 一杆四，
3: 前面的九宝
2: 啊，
3: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2: 没问题，
3: 没问题，
2: 没问题。
3: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2: 哦，分出表演区来。
3: 哎，我武松上场，
2: 你给我打家伙。
3: 您请。
2: 蹦嘟逛起逛起逛起逛起逛起逛起逛大扛死的是扛死的是扛死的是扛死的是空来矿一拆的矿
3: 批评了太监，这位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2: 空来矿一拆的矿，
3: 而今就冒寒连身九宝
2: 来啦。门外挂酒幌是3碗不过岗，找谁呀同志？
3: 啊，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2: 哦，你客官。
3: 哎，
2: 那我主官。
3: 我是武松。
2: 我肉松。
3: 那我是松花。
2: 我是小土。
3: 别唱了。你这出戏跟谁学的呀？
2: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3: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2: 哦，咱俩差不多。
3: 你跟谁学的呀？
2: 李谷一。
3: 嗨，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2: 客官您是喝酒吗？
3: 真是。
2: 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3: 啊，要饮酒。
2: 饮酒？
3: 真是。
2: 不卖。
4: 什么毛病这位？
3: 难道判案我偏不成
2: 啊？
3: 你来看，俺这里有3岁的银两。
2: 哦，
3: 你得说细词儿。
2: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3: 哦，耗子呀。
2: 对了，
3: 是一只老虎。
2: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3: 有何怕他出身？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2: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3: 为什么？
2: 他厉害呀！
3: 怎见得？
2: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3: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2: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吧。
3: 阵阵岂有此理。既然这样敢吃了蒙古商人，俺要多饮几杯酒，多分几分力量。
2: 是，
3: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
2: 哎，
3: 酒会，
2: 他给您别喝，
3: 不要这样啰嗦，
2: 是
3: 怀将上等好酒。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2: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3: 你怎么老看我打虎啊？
2: 客官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3: 拿来我看。
2: 客官请看呐。
3: 老虎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罚役。

0: 这就算对了。
1: 这乃胡引乱云。
2: 哎，你怎么把它给撕了？你看看这，那您就快喝吧。
1: 好，待俺胡引
2: 怎么着？
1: 一，这乃美酒饮。

0: 唐好酒。
1: 哎，对了，好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就差不多了。这酒味还真好，真是干了。
0: 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2: 有话啊，俺要走了。
0: 客官，山上可有话？
2: 有毛
0: 有，
2: 俺此番到了这样岗，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0: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2: 真是。
0: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
1: 哎呀，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2: 不，真是此狗，俺也不再回来了。
0: 哎呀，回来不回来？那本县有指示，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2: 多少人方能成行？
0: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2: 啊，
0: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2: 他拿老虎赚钱呢。
1: 怎么着您呢？
2: 这么些人放哪儿住啊？
0: 景阳岗大酒店。
2: 大酒店
0: 备有高间。
2: 高间
0: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杏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药箱，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2: 哎啊，我热死了。
0: 我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2: 哎，这还差不多。
0: 那您就住下吧。
2: 俺要走了。
0: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2: 当真要走？
0: 果然要走？
2: 果然要走？
0: 那咱就白的姑了
2: 啊？什么叫白的姑啊？走你！
1: 动动腰，动动腰，动动腰。我是动动山，我是动动山。
2: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1: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2: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1: 老虎一玩完，他们就没法再赚钱。
2: 哦，他们够着呢。
0: 听见了，回答。
2: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啊、您这老虎该上了，
1: 打硬了。
2: 真巴得龙唱龙赛得唱，得得得得得。
3: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2: 他还真能睡。
0: 哎，这家伙够肥的啊。
2: 嗯，他嘀咕什么呢？
0: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
3: 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2: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0: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哎，
2: 还会赶折呢。
3: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有了。
4: Hello， good morning。
2: 哦，外婆了。
4: 哥们儿，
2: 哥们儿，
4: 打火打。
0: 暂停。
2: 哎，怎么着？
3: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2: 嗯，
3: 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2: 哦，他们一手是
3: 来
1: 我打。打
3: 唱拳
2: 唱
3: 啊，将将将打唱茄子唱
2: 拳
3: 唱拳拳拳拳拳。
2: 你怎么又活了？
3: 武松，你打死我
2: 还伸腿呢
3: 啊。
2: 一不有，
0: 那你凭嘛打他呢？
2: 只因猛虎吃人。
3: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
0: 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博。你想，你想啊？
3: 俺想什么？想起来再说吧。
2: 哼，他没谱。
0: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2: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0: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哈哈哈哈哈哈！
2: 什么味儿？你哭什么呀？
0: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2: 失业了？
0: 你可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
2: 嗯，
0: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
2: 我才能
0: 阳谷县既然打官司，
2: 哼，相安无松，连活都不怕。
0: 黄堂进官。
3: 少说废话，走着。
1: 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3: 走着走着走着。
0: 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
1: 给我锁上了。
0: 好了，到了，到了，
3: 处理的呢。
1: 是啊。

0: 支线该上了。
1: 好，我叫板你打架吧。
0: 好，抬起
1: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
0: 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抬。
1: 你是何人呐？
0: 自由人，四营吴敏松。
1: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0: 只因老爷知也这么着急了。
1: 你知吗？这只狐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0: 摇钱树。
1: 有了这只狐，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开销。
0: 县里指老虎吃。
1: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0: 聚宝盆。
1: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0: 哦，感觉他是后台。
1: 送你可知罪？
0: 小人何罪之有？
1: 你且听了。
0: 你说吧。
1: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进
0: 邋遢遢。
1: 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带你老十八二九二四也是你去。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
2: 您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为
2: 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咱们国家呢，那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老龄化的时代了啊，怎么让更多的老年人啊能够获得长久健康的保持，减轻医疗负担压力，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是关系到整呢，让老年人吃穿不愁，愉悦身心的同时，那还能够去病强身，延年益寿啊。因此这一次哈，我喜儿我是用了大心思了哈，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啊，再有就是特殊的去病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去病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广，已经是被全面的收录至教材教案当中了。特别是他提出的像去病理论，那已经成为医学的独立学科，因此呢被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啊。 也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谓，也是中医治胃病中心成立的重要的发起人。那么对于当今医学的发展和贡献，那是巨大的啊！能够有幸的把楚老师请到我们栏目，那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最大的福气啊。啊，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那一定要通过楚老师每天讲解分享啊，学习到获得健康的实用的这些好的方法，那不再是东奔西跑的四处的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仙儿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呢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

0: 但是千万千万啊，这个不用过分的去客气。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呐、啊。认为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啊？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它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呀、啊。老祖宗先人的一些理论和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也都总结过，包括道家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秘术和方法。啊，把这呼吸吐纳也都得到一定的验证，也有一些验证的结果，包括一些医案和案例，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实事求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做一些革新，做一些创新，做一些改动和变化。这个肯定是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存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环境气候，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是吧？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咱们身体健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患者真实案例的一些实践的验证。只有不断的去实践、去验证，你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6个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什么呢？就是呼吸吐纳这个调息方式好不好？固然是好，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1: 什么基础呢？
0: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1: 啊，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0: 嗯，对，是这么回事儿。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实现的是让我们与外界、天地、宇宙之间，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呀，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啊，我这些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和逆转。那么你想想，在现如今来说，各种各样的病。

0: 高发频发。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种病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它的源头啊，就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1: 嗯，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儿了。
0: 对呀。
1: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0: 哎，没错。
1: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那归根结底，那不就是日常饮食，它就是一个根源所在嘛。
0: 对对，
1: 如果说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管理不好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水平嘛。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啊，往往呢，就是看似越简单、越平常的事儿哈，就越不容易做好，
0: 还真是，
1: 越容易出问
0: 对
1: 题。
0: 对对。
1: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但是我觉得呀，大多数人真就是做得不好，那真就是不会吃喝啊，都已经吃出各种问题了呢，还不以为然呢。
0: 对吧？啊，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说生命的真谛是活着，是吧？那活着的真谛是啥？实际上无非就四个字儿：吃喝喘气儿，是不是？
1: 确实是，
0: 你看这事要归纳起来多简单的事儿啊！用你刚才话讲什么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说吃喝谁不会呀？那喘气儿谁不会呀？
1: 对，
0: 不吃喝不死了吗？不喘气儿不也死了吗？这道理都懂，是吧？你要是从字面说，这活着可真简单，对吧？吃喝喘气儿，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识很多的。
1: 对，
0: 哎，你不会掌握，你不懂里面的奥秘，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儿了，但是你活得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路不长，我可以这么
1: 对，
0: 讲。
1: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子啊，全都得肝癌了。
0: 对呀，遗传病啊很多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啊引起的，
1: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
0: 很
1: 关
0: 多关
1: 系。
0: 系。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就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啥样，是吧？性格啊，说啥性格就啥性格。基因是一种生理性的标志物，就是基因呢，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80%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啊，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到我这一定是高血压，啊，我爷爷我奶奶是吧，有糖尿病，到我这必须要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是可以去改变、去干预的。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干预的方法什么呢？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把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儿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就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会吃喝，但这个啊，我可以纠正一下啊，我要纠正你什么观点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啊，很多人他不是不会吃喝，是不懂得饮食的规律和原则，他是不懂啊。这不懂和不会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 做法是对的，
1: 嗯，
0: 哪些方法是错的，就在饮食方面，这些大道理很多人是懂的，但是这里面有核心问题了，
1: 嗯，
0: 你看很多人虽然他懂，但是他不愿意按照对的科学的方法去做，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不愿意去改变。
1: 嗯，这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啊。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
0: 嗯，
1: 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
0: 嗯、
1: 吃那个咸菜吃的多，
0: 啊，
1: 那现在呢，生活条件这么好了，哎。这个老人改不掉这个习惯，就吃的特别咸，
0: 嗯
1: 啊，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
0: 嗯，
1: 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哎，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说老人知道不对但就改不了，
0: 对，你看他自己也知道，
1: 嗯
0: 啊，就很多不好的一些习惯。

0: 为习惯，
1: 对，
0: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
1: 嗯，
0: 有的人就喜欢口味重的，
1: 对
0: 啊，他也知道，哎呀，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常吃，吃多了不好，
1: 不好，对。
0: 你说他不清楚，他清楚，是吧？医生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他，啊，你得注意，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改变。
1: 他吃清淡的，他说没味儿，
0: 是吧？你看看，他就是，你像他一下子改，不好去改。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它不是一天两天，
1: 对，
0: 所以你想改掉一个习惯，它也不是一朝一夕，
1: 嗯
0: 啊，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东西，那从内心角度来说，你的主观意识来说，你要不愿意去坚持，明明是它对的，是科学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坚持，那这个就很麻烦。前两天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呢，我说要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这种调息的方式。
1: 嗯，
0: 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对身体脏腑好，实现气机气血的调和呀，阴阳的平衡啊，是吧？包括脏腑机能的提升。但是问题点还是，他不愿意去坚持，也不愿意去把它形成习惯去练习。说想起来做一做，三天做两回，是吧？甚至有的是干脆他一回都不做，就是懒惰，他不愿意做，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说你不把这些好的方法当成一种习惯去保持，那你想想，他肯定不能有大的收获呀。
1: 对，不可能做一次你就得到什么大的结果了。
0: 对呀，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可能会很苦。
1: 嗯，很痛苦，
0: 对吧？
1: 对，
0: 不管什么事儿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
1: 嗯，
0: 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因为很多人呢，就从这个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对吧？
1: 对，
0: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懂。从这个健康角度而言啊，还是从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是从各种疾病的干预也好，很多人不懂个道理什么呢？最好的药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食物，
1: 就是吃喝
0: 啊。对，因为这个话呢，其实我老父亲也经常讲。
1: 嗯，
0: 我父亲总讲什么呢？天底下最好的药物就是食物，最好的疗效就是坚持。是我父亲经常挂嘴边的话。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我们想法避免它吃出来，或者是我们能再把它吃回去啊？
1: 嗯，
0: 对吧？这才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是吧？是吃饭吃得好，它肯定总比你吃药强，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总能想到我父亲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1: 嗯，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了解了
0: 啊，是吧？
1: 啊，太出名了，老人家所有的这个著作呀、经典的书籍呀，我。一直都收藏着珍藏着呢，全套的我都有、
0: 是吧、
1: 是是是，而且老人家后期呢去北京做保健医期间哈，多次的接受了电视的专访，
0: 嗯
1: 啊，这个我都看过、他的这个医学学术理论呢也是多次的刊登在各大的报媒的头版头条，
0: 嗯，
1: 那真是声名远扬啊。老人家现在应该是接近百岁了吧。
0: 嗯，我父亲到今年来说差一岁就百岁了。
1: 哎呀，你看真好。
0: 是吧，差一岁百岁了。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1: 是吧，
0: 耳目聪明，神态轻盈。你看呗，马上近百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1: 哎呦。
0: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30多公里的路程。
1: 哎呦，这老人家可真了不得呀。
0: 是吧，你看这个年岁一点不费劲儿。自行车来回，包括他这个因为我家老父亲可以说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
1: 嗯
0: 啊，尤其是后期是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光做这个保健医做了46年，所以你想呗， 所以说当时我家老爷子呢，他总结出啥呢，他说想让人健康长寿啊，无非呢就两件事。
1: 嗯，
0: 哪两件事呢，老爷子也总是挂嘴边，就是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会吃喝。你看这也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说的，其实人活着无非就俩事儿，就是什么吃喝
1: 喘气儿。吃喝喘气儿。嗯。
0: 啊，所以老爷子就认准了就是这两条道。啊，你把这两条道做到了做好了，这人他准长寿。
1: 那您当年回国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0: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很早就已经到北京啊，已经任专职保健医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当时对于他这个医术啊，包括这个治病的理论观念和

0: 方法，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
1: 嗯，那一定是哈，那能被选拔到北京做保健医，那肯定那是万里挑一，
0: 那是啊，
1: 肯定是医术了得呀。
0: 所以我当时这个，实话讲啊，我们父子间的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工作特殊。
1: 嗯、对对对，嗯，
0: 啊、这个，我有时候想去看他也不是那么方便。
1: 嗯，
0: 但是呢，我父亲只要是有机会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扎起围裙干啥，准备饭菜。
1: 哦，做饭。
0: 哎，他这饭菜做得很好。
1: 嗯，
0: 哎，我父亲讲，你想吧，你说为什么？能把他选拔去做北京任保健医，
1: 嗯，
0: 啊，要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呢，也不是说因为他这个看病看的有多好，是吧？开药开方开的有多好，
1: 嗯，
0: 其实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太简单不过了。他说，哎，所以说他怎么说啥？他说，你看我名义上我是到了北京做保健医了，
1: 嗯。
0: 实际上我就是伺候人的大厨子。
1: 大厨啊。
0: 就是会做饭。嗯、啊，你什么领导首长人吃得好啊。
1: 嗯。
0: 人就吃得好，人就不得病啊。你这就是能耐。
1: 对对对，这是本事啊。
0: 对吧？你不是说等到有病了你怎么去治，这不叫大能耐。是吧？你想着什么让老领导哎他不生病，你给伺候得好，这才叫能耐。
1: 对对对，这了不得。
0: 所以说你看看他这几十年的保健医生涯，他伺候照顾的这几个老领导老首长，哪有一个不是长寿的，全都长寿。
1: 嗯，
0: 为啥？这里面奥秘不就在这儿了吗？就是人家什么会搭配饮食吃喝。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灌输吧，还是他给我传输的，还是围绕着就是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
1: 嗯，
0: 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子、好方法，包括到现在我都一直沿用。所以说，这个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入的去钻研研究这中医啊，这个也和我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被聊到了呼吸吐纳，我们学会学好还得建立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咱们的一日三餐饮食吃喝你得会吃，这是有最直接关系，比较苦。
1: 对，
0: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的。
1: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呢，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哎呀可能这个火是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
1: 嗯，
0: 哎，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火是好了。是不是这问题？
1: 确实。
0: 你说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多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1: 对
0: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1: 对。那早前很少听到谁说得什么糖尿病啊，
0: 对吧？
1: 就听那以前不都叫什么富贵病？
0: 富贵病吗？
1: 对
0: 啊，
1: 那得觉得那是多有钱的人家才得的病。
0: 对，你看以前就你刚才说太对，你看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
1: 嗯，
0: 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呢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1: 对，
0: 他才能有这个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
1: 嗯
0: 啊，家家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整个这世界医学上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1: 对
0: 啊，低盐少油清淡饮食啊，这是所倡导的。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是吧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啊，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得合理膳食。对吧，你这都 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你饮食吃喝要不科学，坏了，你的病一定就来了，而且就多了，而且还会就重了。
1: 确实是哈，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那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0: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和这个方式，那很难呐。
0: 嗯，
1: 那尤其是咱们说哈，我们国家真是地域广阔，地区又不一样哈，就是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0: 哎，对
1: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没错。嗯，
1: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0: 嗯，
1: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0: 是。
1: 嗯，南方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哎。

0: 像江西呀、湖南呐、四川呐，哎呀，这些地区啊，当然就吃辣
1: 吃
0: 的，哎，吃的厉害。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1: 哎，是。
0: 所以说，嗯，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呐，那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
1: 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0: 不改变，
1: 不要非要去改变。
0: 嗯，
1: 你不同的地域长期生活，当地的人他早就习惯了当地这种饮食和口味了。
0: 嗯，
1: 对吧？那你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均衡它，学会去搭配。
0: 嗯，
1: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因之所生，本在五味，因之五官，伤在五味。五味是什么呀？酸苦甘辛咸嘛。
0: 嗯，
1: 老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0: 对，
1: 是吧？这五种滋味，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0: 嗯，
1: 就像这个酸味儿啊，酸干啥？中医讲酸是养肝的。
0: 嗯，
1: 苦呢，说苦是养心的。甜干啥？甜对应的是脾，是养脾的。辣呢，辣是养肺。咸那就养肾。
0: 嗯，
1: 你看这对应咱们五脏吗？这五味对五脏吗？但是你看现实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它不好改变了，也就是三顿饭它老是爱吃这一口。还有啥啊，这个酸的，有人说了吃点醋好啊，是醋干啥？是醋这个软化血管。
0: 对对，都说吃醋软化
1: 血
0: 管。
1: 啊，
0: 血管。嗯，
1: 实际上啊，这醋它软化不了血管。
0: 啊，这不是正确的。
1: 哎，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
0: 嗯，
1: 它入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0: 啊，养肝
1: 啊，醋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
0: 嗯，
1: 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血管才好啊。
0: 啊啊，是这个道理，
1: 对吧？
0: 嗯，
1: 所以你这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呀？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0: 嗯，
1: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它肝肯定好，
0: 对呀，
1: 它养肝
0: 吗？养肝吗？
1: 对吧？
0: 嗯，
1: 但实际上咱们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是肝病的大省。
0: 哎呀，那为什么呢？它不是养肝吗？
1: 对呀，正常来说这不对呀，愿吃醋不养肝不对肝好吗？
0: 对呀，
1: 但是我刚才不说了吗？酸的是养肝。
0: 嗯，
1: 但是你得均衡，记得这话叫均衡，不能过量。你一旦过量过多了，它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0: 那就是吃的太多了。
1: 哎，对，
0: 嗯，
1: 吃醋吃的太多了，它不是养肝，它就是伤肝了，它不平衡，不就失衡了吗？
0: 嗯嗯嗯，
1: 对吧？你不能说你好这口，你三顿饭都不离呀，那肯定会出问题呀。那苦的东西是养心，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个降火，尤其降心火方面，你像用点啥黄连的牛黄啊，这是不是都很苦啊？
0: 嗯，对，苦的，
1: 对吧？
0: 嗯，
1: 那咱们在日常的饮食食物当中降心火啊，你看啥苦瓜是不是苦的？
0: 对呀，
1: 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
0: 嗯嗯。
1: 但是我发现现在啊，不知道是被谁给传来传去啊，说这苦瓜变成治糖尿病的了。啊，这个我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理论啊，说苦瓜能治糖尿病。
0: 那可能大家认为它是苦瓜嘛，糖尿病是甜的吧，糖多吧。
1: 有可能。所以说苦瓜实际上它这种感觉是降心火的。
0: 啊，
1: 那你别给用错地方了。你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是养脾的嘛。
0: 嗯。
1: 但是你甜的别吃多了。

0: 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吃辣的，吃辣的对肺好不好？适当的吃点辣的养肺，对肺好。但是你不能多呀，你吃的过多还是过度了，它就会伤肺了。你看现在全国从南方到北方，你找吧，你看有几家不辣的饭馆，
1: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
0: 是
1: 火
0: 吧？
1: 锅特别流行。
0: 啊，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儿。
1: 对。
0: 啊，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吃的越来越多。我记得早的时候，你看这个美国呀，有个医学周刊，他发表过一篇论文，写什么挺有意思啊？说这个美国呀，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医学专家小组，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的苦心研究，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说这个吸烟呐，不是得肺癌最主要的原因。
1: 啊，不是。
0: 啊，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研究，就是吸烟不是得肺癌最主要原因。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说吃辣椒导致的。
1: 啊，肺
0: 啊，
1: 癌和辣椒有关系。
0: 哎，而且这个研究结果当时还被世界的很多其他的西方医学都在疯狂的这个报道和转载。啊，当时我看到这篇报道以后，我当时就笑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中医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呢，实际上早早就研究明白了，啊，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清，辛辣极重则肺奔。
1: 肺奔，
0: 啥意思呢？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叫肺奔的范畴。
1: 哦，肺奔就是肺癌，
0: 哎，用今天话说就是肺癌。你看看，你看他们那很知名的这个什么专家组、学术小组的，用了很多年才研究明白这个事儿。几千年前，咱中医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啊，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吃辣过重的这些口味地区，你看吧，它肺癌的发生率一直是很高的。但是我这么说，可能好像是对辣椒有点不公平啊。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食物，那就得关键得看咱们怎么吃能更合理，在哪儿吃，吃多少。还是一句话，你得科学均衡才行。对吧？你说既能还能满足口味的需求，还能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呀、啊！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啊，它容易转变成鼻咽癌。
1: 呀，这鼻炎还能变成癌？
0: 哎，我说的就是时间长，十几年老不好的。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1: 这是小毛病嘛。
0: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你辣的重伤肺，肺开窍鼻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都已经有鼻炎了。你看一边呢流着鼻涕，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啊，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啊对肾好，它养肾，但是你还是你不能过咸呐。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1: 对，就蔫儿了，
0: 是吧？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过多呀，长期这种食盐过重的，啊，你的肾慢慢的就蔫了，
1: 就像被盐
0: 哎。
1: 给卤了一样，
0: 对
1: 是
0: 喽，
1: 吧？
0: 对喽，这中医叫啥呢？中医叫肾虚、肾亏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肾脏是咱们。

0: 先天的根本呐、啊，太重要了。你亏虚的越严重，那你的病就会越多，就会越重啊。尤其是你本身肾脏就已经不好的，甚至有病变的，然后你这口味不改变，你还一直过咸的话，你看吧，它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这酸甜苦辣咸，这是滋味儿。
1: 嗯，
0: 这是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人生，谁也避免不开，谁也脱离不了啊。那咱们想要保持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那这酸甜苦辣呀，对于我们这五脏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都很重要，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1: 也不行、嗯、
0: 哎，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最大的智慧，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啊。
1: 对
0: 啊，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1: 嗯，
0: 是吧，你什么事儿你不能偏了，不能过了，一旦偏了过了你就会出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我总讲我们这个现代人，你看有这么多病说治不了治不好，他总喜欢呢在他人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啊，说医院也不行，医生也不行，看病不准，开方还不灵，是吧？
1: 嗯，
0: 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啊，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实际上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啊，最好的医院呢是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那不都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吗？他只能管你一时啊，他不能管你一世啊。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想要长久的保持，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1: 嗯，
0: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工作的按照领导的规矩要求，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实际上呢，从吃喝饮食这个观念来讲，这也是我父亲这几十年的一个心得，了不起的心得，十个字，哪十个字啊？颜色、口味、粗细、生熟、荤素。
1: 嗯，这十个字
0: 就十个字儿。
1: 嗯，
0: 你把这十个字记住了，你学会了，你就健康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
1: 嗯，
0: 你要千万别不信这个事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啊，因为饭怎么的，你每天不得吃吗？
1: 对，
0: 是吧？就像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一样的，有时间你就多做呗，没人规定你非得做一次做两次。
1: 嗯，
0: 你有时间多做对身体就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
1: 嗯
0: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在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得更实惠。
1: 嗯，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儿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哈哈，记一记。
0: 这都是很好的干货啊，
1: 嗯、
0: 很好的干货啊。
1: 对，大家记一记 啊。
0: 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比方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早餐那吃点啥呢？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
1: 嗯，
0: 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啊，就要这五样。这五种粮食同样的比例放到一块儿，你磨成豆浆，早晨喝它一杯。这个想做肯定不难。
1: 嗯，都有豆浆机。
0: 啊、对，
1: 嗯，
0: 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啊，你不用研究吃什么茶叶蛋。
1: 哎，这量也不少了。
0: 这就早餐。
1: 嗯，
0: 是不是很丰盛？
1: 对。
0: 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这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

0: 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啊，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再来一条，再炒份蔬菜，不管啥蔬菜，绿叶菜炒一份，
1: 嗯，
0: 米饭一碗，这就午餐可以了，
1: 啊，简简单
0: 简简
1: 单
0: 单
1: 的，
0: 单的。
1: 嗯，
0: 到晚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熬粥，啊，然后吃啥菜？吃点蔬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小彩椒，包括小茄子，就这几样，给它切块放一块，放点沙拉酱一拌，你就直接吃，都不用给它烹饪了。
1: 啊，做点沙拉，
0: 哎，做点
1: 嗯。
0: 沙拉一吃，你看早中晚就这三顿，然后你连续吃顿，你吃它一周，吃一周以后，再做个调换，再换个口味儿。早餐吃啥呢？吃点这个鸡蛋羹。
1: 蒸个鸡蛋羹。
0: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吃点杂面的包子。这个包子馅儿啊，尽量呢选个10骨粥，听着挺多，但是呢，这个超市、粮店都有，好做啊。10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
1: 嗯，
0: 这不都粮食吗？
1: 一样来一点儿。
0: 一样来，不是给大家2周的食谱了。
1: 嗯，
0: 就这2周的食谱，你就来回做调换，换着吃，你连续吃它1个月，你看看你的身体有没有变化。我告诉你，了不得，这是有大变化的啊！你别小看就这个小食谱，就这几样简单食材的大的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
1: 嗯。
0: 呀！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们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儿别忘了。这2天不教大家6字诀吗？体内郁结郁滞的浊气，让身体咱们阴阳平衡，气血运行畅通啊，让脏腑器官不病啊。就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6字诀36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他的方法。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的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动的、过急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这是你长期大量的吃辣的，你是辣椒素，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痔疮充血呀，甚至出现这种便秘呀。出现肛裂呀、肛周脓肿啊，咽喉、食道的一些炎症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并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甚至我们长期吃辣、习惯吃辣的人，他容易出现一些痤疮啊、一些皮炎呐、这都是常见的这些问题。那从中医角度讲，你要长期过度吃辛辣的，它不就是湿热过重吗？他所以说体内这个湿气、热气过盛，肯定呢，他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症状。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口苦、口臭。湿热过重，身体困重、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湿热重，困重关节，关节酸痛肿胀。为啥我们说是辣妹子，是吧？啊，是
1: 脾
0: 这个
1: 气暴，
0: 脾气暴啊，
1: 嗯，
0: 愿吃辣椒的人火气都暴。
1: 嗯，
0: 对吧？而且呢，湿热下注还会引起小便短赤、尿频、尿急、尿路感染，啊，你看这舌苔都厚腻发黄，舌质都偏红。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刚才说了，我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咱们体内长期郁结郁滞的这种辛辣和湿热的浊气，可以帮大家能排出去。啊，大家可以学一学啊，就长时间。习惯吃辣的、总吃辣的这些人群，还是刚才我讲到，由于吃辣的怎么的呀，引起很多症状的，
1: 嗯，
0: 啊，这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得坚持去做啊，你的收益是巨大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叫什么？叫清凉呼吸法，
1: 清凉，
0: 很简单，
1: 嗯，
0: 身体端坐，舌尖打卷顶住咱们的上颚。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 用嘴

0: 来吸气。啊，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爽。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啊，用鼻子往外呼气。
1: 嗯。
0: 啊，要慢呼，要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心中要冥想。想什么呀？想着你体内这种湿热辛辣之气。现在是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
1: 嗯。
0: 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经常吃辣的食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1: 嗯，真是哈、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啊。就是把楚老师能请到节目当中来，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哈。
0: 哎呦，你过奖过奖。
1: 那么楚老师无论是养生治胃病，那还是对于各种常见的多发病啊慢性病啊，都有特殊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啊，那更是经验丰富哈。咱们说以后时间长着呢啊，大家每天呢听节目，每天都有大收获哈、啊。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味儿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啊，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啊，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啊。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啊，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出，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啊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
2: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这里是锦州，中国海岸线最北的城市声音。
6: 当临河水畔的微风吹过脸庞，
7: 让笔架山的日出随指尖点亮。
8: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为您。

0: 捧出掌心融媒体，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让新闻更有力量，不只是标语，
1: 是您指尖划过的每一条时政快讯，
0: 是深夜仍在更新的民生热点，是深度报道里藏着的城市温度。出了山海关，东北第一端，
1: 早间新闻在晨练的广场陪您热身，
0: 评书戏曲在厨房的烟火里咿呀开嗓，一点知天下，锦州视听就在您的身边，
2: 越了解越信赖。
1: 北极海新闻与您共建锦州的朝朝暮暮。
0: 现在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读报、听广播、看电视，和我们一起进入互联网，换个方式打开新世界。我们不仅是新闻的传播者，更是锦州城市生活的连接者和服务者。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重磅打造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北极海，与您共赴未来。下载登录后还有更多精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3: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2: 星光夜话，
3: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用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星光夜话这个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当晚上20点来到的时候，整个城市的灯火渐炽的温柔，我们的路灯已经亮了起来。那么在这里呢，我会看到呢很多很多我们的老朋友、老听众、老熟人呢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来到了我们电波的另一端。那么可以说一天的忙碌到此刻呢，应该说要落下了一个，有了一个这样的落幕。同时呢在这里呢，我们在后台我们会看到

特别多的新的听众，新的朋友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在这里呢，我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我们可以说经过了一天呢，今天是周一，那么经过了一天，我们可以说带着一身的疲惫。那么有的呢可能做到了回到了家里，也有的呢就是站在阳台上，也有一部分人到家以后呢没有马上上楼，是在车里听着音乐抽着烟。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有很多的话想诉说，特别想找一个人，找这样一个地方。有的时候是职场上的一句委屈，有的是也有可能是人际关系中的那个一时的困扰，也有的时候呢甚至说不出原因来，但这情绪呢就上来了。有的时候呢明明知道想太多没有用啊，想那么多有啥用啊，尤其我们在前几期节目里我们一再说想的太多是内耗啊，但是呢就是控制不住的陷入这种不断的想象啊，不断的焦虑的内耗里，我们就是这样。那么今天呢，我们星光夜话这个栏目呢，就是聚焦我们普通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那些情绪的情感的困惑。就像我们片头所说，有的时候生活中就是不经意中有个小事儿戳中了你，是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戳中了你，但你的情绪就是起来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针对一些情感的压力，各种关系的问题，婚姻关系、情感关系、亲密关系、亲子关系，各种各样的关系，我们以心理咨询室的温暖的陪伴，倾听大家的心事，我们大家一起来梳理梳理我们的情绪。那么在这里呢也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在后台呢就是打出你的故事，我们大家呢一起聊一聊，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啊。你看现在呢我就看到了后台呢有一位听众呢已经打出来了，这个听众是这么说的，老师您好，我是一名初三学生的家长，今晚实在太着急了，想求您帮我出出主意。您这样啊，各位这位听众朋友啊，您是初三学生的家长，您说了就是今晚太着急了，那么在这里我特别希望您从后台哈，就是打出来哈，您就是现在遇到什么事儿了，遇到什么事儿了，然后就是简单的就是用文字呢打一打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聊一聊，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因为您说太着急了，给您出主意支招啊，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你就简单说就行，简单说就行啊。然后呢就是在这里面呢就是作为老师，作为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也就是像在这里面也特别希望呢能够真的帮助到你和支持到你。最好用文字打啊，用文字打，因为现在那么在这里现在是这样啊，其实作为我们星光夜话呀，可以说在每一个夜晚，就是在每一个夜晚我们都是如约的赴大家的邀请。在这里呢可以说我们不灌鸡汤，我们就是也不唱一些高调，我们也不唱一些高调，其实在这里面星光夜话呢就做我们听众朋友你在这个夜晚最忠实的倾听者，就做大家最忠实的倾听者，或者说呢最温柔的情感的摆渡人，做最温柔的情感的摆渡人。有的时候呢真是这样，就是我们会

有很多藏在心里的那些心事啊，有的是真的渴望被理解、被接纳，专业的回应，专注的回应，帮我们大家一起梳理我们情绪的那些褶皱啊，化解我们心底的那个迷茫。在这里特别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呢，因为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的我们的新老朋友啊，感谢大家，都是这数量都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数量非常多的啊。现在还有一位，有一位这个听众说的就是和同事平时关系还不错，你这样啊，你同事关系这个，就是这个呢，你就是你用文字呢打出来，你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现在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哈，或者什么样的困惑。然后我这样啊，因为我看到这个初三的家长呢已经在后台已经这个发出来了，我先回应他，因为他感觉说今晚实在太着急了，哎，要么就是哭闹，总是自己偷摸哭，说自己不敢去，也考不好，还反复的念叨我肯定考砸，与其去丢人，我们既担心他，又怕影响后续的小中考，不知道该怎么帮他，也不知道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才好。那把那孩子呢，就是这些状况呢，大致说出来了哈。那么在这里可以说就是男孩呢或者女孩呢，那这个处理过程中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里我说一个泛化的啊，看看能不能帮到你。因为这个孩子呢，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办法去学校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原因，有的时候是不想去，有的时候他不愿意去，有的时候是进不去。就像你说的，没法去学校，一到学校门口就这个。首先第一个呢，我先和这位家长说哈，你要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从这个他的身体的因素呢，我们来对他进行调整。那么如果假如检查了以后什么问题都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但他就有这个症状，那好，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要做从那心理角度我们来进行调整，他有可能是心理的某些躯体化的一些反应，可能是一些躯体化的反应。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先要区分一下孩子呢，我们的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发生啊，老师我们检查了，没有检查的啥病都没有，就是说你检查了，到医院检查过是吧，就是啥病都没有是不，医生也建议我们做找心理做咨询，是这样哈。如果要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要给孩子呢要做心理调整，要做心理调整。那么在做心理调整的时候呢，其实是就是原因，就是这个方式方法很多，方式和方法很多。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呢，孩子呢，你比如说到了学校门前他不能进学校，我们先要知道呢，孩子呢就是这个他有这个躯体反应的时候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要看孩子什么时候开始的。然后在孩子身上呢，就是他的生活里曾经最开始有这种情况就躯体反应之前，他在生活里发生过什么，然后呢我们再接下来和孩子一起做工作。因为这个孩子这样躯体反应呢，这是有多方面的因素的，有是社会性原因带来的，有的呢是他的一些心理因素原因带来的，但也有些躯体疾病呢，因为躯体疾病已经排除了哈，那么一个是社会性原因，一个呢是他这个心理原因。所以在这里我们先看看呢，就是他是哪方面的原因，然后呢我们再具体的呢根据这个具体事儿来帮助孩子。那么在这里面呢，其实对于这位家长哈，因为可能我看到你就是这个针打出来可能挺着急的哈，那么在这里我们在这里面就是
我要说您不着急，我感觉这话说我说不出口。那么在这里面呢，看着孩子这样，家长不能不着急，不能不着急。但是我们现在家长在想，我们着急帮不上孩子，我们着急，我们非常心里非常清楚，我们着急根本就帮不上孩子。那么帮不上孩子怎么办？怎么办？其实在这里面最好呢，就现在跟妈。

呢？我倒给这家长什么陪伴，就是陪着孩子。另外你看看孩子现在呢，因为明天就考试了，然后他不能参加，那么他心里在这个里面，作为一个孩子来讲，没有几个孩子是真正的厌学的，他就是不去他心里也会内疚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家长最好的现在和孩子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陪伴。而且在这个里面呢，别提考试，别提学校，就是和学习相关的和考试相关的呢先暂时回避一下，然后看看孩子呢他现在呢就是最想做的什么事儿。如果要可能呢，就带孩子出去就是散散步，因为就哪怕晚上8点多钟散散步，在一个就现在的天气呢也挺凉爽，那么也行。但如果孩子呢假如真的不出去的话，那么在这里面你看看孩子呢就是他最想做的是什么，最重要的现在是什么，就是陪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陪伴。所以来这位家长呢，就是我到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哈，就是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能理解，因为我曾经也是位母亲，现在我也是母亲，就是我也曾经是一位考生的家长。那么在这里面呢，其实我能感觉到你看到孩子这个现状吧，你内心的那种无助，其实还伴随着可能还有一些痛苦，还伴随着一种痛苦。然后在这里面呢，孩子呢就是一提到学校，一提到考试，他就有一些躯体的反应，有我看这是浑身会发抖，手脚也冰凉的这个状态。因为检查了呢，孩子没有问题，他身体没有问题。那么在这里面呢，实际上呢可能医院也告诉建议呢做一些心理调整。孩子其实这样情况呢，他往往吧就是不是不想考试，这是压力带来的一些躯体反应，这个压力带来的可能最直接的呢，可能是属于考试吧，马上就考试了，这个压力，这是社会性的压力。但也有可能，因为在这里呢我没有看到孩子啊，我所以吧不能主观的说孩子怎么样，但也有可能是心理因素带来的压力。因为这个社会性压力和心理因素带来的压力它还是不一样的。为啥说就是心理就是有一些他会有就是有心理问题的时候，他会有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三个原因呢。因为三个不同的原因呢，就是来一个三个不同方向的原因给孩子造成的，就那个现状调整的方向是不一样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可能我们也排除了身体这个疾病这块，那么我们就看他是不是心理的还是社会性的压力。如果要单纯的是社会性的，就考试带来的压力，也好调整。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建议你啊，今天呢咱们晚上跟我给你一些建议，咱们一起聊一聊，你尝试一下。如果孩子通过今晚这个你这一做一调整好了，那好，那么孩子可能就接着上学了。但如果还是没有完全真正的就是逆转呢，那么我建议哈，一定要做专业的咨询，一定要干预，必须得干预。因为这些天吧，可以说我始终是在做这个学生这方面的工作，因为这方面的工作吧是真的是比较多的，而且调整方向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个孩子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假如是社会性焦虑带来的，社会性就是考试，社会性因素带来的，那么就是往往就和考前焦虑有关，然后引起的一些身体的反应，其实这是啊，他用身体在向家长在说一啥呢？我撑不住了。他可能家长说别人都撑住了，你凭啥撑不住？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的心理素质、身体素质啊、情绪素质啊，都不同。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倒和家长说哈，首先第一个呢，不要对孩子不要自责。
就哪怕你在心里指责都不行，你在心里一指责一焦急一着急呀，一焦虑呀，你就记住你会不知不觉地传递出去的，孩子那能感觉得到的，孩子一定能感觉得到的。所以吧，就是如果要是说你在心里要有这样一种想法的时候，那么就是会加重孩子的负担，会加重孩子的那个焦虑状态，同时呢孩子内心的那种恐惧和自我否定他都人更加折磨人。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能如果你要是就是家长要心里就是又着急呀，又焦虑呀，又怎么样的啊，那么在这个里面虽然你嘴上没说，说哎呀孩子你考啥样都行啊，但是你心里特别着急的时候，往更加失望，更加怕否定，然后他更加否定自己。

更加否定自己。其实这种心理压力会给孩子压得喘不上气来的，会喘不上气来的。然后呢，他会更加本能的逃避学校，逃避学习，逃避考试，他更加害怕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给我们那个家长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哈，就是最简，就是说在这里你从内心深处真正的去接纳孩子，我家孩子就是这样，而不是呢期待我家孩子是什么样，我家孩子此时此刻就是这样。那么在这个时，就是因为那家孩子你说的明天就有个考试对吧，明天要一般那个考试是不是，你看明天考试然后面临什么小中考啥的，压力特别大。因为孩子呢，因为可能现在有的吧，就是家长可能是没给孩子那么多的压力，但是孩子呢从小的时候呢教养方式，这个从小你对孩子教养方式比较严格或者严厉的时候，你就哪怕呢现在已经对他不是那么严格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孩子呢这个内在的对自己的要求已经形成了，已经形成了。当它形成了以后，那么就是可以说形成了以后啊，你现在虽然你现在不那么要求了，但是孩子呢，他内化的那个自我呀、超我，他会对自己有特别严厉的、特别严厉的，达不到自己的要求，那么他会很难受的，他会很难受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那么马上可能面临中考了，孩子就是紧张焦虑，你家孩子是不是平时学习成绩挺好的，因为学习成绩不是那么好的孩子，可以说那么孩子心态一般都挺好，然后就是他不会那么焦虑。嗯，男的好啊，男的，我在北京问候你们啊。在锦州也问候楠楠晚安，又去工作去了，太不容易了。楠楠，你也要注意休息，你要注意休息。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也是比较严的，也是比较严，不是说父母对他要求有多么严，而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比较严的。如果要他自己呢要求不是那么严，那么他不会出现这种快到中考的时候出现这种应激反应。他不会出现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现在吧就这种反应嘛，就是他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所以吧他身体和心理吧都是不堪重负，他可以说是不堪重负。那么对于一个这样的孩子可以说也是很正常的，也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但在这个里面呢，这个呢咋说呢，不是你教育的问题，不是你，可能就说，这位家长，我跟你讲哈，这个不是你教育的问题。你看我们这个家长马上就后台就说，老师是不是说我的对孩子要求太严了？不是你教育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也不是孩子的问题，也不是孩子的错。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成长的过程中，就是可以说在这里面我特别不建议家长就说也是不是我的问题，是不是孩子问题，让孩子内疚或者又制造了一个内疚的父母，我不希望这样啊。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遇到事儿了啊。那么以前那时候呢，孩子可能能接受这种教育模式哈，那么现在呢，就是那个就现在可以说孩子呢出现一些状况哈，那么我们针对状况我们来解决状况，不希望就是把家长啊就是说呀是不是怪我呀，不要怪谁，不要怪谁。因为就是首先第一，我们就针对现在的当下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哈，明天就考试了哈，明天是模拟考试对吧，那么模拟考试呢，首先第一个呢，孩子不想去那就不要去了，孩子不想去就不要去了。首先第一个，不要逼孩子，不要逼孩子，就孩子现在当下建议你逼孩子，就是想不去那好，那就不去。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我们这家长说了，我跟孩子说了，这是不去也可以，我们先把身体和心情调整好，比什么都重要。也可以调整一下，也可以调整一下。
因为你说的这次不去也可以，这个也字啊，那就意味着你应该去。其实你背后的语言是啥？你应该考试，但这次考试你可以不去，就是这个不去也可以啊。他说的不去也可以，在这个里面呢，其实相就是其实虽然不是很严重，但是多多少少有一种责备的意思，有一种责备的意味。所以在这里，我倒建议家长呢，和孩子交流的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的语言呢。可以调整一下，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哈，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个如何沟通，一样话百样说，怎么去沟通，怎么去沟通。然后在这个就是我倒建议我们这位家长哈，那可能我有的时候说的要假如严厉一点啊，就是或者是语言用的稍微重一点。

也希望您能理解啊，希望您能理解。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我们的语言呢，就是适当调整一下，调整一下什么，就说呢，孩子想去就去，不想去呢就不去。那么在这里面就不提这个事儿了，不提这个事儿了。如果你想提，但是在这个里面，你一定要斟酌一下，这个话的背后会不会有责备的感觉？就比如说别人这么跟你说，那么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被责备？你去体会一下。你去陪伴他就行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给他放下一啥呢？考试必须参加考试，把这个包袱先给他放下，就是必须参加考试，就是把这个包袱先给他放下，就是缓解他的那种，因为没有去参加考试那种紧张感和内疚感，那种紧张感和内疚感，然后我们通男的说了。是啊，老师很想念您，每天看您精心准备每晚的直播课题，如此敬业和大爱，向您致敬。哎呀，楠楠也特别感谢您哈，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每位走进直播间的听众朋友，每一位在电波另一端的听众朋友，在这里呢，就是燕秋老师也特别的感谢您，因为有我们大家的就是关注和支持，那么我们这个节目一定会办得越来越好。我也特别希望呢，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和大家进行交流，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呢，让更多的家长、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听众受益，这也是我特别想期待的。特别感谢啊，真的是特别感谢，因为每一天的时候呢，你看可能是一般自媒体都说，哎呀，就是那个就是点给我点关注啊，给我点这个点赞什么的啊，这我也不太会，但是呢，我每一天下播的时候，我一看到点赞的几乎每一天几乎都是非常非常高，都是非常高，而且有的时候后台中了经常出一行字说多少多少人在什么里什么都是老听众怎么怎么样，停留多长时间，然后你已经状态多么好，然后多么受欢迎，这后台经常出来这几行文字。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不太会互动哈，我不特别互动，我只是会看这个，还得慢慢学，慢慢来。就像其实在这个里面参加这直播这个以后，可以说我感觉我自身提高了很多，自身提高了很多。我最提高最狠的，我感觉就是什么，我那个吐字和发音我比以前好多了。以前那时候呢，我标准的紧就是那个

都已经8:30了。那么是这样哈，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此时此刻的孩子，他内心一定有还有很多的焦虑，还有很多的内疚，一定还是有很多的内疚的。因为孩子呢，没有几个不想上学的，没有几个不想去参加考试的。那么当他真的就不能参加考试的时候呢，在这个里面他的内疚是说不出来的，是很难受很难受的。所以在这里我倒建议你先陪孩子坐下来，先陪孩子坐下来，别聊学习也别聊考试，就是也别说的爸爸妈妈不在乎你考多少分，爸爸妈妈不在乎你参不参加考试，就别提，就别提，只是问问他呢，哎，今天这饭咋样呢？吃的怎么样呢？哈，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看看他呢，假如他就是晚上就想玩手机，就想玩平板，让他玩。因为这个呢，其实在有的时候呢，平板也好，手机也好，有的时候有人说的网瘾，剩有没有网瘾呢？有。但是网瘾毕竟还是少数，但是这个就是这个网络呀，有的时候真的是能解压的，网络是真能解压的，无论是孩子和成年人都是挺解压的。就包括我们成年人，你说要假如你要工作不或者生活不是那么紧张的时候，你是不是拿着一个手机一看个两三个小时，你都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过的，甚至一天你都能过去。尤其现在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手机现在都变成军事频道了，都变成吃播的频道了，是不是？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吧，就是我倒建议哈，就是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提，别太正式的，他愿意玩手机就玩手机，然后他玩他的你玩你的，他带他的你带你的，只是呢问问他，哎，你想吃点啥不，或者洗点水果你吃点不，就完事儿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家长说，哎呀，那个就是说这孩子说的哪怕你什么都不做我们一样是爱你的，不要说这样的话，这样的话说起来孩子压力更大。因为孩子没参加考试的时候，他内心的那个内疚感，他会像双刃剑一样，他会折磨自己的。因为他觉得对不起父母，他觉得对不起父母。因为一个人学习呀，为啥我反复强调，就是一个人学习或者是一个人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往往是为了什么？可能说大家说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为谁的面子？人到中年的时候，回首望望你走过的路，你会发现一个人从小到大他最渴望得到谁的赞扬呢？自己的爸爸和妈妈。其实一个人你做得特别的好，你做给谁看？哎，我们童男的说了，父母做得太棒了，我们大家给他个赞吧，通过给他的赞也给我一个赞。那么在这里确确实实我们是给谁看？给父母。因为在这里呢，以后呢我给大家具体的聊的时候，楠楠说了，名师出高徒，因为本来就是高徒，本来就高。然后在这个里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家族的传承，每一个人都是家族的传承。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那么强大？是因为我们民族的传承在这里起了特别重要的，这是血脉的传承。你像有的人就说为啥隔辈人对那个就是孙辈人更好？为啥隔辈人呢？因为隔辈人对孙辈好，很大的原因我要一说，他是灵魂的互望。所以在这里记住，不给大家讲了，一讲的时候容易给大家眼泪说下来。因为他不像父母和孩子那种传承，和隔辈人的传承他是不一样的。然后在这，因为你父母要说这样话，就意味着父母对这东西是在意的，是在乎的，是孩子内疚的，所以不要说。

在这里我给我们这个家长一个特别的建议，不要锁。然后呢，就是看看啊，孩子睡前的时候哈、啊，就是在这里面，如果要孩子要是喜欢听音乐，那陪他听听会音乐；如果他喜欢看小说，那么在这里面你看你的，他看他的，我们可以一起看看小说什么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嘛，就有个班德瑞那个音乐，我觉得那也挺好的。班德瑞音乐确实也挺好的，这样吧，就是因为孩子呢，他当他内疚的时候呢，放一点就是或者钢琴曲也可以，或者古筝的音乐也可以，就我们的民乐，不要歌词，我不建议大家用歌词啊，不要带歌词的，就要音乐，纯音乐，我们民间的小调都可以，这是都可以的。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呢，理查德克莱德曼可以，特别可以。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就在不经意间，我倒建议家长哈，如果你假如是爸爸呀或妈妈哈，把他那个试卷哈，尽量的呢就是给他放一边，不要让他就是回神看那个写字台，就是都是试卷，不要让他看这个东西，就说的降低他内在的那种内疚感，这是特别关键的，特别关键的。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明天要模拟考试了，他也不能去呀、啊，对吧？那么还陪孩子做一件孩子喜欢的事儿，比如说看个电影、打场球，或者是游个泳，或者是去公园散个步，或者是拼拼乐高，反正总之来讲，你看着孩子喜欢什么。跟他做一点呢，就是体力上的放松式的这样一个事儿，就是他孩子还喜欢干的事儿，而且还不用他太多的动脑筋的，是让他动体力的，让他动体力的，就是啥呢？我们说是转移他注意力，实际上是相当于啥呢？把他的注意力进行置换，这个是特别的关键呢，特别的关键。就是避免呢他因为错过了这场考试然后引起他的内责自责，就是避免这样一个现象，其实是一个置换，这是一个置换。因为以前呢我曾经接待过，因为我吧就每一天可能我就到今天我都在接待一些孩子家长哈，因为以前接待过就是和你家孩子情况特别像的，他也是一个初三的孩子，在小中考前呢，他也是不敢去学校的，一提考试就手脚冰凉。然后呢，家长也是一开始也是特别焦虑啊，担心呢、啊。然后，后来呢，就我给他做了一些工作了以后哈，但这个家长嘛，就是，因为始终让家长就是全程跟着嘛，然后呢，这家长呢，就是也慢慢学。学呢如何跟孩子进行沟通，如何孩子进行交流，然后呢也陪着孩子去放松啊。后来因为他一开始这个家长他是把很多自己的那些东西放到孩子身上，他特别希望，尤其他那几个同学的孩子都是一般大的，所以他比呀、啊、他以前他家长是特别比的。当然了，为啥他不比呢？一个呢是做了工作，另外孩子这样逼着他没有办法，他不去比了。一开始是他不得不比，但到最后的时候他真的不去比了，因为在这里他就是经过工作以后，家长和孩子同时工作，后来真的家长感觉到了，孩子，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他的还是他的孩子。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后来孩子呢也慢慢的放下了，就是那种心理的包袱，他放下了心理的包袱。然后你看，我记得那个初三的孩子哈，好像是多长时间呢？好像也就是半个多月回学校了，因为在来之前的时候都已经有三个月不去学校了，就开学的时候就去了几天，然后这几天也不是总去，就是去俩小时回来了，去俩小时就待不了，在学校待不了，就像要爆了一样。所以吧，后来呢也顺利参加了小中考，现在都已经今年都已经高二了嘛。

所以吧，就是另外呢，成绩也超出了他的自己的预期，成绩也超出了自己的预期。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其实类似吧，就是我们出山有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情况出现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希望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呢，就是在这里像刚刚我说，按照我说那些小方法啊，和孩子相处。嗯，然后还有呢，就是另外一个，其实每天吧，就是我倒还给家长一个先建议哈，就是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做啥，多陪伴少说教，必定跟他讲道理，千万别给他讲道理。孩子一说啥，你马上给他解释，不他解释，其实孩子不需要你的解释，他只是想让你倾听而已，你听听就行。为啥那天我经常跟大家说呢，哼哈二将，嗯嗯，你哼哈二将就够了，孩子需要你的就是倾听，就是需要你的倾听。然后就是这一段的时间先别提提考试学习呀、学校，先别提，就是让他紧张的话题，让他紧张的话题，让他呢，你带他多做做放松，然后这放松放不松下来就做一个专业的干预。这样一来呢，就是给他呢进行一个置换，给他一个置换，就是在这里和他陪他做事的时候一定要陪他做呢能让他自己认为能放松的事儿，而且他喜欢的事儿。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如果要他没有那种特别喜欢的事儿呢，你可以和他一起来培养，帮他培养一个他喜欢的事儿。然后你比如说陪他散散步啊，听听音乐呀、另外一个你现在做着手工啊，还有就现在那个拼接什么的，乐高什么都可以呀、就是另外呢，甚至有的时候呢最简单，看看短视频，搞笑的那些短视频，然后就是也就是说暂时让他脱离备考的那个状态，就暂时脱离那种，因为那个状态特别紧绷，就让他暂时脱离那种紧绷的状态。然后呢就是也不用这时候问他说你为啥不想去学校啊，是啥原因呢，不要问了，这个时候我不建议你问啊。就是但是呢你可以呢温和地说，你说老师那我啥也不说，那也不是，你可以跟他温和地说一点，你心里是不是有些害怕呢，你心里是不是有些害怕呢，要不要跟爸爸妈妈说呢，在这个里面征求他的意见，征求他的意见，然后也可以问那你在担心啥呢。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让他把内心的恐惧和压力说出来，把内心的恐惧和压力说出来。其实当你做到这儿的时候，你可能工作就做了，赢了一半啊，赢了一半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也建议家长呢，就是如果孩子真的特别那啥，你可以给他让他做一做那个呼吸呀、呼吸放松什么的，做做这个呼吸放松，对于孩子来讲很重要的。这样一来呢，早上做做放松，然后呢晚上再做一做，中午再做，就早中晚你就都带着孩子做一做。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反复的这种放松的循环，这种循环呢就能快速能平复他那种紧张的紧绷的那个状态，那种紧张和那个状态，另外也缓解他的手脚冰凉的那个状态，这个都可以的。但如果比如说像晚上假如就是孩子呢就在这里面还是不能够放松的话，孩子不能放松的话，那么你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让他就是关于呼吸放松的这个，你看后台嘛就说了可以演示一下呼吸放松的步骤，强调家长的陪伴作用。因为这个呼吸放松我给大家演示过，给大家演示过。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今天就不给大家做演示了。那么这个家长，我不知道，可能不知道以前你听过咱这个星光夜话栏目没有哈，因为以前的时候咱我肯定不是一次在咱这块做演示了，因为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已经又到了节目最后了，我要现在做演示不赶趟，不赶趟。所以但是我就是我只能和你说哈，你给孩子做放松的时候就做呼吸放松，而呼吸放松你就记住一定啥呢，做腹式呼吸就可以，
做腹式呼吸就可以，千万别做什么，千万别带

还得做西红柿呼吸。如果要做西红柿呼吸的时候，适得其反，一定要做的是腹式呼吸，一定要记住这一点。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给孩子吃一点就孩子爱吃的东西。可能有的人说给孩子吃的清淡的，不能吃辛辣的，我不赞成这样。孩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愿意吃清淡的，哎，那就给他吃清淡的；他愿意吃辛辣的，就给他吃辛辣的；愿意吃麻辣烫就吃麻辣烫；愿意吃什么各种串就是吃串。有人说，那这不都是垃圾食品？谁说是垃圾食品呢？垃圾食品哪一个不是新鲜出炉的，对不对呀？反正我是这样，孩子们爱吃的东西我都爱吃，麻辣烫我爱吃，炸串我也爱吃，然后就是什么各种粉了什么我也爱吃。我觉得那些东西确实好吃啊，那不比那个盒饭好吃啊。所以我们单位吧，楼下也有盒饭，也有麻辣烫。我一般大家看到我的时候，我基本都在麻辣烫呢，在盒饭呢很少看到我。所以在这里面，我说啥意思哈？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在这个里面。但在这里面呢，就是让孩子呢，我倒给这个家长还有什么建议呢？一定让孩子呢在这里呢，就是补充一定的水分，补充一定的水分。在这里头，补充水分，你哪怕温水也好啊，饮料也好啊，都没有问题。因为在这个时候呢，要喝一点甜的水，甜水就饮料之类的。然后在这里呢，一定能缓解身体的紧张和身体的紧绷的那种感觉，一定会缓解的。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有的人说，那这个东西，喝饮料健康不健康？谁说喝饮料不健康的？我就感觉就是这个里面吧，有些东西吧，就是这些东西吧，你就比如说喝，现在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说有人说喝那可乐什么什么这样骨质疏松什么的，那我妈妈88去世的。我妈妈到晚年的时候，那多少年呢？那就10多年呢，就是可乐，什么露露，她也不喝水呀。那她到最后的时候，还有 AD 钙奶。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她去世的时候，因为我是给她那个骨灰是我收的，我到现在我还有那个照片呢。而且我当时因为我做心理工作的，然后呢，我就把我妈的骨灰真的和其他的后面那个去世的人的骨灰我进行比较了，那骨灰说的什么骨质疏松，谁说骨质疏松，一点不疏松，而是我妈那个特别好。所以在这个里面嘛，我们要记住一个啥，我给大家讲一啥，你就是什么，你需要什么你就要补充什么，不要刻意去回避什么。你需要的东西，你想吃的东西或想喝的东西，一定是你需要的。就是饮食里面哈，我指的是饮食啊，就在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家长呢，我也希望我们这个家长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给他补充一个孩子想吃什么，让他去吃一点东西，这样吧，就是能够很好的缓解他这样一个焦虑。哎呀，其实今天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就是这位家长啊，这个初三这个家长，然后我看到后台其实还有挺多的留言呢，今天都没来得及回应大家，然后是这样啊，明天呢，因为以后我们来日方长，你明天可以再打出来，明天还可以打，然后呢，我们就是接下来的就是太多的时间，我们可以更多的聊，因为今天这位家长，另外这位家长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在直播间里啊，这样嘛，对您的回应，在这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帮助到了您。不用谢啊，不用谢。这也是我们星光夜话，也感谢你对我们星光夜话平台的信任，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也特别祝愿你呢，就是在这里面呢，就是今天呢好好陪孩子，明天也好好陪着孩子，也希望孩子呢能从这个状态里走出来。同时我也要和这位家长说，如

果在这里面你感觉孩子呢就是你还有那么多的担心，还这个状态还不能缓解，我特别建议你做专业的干预，做专业的干预，稍微干预一下呢，让孩子呢快速的从这个状态里走出来。那么又到了这个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在这儿呢也算给大伙提个醒了。事情是这样的，有这么一家人呢，儿女呢都出去打工了，奶奶在家呢照顾小孙女。一天早晨呢，这老太太出去买菜，小孙女才6岁啊，还不懂事呢，把这个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啊当糖给吃了。老太太回家一看呢，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只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赶紧找邻居呀帮忙把孩子送医院的。到医院抢救了2个小时啊，最后的孩子呢还是没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之后啊，这精神受到了刺激，迷迷糊糊的，整个人磨磨蹭蹭的。啊，有一天这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回来。所以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吧，我是赶紧的在节目当中呢和听众朋友们讲一下。有2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注意。这第一，家里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要把这个降糖药给收好了，避免有类似的悲剧发生。这第二，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 大家想想啊，孩子只吃一次就导致了低血糖死亡了，那这糖尿病患者每天都在吃这个降糖药控制血糖，虽然是不致命，但也相当于是慢性自杀一样啊。说到这个降糖药和糖尿病它，我得多说几句。目前咱们国家的糖尿病是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啊统计了咱们国家糖尿病患者有多少呢，有 1.5 亿人啊。1.5 亿，这个数听起来让人非常害怕呀。啊，这病人的基数太大了，就这么多病人，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是都不一样的，有吃中药治疗的，有吃苦瓜吃偏方的，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和打胰岛素来进行治疗。而我最怕的是嘛呢，就是病人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了，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糖尿病的治疗，治不好病是一方面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让病情更加严重，耽误了自己呀。其实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说啊，降糖药和胰岛素好不好呢？好啊。有没有作用？有作用。就这些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出的疗效的成果。可是问题在哪儿呢？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这是百八十年前研发出来的治病的方法呀，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全新的时代了，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呢，是不是？你老方法如果能把病治好的话，咱不用研究新的，是你老方法不好了，过时了， out 了，我们才研究新的。我们再往前说说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在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是怎么治的？叫饥饿疗法。那个时候医生想法很简单，就是让你少吃饭，甚至让你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你就不摄入糖，摄入糖就少，血糖就不会升高了，结果饿死的比病死的人还多。说句不客气的话啊，不跟着时代走，不跟着科学走，有了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时候你不选择，你还用饥饿疗法去找死去饿死，那是啥，对不对？当我们用了降糖药胰岛素了，把血糖控制住了，没饿死，并发症出现了，证明降糖药胰岛素治不了并发症，我们还得再相信科学，再往前走。现在呢，现在有了生物酶，它可以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你还用降糖药胰岛素，你等于慢性自杀，对不对？一个道理。那么说到这儿有一个问题了啊，就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当中，胰岛素和降糖药它和生物西药相比，在治疗上有嘛不同呢？想必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大多数糖尿病患者啊，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害怕，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完了，这后半辈子全完了。紧接着就开始控制饮食啊，哎，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然后用上降糖药，打上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顿顿不落呀，目的就是为了把血糖给控制住。其实这种治疗方法呀，就是走进了治疗的误区了。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人为啥会得糖尿病，

尿病发病原因是嘛呢？凡是学过医的都知道，人的胰岛细胞核哎出现问题、出现病变了，听清楚啊，不是胰岛细胞，是胰岛细胞核。以前讲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人得病由细胞得病，现在科技发展了，人得病是细胞得病，细胞生病是细胞核出问题了。所以说，胰岛细胞核出现了病变，导致胰岛细胞受损，从而胰岛功能无法正常工作，不能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不分泌了，人吃的糖分就不能被人体吸收了，不能转化成能量了，反而飘在了血液里。这样的人血糖就高了。有不少病人把糖当作坏蛋，当作敌人，看见糖了，带糖的东西就跟看见毒品一样。其实用不着那样啊，糖是嘛呀？糖是能量嘛，是人体六大营养素之一呀。它让我们精力充沛，它让我们免疫力、抵抗力能出来，能抵抗疾病啊。它让我们少感冒、少感染呐、啊。甚至可以说，没有糖就没有生命。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那为什么正常人吃糖、吃水果、喝饮料，血糖值正常，血糖值不升高呢？为什么糖尿病人吃一点糖血糖就上升呢？关键就是正常人，人家这个胰岛功能是健全的，能够把糖转化成能量，而你一个糖尿病人你做不到啊。所以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啊。你要把胰岛治好了，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了，血糖也就不会高了，以后就不会产生并发症了。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呀、啊，反而是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啊，用胰岛素啊来降指标。我跟大伙儿讲了，你原来用那个降糖药啊，要么是阻止葡萄糖吸收的，比如市面上最常见的二甲双胍；要么就是激素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比如说格列梅尿。大致就这两种。咱刨开了它们本身的这个药毒先不谈。啊，咱就用这个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劲儿没劲儿，有精神没精神，抵抗力低不低，你自己心里边明白呀。而用格列梅药这种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就相当于是鞭打病牛一样。鞭打病牛是嘛意思？老牛本身就生病了，干不了活了，拉不动车了。你不想把牛的病治好了，反而用鞭子狠狠抽它，多抽它几下，让它多走几步。你想一想，早晚的超负荷的老牛累死了，对吧？同样的道理呀、啊，你胰岛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刺激它，不是刺激胰岛越刺激伤痕越多吗？胰岛素也是如此啊，用上胰岛素了，代替胰岛干活，胰岛以后越待越懒呐、啊，最后彻底罢工不干了。而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用胰岛素，不管怎么降，始终拦不住并发症，拦不住并发症的出现。之前我在国外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了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人，分别给他们用不同的治疗法案。第一个病人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治疗，吃的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用目前最先进的生物酶疗法，正式轻松解酶方案确定以后给他进行治疗。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天壤之别。根据这个精密的仪器显示啊，在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平稳，但也有时高时低的时候。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侵蚀，再一次加重了损伤，胰岛功能越来越差，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不振等等的症状，免疫系统也受到了一定影响。第二个用了正式轻松解酶的病人，经过仪器显示，当溶解酶进入他的身体之后，直达胰岛细胞核内。再加上它里边蕴含的胰岛活性酶的精华，就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核，哎，修复了受损的胰岛细胞了。胰岛细胞活跃度从原来的50%提升到了80%，而且变得是圆润饱满了。在没有任何外用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情况下，
他的血糖降到了 6.7。

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最后实验证明了，张氏清溶解酶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和核的靶向治疗方法。而且最主要的是，不像降糖药、胰岛素那样有不副作用，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任何不良反应。因为酶呀，它就是我们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啊。 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呀，才表现出来种种的生命活动啊。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因为酶的存在才能进行。之前我举过的例子啊，我说这个乙醇脱氢酶的多少决定一个人的酒量，脂肪分解酶的多少决定一个人是不是易胖体质，是不是易瘦体质。但人上岁数以后，体内酶的消耗没有补充的快，这就导致了疾病的发生了。 一定记住，现在先进治疗手段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已经开始研发出酶类药物了。比方说啊，治疗心脏病的辅酶、通血管的尿激酶、链激酶，但是咱们张氏清溶解酶和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不一样。张氏清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 应用获得诺贝尔奖的技术，细胞囊套合载技术提升出来的，它里边蕴含着人体必备的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并且能够直达细胞核，针对细胞补充所有的酶类物质，这是其他任何一款酶类药物都无法做到的。所以这次的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安全性极高，没有任何副作用。 而且现在呢，有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啊，举办了全国范围内仅有的一次推广活动。在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哦，56美金一克的张氏清溶解酶，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最高科技的生物医学。这样的机会怎么可能错过呢？大家自己可以算算账啊。 1块钱能干嘛呀？打胰岛素连针头都不够买的，而且就算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血糖是不是依然不稳定，像坐过山车似的？血糖忽高忽低，头晕呢，手颤呢，甚至抽筋啊，严重的甚至出现低血糖的昏迷，出现头晕眼花呀，头痛吗？哎，胳膊腿没劲啊，手脚麻木啊，啊，腿疼，走不了道，身上浮肿。 心慌胸闷，最后还出现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脑血栓、心梗啊、脑梗啊，啊，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坏疽、烂脚，最后做支架了、搭桥了、做了激光手术，啊，这个肾脏透析，对不对？你们想一想啊，如果我们现在趁着张氏清溶解酶的推广，1块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恢复了胰岛细胞。 那我们胰岛细胞自然就可以分泌胰岛素了，胰岛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我们自主能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血糖就平稳了，我们身体又有劲儿了，就能够远离并发症了。所以说呀，1块钱最后你省下的不光是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溶栓药啊，就这些的药钱。你想一想，你支架手术不用做了。 打桥不用做了，眼睛不用激光手术了，不用再透析换肾了，这下省下多少钱呢，朋友们？所以在这儿啊，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有了生物新药，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咱们就一定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一旦推广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新药整治清溶解酶，那多花的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 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非常困难的患者，可能因为这个药费的问题呀，你就再也用不上张氏清溶解酶了。到那个时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遭罪，谁知道啊？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呢就跟大伙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大家休息一下，稍后呢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 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

0: 4006056189。
1: 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曾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曾老师，我一直在打场外电话呀，结果呀，都是嘟嘟嘟的占线呢。你说好不容易啊，才有了这次推广工程，我想吧，赶紧申请个名额，所以呀，我打你这儿来了，想在您这儿啊，给申请个名额。
3: 好，好，好。确实这个机会啊是非常难得啊，让我们慢性病患者呢在经济上都能承受得起，就1块钱1克，咱们都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享受这个医疗福利，早日的康复疾病。所以说呢，大家都一定是抓住的是机会了。但是呢，刚才你说了打场外电话一直占线啊，这可能是现在报名的人太多了，所以这个电话呢打不进去。你这样啊，电话既然打到我这儿来了呢，咱们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让工作人员呢联系你，到时候你把你的名字啊、详细信息啊，你告诉他，他会帮你报名的。那打你的电话不容易，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1岁了，我吧这个糖尿病查出来都6年了，这不是吗？我楼上嘛一个大姐，她给了我2盒，就是曾氏青长春膏。我就用上了，用上之后吧，我现在真的是心服口服啊，我就认准你们这个药了。
3: 我经常说事实胜于雄辩，你用上之后吧，亲身体验到了好效果了，自然就信了我说的话了。啊，我想问一下哈，你的糖尿病是怎么治的？就之前
4: 之前吧，我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格列美脲，然后吧每天都锻炼身体，吃东西吧也很注意，但我这血糖控制的还是不行。从去年开始吧，就腰疼啊，早晨起来吧，我这个脸还有眼皮子都有点浮肿。去医院查了，说是什么肾小球肾炎了，尿蛋白呀都3加号了。
3: 哟，这个是挺严重的呀。
4: 是，大夫就说我这个情况太危险了，怕将来呀搞不好啊容易肾衰。不瞒您说呀，当时把我吓得呀，你说我才61岁，这刚退休1年，这亲骨都没想呢。哎呀，我那时候吧就觉得这身上啊特别没劲儿啊，懒得动，记忆力很差，而且吧我这皮肤还特别痒呢，特别难受啊，睡不好啊，吃不下的呀。这个国产降糖药感觉效果不咋好，后来呀我又换了进口的，结果吧这进口的吃上之后吧也不见啥效果。

0: 我就害怕呀，这血糖啊，再控制不好，出现并发症了，可咋办呢？
1: 我告诉你啊，糖尿病不管你是通过降糖药也好啊，胰岛素也好，哪怕你这个血糖控制的再好，这并发症该来还是来，这个大家伙都有体会的。因为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不治糖尿病，它只是控制血糖的，它能够把你的指标给你控制住，啊，你应用的再好，也只是控制住咱们那个血糖的指标，并发症它是根本解决不了的。
0: 是，这不是吗？我楼上这个大姐，平常嘛，我俩关系处的挺好的，她就正在用咱们曾氏清长春膏，说是酶类药，专门治细胞核的，国外卖是56美元一克。说实话，我之前呢，不管多贵的药都用过，那时候吧，还有点怀疑。但他也是糖尿病，我看他恢复的特别好，寻思就试试吧，他就给我拿了2盒，让我感受一下。我这一用啊，才知道啊，真不愧是您说的小分子剂型，吸收见效特别快。反正啊，第一天刚用上的时候，我晚上睡的就比原来要早，入睡快了，睡的呀也踏实一些了。第二天吧，用下来，哎，早晨起来吧，我这个精神头比原来好一些了。原来吧，眼睛都不想睁，懒得动。这到现在吧，这2盒马上快用完了。我测了2次，我现在的空腹血糖5.6，餐后是7.9。我原来空腹都是8、9点儿，餐后12点多呢。这也没用多长时间呢，都正常了。而且我还觉得我这个身上啊，刺挠啊、痒的症状啊，也有点减轻了，整个人呢就感觉特别有劲儿了。比原来呀，也想说点话了，也想动弹了，以前就是懒得不想动那样的。
1: 皮肤瘙痒的问题改善了、解决了，与你的血糖下降稳定了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体内的糖分呢，这个血糖高，那么水分就少，皮肤表面水分少了之后，就容易形成干燥。这皮肤干燥的话，你就感觉到瘙痒了啊，这就是个道理。现在不痒了，证明是血糖正常了。你看，你这就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所带来的好结果呀。啊，这也是我们应用了新的治病方法，用上了生物新药所获得的必然的结果。过去呢，咱们说治糖尿病呢，就用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啊，获得了出现并发症之后呢，用各种治疗并发症的药物。现在看来呀，那个老方法不行了。我们治病一定要从病根入手治。人为啥得病呢？就是细胞核发生病变之后，导致了胰岛细胞受损，这个胰腺无法分泌正常的胰岛素了。所以你看看，我们不管用降糖药啊，还是胰岛素啊，要么是压制你的血糖，要么是外源性的给你补充胰岛素。不管是哪种方法，没有解决你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你的细胞核的病变，你的胰岛功能仍然是不好使。所以说这个病啊，反复的治它都治不好。但是为什么用上曾氏清溶解酶之后它能治好呢？就是因为曾氏清溶解酶，它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一款呢，能够直达细胞核，并且蕴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精华的一种全新的酶类物质，我们叫酶中之王。啊，当它补充上我们曾氏清溶解酶之后，能够迅速地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然后快速地补充这5000多种活性酶内的精华，修复受损的细胞，快速地再生新的细胞，实现的是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最终做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关心。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就像你为什么用上曾氏清溶解酶，短短几天的时间，血糖就下降了，就是因为曾氏清溶解酶当中蕴含了这个胰岛活性酶的精华，它进入了你胰岛 beta 细胞核内，专门的解决了胰岛 beta 细胞病变的问题。胰岛 beta 细胞病变问题解决了，你胰岛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它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分泌胰岛素了。你想一想啊。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还用吃降糖药吗？还打胰岛素干嘛呀？直接在体内就完成了糖代谢了，这就是咱们新的治病方法。

0: 朋友们，每一个患者打来电话之后哈，我对你们所介绍的情况、所反映的情况，我都是很认真的在做解答。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打哪儿来的病，打哪儿给他治。传统的方法正是解决不了细胞核的病变，所以我们的病才久治不愈。现在有了高科技了，有了新疗法了，有了生物新药了。将会给我们在疾病治疗方面带来一个全新的天地了。
1: 是啊，曾老师，这效果啊可好了。你看我吧，原来早上起来有脸肿、眼皮子浮肿的症状，现在这都慢慢消下去了。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也不用担心做透析换肾了。我之前呢，整天提心吊胆的，就害怕这事儿啊。
0: 不会的啊，我跟你讲啊，眼皮不肿了，说明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恢复了。整视青溶解酶当中还含有着生物活性酶，能够使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这个肾脏功能全面的提升，就是肾小球激活再生之后的结果啊，根本不用再透析了啊。我跟你这么说吧，3、4天之后，你肾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了，尿蛋白一个加号都不带有的。啊，你尿出那个尿不仅是清清亮亮的，而且一点气味都不有，啊，一个周期用完之后，咱们这个降糖药也好啊，胰岛素也好啊，可以减半的。2个周期之后吧，你体内能正常分泌胰岛素，那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完全告别降糖药，告别胰岛素了。
1: 您这么说呀，我这个心呢就放下来了。多亏曾老师啊，你研究出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这才呀让我们少遭罪。你说现在一克1块钱就能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太感谢你了，曾老师。
0: 别客气啊，说句心里话，这个机会啊确实很难得，也是我经过多方奔走之后吧给大家争取来的。现在呢，是一克只需要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所以说一会儿你挂了电话之后吧，稍后吧，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个电话，你注意接听就行啊。
1: 哎，好好好，谢谢曾老师。
0: 哦，不客气，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对朋友，让你久等了啊，有嘛问题直接讲。
3: 是这样，曾老师，我主要是啊跟您汇报好消息的。
0: 好消息了，你跟我说说我听听。
3: 咱们这个曾氏青长春膏啊，我用了一段时间了，感觉效果真是太好了，我是真受益了。这次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我也报上名了，1克才1块钱啊，我真是太高兴了。
0: 确实啊，1克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任何的家庭、任何的患者是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主要是参加上这次推广活动，咱们就能够收获健康。你这样，咱们长话短说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45。
0: 45很年轻啊，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的。
0: 什么情况？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3: 我吧，主要是这心脏那块难受，平时吧就心脏就是突突跳，那可厉害了，那种感觉吧就像坐船似的，忽忽悠悠的。有时候上那个劲儿啊，我都不敢动，一动浑身冒虚汗，冒的汗都能把衣服湿透了。然后我就去沈阳吧陆军总院嘛检查了一下，大夫就跟我说这个是窦性心律 ST 段轻度改变，还有一个就是室间隔运动幅度减低，咱也听不懂啊。我就问了大夫，我说这是啥病啊？大夫说你这病嘛不严重，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呢就给我开了点药。药啊我是每天都在吃，但是隔了一段时间呢又犯病了，而且这事啊比原来还厉害，那心脏都快跳水。

0: 你看，我就上楼梯呀，走几步啊，都得站着喘一会儿啊。我就在寻思啊，你说我都这么难受了，都这样了还说不重，那要是检查出来说严重，那得啥样啊？
1: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啊，就甚至说的老这么靠着，老这么等着，就是越等越靠，就越严重了。之后再治的话，得耽误事儿，是吧？
0: 可不是嘛。后来在收音机中啊，就听到了你讲的这个增湿性溶解酶了，说是从人体5000多种酶当中啊提取出来，是精华中的精华，而且最关键呐，它能到达细胞核。这不就是从根本上啊那个来解决问题吗？因为啥呢？之前我在医院开完药之后吧，我又去看了一回，大夫就给我加了这个辅酶 Q10，回来呀，我就吃了。这种感觉怎么说呢？不能说没用，但是效果很短暂。吃上之后啊，确实能管点事儿，但是不去根儿啊，还犯病啊。然后我就寻思，是不是这辅酶 Q10 它进不到细胞里面啊？所以吃上啊，也就是一过性的，管点用，但是不长久。后来啊，我就用上了增湿性溶解酶。您还真别说呀。当天用了，我就感觉这胃呀、啊，可比原来舒服多了，一点都不刺激胃。之前呢，我有这个糜烂性胃炎，成天就反酸呐、吐酸水、烧心。现在呀、咱这个缠春膏吧，我也吃了3、4天，我就感觉这胃呀、啥都敢吃了，也不吐酸水、反酸了。心脏这块呢，几乎就正常了，上下楼啊也不喘了。而且我之前不胸口嘛，总感觉闷、堵得慌嘛。现在敞亮多了，特别是最近嘛，已有10来天了，这心脏这一块呀，特别舒服，没再犯过病。所以我现在就想问问郑老师，之前我不是一直在吃这个辅酶 Q10 吗？我就想问问您，您看现在我这种状态，我把它停了，不吃了行不行？
1: 这辅酶 Q10 你完全可以停掉的。你现在吃咱们这个增湿性溶解酶之后吧，你再吃辅酶 Q10 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就你看啊，咱们增湿性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是酶中的精华，所以说它里边就包含了这个辅酶的精华了。你辅酶甘油的作用它一点都不差呀。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辅酶 Q10 完全可以停掉。那么说到这儿啊，我要表扬你一下啊，就是你治病的这个思想转变得很快，这个年轻有管。你能够及时的用上生物西药增湿性溶解酶来解决你的问题，这是特别关键的。如果说你这个思想不转变呢，啊，咱先不说研发这个增湿性溶解酶效果有多好，哪怕效果再好。你们这个陈旧的思想不转变的话，啊，不想肾，那也是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所以说我看办这档栏目，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开办这档栏目，第一，我并不是说这个增湿性溶解酶，我给大家伙介绍它。首先呢，我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改变、摒弃头脑思想当中那些错误的认识、错误的思想。我给大家一个忠告啊。我说，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我们要与时俱进，要用上新方法。增湿性溶解酶呢，大家记住了，它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可以说是酶中之王。而且它治疗的层面是从人体的组织器官最小的单位，是细胞的中枢位置细胞核，从这开始治的。同时呢，这也是我们疾病的根本位置，这发病根儿就在这儿。啊，你采用了一个周期啊，你继续用。当你用够三个周期之后啊，那个时候增湿性溶解酶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那个时候我可以负责任地讲，你所有的药物都可以不用，你心脏跳动完全是每分钟60到70下，啊，稳稳当当，不快不慢。而且最关键的是，现在增湿性溶解酶推广。

0: 问题我已经帮大家解决了，省钱治病这个事儿我给大伙儿办到了，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去用就行了。啊，说心里话，这是赶上好时代了，还能够用上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改善身体的健康，这是我们有福之人呐，对不对？
1: 对对对，太对了，曾老师啊，真的是啊，太感谢您了。我就按照您说的，等啊，我用完了，好了之后啊，我再跟你打电话。
0: 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仕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3: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仕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仕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4: 曾老师，您好。孙老师啊，我是新朋友啊。
0: 新朋友有什么问题呀？我能帮到你，你直接跟我讲啊。
4: 哎，好嘞，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曾老师您，就看看我这个病能用这个曾仕清溶解酶吗？
0: 你想跟我说说你的具体身体情况？
4: 好嘞，我得的是冠心病。
0: 冠心病是哪个阶段了？
4: 我就是前2年就查出来，说我的血管啊堵了有80%了，我就觉得很难受了，特别是那早晨的时候啊，就是喘气儿喘得厉害，而且胸口这块儿啊还闷得慌，还疼，这走路的时间呢，要是稍微长那么一点哦，那都不行。说话呢，都是那种就是打气那种感觉，就是也干不了啥活儿。我洗个衣服都不行，那洗2件就喘得厉害了。有时候吧，那晚上睡觉还能给我憋醒了。有时候我就想，我真的，我觉得我活着我都没啥意思了都。
0: 哎，咱别说了，说了就是这个消极又不行了啊！别这么想，希望总会有的啊！您就跟我继续再讲一讲你的具体情况啊。
4: 曾老师，你看我也就是个农民啊， 我老伴儿呢也说要找到那病根。

0: 啊，病就好得快呢。这是以前的老方法呀，不管用。哎呦，咱们就换换新方法呗。这次也是我孩子啊，听到您讲的这个，真是轻容解没了。说是啊，能够直达那个细胞核，治好那细胞。
1: 我们一定要选择新的方法。就你的病，说到底还是细胞核的病变。人有病了是细胞的病，细胞病变了，病梗的阶段了。所以说当时呢，给你直接做了搭桥手术。啊，如果你现在术后一旦复发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你第一时间都是这个作用的原理在扩张血管，那么药物控制不住的时候，冠状动脉血管堵了70%的时候。就达到了冠心病心梗的阶段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支架，支架做完了，很多人这个血管还是堵了，怎么办呢？哎，到了这一步就省略了中间的支架了，直接搭桥了。那在这个生物医学没有出现之前，这也是非常好的治病方法，但是不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不解决细胞核的病变，啊，所以这位听众你要记住了。正是青铜解酶作为生物新药，它治病的方向是不同的。一定记住，它不是缓解症状，而是彻底的从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啊，它深入到人体最基础的单位进行细胞核的治疗。我跟你讲啊，正是青铜解酶当中蕴含的纤溶酶和浆纤酶，它能够像人体的太阳一样。直接溶解血栓，把血栓给气化了。这个溶栓的过程就像太阳化冰一样，溶解之后，随着我们的身体就代谢到体外了。啊，我在这方面做过实验，在这个实验室里溶解2厘米的血栓，用了不到3个小时。你想一想啊，如果说用上正式青铜解酶之后，不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里的血栓，包括油脂斑块，是不是可以快速的溶解清除啊？那这样一来，你的血管就不堵了，流向心脏的血液充盈了、充足了，血中的带着氧气了。你想一想，这个时候你还会发生心梗吗？还有心绞痛吗？而且关键的一点你要记住，这个纤溶酶和浆纤酶只有溶解酶的参与，它才能够把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给清理掉。它就像我们血液当中的一台植物净血机。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保障咱们这个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所以说，这个治病的方法我给你讲一遍了，真的是很关键，一定要落实解决病因。所以说，你呀就放心大胆地用就行了啊。
0: 哎呦，曾老师啊，您刚刚这么一说呀，我这还彻底我放心了。我听说现在呀，推广价1克1块钱，说实话，确实真的是，哎，感觉蛮便宜的啊。你说现在到那药房啊买个小药，就连硝酸甘油都得好几十块钱呢。你说这么省钱的机会，那我可不能错过了，我得赶紧的，我用上它。
1: 好，这个生物新药用上之后吧，会有明显的变化，用一天能够看到一天的变化，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呢，千万不要错过。另外呢，这位听众哈，我多说两句啊，你现在呢正在吃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用上正式青溶解酶之后吧，大约在15天左右，玻璃维可以停掉了。啊，应该大约是30天左右的时候，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或者是打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也可以。那我们那个时候看看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阿司匹林也撤掉，明白吧？
0: 好的，曾老师，这遇到你呀，可真是我的福气呀，真的谢谢您啊，曾老师。
1: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啊，咱别的不多说了啊，再见。
2: 曾仕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的朋友。
1: 哎，曾老师，今天可算把我接进来了。我就是着急啊，现在正是亲人姐妹一磕才1块钱，但我还没报上名呢，可给我急坏了。这回啊，我不仅我想用，我还想让我老伴儿也用上。
0: 确实啊，现在呢，因为有了这个推广工程呢，一克呢才1块钱，所以说打电话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那这个厂外电话不好打，也是情理之中了，我建议大家伙儿哈，一定是尽早的参与进来，发动亲戚朋友啊，一块儿打这个电话，一起抢先。因为一旦错过这个机会，我把丑话说前头啊，一旦错过了，就不是现在这一克1块钱了，而是恢复国际的标价56美元一克。不过你也别着急啊，一会儿呢，我让工作人员忙完了之后吧，给你回个电话，到时候让他们给你登记就可以了啊。
1: 好好好，邓老师啊，其实我也是老患者了，我今年79了，再用2天呢，抗虫膏我就用到2个周期了，效果是非常好，所以我也想让这个老伴儿也用上。
0: 所以说呀，我说要相信科学。正视青铜姐妹呢，是目前最先进的医学科学，见效啊、治愈啊，都是理所当然的啊。你想跟我说一下，你是什么情况？
1: 好好，我之前呢就是这个脑袋晕得厉害，又晕又胀又疼，有时候还恶心。这去医院检查呀，说我是颈动脉狭窄，这个血管狭窄了。前年在5月份的时候吧，得了脑出血，住了有半个多月院吧，花了好几万块钱也没治好。后来出院了，就落下这个后遗症了。这个左边身子呀，干脆就不好使了。也多亏了老伴儿啊，在我身边，吃喝拉撒呀，都是他照顾我。这要是没有他呀，我说我真是都不想活下去了。
0: 是啊，这是你的福分呐，有个好老伴儿啊，就给你好好的珍惜啊。所以说，为了你老伴儿，你的身体也得治好喽，把你的病也得治好，身体也得好过来啊。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啊？
1: 现在恢复的可好了。首先就是这个睡眠好了，这晚上吧也就起夜一次，睡得呀特别踏实，早上起来呀这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也不恶心了，吃饭也能吃进去了，也有精神头了。以前吧一张嘴呀就流哈喇子，吃饭也淌哈喇子，老伴儿还得喂，现在吧也不用他喂了，老伴儿说呀这回可减轻我负担了。然后这个便秘也好了，现在一天一趟，早上起来6、7点钟，这个胳膊也不麻了，也能动弹了，你看在屋里干点零活啥的，也帮老伴儿啊，擦擦地啊，什么都行，上下楼啊，我也能走了，跟老伴儿还能去菜市场买点菜啊，溜达溜达了。
0: 好嘛，这说明嘛呀？说明咱们选择了科学的方法，必然会带来这种好的结果。啊，你看看郑世清荣姐妹，对于像你这样的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讲的话，在治疗方面，我们真的是实现了三大突破，那就是实现了凝血溶栓、修复细胞核、再生神经的三效合一。郑世清荣姐妹不仅呢，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叫尿激酶、链激酶，还有纤溶酶。同时呢，关键还含有多种血液的凝血酶，它们在进入人体之后啊，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方面呢，咱们是能够快速地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第二个方面呢，咱们是多种凝血酶，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凝血机一样，能够监控血液当中的变化，针对于血液的变化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另外呀，能够帮助你解决后遗症的问题，就是我们通过郑氏青铜解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脑蛋白酶来发挥神奇的功效。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恢复你的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能够通过使用之后，快速地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神经细胞体，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

0: 也就是说，大脑的命令能够正常的传导了，哎，恢复了你的语言、感觉和认知的脏器的功能，所以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你刚才说要先给老伴儿用上，你老伴儿是嘛情况啊？
1: 哎呀，是这样的，我老伴儿吧，最近呢，就是发现他瘦得特别厉害。我说你怎么瘦这么多呢？就上药店，一称啊，就瘦了10来斤。然后啊，去医院一检查，说是有糖尿病了，血糖高。哎呀，我说这血糖高怎么整呢？就想这个问问这个曾老师，我给他用上这个增生成用健胃行不行？
0: 我跟你说啊，你这么重的病都能治的效果这么好，你老伴儿的病同样也能治。通过补充张氏青松解酶，咱们同样能够激活再生新的细胞，使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达到战胜疾病无疾而终。特别是现在张氏青松解酶全国推广，一颗只要1块钱呢。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啊，它不仅仅能够为我们大家节省巨额的治疗费用，还能够为大家争取到疾病康复的黄金机会。啊，你这样啊，刚才呢我说了，我下了节目之后啊，我会安排工作人员呢给您回电话。所以一会儿啊，咱俩挂了电话之后吧，您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抓紧让你老伴儿也用上啊。
1: 好好好，哎呀，那谢谢你了，曾老师。
0: 不客气，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重点提示：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是我们经过多次试验总结之后，利用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一款全新的、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针对补充细胞所需的酶的新物质。细胞核内溶解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曾氏青长春膏，国药准字 Z42020178，属于甲类 OTC 治疗性药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5: 全面的车型 PK，
4: 贴心的汽车导购，
5: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4: 发动爱车引擎，
5: 打开有声电脑，
4: 爱车听听看，
5: 爱车听听看。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东梅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 好，秋高气爽的天气里啊，特别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爱车听听看》节目又开始了。这个时间呢，冬梅问候所有的好朋友，希望大家今天有一份好的心情。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有一些爱车方面的话题啊，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和冬梅一块来聊一聊，或者说您在用车呀，或者是买车的时候遇到什么困惑了，可以把您的这个心事 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看见会及时回复大家的。这一段时间大家比较想念坤总哈，对，坤威休假了啊，我估计下周应该能回来了。然后大家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二手车评估方面的啊一些问题啊，就可以通过

0: 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参与节目了。那在这一周呢，大家和冬梅继续来聊聊车，唠唠嗑，听听歌。同时呢，也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因为昨天上节目的时候，好多朋友发送过来铁粉两个字啊，就我意识到好多朋友可能还没有进到我们这个福利群呢。其实这个群我们建了有一段时间了，因为很多朋友特别喜欢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坤飞说我们怎么感谢大家呢，对吧？所以呢，就专门的为各位喜欢爱车听听看节目的听友建立了我们的粉丝群福利群。在这个群当中呢，我们会每一天给您发送福利链接，我们的这个小助理啊会给您找生活当中咱们必须的一些东西，吃的用的呀，这些东西呢，然后会选品质比较好的，然后把价格给您打到最低，大家就能够在我们这个福利群当中获取一些福利。这也算是我们节目感谢大家的一种方式吧。所以呢，如果这个时候大家还没有我们的福利群啊，您只需要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发送铁粉两个字，会有一个小弹窗，这是一个图片，图片的左下角有一个二维码，您扫码就可以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了，然后呢，小助理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你就可以每一天在这个福利群当中去蹲一蹲福利。当然福利呢有各种各样的啊，不同种类的，您需要什么呢，就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我们的福利群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喜欢吃南瓜的朋友，大家知道南瓜可是一个好东西，是不是？特别健康的食品哈，大家经常会吃到这个贝贝南瓜，对吧？这个贝贝南瓜呢又有很多种啊，这听名字就很可爱，长得也很小巧可爱，而且非常有营养。这个贝贝南瓜呢有好多种，有的朋友喜欢吃绿贝贝，有的朋友喜欢吃金贝贝，还有奶油贝贝哈。那今天呢，我们跟您分享的是贝贝南瓜三拼组合。有的朋友就说，这个贝贝南瓜有这么多的这个品种呢，当然啦，它不同的品种吧，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啊，绿贝贝呢是那种就是很粉糯，吃起来很香甜，就是那种很经典的风味，你蒸着吃就觉得特别的香了啊。那然后呢还有就是金贝贝，这个金贝贝呢和绿贝贝不太一样，绿贝贝是比较糯的，那金贝贝呢是很清爽的，然后又微微带点甜。奶油贝贝又不一样了，因为奶油贝贝嘛，所以它吃起来非常的绵密啊，就有点像是吃那个蜜薯的感觉。那你比如说昨天我们给大家推那个就是代餐的，对吧，就低卡的，这个贝贝南瓜也是低卡的，而且呢它是那种非常有饱腹感的粗粮的一个优质的食材。比如说咱现在正是减脂期呢，您可以用它来给我们做搭子啊，主食搭子。喜欢吃贝贝南瓜的朋友，我们给您搜罗了三种啊，绿贝贝、金贝贝和奶油贝贝。这一次是每一种给您搜来一斤半啊。那这三种呢，这是多少啊？三种就是四斤半啊，四斤半将近五斤，限时优惠42.9。想吃贝贝南瓜三拼组合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呢来蹲一波啊。赵大宝说，我喜欢吃电话倭瓜。啊，电话倭瓜是什么倭瓜？哦，就长得像电话那样的是吧？其实是这样的哈，就是咱们为什么说这个贝贝南瓜是主食搭子呢，就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瓜，我觉得有点像菜瓜似的，就炖着吃啊，就是这时候你咱海鲜下来炖点螃蟹什么的，那就真的是特别好吃啊，这个就是当菜吃。但是这个贝贝南瓜那个小南瓜，咱们可以当主食吃啊。可以说这贝贝南瓜呢是蒸煮烤都特别好吃，减脂代餐，包括给我们家的小宝宝做辅食，还有家庭日常主食都特别的合适。而且这次给您做的是贝贝南瓜三拼组合，三种口感一次尝个遍，粉糯香甜，收到就知道有多好吃啦。还没有进我们福利群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就可以坐等福利了。 好了，分享过福利之后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有一些汽车方面的话题可以和冬梅来聊一聊，包括您这个时候想买车了，不知道怎么选了，都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同时呢，咱们可以聊聊车，唠唠嗑，再听听歌。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2: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1: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

0: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昨天呢，有一位朋友是叫廷玉吧，发来信息呢，说选车想出去玩自驾游，我是选 SUV 还是选 MPV？ 好多朋友都参与了我们的讨论啊，有说选 SUV 的，有说选 MPV 的，当然了，说选 SUV 的还更多一些哈。然后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解读了选车到底应该怎么去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有的时候大伙儿真的是给出主意的时候呢，哎，你可能就会想，哎呀，我到底该怎么去选择呢？其实你要了解自己就好哈。有的时候你可能不太了解这个车，但是 你了解自己就行啊，因为有这个专业了解汽车的人呢，比如说我们的节目，哎，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在选车的时候，真的是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啊。实际上呢，在用车的时候，朋友们也是同样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一档专业的汽车服务类节目，不仅仅是选车，用车也是如此。 看到巧旭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东北姐我遇到一个尴尬的事儿，咱们听听巧旭这个事儿有多尴尬，你有没有遇到过啊？他说有一次开朋友的车去加油，我遇到了尴尬的瞬间，我这尴尬瞬间不是忘带钱了，反正现在手机都能付钱哈，也不是说这个喊了95号加满之后发现钱包余额不够了。 他说我的尴尬瞬间是我非常潇洒的把这车给停好了，然后下车走到左后方，结果伸手一摸，啥也没有。巧旭啊，你这啥也没有是啥意思啊？空空如也啊，原来是这手一摸这油箱盖没有。他说我再绕到车的右边一看， 啊，油箱盖在这儿呢，这个时候后边的车已经开始按喇叭了。不是，我说你这后边这车有点这个也挺心急呀，是吧？那我明白了，巧旭的这个尴尬的瞬间是加油的时候，开的别人车去的，对车不太了解，然后呢，这个本来是以为是油箱盖在右边，结果呢，一看在左边呢，要不然就是你以为油箱盖在左边，一看，哎，怎么在右边呢？这闹着玩呢吗？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遇过像巧旭这样的尴尬瞬间呢？实际上说到这个油箱盖这个事儿吧，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可能有点纳闷了，纳闷什么呢？你说现在这个车吧，都已经发展100多年了，这个油箱盖儿。 油箱盖，油箱加油口为什么还不能统一呢？为什么说它有的在左，有的在右呢？那到底是应该在左还是应该在右？谁更合理呀？今天咱们可以聊一聊哈，说说您家这个车的油箱盖是在左是在右啊？实际上呢，它差别很小。有的朋友就说了，你关注这些东西是怕它影响动力吗？怕它影响油耗吗？还是怕它影响正常行驶安全？告诉大家啊，就是这个加油口在左还是在右， 它不会影响这些的，不会影响它的动力、油耗和正常行驶安全。区别就是你加油的时候哪边更顺手。比如说你开陌生的车的时候吧，告诉你一个小妙招哈，这个小妙招就是你看一眼仪表盘吧，就是仪表盘那个油表旁边有个小箭头，箭头指哪边，那加油口一般就在哪边啊。当然也有没有的，但是呢，这个
1: 你得先了解一下啊，很多人就是想多了，有的人说那右边的油箱口安全，有人说左边配重更好，有的人甚至觉得呢豪车一般是都在右边吧，跟大家说啊，这些基本都不怎么太靠谱啊，它真的是不会影响什么动力油耗操控啊，也不能够说那个在左在右我就能判断这车高级不高级了，没那事儿啊，就是咱们怎么说呢，就是可以把这个加油口理解成咱们家里的水龙头行不行？ 这简单哈，就水龙头你是装在厨房的左边呢，你还是装在厨房的右边呢？这个它水顺不顺手，但是肯定它不会影响什么自来水公司那个供水的压力，这懂了吧？汽车也是一样的，就是你想想哈，真正的装着几十升汽油的是油箱， 是它自己本身，加油口呢，它是只是通过一根加油管把这油给送进去。所以说呢，以后咱别看那个后翼子摆上那个小盖子不起眼儿，它更像是
0: 整车的这个底盘布局啊，顺手安排出来的这样一个结果。然后有的朋友就说了，那太麻烦了，为啥不能全国统一都放右边呢？那你说这个咱不就不用有这样尴尬了吗？直接上右边去加呗，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汽车啊，这个底盘下边吧，真是比咱想象当中的那可要拥挤多了。咱就想想啊，油箱附近还得安排什么呢？排气管、消声器、什么悬架呀、什么传动轴啊，这那的线束啊、副车架，反正等很多很多。咱们就可以把咱们的这个汽车底盘想象成一间10平米有吧，就那个小卧室哈。你现在让你什么把床也塞进去，衣柜、书桌、冰箱、洗衣机你都得塞过去，你还得留条过道。最后你发现，哎，我这衣柜放左还是放右呢？它不是咱们审美决定的，而是哪边能放得下去决定的，因为地方小啊。所以说这个油箱的加油口吧，也有这个道理啊，就是工程师咱得先考虑油箱放哪儿更安全，或者我这排气管应该怎么走啊，加油管怎么绕能最顺，悬架会不会干涉到这方面，最后算下来，行吧，那咱就在右边开个口吧，哎，就这么安排的啊。然后呢，你说，哎，那另一辆车底盘结构也不一样啊，哎，那算完之后呢，这个工程师可能就会想，哎，不行，这个右边没有，那得了，放左边吧。不草率，一点也不草率，哪有地儿就放哪儿哈。所以它并不是说这个设计师今天我心情好放左边，明天心情不好放右边，不是那回事儿啊。另外还有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安全的因素，就是咱这个汽油吧，它的蒸汽易燃，对吧？而排气系统工作的时候呢，温度呢还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说加油口啊，还有这个燃油管路在设计的时候，它都得是尽量的避开那个高温排气系统，和可能产生火花的一些部件啊。但是呢，这有个常见的误区啊，并不是说法律规定排气管在左，油箱口就必须在右啊。真正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你得保证足够的安全距离、隔热和防止泄漏。所以说现实当中经常会出现，比如说有些车因为排气系统走的是右边，然后呢加油管最后呢走左边更合适，或者说另一辆车底盘不一样又反过来了，哎，就是那句话吧，这个在左还是在右是一种结果，它不是目的啊。风起云涌说高级车的油箱都是在后备箱里边哈，外边是什么防弹的钢板什么的，然后呢就是防止爆炸什么的哈。哎，好多朋友对车呀研究的还挺细的哈，就是排气管在这个加油箱盖是在左还是在右吧，真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它是一种结果，它不是目的。然后很多朋友就发现了说，好像很多日系车好像这个它是在左边，然后德系车呢它是在右边，这个规律吧也不尽然啊。你想过去咱们汽车工业还没有那么全球化的时候，当然了不同国家有自己的设计习惯呢，你比如说咱们中国包括德国，对吧，咱是靠右侧行驶的国家，那咱车停在路边的时候，这个右侧呢它会更加靠近路肩。那早些年如果说你要是比如说咱在路边上要是补油的话，加油口放右边，人在这路肩这边，那相对呢就会远离这个车辆车流，是吧？那你像什么这个英国啦，或者是这个日本啦，他们是靠左，这道理不就给它反过来了吗？所以慢慢形成一些传统，就是不少德系车啊，它右边加油口是比较常见的，然后不少日系车左侧是比较常见的。但是这个规律越来越不准了，为啥呢？哎，很好理解，就是你看现在咱这车啊，它不都是这个。

越来越全球化开发了吗？同一个平台，咱中国卖啊，这个英国卖，美国它也卖，德国它也卖，日本它也卖，对吧？方向盘可以改，仪表盘也可以改，但是说你要是为了一个油箱口重新的去改油箱、改油管、什么后翼子板、排气系统，那成本可就大了。所以呢，很多的这个车它干脆就是方向盘换边，油箱口它不动，这就导致现在吧，同一个品牌呢，有的在左，有的在右，这还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啊。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咱中国，咱们到底是左边方便还是右边方便呢？咱们可以分析一下，如果说咱日常加油哈，好像是左边稍微方便一点儿，为什么呢？因为咱国内驾驶员他就是坐在左边啊，对不对？油箱口也是在左边的话，咱一停车熄火下车就是，咱也不用绕着车一圈了，尤其是自助加油可能会更顺手一点。但是呢，如果说有一些别的情况，比如说咱车没油了，我停在路边，我需要应急补油。啊，好像是右边理论上更安全啊，因为咱中国不是靠右行驶吗？你车停在右边的路肩上，那右边远离正常车流。如果说这个油箱口在左边，你可能就是需要站到更靠近行车道的位置了。但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就这种场景吧，真的很少。正常人就咱们正常一年到头也碰不上一回，就是说我在高速公路上我得拎着油桶去加油去，是吧？这属于少数。那你如果说为了这点差别去选车的话，那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啊。所以今天巧旭遇到这个小尴尬事儿呢，可能有些朋友也曾经遇到过，咱们就讨论一下这个油箱盖在左边在右边的事儿哈。那么加油站它会不会因为油箱口不同而特别麻烦呢？你说有的在左有的在右很麻烦呢？其实以前可能会的，现在其实越来越不是问题了，因为现在很多加油站它那个油枪的那个软管吧特别长，有的呢我看好像还有那个摆臂的，就算你停反边了，只要你这个距离合适，它够得着，哎，绕过去一样能加。而且你发现没有啊，就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有的时候呢，你右边加油位排了四五辆车，左边却空着，哎，其实这个就是不同的这个车型油箱口方向，给大家带来一个分流啊。咱们试想一下，如果说，就比如说咱们全世界的这个油箱口都统一在一边，那好像大家反而特别更容易挤在同一排哈。所以说吧，加油站从它运营的角度来说呢，左右不统一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哈。那作为新手来讲呢，提示大家啊，咱最该学的不是说你背品牌，而是看那小箭头，真正实用的来了。以后呢，开朋友的车，或你租车，或者是刚换新车去加油，别背说什么丰田在右在左，大众在右，什么这车看着好像是这个什么德系，这车看着像日系的，哎，这个还是很尴尬。最简单的方法，再一次重复一下，就是仪表盘、油表旁边那个加油机那个图标啊，有个小箭头，箭头指左。通常加油口就在左，箭头指右呢，通常加油口就在右。这个东西吧，当然少数的一些老车它可能没有箭头啊，那没办法了，当然这少数咱们就得提前记一下了啊。所以说呢，这个买车的时候不用纠结这个啊，空间呐、油耗、安全配置、动力啊、用车成本呐，哪个都比油箱盖在哪边重要的多。记住一句话就行啊，就是以后加油不用猜它是啥品牌，看仪表盘那小箭头就行了，这比你研究半天到底是什么系的车、油箱盖在哪儿要靠谱多了啊。好啦，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

0: 这首歌曲叫做《如果有来生》这首歌特别的好听。然后呢，刚巧呢有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发来的一条信息，就是 Boss 林，哇，我真的是看到这个图片以后，我觉得真的是太震撼了啊！这个车是角斗士吗？太帅了！Boss 林这两天一直跟我们分享他在穿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给我们分享很多的图片，我只能说非常的震撼啊！看到这个车，包括呢你此刻的这个远景，这个高原的一种感觉，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种就是旷野的力量啊！昨天还驰骋在无人区，然后今天我看到那个就是雪山的高原。其实我觉得啊，这样的一种生活真的是很多人心里特别向往的一种生活，但是呢，就是又很难去踏出的那一步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像很多朋友就是，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就很向往那种我要去流浪那样的一种感觉哈。所以说呢，就是不用追赶时间，把车轮当成我们的脚步去触摸辽阔的天地啊，这样的一种感觉，真是让很多人都心生向往。我其实挺佩服这种奔赴山海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因为敢于出发本身就非常的了不起啊。所以呢，我也希望 Boss 林还有你的这个整个一路同行的团队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安全，然后呢，慢慢的、平安的去感受这一片大地啊，等着听你路上更多精彩的故事呢。哇，这车真的是太帅了。好了，在我们爱车听听看当中呢，有分享，同时呢，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觉得非常的开心。虽然是冬梅一个人上节目，但是有这么多朋友互动，一点也不觉得孤单啊。赵大宝发来信息了，说大前天买的 EQM5 的出租版啊，说冬天亏电严重啊，大家都这么说是吗？EQM5 的出租版呢，咱们就这么说哈，就是续航在咱们北方车主肯定会有个普遍的共识，一般情况下呢，它都是会有缩水的。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说了，说这个620公里版的，这零下10度左右，可能就跑200多公里。要如果是严寒地区呢，甚至会更低啊。其实冬天馈电呢，它主要就是磷酸铁锂电池低温活性下降了。然后呢，冬天的时候咱们暖风开得大啊。这样啊，咱们先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咱们再聊这个话题啊。
1: 鸿蒙智行世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路况咱们看一下啊。这个附属港今天的南北双向呢还是比较好走的，但是附属院南门的东西双向车是相对多一些的。铁北这边其他路段还可以啊。这个公铁桥洞方面呢，现在也是比较顺畅，大家放心通过。那再看看其他的部分，看到这个山西街到上海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是有缓行出现的。再有呢就是延安路汉口街到人民街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车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东向西是顺畅的。其他路段呢，上海路的东西双向，尤其是天星新大路的门前，车是相对比较多的。其他的部分还算可以。和平路三院的门前啊，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这个车的密度是比较大的。基本上在我这个时段呢，这几个路段是车多一些。洛阳路福德转盘这边东向西的方向有缓行，其他地方问题不大。还有就是云飞街的沿线，目前看到云飞街洛阳路的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是处于一个缓行的情况。那其他的啊，城市以南，包括城市以西，我们再看看城市以东，都算是比较好走的啊。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好了，爱车听听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呢，这个赵大宝发了一条信息，说前几天大前天买的 EQM5 的出租版，提到说是不是冬天亏电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事儿。这个共识呢，大家确实也是有，但是呢，也有不同条件下的一个实测的一个数据。刚才我们说了，磷酸铁锂电池呢，在低温的时候它活性是下降的，然后冬天咱要开暖风，耗电会大，综合续航肯定只有它的50%左右啊，如果再冷的话可能会更低，这个大家要有一定的了解。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电池的这个事儿啊，它是一个客观的属性。你比如说-5度左右，有的朋友说开暖风能跑到340公里左右，其实这个也算同级别里边也是不错的。如果说-10度左右呢，那么它620公里续航的，那可能也就在260公里左右，那么基本就要砍一半了。如果说-17度的这个环境下，就是比较冷了。其实咱锦州呢，特别冷的时候吧也有，但没有那么长时间啊，所以呢，有的可能跑的就更少了哈。然后有的朋友会加那个柴暖啊，可能会相对稍微好一点。但不管怎么样，它都是处于一个这个跟温度有关系的。其实吧，这个版本不同吧，它衰减差异挺大的。你比如说像12万左右的那个出租换电版，它是属于专门为运营设计的，它没有快充，配置比较简陋，续航表现可能会更差。3元锂电池的这个换电版低温表现反而会更好。也有就是比如说跑了2年10多万公里的那个车主反馈，他是620公里续航的，说第一年冬天能跑280公里，然后第二年就跑260公里。这个其实电池的损耗也是会叠加的哈。那怎么减少衰减呢？其实也有一些办法。你比如说出发之前预热吧，远程呗，远程功能提前热车，这样的话能够明显的改善那个低温的性能。还有呢，就是多用座椅加热，少开空调，哎，会过日子哈。空调制热1小时大约得耗电6度，相当于少跑30公里。座椅加热它省电省得多呀。但是如果你说我才不管那个呢，我这必须得舒服，那咱就别在意这些哈。还有就是说驾驶的时候平稳一点，你别什么特别的急加速急刹车呀，然后呢这个时速你要是说都保持在90多的话，那你可能耗电量就会少一点啊。另外呢就是按照那个怎么说呢，比如说按照60%来规划充电的间隔，这电量低于50%咱就主动充电，优先用30%到80%的快充区啊，这样的话能更好一点啊。是这样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电池衰减这个事儿吧，就是比如说续航里程腰斩什么，这个咱们要平常心。因为它冬季续航衰减，它是所有纯电车的物理特性啊。那你想 EQM5 它没有配热泵空调，衰减幅度它也是属于行业的中等水平吧。如果咱们北方呢，其实也可以建议考虑那个3元锂电池版本或者换电版，然后提前用那个远程预热的功能啊，所以也不用特别的闹心。仰望星空问到了这个二手车的价格，咱们下周坤威回来的时候再问他。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非常严谨的，冬梅呢没有二手车评估师的这个资格，不能随便给您评估，别到时候给您耽误事儿。等坤威回来的，那个拨打电话也行啊，或者发信息都行啊。

好了，今天呢，这个大家跟我们分享了用车方面的一些事儿啊，还有呢，就是有车生活的一些感慨吧，还有一些朋友也问到了我们买车的时候的一些大家的一些反馈哈。其实节目当中呢，我们说了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有的时候你提到专业吧，或多或少会感觉有点冰冷，但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确实是充满温度的。大家呢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很多生活当中的好物，比如说今天呢，看有朋友还加发铁粉两个字呢，一看就是没进我们这个福利群哈。我们这个节目还有个专属的福利群，如果您还没有进群的话，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就行了。那今天呢，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跟您分享的是贝贝南瓜三拼组合。喜欢吃贝贝南瓜的朋友，今天我们给您把绿贝贝、金贝贝和奶油贝贝给集齐了，然后呢，每一个贝贝都给您这个选的是一斤半的，限时优惠42.9元，三拼组合一次尝个遍，绿贝贝、金贝贝、奶油贝贝都可以吃得到啊。这个其中绿贝贝呢是粉糯香甜的经典风味，蒸着就特别香，然后金贝贝呢是清爽微甜的感觉。

奶油贝贝呢是很绵密啊，特别的像那个蜜薯的感觉，特别好吃。这个时候减脂期的朋友啊，是我们主食的好搭子，低卡饱腹的粗粮，可以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呢，去蹲一波。然后这个贝贝南瓜呢，它是属于蒸着、煮着、烤着，特别好吃，减脂代餐。加上咱家的宝宝辅食啊，家庭日常主食都特别合适啊。今天给您推的是贝贝南瓜三拼组合，三种口感一次尝遍，粉糯香甜，收到就知道多好吃了，可以在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去蹲一波。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啊，赵亮又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和我们一块儿来聊车哈。赵亮，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到这个周五的时候呢，准时跟大家见面，聊一聊关于二手车相关的话题。
1: 对。
2: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就是非常实用的一款工具。那就是我们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新开发出的一款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呢，是我们市场将这个线下服务这个诚信体系和这个线上这个便捷的这个功能相结合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工具。
1: 就大家对小程序都很了解，然后

0: 检测呀，质保啊，还有这个线上的这个找车，咨询的这个便捷性呢，融为一体了。那它这个核心功能，我跟大家这个简单来聊一聊。
1: 好的。
0: 首先第一点就是肯定它能有一个车源的精准的查找。支持这个品牌啊、价格啊、年限呢、等这各种条件的这个筛选。筛选我们这个海量的在售车源信息，并能查看商家的具体信息。那第二点就是车辆信息的这个透明化，提供专业的车辆评估报告，并可以查询到维修保养记录等信息，让车况呢能更的变得更加透明。那第三就是提供在线咨询和在线预约，可以随时随地这个咨询这个车辆的问题，也可以直接预约我们线下的这个试驾呀，实现线上看车、线下交易的这个一个闭环。
1: 就是你在这小程序里就可以直接预约了，是吧？
0: 对，包括检测呀，还有是一个保险呢，好多就是这个小功能都在我们这个服务板块里都有的。那第四点是一键估车和卖车，就是支持这个上传你们的这个车辆信息，进行这个一键估价方便车主呢快速的了解行情，并做出卖车的这个决策。那么第五点是我们还提供了这个会员的一个优惠政策啊，注册我们小程序的会员可以领取320元的这个抵金券。车辆年检呐、第三方检测都是随时可以用的。那这个小程序呢，我们以这个诚信为背书，我们市场是国家级5A级的这个诚信二手车交易市场。小程序的背后是市场联合了第三方检测机构，提供专业的这个检测与质保，并承诺误检漏检100天这个全额回购，为线上看车提供了这个坚实的这个信任基础。那这个盛世小程序呢，与线下的这我们一站式霸厅，可以办理这个过户啊、保险呐、信贷等，这种联动的这个高效。线上可以了解，线下可以办结啊，可以节省大量的这个时间和精力。相对于这个传统这个平台吧，盛世小程序，基于微信的这个生态传播很广，市场也这个常通过这个直播看车等方式，让这个用户足不出户就可以掌握我们市场里边的这个一手车源。那借助大数据的这个分析，能更精准的识别这个高意向的客户，并将我这个用户的需求与我们这个海量的车源进行匹配，从而提升我们买卖双方的这个效率。如果您想了解具体某个功能呢，可以关注我们锦州盛世二手车市场的小程序，联系到我们，帮您买车、卖车、车辆检测啊，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欢迎您的到来。
1: 哎，我觉得，哎呀，这个，赵亮今天说这小程序啊，太方便了哈。以往呢，这个时候我应该念10台车源了，
0: 对。
1: 但是这个车源呢，并不是说大家主动找的，是我主动灌输给大家的。
0: 对。
1: 那咱现在能不能亲自试一下呀？
0: 啊，可以，先
1: 教大家。现在大家把微信这个把手机拿出来哈，然后呢，在微信当中下滑一下，从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对吧？
0: 对，是的。
1: 搜完之后呢，现在有个图标，哎，好，我进入了啊，进来了。然后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大家可以啊看到这个下面有选项，有精选车源，然后还有全部车源。
0: 就是我说的服务在市场服务里面，
1: 在市场服务里边，
0: 对，还有刚才说的那个会员，这个就是有一些注册之后有一些这个优惠券啊，提供我们就在个人中心里
1: 在个人中心里边，
0: 咱们认证一下会员，在我的这个卡券这个券包里边就可以领到这个，我看这是7张券
1: 就有券的，
0: 对，
1: 券当前用呗，
0: 当前用包括我们这个比如说到我们市场里边去交易我们这个是封闭市场，有停车费的，这有一张券呢是20元的这个停车抵金券，还有一张是车辆检测的这个150元的抵金券比如说我们检测一个是300元一个检测，那领取的这个会员的福利之后呢，那就是检测能到150元，
1: 就是打半
0: 折
1: 了，
0: 打对折，
1: 那真行啊。
0: 对，
1: 现在大家要听节目的朋友啊，您在那个小程序当中 把这个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这个小程序加上去，然后呢，你想买二手车的时候呢，比如说我想看

0: 看看咱都有什么车呀，这个时候该怎么找啊？
1: 点全部车源
0: 啊，就是在底栏有个全部车源，点击它之后呢，比如说我想找什么，比如说找一个卡罗拉行吗？
1: 可以，就在这个上面有一个想买什么车一个
0: 搜索
1: 的一个地方
0: 啊，
1: 输入卡罗拉，
0: 比如说搜索一下卡罗拉，
1: 给我们演示一下，
0: 然后搜索啊。哎呦，这一排这全都是咱们已经检测过的吗？还是说全部车源？
1: 现在是我们新入驻的车源，
0: 新入驻的，
1: 对。
0: 哎呦，太多了哈！
1: 太多了，几十辆。
0: 哎呦，几十辆都是卡罗拉。
1: 对。
0: 然后呢，有不同年限的，你看有这个18款的、1.2T 的、14款的、1.6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这是有16年的、14年的、18年，对。然后还有19款的是20年的车，14款的是15年的车。17款的，这是17年的，这太多了哈。
1: 是，
0: 这里边呢有这个，那价格也都标注得很清晰。
1: 对，我们包括年限、价格、里程什么各种版本，
0: 哦、
1: 都有的。
0: 你看这个18款的 1.2T 是 SCVT GL 智享版，18年12月份的车，对吧？
1: 对。
0: 然后跑了7万公里，售价是46000。
1: 对，46000。
0: 啊、那它后边还有一个这个咨询车况。
1: 对。
0: 这个咨询车况是线上的吧？线上咨询，
1: 对，线上咨询。如果说你想咨询这台车的时候，你点咨询车况，那我的后台会接到您的这个需求，
0: 然后就给您回复了。
1: 我去根据您的定制这个信息，会给您做回复。
0: 哎呀，这个真的是太方便了哈。这不仅仅是卡罗拉，你想买什么车？
1: 对，
0: 你需要把你的这个、这个名字车，
1: 它这个很多的选项，包括你说咱们选的是品牌，
0: 对，
1: 这里边还有价格
0: 对，
1: 里程啊，
0: 嗯，
1: 这里边还有比如说你想要一个什么年限的、什么类型的，包括手动自动啦，车身颜色啦，这个选项很多的啊，
0: 太方便了。哎，这个真是太方便，你可以去筛选哈。
1: 对，
0: 这样的话就是您主动去找车，看看咱们盛世二手交易市场。就以前我们都说，那个你得到市场去看，你不能说你想要有这车人就有。那你根据自己的需求，你搜一下看看有没有。
1: 对，以前我在做这个自媒体直播的时候啊，帮大家这个现场去，推荐一些车型啊，可能是根据以往自己的经验，我去询问说你要想，最终，给他选择一款什么样的车？但现在呢，这就是一个智能版的我，就把你
0: 的
1: 所有的需求都输到这里边，就他会把非常精准的给你推荐出一个车型来。
0: 哎，真的是这一下子就方便了。然后呢，其实车还得到现场去看，
1: 对，
0: 但是你线上都了解完之后，你去看不就更精准了吗？
1: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
0: 对，基本上你就是看完。差不多了，然后都问好了，基本到那儿咱就能买了。
1: 对，
0: 太方便了啊！
1: 太方便了。
0: 这个小程序大家记好了，就微信当中您搜索一个小程序，就是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然后呢，这个进入图标里边这个底栏就会有各种你需要的，包括你一定要进入到个人中心把它注册一下。
1: 对。
0: 注册之后呢，里边有很多的一些这个
1: 券，
0: 福利券。如果想买车的话，这些都当钱花的。
1: 对，都得钱的这个。
0: 确实啊，非常方便。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好消息哈。
1: 对。还有就是我重点提一下，就我们在有第三栏有一个市场服务，这个
0: 哦，市场服务
1: 刚才服务的项目里边，有我要卖车，我要买车，上门评估
0: 啊，
1: 检测，预约过户，预约寄卖，还有车辆续保，
0: 这么多
1: 所有的功能
0: 啊，
1: 都是实时在线，就是有人去回复你，
0: 都有人回复，
1: 对对，
0: 太好了太好了。大家就是进入这个小程序之后呢，你挨个的栏去点一下，看一下里边的东西。如果真是想买二手车的话，或者是比如说我甚至我要卖车都行哈，我要买车，我要卖车，上门评估啊什么的，预约检测呀，预约过户啊，还有预约寄卖，车辆续保，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
0: 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的这个小程序，在微信里边哈，非常方便大家。那好，今天说了一个好消息哈，那么也非常感谢刀哥的介绍。有具体的问题咱们下次接着聊。
1: 再下次接着聊。
0: 哎，好嘞好嘞，再见。好啦，节目呢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这个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说，贝贝南瓜没找到啊，静悄悄，你进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了吗？你要是没进群的话，你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我们这个贝贝南瓜是这个链接在福利群里呢。没进群的朋友发送铁粉两个字，加小助理的微信，就是有个二维码，您扫一下那个图片上二维码，扫一下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群，您才能够这个找得到这个链接啊。还有乐悠流也是没进群的，好，欢迎进到我们。

0: 我们的这个福利群，每天我们都会发各种各样的福利，然后呢让大家来去选择，会选择一些大家需要的东西，然后做到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啊，让您得到更多的实惠。
1: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2: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1: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1: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1: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2: 师父，我听说。
1: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3: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好啦，浙东南的旅行自不必冬梅过多的介绍了。发团时间呢是10月9号啊，听友专享价每人4680元起，根据您的年龄会有浮动啊，上下的浮动。然后呢，咨询电话是21369211，报名地点呢是在天马国际旅行社，也就是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想跟着我们到浙东南去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

0: 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按3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啦，搭档坤威回来啦！哎呀，又2天没上节目，大家都可想你了。说坤威又上哪儿去了？我说坤威总忙。
2: 对。
0: 嗯，这个不停的忙哈，
3: 不是，你是坤威总忙啊，坤威总忙，
0: 坤威总是，这我不是双关吗？
3: 啊，
0: 这个我本想

0: 本来想说坤总忙，后来我想得了，我扩一下句儿吧，坤威总忙。
1: 确实呢，也是最近呢，我们正在设计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啊。
0: 对，
1: 这大家呢就期待着啊。
0: 又去考察项目去了。
1: 是的啊，这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浪漫的事
0: 儿啊，浪漫的，咱刚浪完吗？
1: 是
0: 浪漫一件事儿了。
1: 哎，真
0: 是不是？
1: 咱这个再浪一把，
0: 再浪一把哈。
1: 对，我们这个可能还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啊，正在策划当中。
2: 北京时间23:00，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清访谈的子栏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清。欢迎您呢，通过中波666000和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 APP 可以同步收听。另外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也可以啊，像视频号一样，进行在线的收看了。还有就是咱们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咱们的广播啊，终于实现了可视化。今天啊，想和大家唠点什么呢？唠一个看似人人都知道，哎，细问可能都不太说得清的话题——古塔。咱们锦州人呢，对一些有情怀的、熟悉的事物啊，会有自己的特定称呼，比如说呢，咱们很少会说这个锦州古塔啊，咱们一般都说大塔啊，像是辽沈战役纪念馆的那个雕像啊，从我小时候开始我就知道啊，这个叫大铜人儿，因为古塔太熟悉了啊，我们有古塔区。我们有跟古塔方方面面的事物和回忆，所以往往呢没有太去想啊，比如说这样的几个问题，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能不能答出来，为什么我们要建一座古塔，什么时候建的，谁张罗的，还有烧锅大坑那个坑跟古塔到底有没有关系，古塔的地宫里面到底有什么。好的，今天呢和大家啊，且聊且开心。如果您对古塔也知道啊，可以说一说您与古塔。史铁生有一本书叫《我与地坛》啊，今天的话题叫您和古塔。为什么想起说这个话题了呢？其实啊，是最近大家如果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会发现咱们有一条推送。当然不光是我们推送了，好多这个包括文旅啊，包括锦州市博物馆啊，自己都推送了。就是前些日子啊，因为古建维修的需求，咱们的博物馆和广济寺古建筑群啊，对外停止开放了好长一段时间啊。那么11月28号。他们同步开放了，好多那个外地的朋友就很遗憾啊，说这个11来锦州的时候啊，这个广济寺里面没进去啊，光看了一下这个古塔公园是啊，博物馆也没看到，咱们多次介绍的那个商周时期的那个青铜哥啊，咱们的镇馆之宝，好多外地朋友也没看到。为什么总提这个外地朋友呢？啊，因为啊，咱们有了云听 APP 之后，就是全国各地的任何地方，只要你想听，搜到锦州新闻广播就可以听到咱们这档节目。也因此呢，我发现啊，有外地朋友开始给我留言了。有位江西的朋友呢，就给我留言说，全中国博物馆都不要钱了，锦州那儿咋还要钱呢？所以这个误会呀，一下让我觉得我得赶紧做期节目说清楚。跟大家说一下呢，锦州市博物馆是不收费的啊，它是参观预约，可以提前呢通过小程序来预约，也可以现场呢使用身份证来预约，就都可以，而且存包都是免费的。开放时间呢是这个9点，这个季节啊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16点。那么15:30就停止入馆了，啊！但咱们家乡人有一说一啊，咱们锦州市博物馆呢，认真的看3个小时也足够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完全可以和旁边的古塔公园还有这个广济寺古建筑群，啊，联动在一起参观。那么收费的是哪里呢？收费的也不是古塔，就看大塔呢也不要钱啊，各位，外地的亲亲友友啊。那么广济寺古建筑群它是收费的啊，这个呢是分为白天段和夜间段。其实这个季节呢夜间段会比较凉啊，什么季节最好呢？丁香花开的时候，因为广济寺里面有上百年树龄的丁香花，那真的是开得如同一片紫色的云雾啊，特别特别美。那么收费标准呢，白天场呢是门票20元每人
啊，就是20块钱一张票。未成年人、70周岁以上老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残疾人朋友，凭有效证件都是免费的。学生呢是持学生证，还有60到69周岁的老人持有效证件，就身份证就可以啊，是享受半票优惠的。夜间场的门票呢是10块钱啊，然后其他的优惠和白天是一致的。那么告诉大家，如果您是想去这个广济寺古建筑群游览，晚上一个是比较黑，一个是比较冷，如果遇到雪天是路面湿滑的，所以为了保障安全，有一个特殊要求，70周岁以上的老人入园需要有家属陪同啊，这是为了年长者啊更安全啊更愉快的参观啊，摔一跤不值当是不是？所以在这儿我再次和听众朋友，尤其是外地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咱们锦州市博物馆和全中国所有博物馆一样，都是公益性的，是不收费的，收费的是啊广济寺的古建筑群。那么大家可能要问啊，广济寺古建筑群就收费这块可以看什么呢？告诉大家呢，是两个重要的核心点，就除了古建本身之外，两个点，一个是锦州天后宫，啊，我曾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这是中国最北方的妈祖庙，啊，就是天后宫，它见证了古代辽西地区和南海。啊，这个南方沿海地区海上贸易往来啊和商业文化的交流。锦州的天后宫可以说呢就是南北文化融合的重要实据啊，这是值得看一看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义军昭忠祠，告诉大家这是纪念甲午陆战的唯一昭忠祠。一提到那个甲午战争，大家更多的想到的是海战，其实不仅仅有海战呢，我们还有陆战呢，所以这是全中国唯一纪念甲午陆战的昭忠祠。甲午战争当中呢，义军将士在辽西战场奋勇抗敌，用鲜血谱写了爱国篇章，所以昭忠祠的留存呢是对牺牲将士的缅怀，也是传承这段爱国精神的重要场所。所以这两个地方啊是收费的，收费情况告诉大家了。如果您不想交这个门票啊，我就想看大塔啊，就想去博物馆，完全不受影响。那么关于大塔呢，有一些误会。今天呢，沈晴就在节目当中啊，以一个土生土长的锦州人的角度啊，跟大家呢去说这个事儿。首先呢，第一个误会啊，有一些文献和一些博主的描述当中说锦州古塔呢是锦州的地标，这个完全没问题啊。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也高楼林立了，但是古塔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但是有一些博主或者有一些这个转述当中啊，出现了一个什么误会呢？说锦州古塔是这个锦州港啊渔民的灯塔，说曾经拿它做灯塔，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会。他做过什么呢？咱锦州古塔呀，曾经是这个小凌河水运的航标。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误会啊，说这个是渤海海运的灯塔啊，说那时候顶上亮了之后，然后渔民就知道这边是回家了，看不着啊。这个误会我觉得咱们锦州人很容易解开啊，因为这两地相隔太远了，你再怎么高你在海边看古塔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是小凌河水运的航标，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解开的误会。头一个误会解开之后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呀，这个广济寺啊，就是最初这个古塔，它不叫古塔，也不叫大塔啊，它有它的名字。那它的最初的名字，记住啊，古塔的第一个名字叫无垢净光舍利塔。无垢净光舍利塔，那么塔叫这个名字，寺叫广济寺。
后来呢，可能是这个无垢净光舍利塔呀，太不容易传播了，它的 ID 实在起得太长了，所以呢，就以寺命名了，就叫广济寺塔。在2001年6月25号，咱们锦州的大塔是全中国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就属于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那它呢，是不是全辽宁省最高的塔呢？不是，它是第二高的塔，第一高的塔是辽东境内的辽阳白塔。咱锦州这个塔呢，也有一些外地朋友一个误会，说那你们进去看过没有啊？啊，说是不是像那个唐僧带着悟空啊，还能去扫个塔什么的？这是不太可能的。为什么呢？它是实心的砖塔，它不是空的啊。它从建造当天开始，这个里边就往上走的这个事情，它就不可能啊。这个塔呢叫八角十三级密檐式实心砖塔，1996年呢是按照原貌进行了维修。咱不少锦州人啊，普通的百姓，甚至做小生意的，什么学生朋友，都曾经为重建修复啊咱们家乡的这个古塔捐过自己的钱啊。那这个塔呢，它自下而上是由基座、塔身、塔檐和塔顶啊四个部分构成的，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就咱锦州古塔是特别好画的啊，你很多部分用尺你是能照着画下来的。基座也叫须弥座，它是上下两层的，下层啊那个须弥座比较低啊，那个下层是纯纯的新修复部分啊，就是跟古建没有关了，就东西肯定不是当年的东西了，样式还是当年的样式。那么上层的须弥座同样经过修复，但是它保留了一部分原物，尤其是它那个树腰部分的雕刻，那个是真的，那个不是后来呢重新去弄的，那是保留了原来的啊，只是咱稍稍进行了一些复原啊，风化太严重的进行了复原。这个树腰呢是属柱分成了5间啊，每间原来都是供有佛像的啊，然后现在呢经历了这个将近千年的风化，有些细节看不清了，但是你远远看去依然能感受到它是精美的。告诉大家呢，这个塔身能够采用砖雕而不是壁画，也不是彩塑，这个就是辽塔的一个重要特征啊，它上面不画画啊。如果您到外地啊，就看到了这种塔身上不画画，但是有塔雕啊，就是做出雕刻的这种塔，您问一问，很多时候啊它都是辽塔。塔顶啊，塔顶在明朝的时候啊，因为战争塔顶曾经被打掉了啊，后来当时就修了，然后后来咱们又修了。其实中间呢，这个修缮的经历就不提了，因为这得讲一个两个小时啊，讲不完它整个修缮过程。那么这个就是咱们印象中的啊锦州的古塔。对历史比较了解的听众朋友应该会知道。啊，说这么半天了，哪个朝代的塔呀？辽代是吧？一说到辽代，就有一个女人非常厉害，萧绰，啊，小名叫燕燕，就咱们俗称的萧太后。我相信好多锦州朋友知道萧太后呢，是从评书当中《杨家将》啊知道了这个，既美貌又有头脑的。啊，这样的一个厉害的女人，当时咱们听杨家将的时候啊，都替杨家将着急啊，就恨不得跳出来帮着打一下大辽啊。后来长大了发现大辽是谁呀？大辽就是咱们这儿哈。
那如果说是以属地祭老家啊，祭祖宗啊，这样的叫这个追溯方式，那么咱们这相当一部分都属于契丹人啊，不能说全部，是一部分啊，是属于契丹人。曾经在一期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啊，那时候锦州呢其实居住地也分临河古塔了，就辽代的时候也分成临河区古塔区了，只是没有这么叫。古塔区那边住的都是契丹贵族啊，那么汉人啊，就那时候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啊，这抓点汉人，那抓点汉人，让他们到锦州来啊，为自己从事这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什么的。那这部分汉人啊，大量的居住在临河流域，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工作，比如说这个做这个手工啊，做织锦，你这些东西要离不开水啊，你如果跨越这个半个城你去取水，那这太不合算了，所以哪有水源你们就在哪儿干活啊，就那会儿就形成了临河和古塔啊这种分居的一种情况。而且这种分居呢也很和谐啊，你们可以保留各自的生活习惯啊，过各自的节啊，所以呢那时候好多汉人虽然是大冤种啊，在街上走得好好的，这一声令下就给逮来了啊，扔到了锦州，这当时还不能说是不毛之地，但是也远远谈不上呢这个是完整的城池啊，就扔到这儿来干活也是不乐意的，我估计也是想跑的，但是没想到呢当时这个耶律阿保机给的政策挺好啊，就让你们哎，你还能保留你的生活，你也可以生儿育女，你也可以受教育，你也可以继续信儒家啊，你都不影响。后来信得了啊，就生活下来了。说到了萧太后，所以呢对锦州古塔的一个误读，就有人说这是给萧太后建的塔，那是不是呢？可以说是，但绝对不是萧绰。是哪位萧太后呢？她的名字叫萧踏里，这个踏呢就是鞭挞的踏，蛋挞的挞啊。咱们一般锦州人都说给我来个蛋挞啊，但实际那个字呢是念踏，就是提手旁加个达，萧踏里啊。但是这名字一听呢就是这个译过来的，音译过来啊。她是辽代的仁义皇太后，这个谥号给的是不错的。仁啊，表示他品德是很宽容的；义啊，姿容是很优美的，就人还不错，能得到这样的一个谥号。那为什么跟这个萧踏里有关呢？啊，给大家讲一讲。那个时候啊，这个北宋和辽朝中期啊，曾经和平过一段时间，因为北宋也不太想跟他打仗，就说了你要不跟我打，我就给你一些利益，你就咱们做生意嘛，咱们好好过日子嘛。然后当时呢这个辽朝中期的时候也在想，那我不如先休养生息一段，你既然只要我不打仗你就给我一些好处，那就两国通好啊，边境安宁。这个短暂的和平局面促成了什么了呢？促成了当时北宋和辽国皇后之间的

一个通好啊，就是有点像现在哈，一整出访的时候带着夫人，那时候两边的皇后也见面了，说哎呀，咱以后好好相处啊，啊，有什么好东西咱们互相想着啊。其实呢，说实话，我觉得没有谁说我一定要打仗，也都知道打仗的坏处啊。当时两个皇后呢就处得不错，这是一个外交互动。那这是什么时期呢？就说促进这段外交互动，就辽国和北宋能和平相处的时期，是宋仁宗赵祯的时期，就是他当政。宋仁宗呢是北宋的第四位皇帝。说到这里啊，我巴巴讲了20分钟了，给大家先出道题。就说北宋的宋仁宗赵祯和他有关的一个极其有名的民间故事叫什么？5个字啊，跟这位北宋的北宋仁宗赵祯和他有关的一个，也可以算作历史奇案，但实际上这个并不属于正史啊，这是从元杂剧开始啊，各种小说各种演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跟皇帝有关的啊，非常集合了宫斗啊，认亲，甚至有那么一点那个小小的灵异感啊，有这么一个故事叫什么呢？什么换什么。好了，我已经提醒到这个程度了，如果再答不出来呢，那就说明啊是一点评书你也不听啊啊。来，这个梦境说呀，一说到天后宫就总想起说青姐喜欢放的那首歌，对，我想起来了，下一站天后啊。这个下一站天后指的是香港的那个妈祖庙啊。来吧，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赶快告诉我和北宋仁宗赵祯有关的那个离奇的民间故事叫什么。

好的。来看看有多少听众朋友能答对啊，表扬一下这个博学多才杂学旁收的听众朋友们啊，有金尊优越梦境别问我是谁，提前退休石大爷，竹影小筑，海阔天空，这个叫男人何苦为难男人啊，还有这是磊，再来看我们这个视频号当中红雨乐。

读，金桂飘香啊，特别欢迎红雨阅读啊，还有这个路漫漫，雨欣，阳光沙滩仙人掌，一条小河，还有这风轻云淡，君子兰啊，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啊。有位听众朋友特殊提出批评，你给我答了一个杨乃武与小白菜，这是要跟我幽默一下是吗？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攒了一波留言没有读了。金尊优越说呢，看来我们家祖宗一定是被抓来的啊，我家原来就在临河区的大营里，这真的有可能啊。那如果说呢，金尊优越，你的祖上是其他地方的汉族人，然后抓到咱们这边然后定居，还能有你，就说明什么？说明列祖列宗都非常的勤奋努力呀、啊！啊，有时候想一想，你咱们跟秦始皇之间又隔了多少年，对不对？如果现在我们还有名有姓有家，那就说明我们都有一个很不错的老祖宗啊，非常靠谱。但凡啊运气差一点啊，在那些战乱呐、饥荒当中，很可能就不能够再繁衍，不能留下后人了。好，再来看这个是雨欣说呀，他说对古塔特别有情感，说小时候买过一套杯子啊，那个 logo 还是古塔呢。对呀，给大家讲过咱们锦州陶瓷厂那个时候出口的陶瓷，上面印的可不是啊锦州，直接印的是中国啊，中国陶瓷啊，有印中国陶，有印这个中国锦陶的，然后当时它的那个标志就是啊一个灰色的啊那种勾勒出的古塔，这种老盘子家里如果盘子碗啊还有，建议收下来别用了，每一个都属于绝版啊。还有磊说呢，狸猫换太子是单田芳老师评书三侠五义的时候讲过，中医小柱呢也说啊，这个狸猫换太子在包公断后当中出现了，告诉大家这个它不是一部书给它形成的故事，那它是从民间传说到元杂剧，再到历次的这什么侠义小说啊当中来来回回添油加醋，最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哎，中医小柱就展示了一个，哎，对，这就是那个时候的陶瓷了，写着中国锦州啊，你这是盘子还是碗儿？然后它是这种带青色的古塔啊，底下画了两朵祥云，非常美啊。有没有想过古塔怎么建那么高的？一会儿还有啊，咱们书归正传，先说这个萧太里啊，就是咱们锦州这个古塔，就是因为萧太里啊，这个也是萧太后，但她不是萧绰啊，千万别跟萧绰混在一起，跟她是有关的。那为什么她要建一个塔呢？因为咱们在出题之前说到了北宋和辽朝中期的时候啊，两国交好，边境安宁，你别打我，我也别打你，咱好好过日子。所以这个时期呢，两国的皇后开始有一些走动。那么这个宋仁宗赵祯啊，在位期间，他的母亲曹皇后，她的名字叫曹真定，知道辽兴宗的皇后萧太里喜欢佛教，于是呢在1053年将三颗珍贵的佛舍利啊，据说是红色白色绿色各一颗赠予了萧太里啊，这是宗教的圣物啊，是宋辽两国一度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啊，就那个时期出现了两国的一个蜜月期，也承载着当时中原文明和草原之间草原政权之间呢有过文化交流，也有过和平的愿景。那么这儿呢就出现了常见的第二个误会啊，因为有一些资料当中描述这三颗这个锦州古塔的舍利是萧太后的，就被误读为呢是她没了之后就火化之

后从他身体里留下的，而且也被编得有模有样了，说因为这个萧太后啊，这个虔诚信佛啊，又什么又吃素啊，又做善事啊什么的，所以呢他也出现了这个佛舍利，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误会啊。萧太里呢是信佛的，但是这个舍利是他收到的礼物。萧太里年少的时候呢在锦州生活过啊，对锦州这片土地是很有情感的，所以收到这个舍利之后呢他是非常非常重视的，那先把它暂时供奉在广济寺里面啊，然后等到这个辽道宗耶律洪基登基之后啊，为了遵循母亲的意思，彰显对佛教的尊重啊，也就是说这个萧太里的儿子啊就说来吧，修个佛塔啊，修个塔，把这个三颗舍利子给供奉起来，这就是咱们锦州古塔最初为什么会在这儿建一个塔的来源。这个塔建了几年呢？建了6年，在那个时候应该算是，那真是给皇族干活啊，哪块干不好可能搭上9族啊，所以干的是又快又好。三色的这个佛舍利呢不是放在塔顶的，那多容易被妖精偷了呀，是放在塔下的地宫里的，一同被安放的还有啊一些这个佛像啊佛经啊就众多当时的佛教珍品，但是最最重要的就是就是这三颗，你就这么记啊，狸猫换太子的男主角赵祯，他的妈妈啊跟萧太里为了表示友好往来送了三颗佛舍利，然后呢萧太里收到之后说这玩意儿可不能放家里，我就得好好放着，就先放到了广济寺啊，就是现在呢这重新修缮啊，你需要买个票能进的广济寺里面啊，然后来呢这个萧太里的儿子啊上位之后说建个塔啊给他放地宫里头。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问了啊，现在就已经开始有问了，我跟他看见了，海阔天空说那现在呢还在里面呢，虽然说呢历经千年风雨，广济寺和这个古塔多次修缮，但是它核心的这个三色佛舍利没有任何资料表明被挪动过啊，就大概率还在那个地宫当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宫啊它是塔基的下面，塔基的下面，古塔呢虽然风化过啊模糊过啊，但是它底下没有动摇，如果说你想抠这个那就要动这个塔身了，所以呢无论是民间盗墓还是专业考古，它的难度都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像96年的大修，98年的小修，后来那个2024年也是又进行了一个外围的那个修缮，都是修外面，没有动过里面的那个地宫啊。从文保的角度来讲呢，我国的要求是不主动发掘，不主动发掘啊，就是好不样样的啊，不能说哎把那个地宫抠开看看那个舍利子还在不在，所以呢按照目前这个历史的资料记录来说啊，这当年拿到的这个就是萧太里啊拿到的这三颗舍利子依然是在里面，没有人为干预过。阳光沙滩仙人掌说我动了妄念了，我明白你啥意思，你最好打消你的妄念啊。还有啊，金尊优越给我看了一个，这个我往前看一下啊，这是锦州什么厂？面粉厂吗？我都看成了面条厂了，这眼神是真不行了哈。这个呢就是咱们古塔的由来，就是为了
放这个

佛舍利。再看啊，大家的留言，南哥说呢，这个萧绰和他是啥关系啊？给大家捋一下啊，我说到的这个萧太里是萧绰，就咱们评书当中总说的这个叱咤风云的萧太后，是他的孙媳妇儿，这回明白了吧？所以这两个萧太后不要弄混，确实都当过太后啊，但是这差着辈儿呢。那么在这儿呢，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萧太里啊。萧太里出身显赫，契丹贵族啊，当时呢家族在辽朝的权势是滔天的，你看这个形容词啊，滔天。姿容端丽，性格宽和，入宫之后呢深受辽兴宗的喜爱，但她也不是第一个皇后，她是第二个皇后，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啊，在那个时代啊，仨儿子两个女儿再加上人品这很好啊，家族又有这个支撑，你带入一下《甄嬛传》，如果这个配置，他是不是无敌的？后来呢，他从辽兴宗的皇后做到了辽道宗的皇太后，啊，辽道宗就是下令修咱们锦州古塔的那个人啊。但是，萧太里呢，一直都是非常非常恪守本分的啊，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以自己的权势啊。这怎么动乱这个宫廷，一直维护着啊整个宫廷的稳定，也可以说呢他是辽中期后宫的一个核心人物。同时呢，他像这咱们通常说的萧太后萧绰一样啊，是很有政治才能，头脑也非常清晰。清宁九年的时候，曾经在局势危急的时候迅速做出反应啊，力主早做准备，平定过叛乱。所以说呢，他这个无论是平时的政治生活呀，还是遇到困境的时候啊，迅速做出反应啊，可以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啊，从皇后到皇太后都不错，更难得的是呢，还是很体恤民情的，在他这个能够主政的时候，做了不少能够让普通百姓日子过得好一些，当然是稍好一些啊，这样的事情。所以大康二年萧太里去世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非常美的谥号，叫仁义皇后，他的葬礼规格也很高啊，当时还有很多个国家呢来去吊唁，可见他的政治影响是很厉害的。说到塔，我相信喜欢旅游的或者喜欢文史的听众朋友一定知道应县木塔啊，应县木塔，这个地位呢就不用多说了。告诉大家，应县木塔的修建也是萧太里主张的，应县木塔只比咱们锦州古塔大一岁。啊，就是头年啊下令修这个应县木塔，第二年咱们锦州古塔就修起来了，啊，这是很有一个，我觉得咱们锦州和应县啊是有一个微妙的历史互动的。如果您到应县木塔去参观，它那个一层西边好像是有一个木雕的，那个是萧太里的全身像啊，当然也看不出特别什么又美啊又什么的，我觉得那时候的人物画像有一定的制式啊，主要看服饰啊头饰什么的。说到头饰服饰呢，在这里啊多说一句，就是为什么很少有影视剧拍辽代的历史呢？啊，你不要听那些说什么哎呀就是什么辽代哪有什么正经的历史啊，啊都是野史啊什么的，不是这个原因啊。那为什么拍的少呢？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辽代无论男女它都是昆发的啊，昆这个字儿是大家可以查一下啊，就是上面是鬓角的那个鬓去掉，然后底下加个圆字叫昆发，什么意思呢？就是剃头，无论男女都剃头，而且比那个清代那个金钱鼠尾的发型呢还要再脑洞大开一些
啊，有时候是把整个这个头顶儿全剃掉，留下面这一圈儿；有的呢是留这个两绺，前后都剃掉，而且无论男女都是这样的。啊，那如果觉得这个不好看或者动头怎么办？用戴帽子的方式。啊，那为什么会这么去处理头发呢？从科学角度来说呢，游牧民族嘛，你常年接触马呀、牛啊、羊啊这些牲畜，很容易把寄

有吹风筒，你洗个头不吹干，很容易感冒。在那个时候感冒就很可能这人就挂了。所以为了能够相对卫生一些，就想出了这个昆发的办法，但实在是太难看了啊！按现代人的眼光，真的太难看了。所以如果如实的把辽朝那一段的发型啊搬到影视剧当中，我感觉这个演员都很难找啊，这实在是不好接戏。曾经有一个电视剧叫什么，叫贺兰山啊，里边的发型你肯定看不下去，但那个是比较如实反映啊真正的这个是什么样的。好，给大家讲了关于古塔的误会啊。第一个误会啊，还记不记得前面第一个误会啊，就是它不是啊渤海行船的这个灯塔，它是小林和水运的一个地标。还有呢，就是说它跟萧太后有关，但这个萧太后不是萧绰，而是萧太里啊，对应那个时间点，你就对应到狸猫换太子那个时间点就记住了。那还有一个误会呢，说这个萧太后的舍利不是烧了她得到的舍利啊，是她得到的礼物。那关于啊这个古塔还有两个挺好玩的传说啊。第一个传说呢，就老人经常跟你说的，说咱锦州啊出不了什么大事儿，那古塔镇着海眼呢，的确有这个说法。说过去呢，锦州是一个汪洋大海啊，有一个蛟龙在这里兴风作浪，祸害百姓啊。玉皇大帝呢，为了平定水患，扔下一个锅盖儿。哎，这个传说让我觉得锦州这地方出美食是不稀奇的，对不对？玉皇大帝给扔了一个锅盖儿，就说你这地方会做饭啊。玉皇大帝呢，这扔的锅盖啊，在锦州化为了一片陆地，但是依然没有堵住这个蛟龙的嘴啊，还是在那喷水。我就决定，你不是下了个锅盖吗？你一个锅盖，我给你淹了啊！就在那还是喷水喷水喷水喷水。然后这个时候呢，一个老道就念叨了，说叫镇龙修塔，修塔镇龙啊。然后当时呢，这个锦州的官员就组织老百姓，咱们建一个大塔。啊，把这个蛟龙给它镇住。那么自从说镇住了这个蛟龙，锦州呢也从曾经的汪洋之地变为了宜居之地。那这是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故事啊，大家都知道，尤其讲完了前头，那后面这个就不可信了。但是这样的小传说小故事往往丰富了一个物景啊，一个历史建筑，其他的感觉，嗯，你要相信我觉得也挺好。我个人感觉啊，这你不能不说有点道理。咱锦州真的很少有什么天灾大难哈，希望永永远远啊都是物阜民丰、安居乐业啊，顶多刮点风呗啊。那另外一个这个跟古塔有关的小故事呢，是这样的：说当年修这个塔的时候啊，搭不了脚手架啊，脚手架当时搭不了那么高。然后怎么办呢？因为已经修塔基啊，修这层这层的时候还可以，你再往上修的时候开始够不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说一个气度非凡的老者从这里经过啊，就是瞅了一眼啊，就是一种睥睨众生的感觉，哼，这些俗人连个塔都建不上。然后工头呢就说哎，老人家您这么大岁数了啊，见多识广，什么都知道，我们想往上搭该怎么办啊。然后老头呢还是那个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说我都土埋半截子的人了，我有啥办法，说完就走了。当然就架不住呢，传说中的这种工头或者是这什么都很有智慧，都很会联想啊，说土埋半截儿啊，土埋半截儿啊，懂了懂了懂了，这神仙点化我了，咱们开始囤土啊，就是跟这个塔等高的土啊。据说金字塔也是这么建的，但是没有考证过啊。就是你今天修这层了，你再往上挪土挪土挪土，这人工就可以上去了。那因为啊这个取土取的太多了，所以咱们锦州出现了一个坑，叫烧锅大坑。说呢这个当时建塔剩下的那个土泥就去修筑了锦州。

后的城墙啊，然后那个坑呢实在回填不上了，所以那地方就叫少国大坑。以上这两个啊，再次声明一下，它是神话小故事。那么锦州古塔呢，一直以来啊都是锦州的地标。1925年，著名的诗人徐志摩，对，就是《再别康桥》啊，他的作者徐志摩乘坐火车去欧洲的途中，他经京凤铁路，啊，就是北京到沈阳那个铁路，路过了锦州，他远远的看见了广济寺塔。于是呢，徐志摩在游记当中写道，方才遥望锦州城那座塔，有些像西湖上那座雷峰塔，像那倒塌了的雷峰，这又增添了我无限的惆怅。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想这个遥遥的喊话徐志摩哈，我们这个塔从来都没有倒塌啊，咱们锦州人民呢能容得自己家乡的塔倒掉吗？就是每一次出现点小毛病的时候啊，咱们都修它、建它、保护它。尤其是1996年那一次，真的是可以这么说吧，举全市之力啊，大家都添砖加瓦啊，修好了这个塔。但至于说他的无限的惆怅呢，诗人一定要惆怅，诗人不惆怅写不了诗啊。另外多说一句呢，徐志摩这个赴欧之路是当时中国北方去欧洲的一个主要的路上通道。怎么走呢？从北京出发，乘京凤铁路到沈阳，转中东铁路到满洲里出境，然后再经过这个西伯利亚的铁路抵达欧洲。那么锦州呢，一直是京凤铁路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站，是必经之路。所以徐志摩当时坐火车看到古塔，不足为奇，不是编的，是真的能看到。那为什么说从这个道去欧洲呢？这个道比水运啊，坐船要快多了。明朝天启年间，有一个兵部尚书叫孙承宗啊，到锦州来办事儿，督办。他写过《锦州十二咏》，就是写了12首诗。说明什么呢？说这个孙承宗虽然是兵部尚书，是一个带兵的啊，属于武将，但是真爱写诗啊。他当时呢，在广济寺塔下，就是咱们大塔底下，写了一首叫《古塔昏鸦》的诗，写的你别说，我个人感觉比乾隆写的好。他说叫《何年清玉华，上座倚天柱，寒鸦时复来，半角天花雨》。因为这首诗叫《古塔昏鸦》，所以老锦州八景当中啊，就有了古塔昏鸦。当时这个诗还刻下来了，据说刻了一个碑放在那儿了，但现在没看到啊，不知道还有没有。实际上除了这个塔之外啊，咱们曾经还有一个，不是曾经，现在也有一个小塔。曾经有一个景观叫卧看双塔啊，能看一个大塔，能看一个小塔。那个小塔呢，就是在那个万通公寓附近。这个塔跟李世民有点关联，今天说不上了，哪天再给大家讲啊这段老故事。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点赞、转发啊！今天转发70多次，701人看过，5.8万点赞，这是咱们视频号的量啊。咱们公众号呢看不到有多少人这个听了节目，但是留言啊不少，能够跟大家互动，讲一讲锦州的故事，尤其是通过咱们现在连通全国的啊，网上电波，让外地朋友更多的了解锦州。如果沈晶的节目能勾起大家那么一点点来锦州的兴趣，那我觉得今天这一小时就没白说。好了，那明天上午10点咱们有嘉宾，而且明天上午是有一组嘉宾来，到底来说啥，请您关注明天上午10点05分的沈晶访谈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呢就聚集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在昨天呢，就是我们有的听众就说，哎呀老师，就是这个你在讲这个就是电影，就是叫《活色生香》这个电影的时候啊，你昨天在和大家和这个听众我们一起分享在这个电影的过程中呢，可能讲到了很多和中老年人相关的这些话题，而且也说了这些话题特别接地气儿。确实哈，昨天话题确实挺接地气儿的，确实挺接地气儿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说到昨天的话题呀，因为就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还有一些听众呢，就是也发了自己，就是自己遇到了一些困惑，也希望说燕秋老师咱能不能聊一聊。但是昨天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没有想到呢，就是大家呢，其实我昨天我想聊聊节后呢大家各种心理状态呢，但是因为这个话题呢，就大家始终昨天还没聊完，所以今天呢再把昨天没有聊完的话题呢咱再接着聊一聊，然后再接其他的话题。当然了，在这中间的时候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你有什么话题我们还可以插到这里面。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对话题的聊哪个话题叫急者优先，叫急者优先。如果你真的特别需要，那么我们就提前聊一聊。那么在昨天这个聊这个活色生香啊，就这个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啊，电影它是个电影，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涉及到了一个多元化养老的话题，实际上它真的涉及到了一个多元化养老的话题。因为以前的养老可能都是属于是老年人最好就别提他情感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养老就靠儿女就行了。但是现在可以说社会呢慢慢的逐渐在接纳这种多元化的养老模式，而且幸福晚年的模式也是多元化，它不是单一了，它不是单一了。其实但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想和大家聊的是啥的，多元化不等于我们中老年人的随心所欲，就是多元化不等于随心所欲。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社会可以包容我们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生活的方式，但我们身处在中国这种家庭的传统文化里， 因为我们一个人他脱离不了这样一个环境，因为这是一个文化氛围，家庭氛围，因为家庭背后呢是有文化，每一个家庭都有他的文化支撑。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你不像年轻人啊，老年人中老年人你再次走进婚姻或者走进情感生活的时候，你一定绕不开那种亲情，绕不开那些财产，绕不开遗产，就是我们想谈不想谈我们也绕不开。中老年人他就是绕不开这些，就是啥呢，生活的烟火的现实，他真的是绕不开呀。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理想的晚年状态，美好不特别美好，谁都有那种理想的状态，理想化的那种感觉谁都会有，但是在追求这个过程里，那么真的要一定要扎根于现实，真的是一定要扎根现实的。像有的说啊，我觉醒了，我就是什么，我要追求自我呀，追求幸福啊，拿这个当借口，随心所欲，抛开家庭的责任，抛开自身的责任，抛开各种单纯的就是追逐那个小情小爱呀。哎呀，就是这样的选择，可以说，作为中老年人吧，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心理特征是啥？是成熟。他最重要的特征他就是成熟。如果要是仅仅就为了那点情和爱，可不可以追求？不是不可以追求的。因为一会儿我给大家回答大家一下话题，我看大家有对这个有这方面的提问。其实不是不可以追求，但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追求的过程中真的是要把责任放到第一位。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定要记住一个什么，人可以拥有自己的幸福，可以拥有自己的自由，但在这个里面呢，到中老年的时候，你的自由永远要伴随着对应的代价。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要成熟，一定要成熟。就说你所有的自由，所有的你可以随心所欲，可以，但是有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随心所欲的背后，你伴随着对应的代价。你一定要想到这一点，这是一个成熟的标志啊！一定要想到这一点，因为中年人呢，中老年最大的优势，实际上就是这个里面不同年龄段嘛，它有不同年龄段的优势。特别感谢宋佳，其实我每一天每一天我都看到他送的鲜花，每一天送的玫瑰，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那种点赞支持，特别特别感谢啊，那种关注，因为每一天都要有关注的支持的，特别特别感谢。因为就是我们作为中老年最大的优势啥呢，就是你的阅历，就是你的阅历，就是你几十年的阅历，你已经就是逐渐在看懂生活。有的时候我们想看透，说心里话不太容易啊，你想看透生活真的不容易，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就说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就说我们在做自己最大选择，不能完全随着自己的内心的情感，就是那种冲动走，不能随着这种冲动走。其实冲动吧，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老年人都有，这种冲动是人人都有的。就是一份成熟的选择，到了中老年人的时候，一份成熟的选择一定要统筹好内心的那种方方面面的因素，统筹好个因素，这种亲情啊，这种各样的感受啊，财产的安排呀，子女的处境啊，哎呀，反正总之来讲，你做的所有的决定，你既别太压抑自己，说那我未来能压抑自己，你也别压抑自己，但你也不能太偏执的为了自己什么都不考虑，不管不顾的，就这个。所以吧，中年人的成熟是什么？找到这个平衡点，一定要找到这个平衡点，怎么做更适合，怎么做更合适。就在这里面，如果你仅仅看到了你那些生活的情感的一些需要，但你看不到身上的责任，你看不到身上那个担子，我觉得像有人说的，那我现在终于觉醒了，那不叫觉醒，我觉得不叫觉醒，那叫欲望，那不叫觉醒。其实真正的觉醒是一份成熟，是一份责任，是一份平衡，这叫觉醒。 哎呀，真的就是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看到来到直播间的，来到我们真是全国各地的，全国各地的各位听友哈、啊，来自全国各地的听友，嗯。你看吧，就像我们这部电影里的哈，这部电影叫《活色生香》嘛哈。其实它在这个里面，它是从现实角度给大家提了个醒了，从现实角度真给大家提了醒。因为电影它是个艺术作品，但艺术作品它一定来源于生活，艺术作品它一定来源于生活，但它会放大一些情感，它会放大，因为放大目的啥？因为艺术作品它要吸引你。他不是为了说什么流量什么的哈，因为是在这里面放大这些东西啥，让你更轻的看到某些东西，看到某些东西，其实落到咱老百姓的现实的日子里，做到老百姓咱现实的日子里，可以说人到中老年的时候就黄昏恋嘛，那么这时候一定涉及到财产，涉及到房产，涉及到你的存款呐、啊，你的养老啊、医疗啊，还有一些子女的态度啊、亲友的一些眼光呢、啊，反正一堆一堆的现实问题呢，一堆一堆的现实问题呀、啊。其实也就是说，你真的就是打算开启一段新的情感的时候，真的要打算开启一段新的情感的时候，财产这个公证这个部分，另外遗产安排这个事儿，另外晚年养老这块，就是尽量安排好这个事儿，就是说要提前考虑清楚。要提前考虑清楚，你不像年轻人叫原配夫妻，那叫原配夫妻，原配夫妻可以那讲吧，他不隔心，但是你到中老年的时候，说句心里话，在这时候，等以后我给大家专门讲，就是中老年人的情感，中老年的情感，他和年轻人的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因为他背后中老年人情感呢，所以他背后吧，他就是，他是在就给他现实的东西，可以说是很多的，这现实的因素是很多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到了中老年人这个时候，你再次走进情感生活的时候，婚姻生活的时候，不是说的不，你说。不相信对方呢，或者怎么样呢？就是防着对方呢，然后在对方，跟他就是一定要划清点界限呢。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提前把这个边界理清，提前把这边界理清，保护自己也保护对方，同时也保护你们这样一段关系，保护这样一段关系。因为大家都是在这个模式范围内，那么在这种相处的时候就比较舒服。否则都互相猜呀，所以吧，这也是对家庭双方家庭的一个保护，对于双方子女的一个保护，就是也就是减少了很多的日后的那些猜疑和日后的纠纷，就会减少很多这个。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尤其吧，就是作为中老年人的时候呢，因为已经是长辈了。在哪个家庭里你都是长辈，作为长辈可以那讲吧，是家庭传承的示范者，是家庭传承的示范者。作为长辈你不像小孩啊，你咋做都行，对不对？但是晚年生活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丰富多彩，你在情感上也可以寻找那种陪伴，是可以寻找的，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就是不能像年轻那样完全的不管不顾的一下子就毫无保留的投入。你到中晚年的中老年的时候，你已经没这资格了，你在就是全程的投入啊，可以那讲，那么未来的时候一定把各种生活那个烟火这各种因素一定要考虑进去啊。为啥我就反复在提醒这一部分？因为我曾经做过接待过上访，而我接待上访的过程中，哎呀，我就最大最大的感受就是，你看，就是有的吧，就原配夫妻，他才过了，甚至有了3年5年，甚至过了7年8年，然后分开了。后来呢，他又走了下一段婚姻，下一段婚姻里都过了20年、30年，甚至都过了40年。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走到都是。人将老矣，都走不动了，都让儿女扶着的坐轮椅的时候来了上访，干啥来了？他那个钱他依然还想给自己的孩子，依然呢给对方的孩子，他还是不乐意，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还是涉及到的，你比如说前期遇到了一些困难，他还想帮。你看就在这个里面，就是我遇到太多太多这样的上访，那个就是我在接待这个过程中，所以吧我的感触特别的深，真的感触特别的深。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一定把这人间各种好多的事儿啊，就是这不就是人间烟火嘛，对吧？就是把这种边界呀一定先理清，一定先理清。另外孩子，因为人吧，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有句话叫心尖向下长，这话一定有道理。啥叫心尖向下长呢？你不管怎么做，孩子你就记住，就对你甚至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懂事儿，甚至有的甚至不孝，甚至干啥的，但是做父母的，你就儿女怎么做，往往父母的时候，那除非特殊的那个，就是特殊情况下的，只要不是说极特殊的，我还说的极特殊的，父母永远是心尖冲下，永远是他会就是把自己的那些所有的就是精力啊财力啊给自己的儿女呢，而且他不会给外人的，而且这个儿女一定是自己血缘的，一定是血缘的，这是中国的，这老我骨子里传下来的，血脉里传下来的东西。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看到，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现实烟火。我们就说那个特别理想化那种状态，说句心里话不太容易，太特别理想。其实你比如说这个电影国色生香哈，就这个名，其实这个名字本身就是特别鲜活呀，特别鲜活的。但是在这个里面你看呢，就是这个几个里面，就这里面几位主人公，你看他就在这个里面，就是也不是说抛开现实的，你看那里面有一个是抛开现实，不管不顾投入到这感情生活里，最后啥呢，不是一脸一身的伤痕吗，对不对呀？在那个里面有，是不是有一个就是女主啊，她以为就是投入这种这个婚姻生活里来，她是全心的投入，但是对方的孩子呢，把她做一个免费的保姆，就认为她是一个她爸爸的免费的保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好多的时候呢，作为一个中老年人，你再是走进婚姻或者感情生活的时候，一定要权衡好，一定要权衡好。我记得昨天呢，节目结尾的时候呢，有一位听众说的就是，他遇到了一位女听众嘛，然后他说的，遇到了一个挺清新的人，但是，孩子就是强烈反对，说的就是如果你要是嫁给他，那就不认他这个母亲了。有一个这个，今天你看又有一个，这个呢，是他的儿子，他就说的，他说燕秋老师，我也遇到了一个让我挺闹心的事儿，我遇到了一个人挺好，对我也很好，但我儿子就是坚决反对，怎么办？你看这和昨天的差不多，在这里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咱给他支支招。咱给他支支招，但这个支招说心里话，他说特别笼统。你比如说哈，这个名儿呢，我感觉应该是还是，一位母亲，这还是一位母亲。那么在这个里面，因为这问题太现实了，就是你儿子反对，儿子反对的时候，一定是多方面因素，因为咱不太清楚呢。你呢，就是面临的到底是啥？你比如说对方，这位先生。就是各方面的个人条件是啥样的，对不？孩子为啥这么反对？孩子们，因为孩子呢，往往自己的孩子一定都希望自己的爸妈幸福的，孩子都是这样的。但是为啥这么反对？是不是在背后也有一些因素？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那么这位母亲呢，我是那么想哈，因为你的具体情况咱不了解，如果要你真有具体情况，那么可能我就是大家可能跟你提一个建议什么的，对不？就是孩子假如真的就是你儿子强烈反对呢，你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孩子不懂事儿，然后呢 也不是说孩子，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就是说孩子是不是惦记家产呢，房产呢，是不是这个呢，也不能完全直接认定是这个。我倒感觉哈，作为这个母亲你是这样哈，你坐下来跟儿子好好聊一聊，好好聊一聊，看看你呢，听一听呢，就是孩子的想法，你也让孩子呢听一听你的想法，你们互相聊一聊。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因为这是毕竟是家里一个大事儿，你的晚年生活是孩子的一个大事儿，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跟孩子别硬碰硬的，别就是不管不顾的，就是怎么样的，别硬碰硬。因为你要知道呢，孩子这么反对你，他为啥不反对别人，为啥反对你呢？因为你是他的妈妈，因为他要对你负责，因为他希望你幸福，因为他希望你好。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一定要和孩子呢，就是想说的不想说的，善待自己，说你好杨姐，你好，在这个里面跟孩子好好聊一聊，一定跟孩子好好聊一聊。聊的目的是什么，你一定要知道呢，就是因为你就是你是身在其中，孩子呢就是因为你身在其中是当局者迷，孩子呢可能旁观者清。旁观者清就意味着什么，他让你听听孩子背后为啥他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啥，你一定看看这个，然后你再做跟孩子聊一聊，你再做一些决定，做一些决定。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往往吧，就是孩子在这个里面呢孩子在这里面可以说嘛，他反对的时候他哪个点，通过哪个点，然后呢你再跟孩子看看到底这个原因在哪儿，你跟孩子好好聊一聊。好，然后现在我们再回答下一位听众哈，下一位听众他叫桂兰，哎呀桂兰这名儿好有年代感呢，这听众叫桂兰，好有年代感，我感觉这个年龄段应该是多大，是不是应该咋的也得60岁以上70岁以上了吧，70岁以上了吧，我不太清楚啊，我估计得在70岁以上了，什么蓝了分了的可能都70岁以上了。然后他说的燕秋老师您好，人到了老年最好就不要找老伴了吗，就这一句话，就不要找老伴了吗。哎呀，就是这个桂兰这位听众哈，我反正我看这名号我不太清楚您多大岁数啊，但我感觉这名字叫什么桂兰桂芬好像是70岁以上的比较多啊。可能你听了咱这几期的节目了吧，然后你就说的人到就不找老伴了吗，我不太清楚你啥情况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说老晚年的时候找不找老伴，其实有这种想法的人吧，找老伴或不找老伴，其实每个人可能心里都有衡量，都有衡量。你找一定找老伴或一定不找老伴都是走极端了，我感觉都是在走极端。其实在这个里面我们说这个啥，晚年生活可以多元化，不是说中老年的就是一定你要去追求就是那种情感生活，也不是说必须不能追求，不要走两极。我的想法就是人呢，人尤其到晚年的时候当一方已经离开的时候，或者是两个人分开的时候，可以说都有孤独的时候，人都有孤独的时候，特别想有人照料一点啊，照应一点啊，必须有个说话的人呢、啊、哪怕你打架你得有人打起来了啊，你有人跟你互动啊，对不，就是这个需求的本身呢、啊、可以说没有任何问题，这个需求的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在这里面呢，关键的是出发点，我感觉关键是出发点，可能这是我的一家之言啊，可能我们各位听众可能大家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就说我们选择一个伴侣的时候，就是到老年的时候选择老伴，选择伴侣的时候要找一个，最好找一个平等的，你能够同行的，就你两个人的背景，家庭背景各种背景差异最好别太大的，当然了 差异大的有的也走得特别好啊，也有那样的哈，不是没有，不是没有绝对的啊，没有绝对的哈。但我就说啥意思呢，就是这个时候吧，不要一股脑的毫无保留的就是那种浪漫呢、啊、那种就幻想怎么怎么样，嗯，最好到中老年的时候，不要为了就是排解自己那个时候的孤独啊，就是降低各种底线，尽量不要降低底线的，就是，因为到中老年的时候就忽略所有那现实的那些隐患啥的，一定要考虑到这些东西，就是不是不能找，到中老年那时候你找个老伴儿，像刚才这位桂一兰吧，说不是不能找啊，因为我想您可能是70多了，而是不能冲动的找。可以找，但是不能冲动，不能冲动的找，因为现在吧，就是养老也是多元化，你可以和儿女在一起，你也和可以和可以自己，自己也可以去养老院呢、啊，或者旅居生活呀，或者找，反正就是现在多元化养老现在太多了，但是就是可以说我们手里有特别多的选项。你只要你身体好，有更多的选项，找个老伴呢也是挺好的，可以，就是，可以互相帮助一下，互相支持一下。但你想独居，那也挺好的，独居也挺好的。现在，就是但这是啥呢？就是我跟你的建议是啥呢？不，既不是逼着自己去找老伴，也不是逼着自己不去找老伴。不是这个逼着自己必须怎么样做，而是说重要的是无论你做出哪种选择来，你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就是内心你一定要清醒，你内心一定要清醒，一定要把这个责任呢、啊、财产呢、啊、接下来的遗产呢、啊、包括儿女的感受啊，那种亲情啊，就这些因素都一定要考虑得到，都考虑到了，然后呢，既不是说特别压抑自己的正常的那些情感的需求，但也不能，也不是不能说为了我就为了逃避这种孤独、这种寂寞，然后做出一个不成熟的决定。也就是说，你在选择的过程中做一个成熟的决定，把各种因素考虑一下，把各种因素考虑一下。然后我们这个桂兰这个听众说谢谢啊，当然了，这是这位桂兰，我一看听这名得70以上，也特别希望呢咱星光夜话呢，也特别感谢你啊，就是这么大岁数然后还能信任咱这个星光夜话，也特别希望呢，咱能给到你一些建议啊，也当然了，最重要的是祝你晚年生活幸福，特别重要这一点。然后我们再看看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这位听众叫丽敏，那么这位听众应该是年龄是多大，应该是50-60岁，也就这样吧，或者40-50岁、50-60岁，应该是这样。他这么说的，燕秋老师，这都是我们咱的老听众啊，他说燕秋老师，我想请教，不用请教，我们大家互相聊一聊哈。他说我想请教，如果我提前把房产存款都做了公证和遗产的安排，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开启一段感情，不用再担心子女那边的问题了。那么在这里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特别感谢心静福自来哈，锦州的朋友必须支持，也特别希望我们星光夜话呢，给到我们锦州的朋友、辽宁的朋友和全国各地的听友更多的一些需要的支持。嗯，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丽敏这位听众朋友哈，哎呀，他说的把那个房产和各种存款什么的都做了公证，什么财产也做了安排。是不是就不用考虑子女那边的事儿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丽敏哈，就是在这里面财产规划是很重要的保障。我感觉你这么做的真的是特别的好，特别好。但它不是万能的护身符啊！我跟你讲啊，它还，你别看我是一再强调这个，但同时我也要跟你讲，它不是护身符，因为你就是公证了，你遗产你也说安排了，解决的是财产纠纷的这个事儿，你只是解决了这个事儿，当然这个事儿也很大。解决情况，但你解决不了亲情的那种感受，你解决不了家族的那种声誉，你解决不了人和人情感摩擦的这些问题， 你是解决了那个部分，但是你其他东西你还有考虑的，因为财产理清了，这是个底线，它是个底线的，把财产理清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它是你保护你全家，你保护你儿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就财产那部分。但是也不是说你做好了公证啊，然后呢就完全可以不顾及孩子的那些心理感受，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孩子内心会不安的，内心会不安的，也甚至孩子有时候内心会委屈的，而且这种委屈呢，有的时候呢他会传承下来的，他会传承下来的，因为有的时候他甚至不是一份公证书就能抹平的。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老师你意思是说老年人就不应该再有情感生活？不，在这里面我为啥我先说了一句不啊，这位听众朋友哈，在这里呢我和大家还要聊哈，就说你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选择，养老是多元化的，养老是多元化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选择的过程中，我更多的给大家建议啥的，成熟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老师我知道了，特别感谢啊，也特别感谢你随时这种互动啊，特别随时这种互动哈、啊。在这里我特别强调啥呢，一定要成熟，一定要成熟，成熟的选择，你在选择的过程中你一定要知道你内心要的是啥，一定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中老年人嘛，在家族中你是一个家族的榜样，你这个年龄段就是一个家族的榜样，财产的安全是理性层面的，财产安全是理性层面的，但是就是家风啊，亲情的维持，它是情感层面的，它是不同层面的，它是不同层面的两件事呢，但是在选择的两件事要一起做，两件事是要一起做的。就像哪天我给大家讲讲哈，我们那生活中大家经常跟我俩探讨儒释道，儒释道你就要同时做，你同时修，它不是佛教，它不是宗教，它是什么，它是一个门学问，你把它当成一门学问，等哪天我给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在一个家庭，就是中老年人在婚姻情感选择的时候，你就记住，也是要财产，就理性和感性的，你都要同时考虑的。你单独考虑任何一个部分，它都有可能出现一些，都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出现一些问题的。所以要两件事一起做，财产必须提前讲清楚，财产必须提前规划好，必须规划清楚。这个是中老年人走进婚姻的特别重要的部分，一定要坦诚地跟儿女讲，跟对方讲，跟儿女和对方讲，讲明白你的一些想法，然后呢一些安排，就是让对方也好，或自己的儿女也好，看到的你不是一时的冲动，你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周全考虑后你做出的一个选择，周全考虑后做出的一个选择，让儿女知道这个就是兼顾理性，兼顾人情，就在这个里面。就是像刚刚我们这位丽敏这位听众朋友说的，都做好公证了，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大胆了？也不行，因为财产公证只是理性层面的，你还有情感方面的呢，对不？还有情感上，就是你财产没有纠纷了，财产是没有纠纷了，但是你在这里有时情感容易出现裂痕呢，所以吧，你还得要兼顾情感，这就是我们中老年人在做一些情感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兼顾，就是人间烟火，就这个部分，一定要兼顾这个。是为啥？我一再强调，他不像年轻人，年轻人他没有后顾之忧啊，对不对？但是中老年不行，中老年人因为他跟这个世界有了太多的牵扯，太多的连接，太多的关系了，所以吧，他一定要多方面尽量多考虑一些。然后我们还有听众朋友哈、啊，我这样，我今天我把这几位听众朋友，我就是我看看能不能尽量就是都和大家聊一聊哈。这位他听众叫秀莲，哎，这个名字哈，秀莲，我感觉秀莲也挺有年代感，今天这几个名字都挺有年代感，是不是年龄都比较大呀？嗯嗯，然后这位听众朋友是这样，他说：“老师您好，我有个顾虑，就算财产谈妥了，孩子们心里还会琢磨，将来我老了， 重病有病了，谁来照顾我？万一我走了，跟谁安葬？这些事儿呢，我儿子心里都犯嘀咕，怎么处理？哎呀，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其实这个事儿呢，我们心静福自来说，老师你能不能报一下网名？锦州经济广播的杨艳秋。这个呢，咱这个开播的时候呢，我在主就是那个主题上好像有我写了，今天以前我还都没写过，但是这个里面我想着背景锦州经济广播了，然后我是咱经济广播的艳秋老师，和大家一起呢共同去在这档节目叫星光夜话，在星光夜话呢和大家呢一起呢共同就是分享一些你的故事、他的故事、我的故事，我们共同在分享的过程中呢，然后我们去是那个成长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成长是共同的。然后特别感谢心静福自来这位听众朋友啊，特别感谢。然后在这个里面是这样，我们看看我们秀莲这位听众朋友，他的顾虑是啥呢？就是财产什么好像跟儿女啊跟对方都谈好了，但是作为这是他儿子，他说的如果老了重病怎么样？可能现在身体挺好，重病了怎么办？另外一个身后事跟谁安葬？孩子都很有顾虑的。哎呀，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从我们中国的传统来讲啊，秀莲这位听众朋友，其实你真的问到点子上了，你真就问到点子上了。因为作为一个黄昏恋来讲，作为中老年人走进婚姻走进情感来讲，就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身后的这些大事，可能你财产事先都讲好了，对吧？儿女担心的有的时候不仅仅是说的财产这个部分，父母就是老年的照料，尤其有病了，没有病啥事都没有问题哈，一有病了，另外百年以后的安葬，他的归属。因为我们中国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民俗，就是的父母合葬。父母合葬呢，可能是完中国的，我们都认为父母是儿女的风水嘛，因为父母合葬呢，这是完整的一个风水，所以吧，就是谁都希望自己的父母呢合葬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黄昏恋呢，就是中老年走进再次婚姻里的时候，就是作为儿女来讲，尤其是中国的儿子，不是说重男轻女哈，因为就是在咱中国的传承的是还是以父系为主的，还是以父系为主的。我不是宣传这个东西，因为这只是中国我们老百姓都是这样。但中国从法律角度来讲，儿女男女是平等的，男女是平等的。但中国的民俗在这里面，它就是，就是这样一个传承的方式。所以吧，就是我们就是先说，生病的照料这块吧。关于照料这块，我倒建议呢，先提前给沟通好，一定要沟通清楚了，一定要沟通清楚了。就是新的伴侣呢，有没有这个能力？一定要看看你走进婚姻了，你晚年、中老年，你四五十岁了再走进婚姻，你看看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另外，他愿不愿意长期来照料你？你一定要考虑到这个部分。如果你真的有重病了，真的就是，还有需要大量的医疗费。病谁来照顾？医疗费谁来承担？要不要请护工？就是不能就是想当然的，我就觉得两个人挺好，两个人就在一起，就是那对方一定会床前那个照料，然后就是对你应该就特别的好。实际上不一定啊，很多的黄昏恋呢，能够共享好的日子，能够共享好的日子，但他扛不住重病的拖累。他和不像原配夫妻，我这不是说在这个里面就是有分别哈，因为我在做了这么多年的心理工作，看到了这么多的人间烟火的时候，他就是这种状态。因为从小的夫妻，他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你无论什么样他都会照顾你，但是就是再次走到一起的时候，因为你们没有太多的责任在里面，所以有的时候呢真的扛不住，可以过好日子， 同甘不能共苦啊。有没有能共苦呢？有，不是说没有啊，不是说绝对说没有，但往往嘛，他真的扛不住重病的拖累，那种医疗费什么的，你原配的可以说卖房卖地儿，他都愿意。但是这件事呢，不管你要跟新的伴侣谈，还得要什么，还要跟子女、自己的儿女坦诚的交代。在这个里面，你看嘛，为大家就是分享一个，就是曾经那都多少年，都十多年前了，都有15年前，那时候我处理过一个类似这样的事儿。后来处理完以后，他说的，杨老师，将来你要有机会的时候呢，你可以把我的事儿呢，你别说名，但。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也让更多的人就是有个教训。你看他用了一个词叫教训，因为在这个里面呢，那个都说最少得15年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也没有想到10多年以后我走进了星光夜话，我把这个让更多的人呢能够我们一起来去就是分享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无所谓好坏，但我们从这事儿呢吸取一些通这事儿我们看到一些什么，或者是给到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提示，或者说给到我们一些什么样的警醒。你看吧，当时是啥情况呢哈，这两个人吧，年轻的时候他俩要是用现在的话说，那叫绝对是婚外情，绝对是婚外情。这个双方的就是家庭都知道这个事儿，从年轻的时候两个家庭就打的始终在打，儿女也都知道打了几十年，一直到都多大岁数了，都将近快五十了。后来呢，就是这个男方的妻子有病去世了，咱就不说他的病是咋来的，是不是这么多年窝囊啊气的生闷气最后得的病。其实人的身体有病一定跟情绪来，他婚姻不幸福，所以吧，你看这个男的就是这个妻子去世了，隔了2-3年以后，这个女的这个老伴儿，五十三岁的时候，老伴儿呢，肝癌也去世了，那不也是气的吗？其实我们现在想，不也是气的吗？现在都剩他俩，都是单身了，对不？就单身，那么他俩这一辈子始终在一起，就这么打也没打散。但是两个家的孩子呢，后来他们又隔了又过了有30年的时间吧，那他俩还是在一起呀。另外他们两家住的也不算太远，都认识，孩子们也都认识。后来这两家的孩子真的就是还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挺有格局的，然后对父母也是很理解，说已经都这样了，那么您俩就愿意走到一起就走到一起吧。双方孩子都挺还就是真的就是挺支持他俩真的就走到一起了，真正的生活到一起了。但真正生活到一起以后，可能就是在很多人来讲说的，你们俩偷偷摸摸的一辈子了，几十年了，是不是就现在已经无牵无挂了，走到一起了，是不是能过得非常幸福了？哎，这个时候你看，这是我就说，就是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哈，那么他俩真正走到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真正的矛盾，你看吧，不生在一起的时候，都是把彼此那种美好给到对方，然后真正生活到一起了，完了。首先他俩是互相猜疑对方，你在婚姻中那时候跟我这样，那么咱俩这个老爷子出去上个早市，那么就是这女的特别就是反正磨磨唧唧的，然后这老太太要出去跳个舞那也不行。后来他俩生活了，大家你知道吧，他俩也就生活了1年多的时间，然后呢这个老爷子脑血栓，其实血栓根本不是很重，但是就是因为血栓，这老太太义无反顾的就离开了，我不伺候你。您老太太说，我任何伺候我那老以前那个就是他那个老伴儿去世了，我任何伺候他我也不伺候你。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俩这个时候过了1年多，老爷子完，然后接着老太太也有一些问题，就身体也出现点问题，他俩彻底分开。就是啥呢，在一起牵扯了一辈子，真正走到一起的时候各种样，当然了 我中间肯定是省略了挺多哈，有挺多的事儿，彻底分开。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我真的要说，就是说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呢就是在中老年人，你在走进感情生活的时候

定要考虑再考虑，一定要考虑再考虑。我给大家讲这个就是说啥呢，其实在就是这一段过程可以说它隐藏了给我们的启示是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首先我们在婚姻内和婚姻外可以那讲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当你在婚姻内的时候，你选择了在婚姻外面的时候，你给对方给自己造成什么样的伤害，那么这种伤害对于你对于对方来讲，婚姻中那一方其实际上是很不公平的。然后真的就是对方真的一走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孤独的，你还是孤独的，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和生活中另一部分的那种生活的习惯，婚姻的习惯。然后当你孤独说，你就说的说的啊，那个以前纠缠了一辈子，这回走到一起，走到一起的时候，你们俩可能纠缠那个时候就是像什么欢喜冤家，但真正走到一起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真的不适合生活，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真的要看哈，如何珍惜当下，如何要珍惜当下，这是特别重要的，就是珍惜当下。然后所以吧，就是很多的黄昏恋呢，有的时候吧，他俩人都挺好，啥事没有，我跟你说你能过好日，但一旦有病了，或者有什么重大事了，对方还用钱了什么什么的，你就是一拖了，你就记住就容易把这个关系一下拖垮了，一下就拖垮了。你说我私心财产都讲好了，讲好了也不行，你讲好了，你对于那个对方你也有期待。所以在这个里面吧，可以说就是有的时候中老年人的婚姻里一定要反复斟酌，反复斟酌。另外还有身后安葬，这是个大事儿，身后安葬是个大事儿，因为这是中国人心里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尤其对于儿子，确实尤其对于儿子。因为很多的孩子心目中都有个心结，所有人不能说所有哈，我一说所有太绝对了哈，就说的很多的子女心里这个心结啥的，亲生父母自己的亲生父母最后一般都要合葬的，一般都要合葬。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墓地的时候，你看吧，墓地那个碑都是父母合葬，都是父母合葬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必须合葬或者不必须合葬，我认为它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这样的标准，一个每个人心中都有这个标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真的要想走一段下一段情感的时候，就是这个事儿，这个也要和儿女也要谈好，包括和对方也要谈好，一定要和对方谈好，就跟自己的和自己的子女呀、新的伴侣呀、双方家庭啊，这事也一定要提前商量。这可能一商量说，哎呀，你说我才四五十岁呀、五六十岁，我就谈论身后事，那我有可能活到八九十岁呢，那我还谈论这些？但在这个里面，哎呀，就是人有旦夕祸福啊，不能等人，不能等就是人不在了，然后两家因为安葬的问题争吵不休，尸骨不得，尸骨让他会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让双方子女都很难堪，双方子女都很难堪。因为这个啥呢，长辈的担当，也这个部分也是一个长辈的担当，也是一份责任，也是一份责任。就是做决定的时候啊，不仅要活着的时候安排明白，也要把身后事呢安排好，活着的事安排好，身后事也得要安排好，百年以后呢安排呢也要提前安排好百年以后的事，因为这是个大事，这是个大事呢，就是真的不能图当下的那个陪伴呢，然后把一堆难题扔给儿女，有的时候儿女做起来是很费劲的，很费劲的。在这里面，因为我做了这么长时间的二十年多年的心理工作，就是各种人和事真都遇到了，真都遇到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哎呀，真是提前说好，就有时候你提前说好啊还出麻烦呢但你要提前说好，最低的可能降低一点这个麻烦事，降低一点麻烦事，千万别

一堆难题都推给儿女，都推给儿女，因为儿女是希望父母晚年生活幸福的，因为父母的幸福儿女才心安。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做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多方面考虑一下，多方面考虑一下。另外还有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哈，这里还有好几位听众呢，我选吧哈。这位听众朋友叫美容，美容，他说的燕秋老师，你看这都是我们的老听众啊。他说燕秋老师，我想问，如果对方也有自己的孩子，那么我们老两口互相照顾，将来我的孩子和对方的孩子会不会产生矛盾？这一块怎么提前防范？怎么提前防范？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不太清你多大岁数哈，但是总的来讲呢，就是，我就是再留跟你讲一下，就是继你指的是继子女之间的矛盾，就是说的你和你后老伴儿吧，他有孩子，你有孩子，就这个意思，是不是？都有孩子。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两双方的孩子呢有矛盾，其实是个高发，这高发。但我说清楚啊，从现在来看哈，就双方的子女有矛盾呢，不遇到大事儿，其实现在吧，就是不见面也不会有啥矛盾。另外一个，现在人们也都就是两个家庭合并以后，另外吧，就是双方孩子吧就能够比较兼容的互相接受的也很多，也很多。你这个就是和那个你说老两口互相照顾，你是结婚了呢，和老这个后老伴结婚了还是没结婚呢？我没看出来啊，我没看出来。因为这个啥的，就是两个人嘛，就是中老年人，两个人走到一起的时候，他不是两个人简单的搭伙过日子，他不是这样，而是啥，两个家庭走到一起，双方子女他是个群体。它是个群体，就是两套亲情体系，两套亲情体系，然后兼容一下，它是这个概念。可能双方的孩子，你说不惦记父母的财产，有不惦记没有？但是完全父母儿女不惦记自己父母的财产，说句心里话，在现实的社会里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因为儿女都有这种，我的父母的财产就应该归我，你父母财产归你，这是很多人都会那么去想。咱也别说这个对与错。对与错，但这就是现实，但这就是现实。然后但是养老啊，后事啊，身后的安排呀，就特别容易出现问题的，特别容易出现问题。如果你要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还好一点，因为还离那个身后还稍微远一点，越到晚年七八十岁了，这些事儿越是容易摆到了桌面上来。所以吧，就在确定各种中老年人的这种关系之前，最好双方老两口也好啊，或者双方子女要坐下来安排一下，安排一下，然后把这个边界讲清楚，把这个边界讲清楚，然后各自财产，父母的财产的归属啊，子女继承的框架啊，然后或者以什么样的方式，以那个遗产，就是遗嘱啊，或者什么样的，总之来讲就是在这个里面给他做一个边界，做一个边界。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做一个中老年，那个就是这个婚姻里可以那讲，一般情况来讲呢，就是可能财产要归各自的儿女，然后呢照料呢，真要是生病的照料呢，可能还归各自的儿女。一般现在都是这样，都是优先呢是自己的亲生子女来负责照料的。因为伴侣是啥，老伴是啥，就是后老伴，我指不是指那啥原配啊，后老伴他就是辅助的相伴，后老伴一般来讲就是辅助的相伴，而后老伴他不能替代亲生子女的责任，一定记住这一点，就是后老伴不能替代亲生子女的责任，他只是一个辅助的陪伴作用，他也能拿岁数，他也没办法照顾你，所以他只是一个辅助的陪伴。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界限划清，把这个界限划清，就是一定要知道呢，晚年的后老伴儿，他就是一个。

亲情的陪伴者，你把他定位定好了，他不能替代子女对你的尽孝，对你的照顾，他替代不了的，他是替代不了的。就是对方的孩子呢，我们可以善待他，到时候因为在这种有这种关系呢，你也别期待他像自己的亲生子女那样照顾他。如果他在这个时候呢，假如能够搭把手，那不更好吗？对不对？能搭把手会更好的，一定降低期待。另外明确边界，这样呢就能减低两个家庭之间的，就是两个家庭系统之间的摩擦，就会减轻这种摩擦。所以就是先给他边界设好了，别等老年了生病了，然后各种矛盾夸一下就爆发了，别等到那个时候，那集中爆发那时候说心里话，你也老了，也没那个能力了，没那个能力去维持这个场面了，也处理这个事儿了，然后儿女会给双方儿女堆了很多很多的，就是一些问题。所以吧，就是提前商量好。哎呀，我看见这个话题大家还挺，还有听众还是在往里还写呢哈。你就说这个说的想找个老伴不想领证，大伙过日子，这样财产养老是不是就避开了？当然了，就现在养老的形式多元化，你自己选择，自己选择，就是大伙过日子呗，这样简单省事儿。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啥呢？你要不领证，就是这也是一种多元化的，但是你没有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你没有法律上夫妻关系，但是没有法律上夫妻关系不等于没有任何的纠纷的风险，不等于没有风险。然后另外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另外呢，双方是没有继承权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是没有继承权的。一旦发生矛盾呢，你的权益很难得到保证。在这个里面哈，就是搭伙过日呢是一种选择，是一种选择，因为现在多元化嘛，多元化的选择，这是你怎么选择，你就记住，一定要把自己的边界做好，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对方，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保护好身后事。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时间过得真快哈、啊。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明天后天休息，那就是周一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来听鱼派。既然说鱼派，今天呢咱们得说开派祖师啊。今天咱们要听的是余叔岩先生。如果说谭鑫培先生是老生的承前启后的宗师，那余叔岩先生呢，就是真正把老生的唱腔规范化、体系化、美学化的一位集大成者啊。这也是后来的包括杨派呀、马派呀、西派呀、严派呀诸多老生流派的源头啊。那很多的老戏迷呢是特别喜欢听这个余叔岩先生的戏的。那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或者新朋友就会问，这个余派的戏到底好在哪儿？首先呢咱们说，跟其他的流派相比，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中正平和，韵味醇厚，字正腔圆啊。余叔岩先生呢，他的嗓音啊叫云遮月啊，这是他个人的特点，不亮不炸不飘不燥，你刚开始听的时候呢就是那种温润内敛的清淡平和的，然后呢越听哎感觉味道越醇厚深沉，就是那种余味悠长的感觉啊。余派主打就是规矩之中见风骨，平淡之中见功力，没有什么花哨的技巧啊，也不炫技，每一个字音每一个起伏哎，都是暗藏章法的，看着吧朴素平淡，但实际上炉火纯青。业内呢也一直有一句话叫无余不成派啊。后来很多的老生名家呢或多或少的都会有这个余派的根基，所以说呢这也足见余派在梨园史上的地位啊。今天呢咱们要共同分享几段余叔岩先生的经典唱段。首先呢咱们要听的是沙桥饯别啊，这出戏呢咱们也很久没听了啊。沙桥饯别呢实际上是取材于西游记的故事，讲述的就是玄奘法师心怀苍生立志西行，要远赴天竺求取真经，然后呢唐太宗李世民啊感其心怀大义，在金銮殿上书写通关文牒，然后在沙桥为玄奘设宴饯行，这样的一出戏啊。我完整的就是这样的一出戏啊。那里面呢有几个非常经典的唱段啊，其中大伙儿最耳熟能详的应该是提龙笔写牒文大唐国号啊，这一段咱们今天听到的就是余叔岩先生的这一段。

这一段呢也是余派的标杆之作啊，版式非常的规整啊，格局也很开阔，整段的唱词呢也很工整，很有文采。以帝王的视角娓娓道来啊，提笔落墨来书写大唐的通关牒文，细数这个对于三藏法师的啊这个感念啊，然后赐给他各种各样的好东西，然后为他安排之后的行程。余叔岩先生的这一段唱啊，其实很多的朋友在最开始听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嗓音啊，初听会觉得有点不适应，就总感觉不透呢。这就是他的特点啊，这就是他的特点。然后听习惯了吧，就会发现，哎，这味道很特别啊。你看之前我们听过严派的戏，严派的老生声音就特别的透亮，他就是两个极端啊，一个是特别的透亮，余叔岩先生呢就是真的就不透亮。他这个云遮月的嗓音啊，其实几种原因吧放在一起，一个可能是说他嗓音本身就沙哑啊，而且好像家里有遗传啊，那么再加上呢这个戏曲演员啊到倒仓啊，就倒仓的这个时候，哎，几种综合到一起，那么出现这个嗓音条件的不好的状态的时候怎么办呢？哎，那我们就从技巧上来调整。余叔岩先生就是他的技巧调整的特别好，就把他的缺点调整成了优势。所以听余叔岩先生的戏呢，就是那种温润的、醇厚的，但是厚又不闷。哎，好听啊，好听。那接下来咱们跟大伙分享的呢是《搜孤救孤》啊，《搜孤救孤》实际上跟哪个戏很像呢？就是《赵氏孤儿》。也是改编自中国古典戏剧啊，《赵氏孤儿》讲的呢还是那个事儿，就是程婴和公孙杵臼，哎，救出赵氏孤儿的这个故事啊，故事还是那个故事。那么，余叔岩先生唱这个戏唱的也特别好啊。今天给大伙儿选的这个唱段呢，是两个段子捏在一起的。一段呢是娘子不必太烈性，一段是白虎大唐奉了命啊。白虎大唐的那一段呢咱们以前听到过，但是娘子不必太烈性这一段呢没听过。这一段实际上就是老程婴在舍子之前跟自己的娘子啊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因为你要舍弃自己的亲儿这个事情呢，你两口子他得都知道啊，不能自己做决定啊，媳妇儿不一定干呢，所以程婴呢是小以大义劝慰妻子，最终才决意忍痛舍子护孤的这样的一个唱段啊，咱们这是两段捏在一起，大伙儿来听一听。

老成英呢，实际有几次啊，就是情绪特别的纠结、悲痛的时候。刚刚呢，咱们听到的这两段啊，就是其中的两次啊。一次呢，是要劝慰自己的夫人，舍弃孩子来保赵氏孤儿；一段呢，是在大堂之上奉了屠岸贾之命，要鞭打公孙杵臼。这两段都不好唱啊，都不好唱。那么这两段唱啊，确实共情力是非常的满的啊，没有什么嘶吼式的悲情的宣泄，全靠腔韵的起伏、气息的轻重来传递悲伤啊。这也是余派独有的内敛悲情，哀而不伤，悲而不丧啊，这样的一个状态。接下来听到的这一段呢，也是一段悲情戏啊。这个悲情戏呢叫乌盆记，实际上节目当中呢曾经给大伙儿介绍过，特别好的一出戏啊，也是包公戏里面引发出来的故事啊，也叫奇冤报。故事呢咱们就简单说，哎，一个商贩刘世昌赶路经商，夜宿荒野，惨遭恶人谋害，夺财害命。然后呢，这个恶人呢，把他的血肉啊跟泥浆一起做了一个乌盆，灵魂不散就凝聚于乌盆之上。哎，含冤覆屈，无处伸冤。偶遇老者张别谷，哎，半夜啼哭。然后呢，张别谷才知道了这个千古奇冤，拿着乌盆去找包公审案，这么一个事儿。那其中呢有这么一段啊，就是这个乌盆被张别谷拿到之后，那么夜半乌盆显灵啊，刘世昌的灵魂从乌盆当中出来呼唤张别谷的时候，张别谷睡眼惺忪，恍惚之间见到鬼影，吓了一跳。然后刘世昌有一段唱啊，老丈不必胆怕惊。

我一直觉得余淑妍先生的这一段啊，乌盆记唱得特别漂亮。他不是那种特别悲苦式的状态，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字啊，他确实是带着悲腔的啊，但是呢，他的这个悲里面更多的能听得出来是愤怒、恨。他的情绪特别贴合啊，刘世昌当时的人物内心啊，把这个角色塑造得特别立体。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用到的一个词儿啊，就余淑妍先生唱的《乌盆记》的这个声音听起来很高级。实际上刚才的这一段唱段啊，三分钟，它里边一共就四句话，但就是情绪特别好，而且呢这个中间还有一些很激动的高音的状态，可能也能感受到啊，余淑妍先生的高音呢也很好听啊，也很好听。每一个字里面都带情绪啊，这是很难得的一个地方啊。那之前呢听了两段悲情戏了，咱们换一换啊，换一换。珠帘寨，咱们听珠帘寨啊。珠帘寨的京剧电影呢之前是跟大伙儿来分享过的，但是今天咱们听到的是余淑妍先生的这一段啊。电影里面肯定没有余淑妍先生的声音啊。珠帘寨里面呢经典的唱段也非常多，但是大伙儿听的最多的肯定还是昔日有个三大贤啊，这也是流水版的一个经典的范本，哎，流畅灵动一气呵成啊，也是为数不多的比较明快的，然后呢比较流畅的这样的唱段啊，咱们来听听。

不同的流派唱同样的一出戏啊，唱同样的一个唱段，都会有不同的演绎的方式。那昔日有个三大贤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老生唱段了，包括咱们之前听到过的京剧电影版的《珠帘寨》啊，其实呢都能感受得到啊。

里面有很多演唱的地方，在节奏上啊，在这个音高上啊，都是有一些变化的。这一段呢，整段的就比较清晰啊，比较利落，轻重得当，字字落地有声啊，规整，但是又灵动，端庄又洒脱啊，那种雄踞一方、笑看风云、通透坦荡的这种英雄气度，哎，特别足。为什么这段放个珠帘寨呢？因为余派戏里边啊，悲情戏特别多。调整一下啊，咱们接下来呢，还是要听到的一出悲情戏啊，《琼林宴》也叫《问桥闹府》，这出戏咱以前没听过。琼林宴啊，是谭派、余派老生的经典戏，讲的是书生范仲宇，蒙冤受害，然后呢，经过包拯断案昭雪，最后赴御赐琼林宴团圆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实际上呢，就是范仲宇带着妻儿进行赶考，然后中途呢，儿子被老虎叼走了，妻子被老太师葛登云抢走了，哎，这是多么悲惨的人生啊！范仲宇呢，到葛府去讨人，然后呢被灌醉了。灌醉了之后呢，遭到诬陷啊，被打死，装进了箱子，扔到荒郊。那这个范仲宇啊，后来呢又死而复生了。啊，死而复生了，但是呢，精神不太正常。这个事情呢，最后到了包大人的手里啊，来审理这个案件。包大人呢，那真是铁面无私，斩了太师葛登云，哎，冤案得雪。范仲宇呢，后来病情好转，重登金銮殿，朝廷呢还设下琼林宴来庆贺，所以呢，这出戏就叫《琼林宴》。这出戏吧，它是一个文武并重的一出戏啊，特别不好演。它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老生的做工戏啊，尤其是出箱，因为他不是被陷害啊，打死之后装进了箱子里，他还得从箱子里面出来，要通过染口、水袖、剔靴等等一系列的身段，表现人物的疯癫、惊恐、悲愤啊一系列的状态，特别不好演。那接下来咱们就听到其中的一小段的唱段啊，2分半钟啊，我本是一穷儒太烈性。

刚才咱们听到的这一段啊，我本是一穷如太烈性，实际上就是范仲宇啊，他呢找到葛太师府上的时候，然后呢葛太师哎假意啊跟他说和，然后呢劝他喝酒，酒后之后说的一段话啊，喝完酒之后说的一段话，也是字字心酸无奈，满心悲愤啊，然后在这种状态之下呢还被太师诬陷给打死了。所以说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跟着情绪的变化啊，就能够感觉到他这个咬字唱腔也是有变化的，平缓的时候呢温润规整啊，然后悲愤的时候铿锵有力，他是带着人物的心境转变的。他很贴合啊，这个人物从自嘲到情绪爆发时候的这种心境的变化状态啊，也是就显示了余派的这种以腔诉人、声情合一的这种功底啊。那接下来这段戏呢，咱们不能说它完全是个悲情戏吧，但是它也有悲情的部分啊。京剧《施空展》系列的开篇重头戏《诗街亭》，《诗街亭》呢，里面有那么一段叫“两国交锋，龙虎斗”啊，这一段啊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戏。然后呢，我也特别爱听余树岩先生唱这段戏，因为他嗓音很特别，从他的这个嘴里唱出来这段戏的时候呢，就感觉别有一番风味。大伙儿可以对比一下啊，很多的这个。演员都唱过这一段，但我真的是特别喜欢余树岩先生唱的，咱们一起来听听。

你

这一段呢，就是在出兵之前啊，诸葛亮反复的向马谡、向王平强调守住街亭的重要性啊，叮嘱他们，大军呢要赏罚分明，宽厚带兵，然后呢靠山进水，安营扎寨，不能轻敌冒进。哎，结果这些事儿啊，马谡全犯了。王平咋劝也不听，非得上山顶。不能太刚愎自用啊。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段啊，才后面呢反衬出来街亭失守之后诸葛亮内心的不甘，才会有后来的空城计和斩马谡。余叔岩先生这段唱啊，能听得出来，就已经感觉到诸葛先生就坐在旁边语重心长地说，就那种叮嘱的状态特别特别到位啊。咱们听了好几段了啊，这个其实还有别的想要跟大伙分享的，包括余长剑啊，京剧余长剑，这个咱们没怎么听过的，比方说打渔杀家啊，包括四郎探母啊，有很多的非常好听的余先生的唱段呢，想跟大伙分享，但是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听不完，以后有机会啊接着听啊。为什么这么喜欢余先生呢？余先生他是以一己之力规整了老生的唱腔，确立了余派的美学，用这种中正平和的韵味醇厚的状态来寻求艺术内核，滋养后世的梨园，也哺育了无数的名家。所以说呢，所谓的顶级的国粹韵味，它不是华丽的炫技张扬外放，而是历经沉淀之后的温润醇厚，规矩从容，返璞归真。哎，这也是余派流传百年经久不衰的真正的底气啊。那关于余叔岩先生的唱段，咱们今天就听到这儿。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金明魂，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 看辽西。

0: 大方聊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聊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 90.9兆赫 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糖葫芦，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这近日啊，如果说呢大家伙有时间到这个高速服务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高速服务区啊已经不单纯是服务区了啊，已经快成为景区了。在10月8号的时候呢，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内辽义 非遗会客厅与红山文化馆在这里正式揭幕了。

0: 也算是为南来北往的丝绸旅客送上了一份旅途当中的文化惊喜。那也可以说啊，那这项活动呢，也是这个由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与辽宁交投实业公司联手打造的，它也是交通加文旅在咱们辽宁的融合发展的全新的尝试，也让锦州积淀多年的非遗保护传承成果走出了专业展馆，直接走进了车流密集的交通枢纽。 在临海服务区里啊，以锦州本土非遗项目为核心的首批集中展出包括有剪纸、皮影，还有满族民间刺绣等等技艺精品。那同时呢，也引入了非遗传承人的驻场演示，设置了手工互动环节，打破了传统展馆只能看不能碰的边界，也打造出了你可以看、可以玩、也可以参与的非遗消费新场景。
1: 这个沿线的其他的服务区呢，也都同步融入了非遗烟火气啊，包括有沟帮子水馅包子，还有随中服务区的老边饺子，还有海城服务区的海城馅饼等等啊。那么这些非遗美食呢，也都相继的进驻了。另外呢，又搭配了临河服务区的辽明宴、锦州小菜，还有锦州烧烤，把代代传承的辽宁山海风味直接送到了旅客面前，让大家呢可以在龙山文化
0: 加上高速服务区的模式的创新的实践。我们知道呢，这个宁侯良遗址啊，是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遗址，

庙冢一体化的史前遗存见证了早期古国文明的辉煌。那么这次呢，直接就把这个红山文化展厅搬进了服务区了，通过主题图文展板啊、又搭配了红山女神的头像，还有龙凤玉器等等文创复刻，让旅客呢在短暂休整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直观的领略远古的文明风貌，补齐了高速沿线历史文化科普的短板。就是只要说我们出门啊，不管您是出差呀还是旅行，是不是我们都一定会到这个高速服务区的。也确实有很多眼尖的网友发现，今年这服务区啊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有的人呢在服务区看到了非遗表演，那有的人呢在服务区顺便就逛了水族馆和美人鱼的演出，还有一些星级服务区甚至还卷出了夜游和瀑布项目。而且大家现在这个出门之前的攻略又多出了一项，看看哪个服务区更好逛哈。有的网友说，你看啊，某个服务区的烧鸡好吃，这个我得听。又发现说，哎，那个服务区有免费的歌舞表演，这个必须得去呀。本来说只是想上个厕所，结果出来的时候，这手里边啊就淋满了咖啡、小吃，还有各种特产。哎，你说咱们过去啊，就记得呢，说这个服务区只有泡面，那怎么现在就突然之间就集体开窍了呢？其实要说起这个服务区啊，我们也知道，这过去它的存在的意义特别简单，上厕所啊，吃个泡面，或者是买瓶水，然后赶紧走。那个时候全国各地的服务区都是大差不差的，相似的建筑里卖着包子、泡面、煮玉米，万年不变的三件套啊，人们对它也没什么期待，上个厕所别太贵啊，别耽误我赶路，这就行了。以至于很多人呢宁愿憋一会儿，也不太想专门就停下来。但是你再近现在啊，有很多的服务区，你就会发现他们集体变得更好逛了。你以为只是对付一口，走进去发现哟，这儿怎么已经成了美食街了呢？咱们说到这个自助餐只是标配，地方小吃还有连锁咖啡也都遍地开花了。那么在一些服务区呢，甚至还可以找到健康餐。有这个网友说啊，服务区呢就可以直接买到附近县市的特产了啊，比如说这个每一站你都能买着烧鸡，但你会发现说口味还不太一样，反正都得停车，你不如顺路就买点特产嘛，吃饱吃好这只是标配。那么继续往里探索呢，才能够发现服务区到底有多好玩。有人发现从服务区的后门步行就可以直通乡道和菜地，有人发现呢能够在服务区竟然就可以体验非遗啊，这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哈，在临海服务区你就可以体验到。那上个厕所的功夫呢，旁边就已经开始川剧变脸了。走着走着，能碰上地方非遗表演，拉着孩子路过水族馆美人鱼的表演，直接就把人定在原地了。那现在服务区呢，好像是在对标景区，为了吸引人来到这个当地哈，干脆呢就直接把这个瀑布啊、夜景啊，还有园里的景观全都安排上了。那么在社交媒体上呢，也长出了很多的服务区的攻略，最懂富养自己的年轻人也开始热衷给服务区分级了。比如说哪家烧鸡值得买，哪站自助餐更划算，哪个服务区适合带娃，适合遛狗。服务区竟然也有了自己从夯到拉的排名。服务区在卷起来之后啊，最先被讨论的还是吃，比较奇怪的现象哈。尽管说是有很多好吃的，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会选择去吃泡面啊。那服务区的开水呢就好像是自带魔力，在舟车劳顿之后别有一番滋味。但是吃上更讲究的人呢似乎也不满足这种搭配了，那么很多地方就尝试说把这个当地的特色的小吃直接就搬到服务区。你看像刚才咱们提到的烧鸡啊，甚至包括说这个临海服务区就咱们锦州的烧烤啊，还有一些地方呢有面食卤味特色的糕点，你不用下高速，你就直接可以把当地的美食吃个七七八八了。你说这个服务区为什么突然

就变得这么好逛了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是什么呢？就是车变多了，尤其呢是这个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之后，大家充电的队伍越来越长了。那么新的问题也就来了，充电这么长的时间里，咱们能干点啥呢？原本属于等车的几十分钟的时间，就变成逛服务区的几十分钟了。那服务区呢，也临时就变成了一种商场式的存在。它的最大的优势在于，它在你的必经之路上，无论你开什么车，你都需要休息吧，看点表演，再顺手买点特产。一整套的流程下来之后，几乎没有什么额外的成本了。你看，今天咱们什么都讲究什么降本增效，是不是？那么这种消费方式自然就很受大家的欢迎。之前呢，我们知道这个服务区解决的都是一些最基础的需求，那么现在呢，服务区提供的东西可不是单纯的在补给了，而是说在往体验经济的方向去靠近啊。反正都停下来了，是不是？哎，为什么不让自己体验更舒服一点呢？咱们上一代的旅行的已经开始往前挪了，那么在旅途当中被夹在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的时间也被有效地利用起来，那么服务区呢正在把赶路还有旅行连接起来，让这段时间变得更有意思。如果说只追求效率，那么这个假期啊就变得和出差服务区让我们在路过的时候就粗略地了解了这个地方，它越来越像是一种盖章，你还没到目的地呢，就已经开始提前让你接触这个地方的美食了。其实你看，这机场呢早就开始用免税店还有各种商业把等待变成了消费空间，那么高速服务区呢也开始重新看见这种需求。旅行不是说咱非得等到景区才开始，那路上的这段时间我们也确实值得好好去过啊。那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陆普珍老师和李多多啊这几位朋友的点赞啊，也

0: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纪念馆占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2: 啊，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啊来直播互动。那李多多朋友，还有这个我是看热闹的，呵呵，这几位朋友一直在点赞，感谢您。还有这个萨瓦迪卡，这位朋友关注了豆豆，感谢。也期待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在这个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啊，来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进行互动。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来收听看辽西节目，还在全网刷屏了。但如果你要说到这个非遗的舞步，可能一下子大家伙反应不过来是吧，那我给大家一点提示吧，啊，就是这个狗熊哆嗦毛魔性出圈了，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吧，是不是？这个呢是山东谷子秧歌的基础动律啊，狗熊哆嗦毛特别火啊，大家伙都开始跟着这个鼓点呢抖动起来了。当然也有这个专家说呀，大家啊在模仿的过程当中千万要注意这个自己的这个健康，别盲目的去模仿，因为它也有可能会造花鼓灯基础步伐，就这个闪身步被很多网友玩成了下班撤退闪身步。你看，就是这两段沉寂多年的专业课堂的录像，那么在短视频平台经过普通网友的二次演绎，收获了数亿的播放量。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很多传统啊都是一直在那儿端坐着，被一群热爱的人敬仰着，生怕一点自己的方式来重新解读。你看这么庄重的非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出圈了，引来一笑，那是不是一种破坏呢？答案是肯定的，当然不是的。今天呢，很多年轻人用短视频玩梗翻拍，然后呢去靠近这个老手艺，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这个时代的解读的方式了。那过去呢，咱们推广非遗习惯的路径就是进校园办展会上晚会是吧，哎，那么由于感觉和自己有距离，所以说普通人是很难真正生出这种亲近感的。而这个闪身步呢，就给传统文化传播带来了启示啊！你可以先放下说教的包袱，你不用一上来就拿出什么专业的术语和历史介绍，一个轻松有趣的切入点就好像是一块千文砖，文化认知与了解往往会啊，这个非遗啊，说回来咱们辽宁的非遗拥有数量非常可观而且鲜活生动的非遗资源，目前呢有很多的这个非遗项目也靠着接地气的思路收获了很多的流量和人气。你看像这个盖州满族叶尔根觉罗剪纸第12代传承人 赵聪卓与高校合作开发了 AR 剪纸程序，建数字博物馆。游客戴上 VR 的眼镜呢，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剪纸上的神话世界。还有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村民卢凤明，把自己家的民宿呢作为国家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盘炕技艺的传习的基地，就坐在火炕上直播。粉丝问火炕是怎么热的，他呢就给网友看灶坑啊，然后呢讲怎么去添柴。问说炕这个炕上玩啥，他就拿出嘎拉哈展示怎么玩。呵呵，那么今年呢，辽宁非遗出圈极具代表性的实践，当属沈阳推出的喜迎东北潮匠心非遗有求必

定 IP 推广活动，以东北超足球赛事为载体，探索非遗加体育加文旅的融合新路径。省级的非遗代表性的传承人现场制作东北超主题棒棒糖，还有呢克斯传承人现场就雕出了足球的磁盘，球迷随手拍下的现场在社交平台不断的传播，传承记忆在欢声笑语间变成了可体验、可带走、可互动的生活细节。咱们说这先玩起来，这才能扎下根，是不是？把根留住，强枝壮蔓，接上时代的地气，咱不愁活不好。当然咱们说鼓励这个老手艺玩起来啊，不等于说放任无底线的娱乐化的改编。接纳网友二次创作的网络热梗，也不代表说我们就可以丢掉非遗本身的内核。趣味传播更多承担引流的作用，那么真正守住手艺的底色，终究呢还是要依靠广大传承人沉下心打磨内功，转身和生活场景融合在一起。我们接住时代带来的流量，守住老手艺的内核，非遗传承才能够既跟上时代的浪潮，又能够守住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烟火与文脉。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心章。
2: 看辽西。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
1: 进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
0: 助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
1: 物理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有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自从呢，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呀，一颗一块钱可以说是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场外电话也是被打爆了，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吧，电话叫李威呀，他就是通过曾氏清溶解酶治好了多少年的这个胃肠病的。要说呀，我们俩自从高中毕业之后吧，能有20多年没联系了。啊，结果呢，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北京，挺胖的人，上学。

的时候吧，我们都管他叫这胖维，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嘛，长得胖嘛，胖乎乎的。谁成想这几年一见面呢，瘦的连我都没认出来呀。当时那个学术会会议时间不长啊，总共加起来不到3个小时，可是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呀，李维去了10趟卫生间，每次回来的时候，这个额头上啊都是一层汗呐。脸色煞白呀！当会议结束之后吧，我们俩私下就聊天儿，多少年没见了嘛，叙叙旧。取得了博士学位，从事科研工作之后啊，这个胃肠病啊，也随着这个博士学位就留在他身上了。其实搞科研的哈，有时候在实验室，没黑天没白夜的忙活，吃饭都是没准点儿的，挤一顿饱一顿那是常事儿。所以说，胃肠功能确实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呀。刚开始啊，就李维呢，他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啊，偶尔胃不舒服，拉个肚子，他说：“哎呀，自个儿年轻啊，不算什么。”他到后来已经发展成胃溃疡了都，医生都警告他呀，如果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出现恶性病变。结果有一次，他在实验室啊。工作了连续是一天一夜呀，没合眼。这个胃痉挛加上肠道感染，上吐下泻，人一下就病倒了。调理了半年多呀，本来由他负责的一个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了。为了治病啊，他用了不少药，中药西药都用遍了，还有不少的从国外带回来的。结果呢，啥也不行。他苦笑地跟我说呀、啊，他说：“老曾啊，果然呐、啊，这医不治医呀，这老祖宗的话是没错啊。我是学医的，结果我自个儿的毛病啊，愣是没整明白，没治好啊。听他这么一说呀、啊，我也笑了。这就是所谓的当局，他应该明白应用上溶解酶进入细胞核去治疗啊。但他跟我说啊，他说目前。”临床上这些酶类药物里面，不管是单一的酶啊，还是1000多种的复合酶，里边含有溶解酶都是太稀少了，而病变的问题，不管吃多少酶类药物，也只是隔靴搔痒，只能缓解一时，没法长治久安，它治不了根儿啊。而且国外这些个酶类药物价格都非常昂贵，一盒。动辄几千块呀、啊！他说：“我就是个搞科研的，我也不是什么大富豪、有钱人，啊，总这么无效的治疗下去，我也治不起呀、啊。”当时我听完之后啊，我就笑了，我拍拍他的肩膀啊，我说：“你甭担心了，现在我不回来了吗？正是清溶解酶，这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啊！你放心，就把病交给我，不出半年，我还你一副好肠胃。”之后啊。我就为我这个老同学李维啊，就进行了张氏清溶解酶的治疗，并且让我的学生啊定期的给他进行回访。就在前几天，我收到了他发来的不，原来糜烂的地方已经愈合了，胃不胀了，也不疼了，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现在一天一次大便呢，是非常规律，真像我说的那样啊，给他换了一副全新的胃肠道。他现在这个体重也上来了，我能够将张氏清溶解酶带给更多的人，造福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我当时也回复他说：“我说张氏清溶解酶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了，一颗1块钱就能让大孩用上啊，会有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患者从中受益的。”那说到这儿啊。为嘛张氏清溶解酶会有这么好效果呢？为嘛能够让李维不用动手术就能实现全面康复呢？为嘛让他用上张氏清溶解酶就给他换上了一副全新的胃肠道呢？其实很简单，我还是那句话，我也常说，我们是从根源上，也就是从细胞核上来解决问题的。啊，你所有的慢性病，包括胃肠病。归根到底，全是细胞核的病变，细胞核。

它病变了，那你的细胞自然就受损了。我们的胃肠道啊，只知道用它，不知道养护。那胃黏膜也好，肠黏膜也好，它发生病变了、衰老了、死亡了、功能下降了，甚至丧失功能了，不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恶性病变吗？咱们说，胃肠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 MAR 问题。以上一些，胃药啊，增强胃动力的，抗菌消炎的，综合胃酸的，一些肠道用药，止泻呀、润肠啊、调节菌群呐、哪一个能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了？都没有啊，反而是越用依赖性越强，到后来呢，这胃肠功能是完全紊乱了，再吃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传统治疗换汤不换药，隔靴搔痒挠痒痒，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增湿清容解酶就不一样，直接解决的是细胞核的问题。大家想一想啊，细胞核是整个细胞的总数，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就像用这个新的瓷砖替换掉坏掉的瓷砖一样。新细胞替换掉死亡的细胞，细胞就更新了。第二，它激活修复病变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核，就好比是补墙壁、刮好大白一样，让你这个胃肠焕然一新。这个时候，你这功能啊，自然就恢复正常了。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也参与过增湿清溶解酶对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其中呢，有一位叫安琪拉的姑娘，别看这小姑娘16岁啊，但是患有老肠炎9年了，啊，痛苦到什么程度呢？严重的时候每天10次泻肚啊，拉血水呀、啊，这腹部疼的呀是直打滚啊，用各种治疗的方法没有效果。我们对她采用了增湿清溶解酶的治疗之后，仅30天的时间。他腹部疼痛就消失了，大便次数逐渐的减少到1天6次、1天3次、1天1次，而且这个肠道内镜检测呀，原来呢这个肠道内发炎造成的肠管粗厚充血，就像那个鹅卵石一样啊，现在呢恢复的是光滑如常，不见任何炎性损伤了。同样呢，我们把这个增湿清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啊。我制成了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对12位患有不同程度的胃肠道慢性病的患者进行了临床的试验，其中有3类啊是胃溃疡的患者，啊溃疡面完全愈合了，5位是结肠炎的患者，大便恢复正常，肠内炎症消除了，4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还有。肠炎，啊，结果呢？肠黏膜、胃黏膜修复完好，临床治愈了，这归功于谁呀？归功于增湿清溶解酶，它能够直接进入细胞的根本细胞核，从根本上解决你的病变问题。同时呢，它还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里边提取出的精华。可以针对修复受损细胞核补充所需的酶类物质，可以说啊，增湿清溶解酶这一种药能够做到5000多种活性酶的疗效，它可以同时修复胃黏膜、修复肠黏膜，还可以增强胃动力，还能调节胃肠菌群，就一个人顶5000个人，所以它能够。逆转胃肠病的同时，重塑胃肠系统。所以说啊，我们通过使用增湿清溶解酶，相当于是再生了一副新的胃肠。大家想想啊，胃肠都更新了，那你那些病症还能不好吗？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而且增湿清溶解酶之所以这么强大的功效啊。还得归功于它里边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可以说没有这项技术，增湿清溶解酶就无法问世。
这项技术就是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只有利用了这项技术，我们才能够把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给提取出来，从而精准地运送到细胞核，形成最全面的酶类治疗。它就像是一枚生物原子弹一样，能快速地打开细胞通往细胞核的这道大门，让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能够发挥出真正的作用。比如说，静血酶能够净化血液，

0: 栓没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心功能下降了，肌太原酶、辅酶能够进到细胞核内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的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等各类的临床症状。还有中风偏瘫的，神经活性酶进入细胞核，修复再生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进入细胞核，都有针对性的治疗，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所有我们身上出现的慢性疾病都能从细胞核的层面上康复起来，达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时代在发展，疾病在治疗，绝对不能再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朋友们，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呐。作为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正是青溶解酶已经是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开花了，而且一克只要1块钱，1克1块钱能通治一身的病症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尽快的用药，因为我们的推广工程时间有限的，维持不了多久啊！今天你没参加上，明天兴许又结束了。到时候你再想用上这种先进的疗法，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落实报名，不要等到错过之后啊，你再后悔。好了，再多的话呀，我也不说了，把时间呢留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2: 哎呀，邓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的？
2: 哎呀，特别感谢邓老师能让我们这些平常老百姓啊用上这么好的方法。我是山东烟台的啊，工作人员已经给我送过来了，我觉得我运气特别的好，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啊。你看这一克才1块钱，哎呀，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没错，1克1块钱的这个推广工程啊是正在进行中，大家伙呢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这是我为我们慢性病患者、一起多病的患者带来的天大的福利啊，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那这次机会呢，如果错过的话呢，那我们真的就在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有很多人呢他就用不起了。你既然参加上了，我说一句话，就是你对自己负责任，也是对家人负责任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啊，给我介绍介绍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啊。
2: 好的好的，董老师，我这现在用了6天的时间了啊，我觉得现在啊我是看到希望了，因为以前我就是风湿啊，这个腿啊疼的路就几乎走不了了，冬天的时候啊疼的那是最厉害，到夏天这个阴雨天的时候，哎，他也疼得厉害。我以前是搞电力系统的，经常要去山区检查线路、架电线之类的，所以啊，有时候忙起来，这个中午饭都不能下来吃，直接就在上面吃了。
0: 也，你们这个工种啊是很辛苦的啊，而且你上面吃饭，那风大呀，吃饭的吃的也不舒服啊，很难受啊。
2: 对呀、啊，然后啊，穿那件衣服啊，无论你穿多厚，上面那个山风的一吹啊，哎呀，就跟光着一样，太冷了，太受罪了。那时候啊，不但腿疼，脚趾头都串着疼，这个肘关节啊、膝关节都红肿。早上一起床哈、啊，这个肘关节和膝盖啊，就像胶水粘住了一样，哎。必须这么揉揉 按摩老半天，哎，它才能软和过来。平时啊，坐时间长了也难受啊，得活动活动关节，才能慢慢的活动开。另外啊，我的这个心脏还有房颤的，二尖瓣关闭不全，哎呀，有时候这个心啊跳得特别的快，有时候还特别的慢。医生说有风心病的迹象了，一说我才55岁，哎呀，这要是心脏再不好，这个大祸啊。
0: 才55岁，真是很年轻啊，你这个确实啊，身上的病不少啊。
2: 哎呀，是啊，然后啊，这个小便也不好，排尿费劲儿，每次啊都得等一会儿才能尿出来。为了治我这个毛病啊，这些年花了好多的钱，只要有人说哎呀什么药好，我就立马去买。我当时哈，这个想法很简单，因为我这个年龄不大，我治好了以后我还能种，我还想有好的生活质量。你看过去啊，不都说补气血对人好吗？然后啊，我就去买了很多补气血的药。哎，补来补去啊，我这个胳膊腿儿还是痛啊，也没怎么改善。但是我听曾老师你的节目，我感觉你说的这个方法挺好。它是关键什么？它是进入到细胞里面，从细胞核开始治疗细胞的，这是治病的根本啊，也是人的根本。我感觉这肯定差不了，而且啊，这一块钱一克，咱说实在的，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现在在大街上看见一块钱的纸币，可能都不想捡。所以啊，趁着这个推广期间这么便宜的价格，我就想试一下。这个药送来的时候啊，哎，我这不还专门看了一下，上面确实是国药准字的，这确实假不了的。用上当天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这个胳膊腿儿，这凉的这个症状开始缓解了，啊，痛的也没之前那么厉害。这不是现在刚用了6天的时间吗？啊，尿尿的时候啊，哎，它通畅了。而且尿的那个尿吧，很黄，啊，也很浑浊。但是尿了之后吧，哎，我觉得下半身挺舒服的。然后这个阴雨天这个疼痛也减轻了很多。
0: 好好好，哎呀，这是非常好啊。
2: 另外，我感觉心脏这一块儿，它跳的也有规律了。以前我家那房间门一关一闭啊，我这个心脏都会那么一哆嗦。哎，现在不但关门，就是有时候稍微有点动静，我觉得也没那么烦了。这个心跳啊有力了，也不憋气了。以前哈，我就成天在家坐着，哪也不想去，不想动弹。哎，就开个电视，关个电视，都是我老婆孩子干。现在不但能开关电视了，哎，我还喜欢养养鱼。哎，这段时间我天天在太阳下面看看鱼。哎呀，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0: 听你回复的情况之后吧，我也是很高兴很欣慰啊。因为你通过我研发的这个整四清溶解酶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功实效了。但这位朋友啊，我实话实说啊，你过去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但是现在呢，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么多年你治不好病，你自己就没责任吗？你比方说哈，你刚才说这个介绍了，那个偏听偏信了，这个补气血的能治病你用了，那个调阴阳的能治病你也用了，病急乱投医，盲目的跟风治疗，这个往小了说浪费钱，往大了说耽误疾病的治疗，浪费了时间，没错吧？
2: 哎呀，那可不是嘛。
0: 但是我们现在呀，要多想一想，多看一看，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传统的方法我们绝对不是说啊要把它彻底的否定了，但是这些方法已经用了几十年上百年，真正的是很落后的。但凡能治好病，那不早好了吗？那就像你刚才跟我讲的补气血这块，这个方法用了1000多年了，别的不说， 古代人的人均寿命才多大岁数啊？30出头啊！如果说这些传统的方法、这些古方古法有用的话，那人会那么早就死亡吗？就夭折吗？那不可能啊！你说现在咱普通人啊，都用上微信了、支付宝了，出门不带现金了。那个时候秦始皇用过微信吗？汉武帝知道支付宝吗？都没听说过。所以说，我们必须得顺应时代的发展，啊，治病得选择科学的方法，谁选择了谁受益。我别的不说，就像你这个风湿骨病的治疗啊，我就讲过很多次，什么活血化瘀的、疏通经络的、祛风散寒的，大家都用过。还有一些人坚持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理论，你们可以用，但结果是嘛呢？只能是缓解症状，治不好病。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啊，就是我们现在一定要了解的是科学在发展，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郑世清溶解酶能够解决。郑世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了酶种子精华，大家一定要记住，从细胞核的层面去给大家治病，这里才能治到病根，治到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我再说一句心里话，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生物新药留在国内？我告别了国外优厚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回到祖国。有的人说我伟大，我说伟大这个词儿咱当不起，但至少我揣着一个想法，就是挽救更多的像你这样的患者，这样的家庭，我要造福国人，能够让大家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别再让人间悲剧发生了。现在我讲了这么多啊，实际上哈，我很激动。我说心里话啊，郑世清溶解酶是我研发的，所以这个疗。

0: 效它都是掌握在我的手中的，啊，你们选择之后给你们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不让这个患者留任何遗憾，不让患者的家属留遗憾，把这个生物新药带到千家万户，这是我给大家争取推广工程的主要原因。啊，一颗一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你别听一说这药好使了咱用不上了白瞎。啊，所以说你也甭跟我客气，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坚持这个原则，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到那个时候你将迎来了更好的人生，听明白没？
1: 明白明白。哎呀，这个你放心吧，董老师，我这个一定会坚持用。
0: 好，
1: 谢谢。
0: 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3: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2: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3: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2: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3: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3: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2: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有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自从呢，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呀，一颗一块钱可以说是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场外电话也是被打爆了， 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吧，电话打不进去，直接打我这儿来了，让我想办法帮他报个名。那我在这儿呢，和大家交流的时候吧，我发现了，大家一致的反应啊，这个曾氏青溶解酶的疗效啊，效果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老肠炎的患者，用上没几天的时间呢，原来那个胃胀啊、烧心呐、嗳气啊、烦酸呐、便秘、腹泻等等的症状明显就改善了，胃肠功能恢复的特别快，这一点呢，让很多朋友啊特别惊讶，就有很多朋友又问我，说曾老师啊，这个曾氏青溶解酶是不是对这个老肠炎、老胃病有嘛特殊作用啊？它治疗它真迅速呢？其实吧，这个问题不难理解。大家想一想啊，咱们曾氏青溶解酶它最先到达的是人体的哪块器官呢？不就是我们的胃肠道吗？而酶作为

消化系统最为重要的物质，第一个起到的就是促进消化排泄，加快了食物的分解，促进了营养吸收，这是它的作用。所以说，这个胃肠病的患者用上增四氢溶解酶之后，效果来的是最直接，是最快的。毫不夸张地讲啊，增四氢溶解酶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核，恢复胃动力，不高效吗？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关键是它的效果，它的价格，是真能够让大家接受得了。一克只要1块钱，大家就想一想啊，随便哪个管胃的药啊，哪个管肠炎的药啊，它能有这样惠民的价格？那些大家以前经常用的药，有哪一个能穿透细胞膜啊，直达细胞核的？有哪一个能够起到细胞再生、细胞修复的作用呢？对比过去呀。我们用的是最亲民的价格，用上了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大家自然是会一传十，十传百，让更多的患者加入到推广工程当中，大家一起携手啊，走上了健康之路了。远的不说啊，就说我的一位老同学，他叫李维呀，他就是通过增四氢溶解酶治好了多少年的这个胃肠病的。要说呀，我们俩自从高中毕业之后吧，能有20多年没联系了，啊，结果呢，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在会上啊，我就碰到李维了。这一开始啊，我还没认出来他，原来吧，他是个挺胖的人，上学的时候吧，我们都管他叫这胖维，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嘛，长得胖嘛，胖乎乎的。谁曾想这几年一见面呢，瘦的连我都没认出来呀。当时那个学术会议时间不长啊，总共加起来不到3个小时，可是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呀，李维去了4趟卫生间，每次回来的时候，这个额头上啊都是一层汗呐，脸色通学呀，你是不是吃坏肚子了？结果他长叹一声跟我说。他都自从取得了博士学位，从事科研工作之后啊，这个胃肠病啊，也随着这个博士学位就留在他身上了。其实搞科研的哈，有时候在实验室，没黑天没白夜的忙活，吃饭都是没准点的，挤一顿饱一顿那是常事儿。所以说，胃肠功能确实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呀。刚开始啊，就李维呢，他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啊，偶尔胃不舒服，拉个肚子，他说：“哎呀，自个儿年轻啊，不算什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跟他一样，就不把这个胃肠病呢当回事儿，难受了吃点药，不难受了就当他没病一样。但是病，它永远是病，你不从根源上解决它。它就会越来越发展，让你受尽折磨，最后导致悲剧的发生，一点都不为过呀！嘛悲剧呀、啊！多少胃肠恶性病变的，不都是从消炎症一点一点的发展过来的吗？不都是从腹泻、便秘一点一点的发展过来的吗？李维，他到后来已经发展成胃溃疡了都，医生都警告他呀。如果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出现恶性病变。结果有一次，他在实验室啊工作了，连续是一天一夜呀、啊、没合眼。这个胃痉挛加上肠道感染，上吐下泻，人一下就病倒了。调理了半年多呀，本来由他负责的一个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了。为了治病啊，他用了不少药。中药西，他说：“老曾啊，果然呐、啊，这医不治医呀，这老祖宗的话是没错啊。我是学医的，结果我自个儿的毛病啊，愣是没整明白，没治好啊。听他这么一说呀，我也笑了。这就是所谓的当局者迷呀、啊。他本身就学医的，难道他能不知道他这些毛病都是细胞核出现病变了吗？”
他应该明白应用上溶解酶进入细胞核去治疗啊。但他跟我说啊，他说目前临床上这些酶类药物里面，也就没法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那进不了细胞核，它就解决不了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不管吃多少酶类药物，也只是隔靴搔痒，只能缓解一时，没法长治久安的，治不了根儿啊。而且国外这些个酶类药物价格都非常昂贵，一盒

能够让李维不用动手术就能实现全面康复呢？为嘛让他用上郑世清溶解酶，就给他换上了一副全新的胃肠道呢？其实很简单，我还是那句话，我也常说，我们是从根源上，也就是从细胞核上来解决问题的。啊，你所有的慢性病，包括胃肠病，归根到底全是细胞核的病变。细胞核病变了，那你的细胞自然就受损了。我打个比方啊，一间房子你不停地往里边堆积各种垃圾废品，也不清理也不维护，时间一长，这房间的墙壁会不会发霉啊、破损呢、啊？屋子变得破破烂烂的，甚至四面透风的，是不是啊？我们的胃肠道啊，就像这间房子一样，我们只知道用它，不知道养护。那胃黏膜也好，肠黏膜也好，它发生病变了、衰老了、死亡了、功能下降了，甚至丧失功能了，不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恶性病变吗？别的不说，就说这个检查这道坎儿啊，比方说做胃镜，那么大个管子从你口腔给你伸进去，从食道一直通到胃里边，然后来回的搅动，你想想那滋味好受吗？我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患者啊，做胃镜做一半的时候，心脏受不了了，直接休克了。各位听众啊，休克之后有猝死的可能啊，甚至有的真的就已经猝死了。要不怎么讲上了岁数的心脏不好的人不给你做胃镜呢？肠镜也一样啊，做一次难受好几天呢。有的患者一听说做胃肠镜，吓得腿都直哆嗦呀。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有位患者啊，1米85的大个儿，那是壮汉呐，膀大腰圆呐。做完了这个胃肠镜检查出来之后啊，抱着自个儿的老母亲呐，眼泪哗哗往下掉啊。你看看，那是遭了多大的罪呀！所以说啊，胃肠病患者都不爱去看病，检查这道关很多人都熬不过去。那说完了检查。咱们再说胃肠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嘛问题？你像一些，胃药啊，增强胃动力的，抗菌消炎的，中和胃酸的，一些肠道用药，止泻呀、润肠啊、调节菌群呐、啊，哪一个能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了？都没有啊，反而是越用依赖性越强。到后来呢，这胃肠功能是完全紊乱了，再吃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胃肠病往往会伴随患者一生，最后引发恶性病变的原因呢？说白了，传统治疗换汤不换药，隔靴搔痒挠痒痒，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郑世清溶解酶就不一样，直接解决的是。细胞核的问题，大家想一想啊，细胞核是整个细胞的总数，细胞核的病变解决了，那你的细胞自然就好了。所以，当我们补充上郑世清溶解酶之后啊，它会直接进入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核当中，修复受损病变的细胞因子，然后新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就像用这个新的瓷砖替换掉坏掉的瓷砖一样，新细胞替换掉死亡的细胞，细胞就更新了。第二，它激活修复病变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核，就好比是补墙壁、刮好大白一样，让你这个胃肠焕然一新。这个时候，你这功能啊，自然就恢复正常了。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也参与过郑世清溶解酶对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其中呢，有一位叫安琪拉的姑娘，别看这小姑娘16岁啊，但是患有老肠炎9年了，啊，痛苦到什么程度呢？严重的时候每天10次泻肚啊，拉血水呀、啊，这腹部疼的呀是直打滚啊，用各种治疗的方法没有效果。我们对他采用了郑世清溶解酶的治疗之后，仅30天的时间，他

0: 腹部疼痛就消失了，大便次数逐渐地减少到一天六次、一天三次、一天一次，而且这个肠道内镜检测了呀，原来呢这个肠道内发炎造成的肠管粗厚充血，就像那个鹅卵石一样啊，现在呢恢复的是光滑如常，不见任何炎性损伤了。同样呢，我们把这个整四氢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啊，我制成了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对12位患有不同程度的胃肠道慢性病的患者进行了临床的试验，其中有3类啊是胃溃疡的患者，啊，溃疡面完全愈合了；5位是结肠炎的患者，大便恢复正常，肠内炎症消除了。4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还有肠炎，啊，结果呢，肠黏膜、胃黏膜修复完好，临床治愈了，这归功于谁呀？归功于整四氢溶解酶，它能够直接进入细胞的根本细胞核，从根本上解决你的病变问题。同时呢，它还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里边提取出的精华。可以针对修复受损细胞核补充所需的酶类物质，可以说啊，整四氢溶解酶这一种药能够做到5000多种活性酶的疗效，它可以同时修复胃黏膜、修复肠黏膜，还可以增强胃动力，还能调节胃肠菌群，就一个人顶5000个人，所以它能够逆转胃肠病的同时重塑胃肠系统。所以说啊，我们通过使用整四氢溶解酶，相当于是再生了一副新的胃肠。大家想想啊，胃肠都更新了，那你那些病症还能不好吗？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而且整四氢溶解酶之所以这么强大的功效啊，还得归功于它里边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可以说，没有这项技术，整四氢溶解酶就无法问世。这项技术就是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只有利用了这项技术，我们才能够把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给提取出来，从而精准地运送到细胞核，形成最全面的酶类治疗，它就像是一枚生物原子弹一样，能快速地打开细胞通往细胞核的这道大门，让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能够发挥出真正的作用。比如说，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溶栓酶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心功能下降了，肌肽原酶、辅酶能够进到细胞核内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的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等各类的临床症状，还有中风偏瘫的神经活性酶进入细胞核，修复再生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进入细胞核，都有针对性的治疗，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啊、肺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种活性酶，在整四氢溶解酶的高效治疗下，所有我们身上出现的慢性疾病都能从细胞核的层面上康复起来，达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时代在发展，疾病在治疗，绝对不能再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朋友们，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呐。作为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整四氢溶解酶已经是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开花了。而且一克只要1块钱，一克1块钱能通治一身的病症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尽快的用药，因为我们的推广工程时间有限呢，维持不了多久啊！今天你没参加上，明天兴许又结束了， 到时候你再想用上这种先进的疗法，恐怕你经济上也承受不起。那个时候就不是1块钱一克了，而是56美金一克。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落实报名，不要等到错过之后啊，你再后悔。好了，再多的话呀，我也不说了，把时间呢留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一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曾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能遇见你啊，真是太好了。我这个病啊，真是看星星看月亮，终于啊盼到能用上最新的方法了。这个曾氏清长春膏，我刚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可让我这心里这块石头啊落地了。完了，我现在正好赶上一克1块钱，我跟老伴儿啊，我们俩商量好了。我说啊，这回呀，咱趁着这个机会，一定要多备一些。我说以后啊，要是这个推广价结束了，一下子变成了56美元了，咱老百姓用不起了就。
0: 没错啊，对，推广活动一旦结束之后吧，它就会变成国际的价格，一克呢56美元，那换算成人民币呢，就是400块钱了。这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在治疗上哈，那就是天价。那是可望不可及的，就是这药再好了，咱用不起，那也是白搭。所以说呢，我有的时候我为什么谈呢？一克1块钱，我都很激动，啊，我会经常说呀，目的就是不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错过了这次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了，你错过了改变传统治疗的方法了。你就错过了战胜疾病的机会，啊，所以说呢，很多的疾病一旦错过了1块钱一克用上曾氏清溶解酶的这个机会之后，你这个病就很难治好了。哦，这样啊，我想了解一下你是哪儿的朋友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我今年60岁了。
0: 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3: 好，我就是冠心病都有5-6年了，这些年了就是一天天在家里头，都是成天是重点保护对象了，成了，一天天的什么活也干不了，都感觉不干活还很累呢，晚上睡觉啊都会被憋醒。呀，这几年啊一直在家里头啊，就是干瞪着眼，你就这么待着呗，那个嘴唇的颜色都变成那个紫色的了，这心里头啊也烦躁，舌头啊也发麻。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之前的胃不好，上医院里检查发现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我自己本身知道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啊我就一直很在意。你一直啊在一块吃饭的时候啊，要么儿媳妇啊人家就回娘家，要么就不跟我在一块儿，我单独啊给我准备一个小桌，一个碗，一个筷子的，挑出这菜来我上一边吃去。咱自己知道啊就怕传染给别人了是吧，但是一到吃饭啊就是这样这么弄，我这心里头啊也感觉很别扭，就觉得不心里不是个滋味儿。这后来啊听到曾老师您的节目，多亏了咱们这个曾世清长春膏，这是彻彻底底的改变了我了。
0: 哎呀，其实你这个心理状态吧，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用上曾世清溶解酶了啊，你说说现在有什么变化？
3: 哎呀，曾老师，这效果真是啊立竿见影啊！我用上当天啊，就觉得这胃里头啊能舒服一点了，难受的感觉也没有了。也不打嗝了，就觉得这个胃这一块啊连着胸脯子这一块也不憋也不胀了。
0: 我今天在节目里边讲了啊，我说用上曾世清溶解酶啊，最先受益的就是我们这个胃肠道啊，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而且呢我们是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它吸收啊起效啊特别快，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的细胞。所以说你用上当天呢，就会能感到很明显的效果啊。
3: 是，这速度啊可快了。曾老师，你不知道，从第3天开始，我晚上睡觉啊就没有被憋醒，一整宿啊睡得踏踏实实的。这个睡觉好了以后，脑袋瓜子也清楚了，心里头啊也不憋得慌了。就感觉这胳膊腿啊都有劲儿了，现在这个半个月了，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这么半天话了，我觉得自己啊这气儿啊也够用，这话呀不断也没事儿，不用哎呀停下来倒气儿，然后啊我这胃里头啊一点那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了。老伴儿还说呢，看来这次啊是好了。我说不行，你们光说好了，那没有医院证明那不行。我得看看去，到医院查了一下，说我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转阴了，这给我高兴坏了，吃饭也能一起吃了，不用再给我单独拨出菜来上一边吃去了。
0: 我跟你讲啊，咱们中国人大约70%以上啊都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情况，这是很危险的。往往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造成了胃炎之后吧，它还容易癌变。不过有了曾世清溶解酶之后吧，你看看这才半个月的时间呢，幽门螺旋杆菌就没了。那我常说真金不怕火炼啊，有病可不怕化验，你用上了对的药物了，用上了科技性药了，生物性药了啊，你到医院做任何检查，那他都能告诉你治的到底怎么样，因为检查他不会作假呀。
3: 是，我就说这个长春膏这会儿啊可是让我选对了，从细胞核上治病，这个方法太神奇了。
0: 他对，看来咱们这段时间的这个节目也没白听啊，大家听也是很认真。咱们曾世清溶解酶呢是从细胞核上去治疗疾病，这很重要。那么我应用的是目前最先进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里边把这个溶解酶给提取出来啊，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就治到了病根上了，就解决了我们根本的问题了，所以它的效果是与众不同的。但是刚才你讲的过程当中啊，我有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你通过使用曾世清溶解酶，咱们算是找到尊严了。
3: 对对对，曾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
0: 咱这话说回来哈，你说收音机前的任何一个听众朋友啊，说哪个不想健康长寿啊，哪个不想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啊，但是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享受健康的人生呢？我一句话啊，就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咱们选择新的方法啊，不仅能够让你的病治好，而且能够好得更彻底。正视青龙减肥，它能够帮助大家去除病根儿，这是我每天都在讲的啊。它是从疾病的根源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是从细胞深处细胞核入手去治疗疾病的。当打通了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之后啊，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一块进入到这个对应的细胞当中，能够快速地针对不同的细胞，针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复，修复之后恢复正常的功能啊！你别说你这个胃肠病了啊，就心脏病，包括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包括风湿骨病、眼病、肾病、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脑中风后遗症等等，咱们这些慢性病一起多病，特别是大病、重病、伪病啊，我们应用上正视青龙减肥之后，都能快速的得到恢复，能够快速的恢复健康。
3: 是，曾老师，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么好，所以啊，我想让老伴儿啊也用上。我老伴儿就是他身体啊一直还挺好，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唯独就是有个老毛病，中耳炎，待了好几年了，之前啊都好了，现在又开始了又脓了。就怕时间长了别引起大病了，所以我想赶紧让他用上咱这个曾氏青长春膏。
0: 你好好好啊，你老伴儿用咱这个曾氏青龙减肥啊，完全可以治疗这个中耳炎啊，包括身体其他的问题都一并给他解决了。但是讲到这儿哈，我给你讲一讲哈，有一个非常好的小方子，对于中耳炎的治疗效果也是非常突出的。这个小方子呢，也是我在搞科研的时候吧，我在提纯这个银脊酶的时候所获得的一个结果。我发现哈，这个蚯蚓呢，对于中耳炎有非常好的作用。你可以这样啊，你拿笔呀，你记一下啊。
3: 哦。
0: 大家伙儿也可以跟着记一下，有中耳炎的可以试一试，用这个红蚯蚓30条，放到清水里边12个小时。你这个目的呢，就是让它把身体里边的泥呀、还有污垢啊给吐干净，啊，然后呢，你把它洗干净之后，每一条蚯蚓放1钱的白糖，然后放24小时之后，这个蚯蚓在24小时当中，它就逐渐的萎缩了，而且还会渗出少量的液体。那这个时候你再用纱布啊把这个蚯蚓过滤一遍，过滤之后就可以用了。拿这个棉签蘸着过滤之后这个物质，直接涂抹在老伴儿患病这个耳朵，就擦这里边的脓液，擦完了之后再滴入这个蚯蚓液2-3滴就可以了，每天2次、
3: 哦、
0: 啊，这30条用完了，这耳朵也就好了。
3: 哦，那行，这个方法我记住了。呀，曾老师啊，太谢谢你了。
0: 没关系啊。大家伙儿没记住的话呢，可以打咱们场外电话去咨询啊。这些小方法我告诉大伙儿，能解决小病、大病、重病、慢病、传染病，该用曾氏青龙减肥的还得用。毕竟现在一颗只要1块钱，这维持不了多久了。有机会的抓紧报名啊！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哎呀，邓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的？
4: 哎呀，特别感谢邓老师，能让我们这些平常老百姓啊，用上这么好的方法。我是山东烟台的， 工作人员已经给我送过来了。我觉得我运气特别的好，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啊！你看这一克才一块钱，哎呀，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没错，一克一块钱的那个腿王工程那是正在进行中，大家伙呢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这是我为我们慢性病患者以及多病的患者带来的天大的福利啊！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那这次机会呢？如果错过的话呢？那我们真的就得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有很多人呢，他就用不起了。你既然参加上了，我说一句话，就是你对自己负责任，也是对家人负责任。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啊，给我介绍介绍，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呢？
4: 好的，好的，董老师，我这现在用了6天的时间了，啊，我觉得现在啊，我是看到希望了，因为以前我就是风湿。这个腿啊疼的路就几乎走不了了，冬天的时候啊，疼的那是最厉害，到夏天这个阴雨天的时候，它也疼的厉害。我以前是搞电力系统的，经常要去山区检查线路、架电线之类的，所以啊，有时候忙起来，这个中午饭都不能下来吃，直接就在上面吃了。
0: 也，你们这个工种啊是很辛苦的。啊，而且你上面吃饭那风大呀，吃饭的吃的也不舒服啊，很难受啊。
4: 对呀，然后啊，穿那件衣服啊，无论你穿多厚，上面那个山风的一吹啊，哎呀，就跟光着一样，太冷了，太受罪了。那时候啊，不但腿疼，脚趾头都串着疼，这个肘关节啊、膝关节都红肿。早上一起床哈，这个肘关节和膝盖啊，就像胶水粘住了一样，必须这么揉揉、按摩老半天，它才能软和过来。平时啊，坐时间长了也难受啊，得活动活动关节，才能慢慢的活动开。另外啊，我的这个心脏还有房颤的，二尖瓣关闭不全。哎呀，有时候这个心啊跳得特别的快，有时候还特别的慢。医生说有风心病的迹象了。你说我才55岁，哎呀，这要是心脏再不好，这个咋活啊？
0: 才55岁，这是很年轻啊！你这个确实，身上的病不少啊。
4: 哎呀，是啊，然后啊，这个小便也不好。排尿费劲儿，每次啊都得等一会儿才能尿出来。为了治我这个毛病啊，这些年花了好多的钱。只要有人说哎呀什么药好，我就立马去买。我当时哈，这个想法很简单，因为我这个年龄不大，我治好了以后我还能种，我还想有好的生活质量。你看过去啊，不都说补气血对人好吗？然后啊，我就去买了很多补气血的药。补来补去啊，我这个胳膊腿儿还是痛啊，也没怎么改善。但是我听曾老师你的节目，我感觉你说的这个方法挺好。它是关键什么？它是进入到细胞里面。从细胞核开始治疗细胞的，这是治病的根本啊，也是人的根本。我感觉这肯定差不了，而且啊，这一块钱一克，咱说实在的，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现在在大街上看见一块钱的纸币，可能都不想捡。所以啊，趁着这个推广期间这么便宜的价格，我就想试一下。这个药送来的时候啊，我这不还专门看了一下，上面确实是国药准字的，这确实假不了的。用上当天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这个胳膊腿儿，这凉的这个症状开始缓解了，疼的也没之前那么厉害。这不是现在刚用了6天的时间吗？尿尿的时候啊，它通畅了。而且尿的那个尿吧，很黄， 也很浑浊。但是尿了之后吧，哎，我觉得下半身挺舒服的，然后这个阴雨天这个疼痛也减轻了很多。
0: 好好好，哎呀，这是非常好啊。
4: 另外我感觉心脏这一块儿，它跳的也有规律了。以前我家那房间门一关一闭啊，我这个心脏都会那么一哆嗦。哎，现在不但关门，就是有时候稍微有点动静，我觉得也没那么烦了。这个心跳有力了，也不憋气了。以前哈，我就成天在家坐着，哪也不想去，不想动弹。哎，就开个电视，关个电视，都是我老婆孩子干。现在不但能开关电视了，哎，我还喜欢养养鱼。哎，这段时间我天天在太阳下面看看鱼。哎呀，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0: 听你回复的情况之后吧，我也是很高兴很欣慰啊。因为你通过我研发的这个增湿清溶解酶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功实效了。但这位朋友啊，我实话实说啊，你过去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但是现在呢，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么多年你治不好病，你自己就没责任吗？你比方说哈，你刚才说这个介绍了，那个偏听偏信了，这个补气血的能治病你用了，那个调阴阳的能治病你也用了，病急乱投医，盲目的跟风治疗，这个往小了说浪费钱，往大了说耽误疾病的治疗，浪费了时间，没错吧？
4: 哎呀，那可不是嘛。
0: 但是我们现在呀，要多想一想，多看一看，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传统的方法我们绝对不是说啊要把它彻底的否定了，但是这些方法已经用了几十年上百年，真正的是很落后的。但凡能治好病，那不早好了吗？那就像你刚才跟我讲的补气血这块，这个方法用了1000多年了。别的不说，古代人的人均寿命才多大岁数啊？30出头啊。如果说这些传统的方法，这些古方古法有用的话，那人会那么早就死亡吗？就夭折吗？那不可能啊。你说现在咱普通人啊，都用上微信了，支付宝了，出门不带现金了。那个时候秦始皇用过微信吗？汉武帝知道支付宝吗？都没听说过。所以说我们必须得顺应时代的发展，治病得选择科学的方法，谁选择了谁受益。我别人不说，就像你这个风湿骨病的治疗啊，我就讲过很多次，什么活血化瘀的，疏通经络的，祛风杀寒的，大家都用过。还有一些人坚持痛则不痛，痛则不痛的理论，你们可以用，但结果是什么呢？只能是缓解症状，治不好病。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啊，就是我们现在一定要了解的是，科学在发展，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增湿清溶解酶能够解决。增湿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了酶种子精华，大家一定要记住，从细胞核的层面去给大家治病，这才能治到病根，治到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我再说一句心里话，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生物新药留在国内？我告别了国外优厚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回到祖国。有的人说我伟大，我说伟大这个词儿咱当不起，但至少我揣着一个想法，就是挽救更多的像你这样的患者，这样的家庭，我要造福国人，能够让大家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别再让人间悲剧发生了。现在我讲了这么多啊，实际上哈，我很激动，我说心里话啊，增湿清溶解酶是我研发的，所以这个疗效它都是掌握在我的手中了。啊，你们选择之后给你们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不让这个患者留任何遗憾，不让患者的家属留遗憾，把这个生物新药带到千家万户，这是我给大家争取推广工程的主要原因。啊，一颗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你别听一说这药好使了咱用不上，那白瞎啊。所以说你也甭跟我客气，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坚持这个原则，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到那个时候你将迎来了更好的人生，听明白没？
4: 明白明白。 哎呀，这个你放心吧，董老师，我这个一定会坚持用。
0: 好，
4: 谢谢，
0: 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5: 你好，是曾老师吗？
0: 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5: 曾老师，我是哈尔滨南岗的。哎呀，可算是跟你通电话了。是这么回事，曾老师，我呀求求你救救我家老头儿，他那现在呀，我拿的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0: 你别着急啊，您跟我说一下，我能帮的我肯定是倾尽全力去帮啊，跟我说什么情况。
5: 首先嘛，谢谢你曾老师。哎，老伴得知脑血栓，一下就瘫掉不能动了。哎呀，我就瞅着他遭老罪了，我这伺候他呀，我的心疼啊，都掉眼泪呀。完了呢，他还不理解我，我这心里呀可难受了。我跟你说吧，曾老师，哎呀，我真是啊，有苦都不知道跟谁去说呀。
0: 你们的苦啊，我心里明白。我跟你说啊，得了慢性疾病之后呢，别说你们家里这个情况，很多家庭啊都背负着三座大山。第一个，身心的痛苦，精神压力的大啊。第二个，金钱的花费，得病之后久治不愈，那得大把大把的花钱啊。再有就是像你老伴这个情况，他拖累家人呢。所以说你说的这个痛苦我心里特清楚，我每天接触的全是这样的人。你这样啊，你把这个详细的情况你跟我介绍介绍，我帮你分析分析，判断判断，好不好？
5: 行，那曾老师，我老头吧，今年73了，之前吧有20多年的高血压，这些年吧一直也没断吃什么降压药，药房里的降压药啊都试遍了，什么卡托普利啦、硝苯地平啦、北京加灵啦，这都吃过，可这血压还是不行，167那么高。这不前年就突发脑血栓了嘛，就经常脑袋疼，脑袋嗡嗡响，难受的时候你就瞅那脑袋都冒汗呢，完了他身上瞅着没劲儿，左边身子嘛不停使唤，左边的胳膊腿都不能动，我就是给他一个馒头他都拿不住，吃饭呢就得我一口口喂呀，上厕所啊都得我扶着去，有的时候没等着走到地方，哎呀就拉了，整哪都是啊。完了我一个人有时候吧还弄不动他，有时候我俩就一起倒在地上，完了这老头就来脾气，冲着我哇哇的喊，我也听不清他说的啥，反正我就感觉是骂我不高兴。你说他一张嘴还流哈喇子，这不还得让我给他插吗？我当时这心里啊，我就跟你曾老师说的，尽心上吃点药啊，我俩一起死了算了，我也不伺候他了，我也不挨着累了。
0: 不能这么想啊，你要知道啊，人没了那就是啥都没了，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天无绝人之路，但是你自己别把自己的路给弄绝了呀，对不对？
5: 是，哎呦，跟你说心里，发完脾气之后呢，我也后悔。我就寻思，你说他有病是不是？完了吧，我俩一吵，他在地上呜呜的哭，哎，我俩就一起哭啊。哭完吧，他就用另一手啊催他自己啊。完了，家里的一切花销都指这儿子，儿子还得上班，离得还远。你说找保姆吧，老头也不干，说心疼钱，家里也没那条件。我俩吧都有退休金，但不高啊。这些年呐，又给他买药，又给他看病啥，也都花差不多了。这么多年呐，给他也没治好。曾老师啊，我真的有点灰心了。这不这段时间听你的节目嘛，听你讲那个就是曾氏青溶解酶呀， 说什么能进细胞核把细胞治好。哎，我就想起他细胞好起来，那是不是老头的病也能治好啊，曾老师？
0: 不告诉你啊，听你介绍之后吧，我这个心里啊，说实话也挺堵得慌的，因为老伴的疾病呢，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你们始终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多少人多少家庭呢，都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牺牲，但是没有好的结果，甚至你刚才讲到要放弃生命了，我告诉你啊，别这么想了，一直在治没治好，什么原因咱没找原因，就是因为没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像你老伴儿这个病，我跟你说啊，看似复杂，实则根源很简单。首先呢，我们讲这个血液不干净，导致血管被甘油三酯、胆固醇、斑块啊、血栓呐，就这些不应该有的东西给堵住了。你像有的患者呀，做这个取栓手术，取出来之后是嘛呢？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把这个血管堵了，堵了之后出现一种情况，就像你老伴儿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还有就是一旦脑供血不足了，脑神经吃不饱饭了，这后遗症就出现了。血管淤堵必然影响血氧的供应，血氧中断，脑神经细胞缺血缺氧受损死亡了，功能丧失了，就造成了大脑发出的信号传不出去。为嘛很多人糊涂啊，吃不下饭呐、啊、憋不住尿啊，二便失禁呐、啊、胳膊腿不好使，呛水呛食啊，吃口饭呐、啊、都流哈喇子掉饭粒子，口炎歪斜。事实就是这样，大脑发出的信号，我让你吞你吞不下去，我让你嚼你嚼不动，所以说他就流哈喇子掉饭粒儿。那患者的脑神经细胞受损了，为啥受损了？因为营养供不上了。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病打哪儿来了，给它打哪儿治。我们知道疾病的根源，我们就针对性的去解决它，才能战胜吧。啊，你就放心大胆的让你老伴用上整四氢溶解酶来治病，肯定治好啊，保证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他重新的回归到健康状态。首先啊，记住，整四氢溶解酶它能够清除你老伴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能够溶栓通络，让他的血液干净。而且大家记住，每类药物在我们目前的医院往往是抢救脑中风、脑梗、心梗救急的手段。你看哪个得了急性心梗了、脑梗了，用生药抢救啊？药剂酶，这不就是酶吗？对不对？
5: 对，
0: 那整四氢溶解酶当中就包含了这种溶解血栓救急的尿激酶，还有纤溶酶，还有链激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快速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血栓斑块，从而真正的净化血液，使血液畅通，能够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而且最主要的是能够通过使用之后打通你老伴这个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还有微血管啊。我曾经在实验室里边啊，将这个浓缩的整四氢溶解酶这个溶液，我滴在了解剖病人血管的这个斑块血栓上，三秒钟这个斑块血栓就变了，变成血水了，用水一冲就冲走了啊。另外还有一点啊，我们能够解决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我在节目中一直在强调一点啊，就是整四氢溶解酶和其他的酶类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能够渗入到你脑神经细胞的细胞内部，渗入到细胞核，从根本上解决病变的问题，恢复你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而且它其中还包含了脑蛋白酶，包括 PQQ 生长酶等等啊，当溶解酶打开了细胞核的通道之后，这些酶就能够进入细胞核，发挥出100%的作用，恢复你老伴的脑神经传导。那个时候大脑的命令能够正常传递了，能够让脑神经再次激活了，再次修复了，重新完成连接了，恢复神经传导了，解决中风后遗症的问题就不在话下了。而且我告诉你，用上之后还能保障患者不再出现二犯，防止复发。 所以说你抓住机会让你老伴赶紧用上，明白吧？
5: 嗯，太好了呗。哎呀，你这么说呀，我就看到希望了，而且吧，我还挺幸运，说实话，赶上好时候了，郑老师。要是真变成56美元一颗的话呀，我就根本就治不起，这电话呀，我都不敢打呀。
0: 哦，我跟你说啊，要是真正恢复到1克56美金的话，别说你家条件了，全国99%的患者都用不起了，那就是天价了。啊，那治疗下来那是极其昂贵的。所以说呢，抓紧这次机会啊，30天让你老伴细胞还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而且用上之后吧，中风后遗症逐渐的减轻，最后咱生活自理一点问题没有了，你也不遭罪，老伴也不遭罪了，对吧？
5: 对，太好了吧，我这就报名去，赶紧让他用上，老师。
0: 好，在这儿呢，我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卿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6: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2: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6: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2: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6: 曾仕卿溶解酶。
2: 曾仕卿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6: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6: 《健康密码》。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有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自从呢，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正式进入健美的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呀，一颗一块钱可以说是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场外电话也是被打爆了，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吧，电话打不进去，直接打我这儿来了，让我想办法帮他报个名。那我在这儿呢和大家交流的时候吧，我发现了大家一致的反应啊，这个正式青溶解酶的疗效啊效果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老肠炎的患者，用上没几天的时间呢，原来那个胃胀啊烧心啊嗳气啊烦酸呐 啊便秘腹泻等等的症状明显就改善了啊，胃肠功能恢复的特别快。这一点呢让很多朋友啊特别惊讶啊，就有很多朋友又问我说，曾老师啊，这个正式青溶解酶是不是对这个老肠炎老胃病有嘛特殊作用啊，那治疗它真迅速呢？其实吧，这个问题不难理解，大家想一想啊，咱们正式青溶解酶它最先到达的是人体的哪个器官呢？不就是我们的胃肠道吗？而酶作为消化系统最为重要的物质，第一个起到的就是促进消化排泄，加快了食物的分解，促进了营养吸收，这是它的作用。所以说这个胃肠病的患者用上正式青溶解酶之后，效果来的是最直接是最快的。毫不夸张地讲啊，正式青溶解酶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核，恢复胃动力肠动力，重塑胃肠系统，就等同于啊，给大家换了一副全新的胃肠道。你这样的治疗能不高效吗？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关键是它的效果，它的价格是怎能够让大家接受得了？一克只要一块钱，大家就想一想啊，随便哪个管胃的药啊，哪个管肠炎的药啊，它能有这样惠民的价格？那那些大家以前经常用的药，有哪一个能穿透细胞膜啊，直达细胞核的？有哪一个能够起到细胞再生、细胞修复的作用呢？对比过去呀，我们用的是最亲民的价格，用上了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大家自然是会一传十，十传百，让更多的患者加入到推广工程当中，大家一起携手啊，走向了健康之路了。远的不说啊，就说我的一位老同学，他叫李维呀，他就是通过正式青溶解酶治好了多少年的这个胃肠病啊。要说呀，我们俩自从高中毕业之后吧，能有20多年没联系了啊。结果呢，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在会上啊，我就碰到李维了。这一开始啊，我还没认出来他，原来吧，他是个挺胖的人，上学的时候吧，我们都管他叫这胖维，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嘛，长得胖嘛，胖乎乎的。谁曾想这几年一见面呢，瘦的连我都没认出来呀。当时那个学术会会议时间不长啊，总共加起来不到3个小时，可是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呀，李维去了4趟卫生间，每次回来的时候这个额头上啊都是一层汗呐，脸色煞白呀。当会议结束之后吧，我们俩私下就聊天，多少年没见了嘛，叙叙旧。我就问他，我说老同学啊，你是不是吃坏肚子了？结果他长叹一声跟我说，他说自从取得了博士学位，从事科研工作之后啊，这个胃肠病啊 也随着这个博士学位就留在他身上了。其实搞科研的哈，有时候在实验室没黑天没白夜的忙活，吃饭都是没准点的，挤一顿饱一顿那是常事儿。所以说胃肠功能确实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刚开始啊，就李维呢他没把这个当回事啊，偶尔胃不舒服拉个肚子，他说哎呀自个儿年轻啊不算什么。我相信张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跟他一样，就不把这个胃肠病啊当回事儿，难受了吃点药，不难受了就当着没病一样。但是病它永远是病，你不从根源上解决它，它就会越来越发展，让你受尽折磨，最后导致悲剧的发生一点都不为过呀。嘛悲剧啊，多少胃肠恶性病变的不都是从消炎症一点一点的发展过来的吗？不都是从腹泻便秘一点一点的发展过来的吗？李维他到后来已经发展成胃溃疡了，都医生都警告他呀，如果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出现恶性病变。结果有一次他在实验室啊工作了连续是一天一夜呀，没合眼，这个胃痉挛加上肠道感染，上吐下泻，人一下就病倒了。调理了半年多呀，本来由他负责这个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了。为了治病啊，他用了不少药，中药西药都用遍了，还有不少的从国外带回来的。结果呢啥也不行，他苦笑地跟我说呀，他说老曾啊，果然呢这医不知医啊，这老祖宗的话是没错啊，我是学医的，结果我自个儿的毛病啊愣是没整明白没治好啊。听他这么一说呀，我也笑了，这就是所谓的当局者迷呀。他本身就是学医的，难道他能不知道他这些毛病都是细胞核出现病变了吗？他应该明白应用上溶解酶进入细胞核去治疗啊。但他跟我说啊，他说目前临床上这些酶类药物里面，不管是单一的酶啊还是1000多种的复合酶，里边还有溶解酶都是太稀少了，没有足量的溶解酶就没法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那进不了细胞核它就解决不了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不管吃多少酶类药物也只是隔靴搔痒，只能缓解一时，没法长治久安的，治不了根儿啊。而且国外这些个酶类药物价格都非常昂贵，一盒动辄几千块啊。他说我就是个搞科研的，我也不是什么大富豪有钱人啊，总这么无效的治疗下去我也治不起啊。当时我听完之后啊，我就笑了，我拍拍他的肩膀啊，我说你甭担心了，现在我不回来了吗？正是清溶解酶，这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啊，你放心就把病交给我，不出半年我还你一副好肠胃。之后啊，我就为我这个老同学李维啊就进行了正是清溶解酶的治疗，并且让我的学生啊定期的给他进行回访。就在前几天我收到了他发来的微信了，他说呀他这个病经过几个周期的治疗啊，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胃部原来糜烂的地方已经愈合了，胃不胀了也不疼了，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现在一天一次大便呢是非常规律，真像我说的那样啊，给他换了一副全新的胃肠道。他现在这个体重也上来了，人呢胖了10多斤。他说他为中国在生物酶领域走在世界前沿而感到骄傲，并希望呢我能够将正式清溶解酶带给更多的人，造福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我当时也回复他说，我说正式清溶解酶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了，一颗1块钱就能让大孩用上了，会有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患者从中受益的。 那说到这儿啊，为嘛正式清中解酶会有正好效果呢？为嘛能够让你以为不用动手术就能实现全面康复呢？

美麻让他用上整事情溶解酶，就给他换上了一副全新的胃肠道呢？其实很简单，我还是那句话，我也常说，我们是从根源上，也就是从细胞核上来解决问题的。啊，你所有的慢性病，包括。

建的墙壁会不会发霉呀、破损呢？屋子变得破破烂烂的，甚至四面透风的，是不是啊？我们的胃肠道啊，就像这间房子一样，我们只知道用它，不知道养护。那胃黏膜也好，肠黏膜也好，它发生病变了、衰老了、死亡了、功能下降了，甚至丧失功能了，不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恶性病变吗？别的不说，就说这个检查这道坎儿啊，比方说做胃镜，那么大个管子从你口腔给你伸进去，从食道一直通到胃里边，然后来回的搅动，你想想那滋味好受吗？我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患者啊，做胃镜做一半的时候，心脏受不了了，直接休克了。各位听众啊，休克之后有猝死的可能啊，甚至有的真的就已经猝死了。要不怎么讲上了岁数的心脏不好的人不给你做胃镜呢？肠镜也一样啊，做一次难受好几天呢。有的患者一听说做胃肠镜，吓得腿都直哆嗦呀。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有位患者啊，1米85的大个儿，那是壮汉呐，膀大腰圆呐。做完了这个胃肠镜检查出来之后啊，抱着自个儿那老母亲呐，眼泪哗哗往下掉啊。你看看，那是遭了多大的罪呀！所以说啊，胃肠病患者都不爱去看病，检查这道关很多人都熬不过去。那说完了检查，咱们再说胃肠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麻儿问题。你像一些，胃药啊，增强胃动力的，抗菌消炎的，中和胃酸的，一些肠道用药。止泻呀，润肠啊，调节菌群呐、啊，哪一个能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了？都没有啊，反而是越用依赖性越强。到后来呢，这胃肠功能是完全紊乱了，再吃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胃肠病往往会伴随患者一生，最后引发恶性病变的原因呢？说白了。传统治疗换汤不换药，隔靴搔痒挠痒痒，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正是青龙解酶就不一样，直接解决的是细胞核的问题。大家想一想啊，细胞核是整个细胞的中枢，细胞核的病变解决了，那你的细胞自然就好了。所以，当我们补充上正是青龙解酶之后啊。它会直接进入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核当中，修复受损病变的细胞因子，然后新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就像用这个新的瓷砖替换掉坏掉的瓷砖一样，新细胞替换掉死亡的细胞，细胞就更新了。第二，它激活修复病变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核。就好比是补墙壁、刮好大白一样，让你这个胃肠焕然一新。这个时候，你这功能啊，自然就恢复正常了。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也参与过正是青溶解酶对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其中呢，有一位叫安琪拉的姑娘，别看这小姑娘16岁啊，但是患有老肠炎9年了，啊，痛苦到什么程度呢？严重的时候，每天10次泻肚啊，拉血水呀、啊，这腹部疼的呀是直打滚儿啊，用各种治疗的方法没有效果。我们对他采用了正是青溶解酶的治疗之后，仅30天的时间，他腹部疼痛就消失了，大便次数逐渐的减少到1天6次、1天3次、1天1次，而且这个肠道内镜检测呀、啊。原来呢，这个肠道内发炎造成的肠管粗厚充血，就像那个鹅卵石一样啊。现在呢，恢复的是光滑如常，不见任何炎性损伤了。同样呢，我们把这个正是青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啊，我制成了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对12位患有不同程度的胃肠道慢性病的患者进行了临床的试验。其中有3类啊，是胃

0: 溃疡的患者，啊，溃疡面完全愈合了。五位是结肠炎的患者，大便恢复正常，肠内炎症消除了。四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还有肠炎，啊，结果呢，肠黏膜、胃黏膜修复完好，临床治愈了。这归功于谁呀？归功于郑世清溶解酶。它能够直接进入细胞的根本细胞核，从根本上解决你的病变问题。同时呢，它还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里边提取出的精华，可以针对修复受损细胞核补充所需的酶类物质。可以说啊，郑世清溶解酶这一种药能够做到5000多种活性酶的疗效。它可以同时修复胃黏膜，修复肠黏膜，同时重塑胃肠系统。所以说啊，我们通过使用郑世清溶解酶，相当于是再生了一副新的胃肠。大家想想啊，胃肠都更新了，那你那些病症还能不好吗？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而且郑世清溶解酶之所以这么强大的功效啊，还得归功于它里边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可以说没有这项技术，郑世清溶解酶就无法问世。这项技术就是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只有利用了这项技术，我们才能够把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给提取出来，从而精准地运送到细胞核，形成最全面的酶类治疗。它就像是一枚生物原子弹一样，能快速地打开细胞通往细胞核的这道大门，让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能够发挥出真正的作用。比如说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溶栓酶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心功能下降了，肌肽原酶、辅酶能够进到细胞核内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的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等各类的临床症状。还有中风偏瘫的，神经活性酶进入细胞核，修复再生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进入细胞核，都有针对性的治疗，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肺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种活性酶，在郑世清溶解酶的高效治疗下，所有我们身上出现的慢性疾病都能从细胞核的层面上康复起来，达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时代在发展，疾病在治疗，绝对不能再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朋友们，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呐。作为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生物新药，郑世清溶解酶已经是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开花了。而且一克只要1块钱，一克1块钱能通治一身的病症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尽快的用药，因为我们的推广工程时间有限的，维持不了多久啊！今天你没参加上，明天兴许又结束了，到时候你再想用上这种先进的疗法，恐怕你经济上也承受不起，那个时候就不是1块钱一克了，而是56美金一克。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落实报名，不要等到错过之后啊，你再后悔。好了，再多的话呀，我也不说了，把时间呢留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00-605-6189 40
2: 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

0: 味的香，荣获诺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一克一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荣解酶服用30天。补荣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
1: 你好，这位朋友。
2: 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曾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能遇见你啊真是太好了。我这个病啊真是看星星看月亮，终于啊盼到能用上最新的方法了。这个曾氏青长春膏我刚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可让我这心里这块石头啊落地了。完了我现在正好赶上一克一块钱，我跟老伴儿啊我们俩商量好了，我说啊这回啊咱趁着这个机会一定要多备一些。我说以后啊要是这个推广价结束了，一下子变成了56美元了，咱老百姓用不起了就。
2: 没错啊，对，推广活动一旦结束之后吧，它就会变成国际的价格，一克呢56美元，那换算成人民币呢就是400块钱了。这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我有的时候我为什么谈呢，一克一块钱我都很激动啊，我会经常说呀，目的就是不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错过了这次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了，你错过了改变传统治疗的方法了，你就错过了战胜疾病的机会啊。所以说呢，很多的疾病一旦错过了一块钱一克用上曾氏青荣解酶的这个机会之后，你这个病就很难治好了。哦，这样啊，我想了解一下你是哪儿的朋友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我今年60岁了。
2: 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3: 好，我就是冠心病都有5-6年了，这些年了就是一天天在家里头都是成天是重点保护对象了，成了一天天的什么活也干不了，都感觉不干活还很累呢，晚上睡觉啊都会被憋醒呀，这几年啊一直在家里头啊就是干瞪着眼，你就这么待着呗，那个嘴唇的颜色都变成那个紫色的了，这心里头啊也烦躁，舌头啊也发麻，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之前的胃不好，上医院里检查发现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我自己本身知道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啊我就一直很在意，你一直啊在一块吃饭的时候啊，要么儿媳妇啊人家就回娘家，要么就不跟我在一块儿，我单独啊给我准备一个小桌一个碗一个筷子的，挑出这菜来我上一边吃去，咱自己知道啊怕传染给别人了是吧，但是一到吃饭啊就是这样这么弄，我这心里头啊也感觉很别扭，就觉得哎不心里不是个滋味儿。这后来啊听到曾老师您的节目，多亏了咱们这个曾氏青长春膏，这是彻彻底底的改变了我了。
2: 哎呦，其实你这个心理状态吧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用上曾氏青溶解酶了啊，你说说。
3: 难受的感觉也没有了，也不打嗝了，就觉得这个胃这一块啊连着胸脯子这一块也不憋也不胀了。
2: 我今天在节目里边讲了啊，我说用上曾氏青溶解酶啊最先受益的就是我们这个胃肠道啊，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而且呢我们是10分钟修复病灶的细胞，所以说你用上当天呢就会能感到很明显的效果啊。
3: 是，这速度啊可快了。曾老师你不知道，从第3天开始我晚上睡觉啊就没有被憋醒，一整宿啊睡得踏踏实实的，这个睡觉好了以后脑袋瓜子也清楚了，心里头啊也不憋得慌了，就感觉这胳膊腿啊都有劲儿了，现在这个半个月了，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这么半天话了，我觉得自己啊这个气儿啊也够用，这话呀不断也没事儿，不用哎呀停下，你们光说好了那没有医院证明那不行，我得看看去，到医院查了一下，哎说我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转阴了，这给我高兴坏了，吃饭也能一起吃了，不用再给我单独 拨出菜来上一边吃去了。
2: 我跟你讲啊，咱们中国人大约70%以上啊都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情况，这是很危险的。往往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造成了胃炎之后吧，它还容易癌变。不过有了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吧，你看看，这才半个月的时间呢，幽门螺旋无性药了啊！你到医院做任何检查，那他都能告诉你治的到底怎么样，因为检查他不会作假呀。
3: 是，我就说这个长春膏，这会儿啊可是让我选对了，从细胞核上治病，这个方法太神奇了。
2: 他对，看来咱们这段时间的这个节目也没白听，啊，大家听的是很认真。咱们整事情溶解酶呢，是从细胞核上去治疗疾病，这很重要。那么我应用的是目前最先进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从人。

0: 体5000多种活性酶里边提了，所以它的效果是与众不同的。但是刚才你讲的过程当中哈，我有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你通过使用张氏青溶解酶，咱们算是找到尊严了。
1: 对对对，曾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
0: 咱这话说回来哈，你说收音机前的任何一个听众朋友啊，说哪个不想健康长寿啊？哪个不想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啊？但是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享受健康的人生呢？我一句话啊，就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咱们选择新的方法啊，不仅能够让你的病治好，而且能够好得更彻底。张氏青溶解酶它能够帮助大家去除病根儿，这是我每天都在讲的，啊，它是从疾病的根源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是从细胞深处、细胞核入手去治疗疾病的。当它打通了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使器官进行修复，修复之后恢复正常的功能。啊，你别说你这个胃肠病了啊，就心脏病，包括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包括风湿、骨病、眼病、肾病、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脑中风后遗症等等，咱们这些慢性病一起多病健康。
1: 是，曾老师，你看我现在恢复得这么好，所以啊，我想让老伴儿啊也用上。我老伴儿就是他身体啊一直还挺好，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唯独就是有个老毛病，中耳炎，待了好几年了，之前啊都好了，现在又开始了，又脓了，就怕时间长了别引起大病了，所以啊，我想赶紧啊让他用上咱这个曾氏青长生膏。
0: 你好，好，好啊！你老伴儿用咱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啊，完全可以治疗这个中耳炎啊，包括身体其他的问题都一并给它解决了。但是讲到这儿哈，我给你讲一讲哈，有一个非常好的小方子，对于中耳炎的治疗效果也是非常突出的。这个小方子呢，也是我在搞科研的时候吧，我在提纯这个银激酶的时候所获得的一个结果。我发现哈，这个蚯蚓呢，对于中耳炎有非常好的治疗，放到清水里边12个小时，你这个目的呢，就是让它把身体里边的泥呀，还有污垢啊，给吐干净，啊，然后呢，你把它洗干净之后，每一条蚯蚓放1钱的白糖。然后放24小时之后，这个蚯蚓在24小时当中，它就逐渐的萎缩了，而且还会渗出少量的液体。那这个时候你再用纱布啊，把这个蚯蚓过滤一遍，过滤之后就可以用了。拿这个棉签蘸着过滤之后这个物质，直接涂抹在老伴儿患病这个耳朵，就擦这里边的脓液，擦完了之后再滴入这个蚯蚓液2-3滴就可以了。每天2次啊，这30条用完了，这耳朵也就好了。
1: 哦，那行，这个方法我记住了。哎呀，曾老师啊，太谢谢您了。
0: 没关系啊，大家伙儿没记住的话呢，可以打咱们场外电话去咨询啊。这些小方法我告诉大伙儿，能解决小病、大病、重病、慢病、传染病，该用张氏青溶解酶的还得用，毕竟现在一克只要1块钱。这维持不了多久了，有机会的抓紧报名啊！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了，这位朋友。
3: 哎呀，邓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的？
3: 哎呀，特别感谢邓老师，能让我们这些平常老百姓啊，用上这么好的方法。我是山东烟台的，工作人员已经给我送过来了。我觉得我运气特别的好，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啊！你看，这一克才1块钱。哎呀，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没错，1克1块钱的这个推广工程啊，是正在进行中。大家伙呢，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这是我为我们慢性病患者、一起多病的患者带来的天大的福利啊！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 那这次机会呢，如果错过的话呢，那我们真的就在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有很多人呢他就用不起了。你
3: 以前我就是风湿啊，这个腿啊疼的路就几乎走不了了。冬天的时候啊疼的那是最厉害。到夏天这个阴雨天的时候，哎，他也疼的厉害。我以前是搞电力系统的，经常要去山区检查线路加电线之类的，所以啊有时候忙起来这个中午饭都不能下来吃，直接就在上面吃了。
0: 你们这个工种啊是很辛苦的啊，而且你上面吃饭那风大呀，吃饭的吃的也不舒服啊，很难受啊。
3: 对呀、啊、然后啊穿那件衣服啊，无论你穿多厚，上面那个山风的一吹啊，哎呀就跟光着一样，太冷了，太受罪了。那时候啊不但腿疼，脚趾头都串着疼，这个肘关节啊细

0: 按摩老半天，哎，它才能软和过来。平时啊，坐时间长了也难受啊，得活动活动关节，才能慢慢的活动开。另外啊，我的这个心脏还有房颤的，二尖瓣关闭不全，说我才55岁。哎呀，这要是心脏再不好，这可咋活啊？
1: 才55岁，真是很年轻啊！你这个确实，身上的病不少啊。
0: 哎呀，是啊，然后啊，这个小便也不好，排尿费劲儿，每次啊都得等一会儿才能尿出来。为了治我这个毛病啊，这些年花了好多的钱。只要有人说，哎呀，什么药好，我就立马去买。我当时哈，这个想法很简单，因为我这个年龄不大，我治好了以后啊，我还能种。我还想有好的生活质量。你看，过去啊，不都说补气血对人好吗？然后啊，我就去买了很多补气血的药。哎，补来补去啊，我这个胳膊腿儿还是疼啊，也没怎么改善。但是我听曾老师你的节目，我感觉你说的这个方法挺好。它是关键什么？它是进入到细胞里面，从细胞核开始治疗细胞的，不想减。所以啊，趁着这个推广期间这么便宜的价格，我就想试一下。这个药送来的时候啊，哎，我这不还专门看了一下，上面确实是国药准字的，这确实假不了的。用上当天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这个胳膊腿儿，这凉的这个症状。开始缓解了，啊，疼的也没之前那么厉害。这不是现在刚用了6天的时间吗？啊，尿尿的时候啊，哎，它通畅了，而且尿的那个尿吧，痛也减轻了很多。
1: 好，好，好！哎呀，这是非常好啊！
0: 另外啊，我感觉心脏这一块啊，它跳的也有规律了。以前我家那房间门一关一闭啊。我这个心脏都会那么一哆嗦，哎，现在不但关门，就是有时候稍微有点动静，我觉得也没那么烦了。这个心跳啊有力了，也不憋气了。以前哈，我就成天在家坐着，哪也不想去，不想动弹，哎，就开个电视，关个电视，都是我老婆孩子干。现在不但能开关电视了，哎，我还喜欢养。
1: 之后吧，我也是很高兴、很欣慰啊，因为你通过我研发的这个整视青溶解酶，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功实效了。但这位朋友啊，我实话实说啊，你过去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但是现在呢，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么多年你治不好病，你自己病急乱投医，盲目的跟风治疗，这个往小了说，浪费钱，往大了说，耽误疾病的治疗，浪费了时间，没错吧？
0: 哎呀，那可不是嘛。
1: 但是我们现在呀，要多想一想，多看一看，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传统的方法，我们绝对不是说啊，要把它彻底的否定了。但是这些方法已经用了几十年、上百年，真正的是很落后的。但凡能治好病，那不早好了吗？那就像你刚才跟我讲的补气血这块儿，这个方法用了1000多年了。别的不说，古代人的人均寿命才多大岁数啊？30出头啊！如果说这些传统的方法、这些古方古法有用的话，那人会那么早就死亡吗？就夭折吗？那不可能啊！你说现在咱普通人啊，都用上微信了、支付宝了，出门不带现金了。那个时候秦始皇用过微法，谁选择了谁受益。我别的不说，就像你这个风湿骨病的治疗啊，我就讲过很多次，什么活血化瘀的、疏通经络的、祛风散寒的，大家都用过。还有一些人坚持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理论，你们可以用，但结果是嘛呢？只能是缓解症状，治不好病。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啊，就是我们现在一定要了解的是，科学在发展，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整视青溶解酶能够解决。 整四氢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了酶种子精华。大家一定要记住，从细胞核的层面去给大家治病，这里才能治到病根，治到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我再说一句心里话，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生物性药别再让人间悲剧发生了。现在我讲了这么多啊，实际上哈，我很激动。我说心里话啊，整四氢溶解酶是我研发的，所以这个疗效它都是掌握在我的手中了啊。你们选择之后给你们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不让工程的主要原因啊，一颗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你别听一说这药好使了咱用不上那白瞎啊，所以说你也甭跟我客气，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坚持这个原则，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

0: 细胞更新再三试
1: 哎呀，这个你放心吧，邓老师，我这个一定会坚持用。
0: 好，
1: 谢谢，
0: 那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曾世清、龙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修复病灶细胞。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3: 我是哈尔滨南岗的。哎呀，可算是跟你通电话了。是这么回事，曾老师，我呀求求你救救我家老头，他那现在呀我拿的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0: 你别着急啊，您跟我说一下，我能帮的我肯定是。
3: 一下就瘫掉不能动了。哎呀，我就瞅着他遭老罪了，我这伺候他呀，我的心疼啊，都掉眼泪呀。完了呢，他还不理解我，我这心里呀可难受了。我跟你说吧，曾老师，哎呀，我真是啊，有苦都不知道跟谁去说呀。
0: 你们的苦啊，我心里明白。我跟你说啊，得了慢性疾病之后呢，别说你们家里这个情况，很多家庭啊都背负着三座大山。第一个，身心的痛苦，精神压力的大啊。第二个，金钱的花费，得病之后久治不愈，那得大把大把的花钱啊。再有就是像你老伴这个情况，他拖累家人呢。所以说你说的这个痛苦我心里特清楚，我每天接触的全是这样的人。你这样啊，你把这个详细的情况你跟我介绍介绍，我帮你分析分析。
3: 前吧一直也没断吃什么降药，药房里的降药啊都试遍了，什么卡托普利啦、硝苯地平啦、北京嘉陵啦，这都吃过，可这血压还是不行，167那么高。这不前年就突发脑血栓了嘛，就经常脑袋疼，脑袋嗡嗡，腿都不能动。我就是给他一个馒头他都拿不住，吃饭哪就得我一口口喂呀，上厕所啊都得我扶着去，有的时候没等着走到地方，哎呀就拉了，整哪都是啊。完了我一个人有时候吧还弄不动他，有时候我俩就一起倒在地上。完了这老头就来脾气，冲着我哇哇的喊，我也听不清他说的啥，反正我就感觉是骂我不高兴。你说他一张嘴还流哈喇子，这不还得让我给他插吗？我当时这心里啊，我就跟你曾老师说的，真心啊，吃点药啊，我俩一起死了算了，我也不伺候他了，我也不挨着累了。
0: 不能这么想啊，你要知道啊，人没了那就是啥都没了，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天无绝人之路，但是你自己别把自己的路给弄绝了呀，对不对？
3: 是，哎呦，跟你说心里，发完脾气之后呢，我也后悔。我就寻思，你说他有病是不是？完了吧，我俩一吵，他在地上呜的哭，哎，我俩就一起哭啊。哭完吧，他就用另一手啊催他自己啊。完了，家里的一切花销都指这儿子，儿子还得上班，离得还远。你说找保姆吧，老头也不干，说心疼钱，家里也没那条件。我俩吧都有退休金，但不高啊。这些年呐，又给他买药，又给他看病啥，也都花差不多了。这么多年呐，给他也没治好。曾老师啊，我真的有点灰心了。这不这段时间听你的节目嘛，听你讲那个就是曾氏青龙解酶呀，说什么能进细胞核，把细胞治好。哎，我就想起他细胞好起来，那是不是老头的病也能治好啊，曾老师？
0: 我告诉你啊。水深火热当中，多少人多少家庭呢，都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牺牲，但是没有好的结果。甚至你刚才讲到要放弃生命了，我告诉你啊，别这么想啊。
3: 嗯嗯，
0: 一直在治没治好，什么原因咱没找原因，就是因为没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像你老伴这个病，我跟你说啊，看似复杂，实则根源很简单。首先呢，我们讲这个血液不干净， 导致血管被甘油三酯、胆固醇、斑块啊、血栓呐、啊，就这些不应该有的东西给堵。之后出现一种情况，就像你老伴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还有就是，一旦脑供血不足了，脑神经吃不饱饭了，这后遗症就出现了。血管淤堵必然影响血氧的供应，血氧中断，脑神经细胞缺血缺氧受损死亡了，功能丧失了，就造成了大脑发出的信号传不出去。为嘛很多人糊涂啊，吃不下饭呐、啊，憋不住尿啊，二便失禁呐、啊，胳膊腿不好使，呛水呛食啊，吃口饭呐、啊，都流哈喇子掉饭粒子，口眼歪斜。事实就是这样，大脑发出的信号，我让你吞你吞不下去，我让你嚼你嚼不动，所以说他就流哈喇子掉饭粒儿。那患者的脑神经细胞受损了，为啥受损了？因为营养供不

0: 上了。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病打哪儿来了，给它打哪儿治。我们知道疾病的根源，我们就针对性的去解决它，才能战胜吧。啊，你就放心大胆的让你老伴儿用上整四清溶解酶来治病，肯定是好啊，保证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他重新的回归到健康状态，通络，让他的血液干净。而且大家记住，每类药物在我们目前的医院，往往是抢救脑中风、脑梗、心梗救急的手段。你看哪个得了急性心梗了、脑梗了，用什么药抢救啊？药剂酶，这不就是酶吗？对不对？那整四清溶解酶当中就包含了这种溶解血栓、救急的尿激酶，还有纤溶酶，还有链激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快速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血栓斑块，从而真正的净化血液，使血液畅通，能够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而且最主要的是，能够通过使用之后，打通你老伴儿这个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还有微血管。啊，我曾经在实验室里边啊，将这个浓缩的整四清溶解酶这个溶液。我滴在了解剖病人血管的这个斑块血栓上，3秒钟，这个斑块血栓就变了，变成血水了，用水一冲就冲走了，啊！另外还有一点啊，我们能够解决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我在节目中一直在强调一点啊，就是整四清溶解酶和其他的酶类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能够渗入到你脑神经细胞的细胞内部，渗入到细胞核，从根本上解决病变的问题，恢复你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而且它其中还包含了脑蛋白酶，包括 PQQ 生长酶等等。啊，当溶解酶打开了细胞核的通道之后，这些酶就能够进入细胞核，发挥出100%的作用，恢复你老伴儿的脑神经传导。那个时候，大脑的命令能够正常传递了，能够让脑神经用上之后，还能保障患者不再出现二犯，防止复发。所以说，你抓住机会，让你老伴儿赶紧用上，明白吧？
1: 太好了呗！哎呀，你这么说呀，我就看到希望了，而且吧，我还挺幸运，说实话。赶上好时候了，郑老师，要是真变成56美元一颗的话呀，我就根本就治不起，这电话呀，我都不敢打呀。
0: 哦，我跟你说啊，要是真正恢复到1克56美金的话，别说你家条件了，全国99%的患者都用不起了，那就是天价了。啊，那治疗下来那是极其昂贵的，所以说呢，抓紧这次机会啊，30天让你老伴儿细胞还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而且用上之后吧，中风后遗症逐渐的减轻，最后咱生活自理一点问题没有了，你也不遭罪，老伴儿也不遭罪了，对吧？
2: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湿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5: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3度，黑山22度，北镇21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有时多云，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7度， 北镇临海六度，黑山一线最高气温，市区临海一线23度，黑山22度，北镇21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有时多云，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7度，北镇临海6度，黑山一线4度。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遇事懂得后退，迷茫学会观察，余生修炼自洽，放下执念，看清人心，丰盈自己，不内耗，不纠结，不卑微，才能在烟火人间里活得清醒通透，自在且从容。美好一天从最好的状态开始。周四早上好。
6: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0: 卧牛山的大寨主石阔海，树林里的都是难民，孩子大人挤作一团，行李包袱、小车、担子堆的哪儿都是。他进街一看呢，别人家都没着，唯独东方笑的家化为焦土。一提鼻子，这个味儿，这个难闻呐。有不少仆人在这块扒拉着火堆寻找东西。他刚到这儿，那总管认识他呀。哎呀，这不是石大爷吗？元玉，你不是老双印吗？是我呀，咱们家摊什么事儿？哎呀，别提了，也不知道我家主人怎么得罪了菊花沟的庄主夏长青，他无缘无故领来好几百人，不容分说，放上鱼油和火把，把我们家就给烧了，同时还把我家女主人、两个少主人都给活拿了。装到车上，给捆得结结实实，押回菊花沟。看来我们家是一败涂地了。爸，人家能下这种狠手吗？我也是那么说的。哎呀，那你家主人究竟上哪儿去了？快给他送个信儿，叫他回来吧，不然的话，不就更完了吗？我也不知道我家主人哪儿去了，你肯定知道。你跟我呀，别耍心眼儿。我问过你三四回了，你张口不知道，闭口不知道。其实你家主人能不给你留话吗？这不是请人的那回事儿啊，这是你们家摊上事儿了。这阵儿你还要不说，将来你家女主人和俩少主人再死了，岂不归罪在你身上呢？哎，快说说你家主人哪儿去？
1: 我家主人临走之时说的明白，不能对
0: 付毛驴在头前引路。石阔海骑着马在后头跟着，翻过一架山包，能出去40里吧，也是一座庙，叫观音堂。观音堂这有个和尚叫辽海，这东方笑人虽然在观音堂，心是在家呀。连日来吃不下喝不下，是坐卧不宁，有心听花木立众人的，又一想这玩意儿违心，我绝不能保大隋，有心不听，但是花木立讲些道理又驳不回去，朋友的面子又难却，只好一走了之。上这儿来呀，就等于避祸。他掐算这个时间，可能花木立他们早走了，我那好朋友石阔海也回了山了。哎，再等两天，风息浪静，我偷偷的溜回家去，但盼你们永远也别找我了。
2: 主任，
0: 好，你怎么来了？莫非有什么事儿？
2: 了不得！
0: 哎呦，他这一嚎可不要紧，把东方笑吓得魂不附体呀！
2: 怎么了？究竟出什么事儿了？主任呐，您
0: 辽海帮着救。等明白过来的是顿足捶胸，双眼冒火。这回他也不塞张良了，他这么聪明，没估计到这个事儿。可正在这时，他的好朋友石阔海从外边也进来了。
2: 兄弟，
0: 哥哥来看你来了。
2: 哦，大哥，您
0: 算了，别提了。兄弟，你不对呀，你怎么能把大伙给蹲到你们家？你来个不辞而别呢？可惜你还叫赛张良啊，你连个人情你都不透啊！哎呀，太不像话了。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不离开家，家能摊上这种事儿吗？ 你还要不要我弟妹，还要不要孩子？王八蛋，真他妈不是人呐！咱哥们哪点得罪他了？他为什么下此毒手？兄弟，赶紧跟哥哥出头吧，一定想办法把我弟妹直男直女救出来，找夏长卿算账呀！这才点头答应离开观音堂，先回家。到家一看，哎呦，这个惨劲儿啊！东方笑还掉了几点眼泪，这就要起身赶奔菊花沟。石阔海说：“且慢，就你帮手，大哥，你说找谁？哎，我都给你准备好人了，你跟我走吧。事到如今了，报仇不在迟早，这两天。”就这样把他领到关帝庙，

到关帝庙之后让他坐下。东方孝王他打算把他们送给突厥人去献功请赏，杀了不就完了吗？再一说，杀了他们有什么用啊？主要的是为你，所以你不露面就没事，你先沉住气。另外呢，刚才我说了 OK， 各位请出来吧。这时花木兰在前，石金辉在后，赵大侠、赵二侠、何文玉等人全都出现在东方孝的面前。东方孝一看，腾着脸就红了，哎呦，心说这怎么一时久违了，没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着了。花壮士，我太对不起你们了，牵着你们到我家，这个呢，请我出面去占那个罗文。罗文跟我是耳别，各位啊，千万千万原谅。东方义士，您别往下再说了，您的苦衷为难之处我们全都理解，您这样做也不算不对。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听说您家摊了事儿了，您打算怎么办吧？你们也知道，我们知道，是石寨主跟我们讲的，不管您出面不出面，我们应当给你帮忙，召集你一家人团聚。

就算立了大功，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别的我们也就不要求了。好了，咱们一言为定。简短结束，石阔海连夜回到卧牛山，把他手下的喽啰兵五六百人全都拉到菊花沟，在寺外就埋伏下了。花木兰分兵派将，把东西南北四面八方都打了包围。花木兰、石金辉再加上东方笑、石阔海四个人潜入菊花沟的庄宅。他们来的时候，夏长卿毫无觉察呀。现在他正急急的想下一步怎么办，打算把抓的这些人尽快送出菊花沟交给突厥人。此刻他正在屋找来几个大头目商议这个事儿呢。花木兰他们潜进他的家宅之后，第一步先得救人，把被押在这儿的七名妇女以及东方孝的夫人和孩子先找着。哪儿找去？大海摸针一样。但是您别忘了，花木兰还有个干姐姐在这儿呢，干姐姐就是马凤英啊，奉花木兰所差在里边卧底，什么事儿她不清楚。花木兰先到内宅见着马凤英，马凤英领着他们赶奔后院施劳，没费吹灰之力把这些人给救了。他们先没动手，把东方孝的夫人、俩孩子以及被抓的七名妇女一个一个用绳子吊到墙上，又系到墙外，然后把他们送给石阔海。哎呀，东方孝一看夫人没事儿，俩孩子也没事儿，高兴的都掉了眼泪了。阿弥陀佛，总算不幸之中的万幸。那被抓的七名妇女都吓傻了，如今被救真好像小鸟出笼一般。石阔海问明他们的家乡住处，派专人护送他们回家。安心这个不说，东方孝二次领着人又回奔夏长卿的家，这回无所顾忌，因为人质救出来了。东方小连龙跳到院里，他这些头目也跳到院里了，一看认识东方孝，往东方孝身后一看，哎，还有石阔海，是他没想到的，在人宠当中还有他那个干儿子庆童。庆童就是马凤英的化名啊。他再看还有花木丽、施金辉等人，这是怎么回事？石阔海先过来了，夏长卿，你怎么装糊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种瓜得瓜，种豆结豆，该着你恶贯满盈了，你还装什么大瓣蒜呢？就冲我石阔海，我能跟你同流合污吗？告诉你，我们已经布置下天罗地网，你已经完了，赶紧跟我们到随营前去请罪。石阔海，闹了半天你出卖了我。对，我跟你这种人走不到一条道去，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我能跟你一样？废话少说，东方意识下手吧。东方笑蒙到鼓里，他不知道这些主意是石阔海出的，就归罪到夏长卿身上了。一晃掌中的宝剑跟夏长卿是站在一处，一伸手就是击叉的，在肩头上扎了他一剑，虽然不深，把夏长卿可疼得够呛。哎呦，
这老小弟看

0: 见势不妙，心说我先来个溜之乎，等我把人马集合齐了回来再找你们算账。扭回身他想跑，我才不是庆童呢，那你是什么人？嗨，我是什么人你问不着。夏长卿啊，我在你家住了这么长时间，你的所作所为我是了如指掌，你是说人话不做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罪恶千条死有余辜。石阔海说的对，今天是算总账的时候了。好啊，闹了半天你也是奸细，休走接刀，正好扎到他左肋上，这下可不轻啊。夏长卿晃了两晃，摇了两摇，正在一愣的这功夫，从角门那窜出一个人来。这人正是姑娘，是门洞的。刚开始他伸不上手，一看夏长卿受了重伤了，他这才跳过来，这一剑刺透他的后心。夏长卿回头瞪了一眼小玉，这心里呀，窝囊这么些年的火，这才消得干干净净。小玉报了仇，大伙都高兴。有那么句话，树倒猢狲散。夏长卿这一死，底下的头目谁给他卖命啊？这帮人一想，干脆咱各奔西东吧。有的人趁火打劫，先进了仓库，或者到了夏长卿的寝室，把钱柜劈开，能拿金子的拿金子，能背银子的背银子，不然等人就占领了菊花沟。有一些人举手都投降了。等他们占领菊花沟之后，寺外这一搜查，最使人痛心的，小玉的娘陈氏，小玉无处投奔，也跟随花木兰在一起了，当了一名女兵。就这样，大家引得胜之兵，拉着菊花沟所有的财产赶奔隋营。太平侯韩琴豹啊，这两天都急死了，天天上眼药，花木兰再不回来把他急瞎了，心说这一请人怎么没影子了，多少天了，命探马兰奇前去探听消息，一点都没有，莫非这些人消失了不成？正在这时花木兰回来了，太平侯亮全队迎接，等见着花木兰之后，把老头子乐得眼泪都下来了。
1: 木立啊木立啊，
0: 孩儿哎，你哪儿去了？可把我坑苦了。花木兰一笑：“侯爷，小人有下情回禀。”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扰扰。
1: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2: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为深入落实我省向海发展、海洋强省发展战略，全面展示辽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跟着镜头看辽宁，秋季沿海行采风宣传活动走进锦州。10月13号，来自全国10余省市的主流广电媒体记者深入我市文旅景区、生态湿地、海洋养殖基地一线，全方位记录滨海城市新风貌，深度挖掘海洋产业发展新动能，借明年更好的为广大游客服务。沈阳北陵公园银杏大道藏在清昭陵皇家陵寝之中，古松苍劲，银杏流金，红墙古建趁着漫天黄叶，氛围感拉满。在这里还可以游览世界文化遗产最美的时节，趁秋色正好，不妨换一种方式走进吉林。长春净月潭的秋天则是城市边缘最温柔的一抹，丹红与金辉相映，万顷人工林海在秋风中渐次变色，澄澈潭水倒映漫天彩林，山水相依，视野开阔。日前，泰山东方岱宗万物始生展在山东博物馆开展，展览集结了山东省内外27家文博单位的204件套珍贵文物，包括战国东耕道铜器、汉代泰山宫史生，滋养文明，通达世界。近日，厦门市西岩山一带的千亩稻田迎来丰收时节，连片良田金浪连绵，层叠起伏，与远山晴空乡间步道相映成趣，呈现出一幅稻香四溢、景美人和的秋日丰收画卷。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田埂，驻足观景，亲子家庭沉浸式亲近自然，在城市一隅尽享悠然田园秋韵。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6: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

0: 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七小时大型直播，敬请
1: 微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哎，最近手头有点紧，想周转一下。
4: 你有公积金或者房贷，就可以了解一下建行建议贷。
3: 建议贷能贷多少？
4: 最高100万元，期限最长可达7年，年利率低至3.0%，
3: 还挺方便。那需要抵押吗？
4: 纯信用贷款，申请简单便捷，还可取现。
3: 那我得赶紧去问问。
5: 建行建议贷，资金周转更轻松。
4: 详情请咨询建行网点或拨打313-0212。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7: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
8: 好，时间来到了7:07:41，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
9: 情绪价值，我们的节目接地气儿。您生活当中家里面有闲置的物品，看着闹心，哎呀，然后呢还觉得说哎用不上，一闲就好几年，
8: 对，
9: 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它流转出去。
8: 没错，
9: 家里面呢有老人需要照顾，家里面有产品，农民朋友说我想把我的农户产品和城里人对接一下，让你们城里人也吃上放心的农户产品，你也可以打电话参与商务信息网节目。
8: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呢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为您开通，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听的智能手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这个呢微信公众平台很好搜索，就在这个微信当中搜6个字锦州经济广播就可以找到，
9: 搜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那么是 APP 在线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也可以看画面，还可以通过抖音直接搜钟磊2个字，钟呢是钟表的钟，磊是3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在抖音直接搜钟磊2个字，点个关注，每周一周三周五都有直播。
8: 哎，另外呢也可以在微信当中呢直接搜8个字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这8个字就可以找到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了啊。那么参与节目呢，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呢同一条信息7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
9: 主持人呢，我想表演一个才艺，给我多播2天呗。主持人呢，我想挑战答题，给我多播2天呗。主持人呢，你看我听说你们节目那个交费也不多啊，一天才不到10块钱。做一个礼拜那也就是30-40块钱，那行，我提前预约。
8: 对，
9: 播一周都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打这部电话提前预约。
8: 对，除了这个提前预约之外呢，我们还有2类挑战免费播5天。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 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9: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有时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3度，黑山22度，北镇21度。
8: 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是晴，有时多云，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7度，北镇临海6度，黑山易县4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的上午11点到18点，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推出7小时融媒直播。敬请大家关注。
4: 商务信息网特别提示：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

0: 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1: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中波77000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直播热线呢，我们接到7:40，大家呢可以在7:40之前呢拨打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
2: 那么节目开始呢，我们在等待大家电话打来的同时，先来说一说特约信息。你看，这就有提前来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的了。
1: 对，这位朋友是招工，这是要招消防管道安装工，要求呢60岁以下的男性，能够吃苦耐劳，有消防管道安装工作经验者优先。地点呢是在锦州附近的工地工作，工资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654962119，13654962119。
2: 哎，如果企事业单位呢有这个用工的需求，也可以和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联系，拨打电话38176966来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接下来呢是要招一名晚上的陪护，其实呢只需要照看一眼，照看病人。这位病人呢男，58岁，可以自己去洗手间。薪资呢双方来协商，联系人王先生，联系电话13390225918，13390225918。
1: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朋友的信息啊，是要出租一个门市。这个门市的位置呢是在古塔区南京路3段110-15号原七中的对面，40平米，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可以做各种经营使用，年租16000。联系电话是13604166556，13604166556。
2: 曾经有一位伟人说过，锦州那个地方产苹果，这让锦州的苹果真是走向了这个全国，甚至走向了世界。
1: 对。
2: 那么现在呢，哎，咱们锦州人想采摘苹果到哪儿去呀？到农户家自己的果园里去采摘。
1: 哎。
2: 城北呢，您可以去王屯附近的这个果园甜脆多汁儿，带上家人朋友一起采摘。最近这段时间，锦州这个昼夜温差很大，苹果啊甜度应该也不错，可以感受一下伸手就摘果的快乐。
1: 哎，
2: 电话微信同步18704221278，18704221278。
1: 那有的朋友说了，我家住城南，我再往城北去的话，路途有点远。城南呢，咱也有，城南南山刘中屯的秦翠苹果现在也熟了。也欢迎大家呢去上门采摘，8块钱一斤的售价，联系电话是13898355350，13898355350。
2: 接下来呢是出租巷内的门市，位置在广厦电子市场的北侧，铂金宫汤泉酒店的东邻，也就是民权里31号楼，面积呢大约60平米，新装修。有地暖，门前有停车位。联系电话13940676881，13940676881。
1: 好，看到有一位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我们下面的时间呢，首先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啊。
2: 好嘞，
1: 尾号是7762，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早上好。
1: 你好。
3: 我想发布卖旧物。
2: 琉璃瓦小哥哥，
1: 哎，对，把身旁的收音机先关掉，好不好啊？身旁的收音机先关掉，这个影响咱们双方交流啊。
3: 好。
1: 也提醒一下朋友们，这电话打进来之后啊，一呢是把身旁的收音机音量关小或关掉，二呢不要使用这个手机的免提来通话，这影响双方的交流。好，
3: 我想问。24的自行车，
1: 24型号自行车，好，
3: 70块钱，
1: 售价70，
3: 80，
1: 80新，售价70，
3: 10把靠背椅，杏黄色的，
1: 10把杏黄色靠背椅，
3: 95成新，
1: 95成新，
3: 每把60块钱。
1: 啊，每把收60。嗯。嗯。还有吗？
3: 还卖道奇驴三轮车。
1: 啊，道奇驴三轮车，嗯。
3: 啊，价格面议。
1: 嗯。好。还有吗？
3: 还卖琉璃瓦。
1: 啊，三间房的琉璃瓦，嗯。
3: 啊啊，那价格面议。
1: 嗯，好。这都记好了，还有吗？
3: 还卖两。双人床，木质的
1: 双人木床，嗯，好，
3: 有床箱，有床柜，
1: 嗯，
3: 还有床头都有，
1: 床箱、床头、床柜，嗯，
3: 要价280，
1: 收280元，嗯。

0: 好。南山公园附近交易是吧？
1: 在南山公园南侧道东，
0: 好，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
1: 是本机号码。
0: 1550406，尾号是7762。
1: 好，
0: 好，15504067762。好，小哥哥，您这信息我们记好了，那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会了。
2: 好
0: 好，
2: 嘞。
0: 来接下一位，尾号是7529。你好，这朋友。
3: 你好，宋来。
0: 哎，
2: 欢迎
0: 您
2: 您。
0: 好。
3: 哎，宋来，您好。
0: 啊，您
2: 哎，
0: 是使用免提的吧？
3: 好。
0: 不要使用免提，对，话筒给它调整一下。
3: 好了。
0: 哎，
2: 哎，好
0: 好，
2: 的。
0: 您说吧。
2: 你想发布什么信息？这个手机的信号也不是很好吗？
0: 你好，7529，请讲。
3: 我想那个那啥，出售旧物。
0: 出售旧
2: 旧
0: 物都
2: 物，
0: 有什么？您介绍一下。
3: 我想出售旧物，
0: 都有什
2: 都
0: 么？
2: 有
0: 您
2: 什
0: 介
2: 么
0: 绍一
2: 呀？
0: 下。听广播呢。
3: 那个也就是四零的。40的一双棉鞋，几乎是新的，没穿。
2: 您听筒里面的声音，您听电话听筒里面的声音。
3: 20元，原来200多买的。
0: 这么呢，这位朋友啊，咱们现在这已经记下来了，但是提醒一下你啊，把身旁的收音机关掉，然后呢，通过话筒来交流啊，好不好？您调整一下，这位朋友，
2: 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打进热线电话的听众朋友，电话打进来之后呢，您就听筒里面的声音，
3: 好
2: 暂
3: 了，
2: 时把身边的收音机呀，给它
3: 听不
2: 关
3: 着
2: 掉。
3: 你声，我的这个不跟没有。
0: 你这样，你把身旁的收音机关掉，好不好？
3: 关了，
0: 关了哈。好，
2: 好，
0: 这回咱们双方都大点声啊。第一个是
3: 这个，
0: 出售全新的四零码的棉鞋，售价20，还有别的吗？
3: 没有了，就这个
0: 交易
3: 电
0: 地
3: 话，
0: 点，
3: 就这个电话，
0: 交易地点在哪里？
3: 在车辆段门口。
0: 车辆段门前，
2: 车辆段在哪儿啊？
0: 对呀，
2: 是单栋北口那个车辆段吗？
3: 好，谢谢你啊。
2: 不是，您这个位置在哪儿啊？锦州车辆段吗？
3: 就是车辆呢，
2: 车辆段是在什么地
3: 跑路
2: 方？
3: 街这啊，这是768块钱。
0: 七六八附
2: 六
0: 近，
2: 八附近，
0: 七六
3: 七
0: 八
3: 六八
0: 附
3: 三十
0: 近，
3: 块钱。
0: 七六八附近车辆段门前，联系电话
3: 啊，
0: 是13940607529，13940607529，对吧？
3: 7529。
0: 好，那没错，那咱就
2: 好
0: 说到这
2: 嘞。
0: 儿啊。这位朋友，我估计可能是大概率使用免提来这个通话的。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来参与节目。这个热线电话呀，首先是接到我们的导播间，跟导播交流之后，您的电话呢会导到直播间，您稍事等候，我们争取都是在几十秒之内，我们就接听您的热线电
2: 对，
0: 话了。
2: 尽快接通您的电话，
0: 对，
2: 以免让大家等的时间比较长。
0: 这个时候啊，您需要做的准备是把身旁的收音机关掉，把手机啊不要调成这个免提的这个通话方式啊，因为免提这个声音它就小，听不太清楚，尤其是传到直播间之后，我们这个声音阀门更听不清楚了啊。
2: 好的。
0: 好了，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手边的特约信息内容。来看这位朋友，他是要出售楼房，位置呢是在中央大街建行南180米处，1层，房本面积96平米，实际的使用面积呢可以达到120平。另外呢，赠送100平米的仓库，是南北格局，有部分挡光，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5600550661，15600550661。
2: 接下来呢，这位朋友要出售一部华为的手机、苏泊尔的高压锅、美的电饭煲，还有华为路由器、32码的轮滑鞋、儿童电动车、2个玻璃鱼缸、鱼竿加这个干包，还有1米5乘2米的2个床罩。交易地点呢是在宝地东湖湾，联系电话18041614898，18041614898。
0: 好，再来看下面这位朋友是要出售四把铁椅子，每把售价5元，还有六把木椅，八成新，每把售价20。铁架子长2米，高80厘米，厚1米。洗衣机底座售价10块，玻璃茶几售价20。四个折叠餐桌，这是八成新，还有大理石面的餐桌，长1.3米，带四把椅子，售100元。一塔售价20，折叠铁床售价50，铝合金双拐售价50。交易地点是在泰和超市附近，联系电话139-4160-1426，139-4160-1426。
2: 出售两台单门单开门的冰箱，一台是全新的，售价500元；另外一台呢是买了3年，售价400元。还有全新的这个梗锥电加热盐袋，售价100元。交易地点呢是在碧桂园锦绣西湖2期，联系电话155-6648-4266，155-6648-4266。
0: 嗯，看到视频号当中呢有一位朋友署名叫艳阳高照啊，在办您呢就给我们打热线电话38003803。

0: 听语音提示，按二号键就可以来参与节目了啊。咱们用语音的方式
1: 哦。
2: 感谢您啊。
0: 好，来看下面这位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尾号是4029。你好，这位朋友。听广播呢，嗯，
3: 傲江华牌的
0: 啊，品牌的，
3: 高档的，
0: 嗯，
3: 傲江华
0: 啊，不用强调品牌了。这个新旧程度什么样啊？
3: 它是5798号那个型号的，
0: 嗯，新旧程度呢？
3: 8788
0: 兴业人家小区交易，
3: 嗯，
0: 嗯，
3: 16-42，
0: 16-42，
3: 嗯。嗯，
0: 16-42交易，好的。
3: 嗯，
0: 联系电话，本地号码。
3: 还想留部电话，这个电话算一个。
0: 啊，这
3: 电
0: 话，
3: 这
0: 我先记一下这个电话，150。
3: 这不需要这个留的，我再加个电话。
0: 150-0981，尾号是4029。
3: 四零二九。
0: 嗯
3: 嗯，
0: 好。
3: 完，再加一个157。
0: 嗯。
3: 0420，
0: 嗯，201816，嗯，好，都记
3: 好
0: 了，
3: 嗯，
0: 好，那咱就说到这儿啊。
3: 哎，好嘞，好嘞，
0: 哎，
3: 啊，
2: 好的，
0: 好，我们再会了，嗯，挂断了，嗯。
2: 你看，找乐就说了，我早上去早市了，才回来，马上进入。您去哪个早市了？我猜测一下，好像是白楼，或者是安居，
0: 嗯，
2: 还是那一个早市，也没准兴许上亚洲第一大早市。也没准兴许你说我上蓬莱早市淘个瓷器啥的。
0: 找乐家应该是住桥南。
2: 哎，对，
0: 啊，
2: 所以我
0: 太景山城那边。
2: 哎呀，
0: 是吧，
2: 啊，太景山城科技路早市也没准啊。
0: 有可能啊，
2: 嗯，
0: 咱一会儿对一下啊，看看能不能猜到。
2: 嗯，
0: 啊，他说是白楼。
2: 白楼
0: 啊，
2: 嗯，白楼早市确实是。
0: 好，电话接进来了，我们继续来问候，尾号是2048。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住1.8米，宽是185。
0: 长1.8米，宽85厘米。嗯，好。
4: 带床箱，能装东西那种。
0: 带床箱，嗯，好。售价在300。
4: 另外还有出售一个，席梦思床垫子。嗯，
0: 席梦思床垫。嗯，
4: 长1.95米，
0: 长1.95米，
4: 宽是1.55米，1.6米这样吧。
0: 宽1.6米，嗯。
4: 双人的，床垫是双人的。
0: 嗯。好，这是席梦思双人，席梦思双人床垫。嗯，
4: 对，
0: 这个分别售价多少钱呢？
4: 嗯，面议吧。
0: 可以，交易地点在哪里呢？
4: 交易地点在古塔区中屯。
0: 151-7428，尾号是2048。
4: 对。
0: 嗯，151-7428-2048。嗯，好。那您这个信息我们记好了，收到这儿。
4: 好，谢谢了。
0: 哎，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嗯，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0。好，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手边的特约信息内容。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
6: 日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由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2: 现在是招工信息，要招女性的钟点工，要求啊70岁以下，身体好，主要是陪一位盲人女性去市场呢买菜，每天1个小时。
0: 嗯，
2: 她家住石桥子早市的南端，月薪呢300元，联系电话是13940656676，都是您只要平时经常听我们节目都能够答出来，甚至是张口就能说出来答案的。
0: 哎，对。
2: 还有呢，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才艺挑战环节，反而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您是来段京剧，来段戏曲，来段乐器，来首油脂呢给清一清。
0: 对，
2: 你看这个贴秋膘啊，这个没少贴哈，这个血管里的油脂呢堆得多了，负担自然就重了，可得好点啊。咱们还得趁着这时候给血管啊减减负。
0: 对，
2: 实在呢就是补点实在的营养品。
0: 对，之前的这款产品咱们在节目当中团购过啊，本便宜到家了。电话重复。

0: 租6500可免役，联系电话是150-4166-7718 150-4166-7718。
1: 你说这个文艺
0: 全部计数，一共300元的转让费用，
1: 这是不是当初开
0: 蛋糕店来
1: 着？来的
0: 有可能。联系电话是15698703969。
1: 李总还可以把烧烤料带走。
0: 哎，对。
2: 山峰山峰等等我，带我去山那头。
0: 这个主持人的语速快慢了，我不喜欢听了。咱们就得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呢能关注着节目。
1: 信息啊是冷冰冰的，但是我们的主持人是有温度的，
0: 充满人情味的。
1: 哎，对。
0: 柴瑞大哥约你呢，刘旭姐，约你去石桥早市。
1: 石桥早市
0: 啊，
1: 他这个是油茶面，
0: 油茶面，
1: 可不是面茶啊，
0: 哎，
1: 是油
0: 茶面。油
1: 茶面，
0: 对，这说到面茶，我得感谢刘旭姐，我人生第一口面茶就是刘旭姐请我吃的。我以前不知道面茶是什么，我一直以为是不是油茶面啊，看来不是。
1: 油茶面相当于像面粉，把面粉炒熟，
0: 它
1: 特色。其实我觉得，我们作为锦州文旅的一面窗口，真的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呀。
0: 对，可以宣传宣传嘛，是不是？
1: 哎，锦州的特色美食，锦州的代表性人物，
0: 哎，
1: 比方说
0: 啊，
1: 我们电台附近就有一位非常他的这个油画呢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甚至呢是被排名为世界第78位，大概是世界100名油画家当中的前100位里面的，而且很年轻，
0: 代表性人物，
1: 还是一位残障人士
0: 哦，
1: 非常有历史精神。然后你像我们锦州，
0: 对呀，芝麻啊，油香油香的，
1: 哎，还可以放点青丝玫瑰什么的，啊，
0: 对对对，
1: 那个我李莎姐姐，过两天我出门，你给我炒点油茶面吧，
0: 哎，带上啊，路上，
1: 那个咱不仅崩爆米花，外带还摆个摊儿卖油茶面，
0: 没错。好了，时间来到了7:57:57，你看这时间感呢，多好。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哦，楚老师，那随着这些天呢，楚老师的到来，大家呢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啊，就是他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理论方法啊，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在中医界，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啊。好啊，欢迎您。
3: 哎，喜儿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
3: 啊，还这句话，千万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咱们都老朋友了啊。
2: 是是是，不客气，
3: 对对，
2: 不客气啊。只是说呢，这个您这些天来到我的节目以后啊，那最直接的关系了。
3: 对呀，对呀。
2: 因此呢，现在都提倡叫科学饮食。
3: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少有人能针对这个科学饮食啊，给出具体的建议和方法。
3: 嗯嗯。
2: 啊，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懂吃喝的，不会吃喝的啊，都
3: 啊，或者叫科学膳食，这个对于健康的影响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呢，你方才也讲到了，我们不能光知道简单的几个字啊，是不是？低脂、少油。清淡饮食，实际上这里面所涉及到的包含的一些内容、技巧、方式、方法啊，适合哪些人群，这里面是有很多的一些学问和知识在里面。
2: 对，就是这几句话呢，谁都会说。
3: 哎，对。
2: 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呀？就每个人，你说对于我。